0: 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0: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 橘黄、红菇等六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7: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8: 0号报告。
19: 0号讲。
18: 状态准备完毕。 明白。
1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2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1: 全区合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

0: 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7: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8: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6: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0: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

0: 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0: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7: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6: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

0: 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这辈子呀，在山里做医生，我就是想做一名职工群众心中的好医生。我的医术可能并不高，但是我用心做一个给病人解除痛苦、受病人信任的医生，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总策划李新民，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梅红，导演全胜。下集。作为连队的一名基层卫生员，梅莲深知

0: 山高路远，地处偏僻，几十年来看病就医一直是周围老百姓和职工群众的老大难问题。他选择这份职业，就是要完成自己从小立下的志愿。
1: 来，美莲，把药吃了。
2: 好。
1: 你这病，我再给你测一下体温吧。啊，
2: 不碍事的。国君，你看我这不是好多了吗？
1: 你呀，跟你结婚这些年，一天到晚的见你忙，什么时候你能知道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
2: 啊，
3: 梅医生，梅医生，梅医生。
1: 夏立汉，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3: 快快，我家的阿姨顾里要生了。
2: 啊，夏立汉。
3: 梅医生，
2: 你刚才说阿姨顾里要生了。
3: 是的。
2: 她不是还有十来天才到预产期吗？
3: 是的。哎，梅医生，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2: 没事，有点感冒。
1: 什么没事儿？都高烧两天了还没事儿。
3: 那梅医生，那你就好好休息，我再去找别的医生吧。
2: 别走。夏立汉，你先告诉我阿姨古丽的情况。
3: 今天吃过早饭，她就有些肚子疼，我想没事，也就没有去管她。可是到了下午，她越来越疼，羊水五点多就破了。我就赶快找你来了。
2: 哎呀，那很快就要生了。
3: 是的，
2: 赶快。
1: 梅莲，你没事吧？梅莲，
2: 国君，给我把药箱拿来，收拾收拾，我得赶紧走。
1: 哎呀，你走什么走啊？你都这样了还走啊？梅莲，你就让夏立汉去找其他的医生吧。
3: 是的。
2: 不行，
3: 我
2: 不行，阿姨古丽的情况我最清楚。这要是再去其他连队，又要多走几公里的路，根本来不及。
1: 哎呀，你呀，这
2: 夏立汉，赶紧走。
1: 夏立汉，
3: 可是梅医生，你这个药，
1: 走吧，
2: 走。
3: 梅医生，慢一点啊，慢一点，
2: 快走。

0: 梅医生，谢谢，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的小巴郎终于安全落地了。哎呀，辛苦你了，这是我们草原上的守护神呐、啊！你。
1: 梅医生，我叔叔在峡谷上病得很重呢，已经几天几夜都没有睡着觉了。
2: 你先别急，我收拾下药箱啊。你们是不是又没监督他按时吃药啊？
1: 这个嘛，我不太清楚。今天嘛，我去他房子，才知道他已经头疼了好几天了，连饭都吃不下去。啊，
2: 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回去把我女儿托付给邻居，咱们就赶紧走啊。
1: 好的，好的。
2: 何子姐，
3: 怎么了？
2: 我得去夏牧场看达利汉大叔。哦，他又病了。哎呀，你看，这月月又得拜托给您了。
3: 没事儿，你去吧，放心啊。哎，我一会儿啊把月月从幼儿园接回来。哎呦，我看你呢，天天就没有个上下班的时间，老公又经常出差，孩子跟着你真是遭罪呀。
2: 没办法，达利汉大叔病得很重啊。
3: 你去吧，放心啊。哎，
2: 我走了。哎。
4: 慢点啊，

0: 身，小心点！
1: 天哪，这都驮了十几米了！哦，梅医生，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梅医生，实在不行，咱们回去吧啊！
2: 没事，没事，不碍事了。来，咱们走。
1: 梅医生，来来来，我扶你上马啊！来，
2: 走吧。
1: 好，
2: 还是你叔叔要紧。
1: 走走走。

0: 梅医生，我们懂了。好，梅医生，你来了，我爸爸他……别急，我先看看。来，走走走，先拿个血压。
1: 血压怎么这么高啊？这都心衰了。这种情况是不是都好几天了？你们是不是没监督他按时吃药啊？哎呀，这两天他只说想睡觉，我想可能是前两天我们专程他累了嘛，休息一下就没事了。谁知道这么严重啊，梅医生。
2: 梅医生，但这个样子该咋办呢？
0: 我先给他打个点滴。好。 你们记着啊，像他这样的年龄，血压一定要控制住。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幸亏今天及时，再晚可就……哎呀，我说你们啊，以后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立即通知我，知不知道啊？知道了，梅医生。哎，就是不想麻烦你，您看这又让你冒着雨走了30多公里的山路。哎，
1: 就是呢，刚才在来的路上，梅医生被马拖了，差点出事情。啊，
0: 梅医生，你差点出事啊！
3: 又是呢，你现在看看，他手上、胳膊上都是伤。
0: 我看看梅医生，没事儿。哎呀，好了，病人现在稳定下来了，应该是没什么事儿了。
3: 哎呀，梅医生，你对我们牧民太好了。
1: 就是啊，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前两年我得急性阑尾炎那次，我身边还带着个1岁的女儿。 半路上我们车坏了，要不是碰到几位哈萨克族兄弟骑着马把我护送到团部医院，我早就没命了。哼，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到现在还没找到送我的那几位兄弟呢。哎，
3: 就是嘛，人与人啊都是越帮越亲。
0: 是，
3: 你看我们在草原上知道你，还是从阿依古里那里听说的。
1: 就是的，就是的。
0: 那都啥时候的事儿了？
3: 再说我也没做什么嘛。哎，你还说呢？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你看，当年阿依古里才20出头啊，在家做饭把双脚烫伤了。我们牧民嘛又不懂，还按照旧习惯在脚上抹新鲜的牛粪。这又是大夏天，双脚烂了不说，还发出一股恶臭味。你呀不仅不嫌弃，还让阿依古里
1: 住在你们家里面治疗。哎，梅医生，这件事情嘛，在草原上一下子就传开了。那个时候嘛，是结高的季节，下里旱，在下牧场放牧呢。家里面嘛，1岁的娃娃没有人照顾，你嘛，为了方便他们，把下里旱的娃娃接到你自己家去住了。我们生活习惯也不同。 你妈在自己家单独架设了一个锅灶，给娃娃做饭、处理大小便，这些事情嘛，连我们自己亲人都做不到呢。
3: 是啊，从那以后啊，我们这牧民。

0: 都说曹渊上来了一名好医生嘛，还说相信梅医生就像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样嘛。
1: 梅医生，你为我们母命做的事吗？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了。
0: 是啊，
2: 什么真的
0: 就那阿姨孤立地说，听说你自己上山给他采药看病啊，在你家住了将近一个月，总共才花了800-900块钱，这要是到县城去看病啊，不花个30,000元钱才怪嘛。最让我忘不了的，去年我生病没有钱，还是你自己拿钱给我的。
2: 在这大山里头啊，咱们就是一家人。
0: 嗯，
2: 我不帮助你们，帮助谁呢？是不是？
0: 梅阿姨，你就像我妈妈一样。

0: 妈，你回来了。
1: 月月，吃饭了吗？
0: 吃了，在蛾子阿姨家吃的。妈妈，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你了，你干什么去了？我的六一儿童节演出你都没来，你是不是我妈妈呀？
1: 啊，月月，妈妈呀是去达里汉爷爷那儿了，爷爷病了。
0: 每次都是这样，那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都需要你照顾，就我不需要。我不想要你这样的妈妈。
1: 好了，月月，妈妈是医生，你说医生是不是就要随叫随到啊？你想想，你每次生病的时候，妈妈不是也陪在你身边吗？
0: 才不是呢！我上次生病发烧，你给我吃了药，就去山里了，一走两天，都把我忘了，还是隔壁蛾子阿姨照顾我的。
1: 月月，妈妈对不起你，妈妈给你道歉啊。好了，月月，妈妈一会儿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汤灸片，好不好？
0: 汤灸片，
2: 好。
3: 朱医生
4: 啊，
3: 朱医生，
4: 哎，
3: 快，王志和老婆不行了。
4: 哎呦，快，先把他平放到床上。
3: 好，
4: 来，我看看。
3: 放床上。
4: 这以前好像是梅医生给他看过病吧？
3: 啊，对。
4: 哎呀，你稍等一下。
5: 哎，
4: 梅医生啊，那个王志和家的阿姨犯病了，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你先别着急啊，先掐着病人的人中穴。
4: 哎呦，刚才掐了，不行啊。要不这样，您派救护车上来，把他接到医院去吧。
5: 先听我说，别着急
4: 啊。
5: 他是癔症患者。
4: 哦。
5: 这个时候先让病人平躺着。
4: 哦，好，已经平躺了。
5: 来，我给你讲几个穴位。
4: 好的。
5: 你扎一下病人的石宣穴。
4: 石宣穴。
5: 对。
4: 哦，好。
5: 然后是百会穴。
4: 百会穴。
5: 对。
4: 哦，好，然后呢？
5: 涌泉穴。
4: 哎，梅医生，这个涌泉穴的具体位置在？
5: 这个具体的位置
3: 吧。哎，你看，醒了，你看，
4: 醒了。哎呀，
3: 还是梅莲的方法好使。
4: 是啊，
3: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用这种方法给你阿姨看病的。他调走了，这你又接上了，多好啊。
4: 可不是嘛，我呀是个学西医的，都被梅医生速培成中医了。
3: 哎呀，咱们这儿缺医少药，还真得要你们这样的医生才行。
4: 哎呀，我这才来了。

0: 了短短的几个月，已经跟他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医方面的知识了。哎呀，我真的觉得梅医生不容易啊。
1: 就是啊，梅莲呐，不光给咱们本团的职工看病，还给玉民县的牧民看病。
0: 嗯，
1: 咱们这谁不知道啊？那真是随叫随到，没啥说的。
0: 是，
1: 真是民族团结的好榜样。
0: 好医生。
1: 嗯。哎呦，周医生
0: 啊，
1: 真是辛苦你了。哎，你不休息一下，这是在看啥呢？
0: 哎呀，我最近一直在整理梅书记留下的病历。哎，你看啊，马尔赞，这是肺炎；帕利达，急性阑尾炎；曼达别西初产；库尔纳肝炎、高血压，还有这个王忠车祸。头部缝合，
1: 嗯，
0: 哦，还有之前的王仲茂夫妇，他们食物中毒。哎呀，这内科、外科、妇产科，简直就是一个杂家呀！
1: 哦，
0: 这儿还有一个，咱们连职工于在云，脑溢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1: 啊、哦，要说这玉阿姨啊，是咱们连的老职工了
0: 啊、
1: 哦，得脑溢血导致偏瘫，在团医院、九市医院。都住了好些日子都没看好、
0: 哦、
1: 回来以后啊，梅莲就天天去他们家给他针灸，你还别说，一个月以后玉阿姨就可以下床走动了。
0: 是吗？
1: 嗯
0: 啊，前两天啊，李奇英阿姨来打针还跟我说，梅书记啊用自己的头发烧成了焦灰为他治疗鼻出血的事情呢。
1: 哦，
0: 太神奇了吧，我有点想不明白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土办法呀。
1: 这你可得多向梅莲学习了。
0: 是啊，
1: 他呀也就初中毕业，但是人家自己自学中医，还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呢。
0: 嗯，
1: 听说为了学好这门技术，他刚开始都是在自己身上试着扎针的、
0: 嗯、真的。
1: 当初我还问他，你为什么学中医啊？他说咱们这儿缺医生少西药，但不缺中药材呀。
0: 哦，
1: 再说中医虽然费事儿，但节省钱呢。
0: 嗯，说的有道理。
2: 哟，蛾子姐也在呢。
1: 啊，来了。
2: 你们这聊什么呢？哎，小猪啊。
0: 哎，
2: 我今天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头闷闷的，你帮我看一下。
0: 哦，好的好的。啊，是，你先坐一下啊，我给你量一下血压。
2: 哎，
0: 嗯、
1: 桂枝啊、
2: 哎、
1: 我正在这儿跟朱医生讲梅莲呢。
2: 讲梅莲呢？
0: 嗯，
2: 哎呦呵，那可得好好给他讲一讲。没有这二丫头，我家老头20多年前就得进黄土了。哎，要说这样还是1987年的事儿呢。
1: 1987年？
2: 哎
1: 哟，梅莲那时候也刚刚20岁呀、啊、他那时候就给你家老头看病了
2: 啊？可不是。哎，我记得可清楚了，那是1987年11月27日。嘿，下午刚刚吃过晚饭，咱这雪呀已经下得很厚了，我家老头子突发脑溢血，我到连里卫生室找医生，可医生去团部了。我就想起了从14连回来探望父母的梅家二丫头。老吴，老吴，哎，梅莲在不在家呀？
1: 在家。你咋了？咋这么急呀、啊？
2: 哎呦，我家老头子刚吃过晚饭，突然晕过去了，连那医生也不在。听说你家二丫头回来了，让他帮着看看呗。
1: 好好好，
3: 吴阿姨
2: 啊，
3: 我先跟您去看一下。可要是不行的话，还是送团部医院吧。
2: 哟，那没办法呀，医生不在，连对卫生室也打不开，药也没有，这么大的雪又这么晚了，哪有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3: 吴阿姨，您先别着急啊，要不我先扎针试试，看看行不行？
2: 哎，行行行，那咋不行呢？到这个时候了，我相信你。哎，快快，二丫头，快走。
3: 好，好。
1: 桂枝，后来怎么样啊？
2: 嘿，你们还别说，哎呀，那个二丫头啊去我们家以后
1: 啊，
2: 给我家老头扎了10几根银针，10几分钟后啊，那老头子的牙关

0: 松开了，随后他的眼睛也慢慢的睁开了，真是万幸啊。
1: 是啊。
0: 哎，可不是嘛，我家老头能活到现在真是得感谢梅医生啊，要不是他，我都不敢想我们家会成什么样啊。
1: 嗯，
0: 那天也真是，哎，好像老天爷都在跟我们作对。哎呦，我们家老头这刚刚苏醒，那边连队的戴兆荣要生孩子了。
2: 哦，
0: 嘿，他家几个人都像疯了一样的来找二丫头。
3: 小梅，小梅，你能不能帮我一起看看，你嫂子就快要生了。
4: 是啊，梅医生，
5: 可是我没接生过孩子，我只在医学书上看过。
3: 哎呀，小梅，没接生过你也行。
4: 没事，你是卫生员呀，我们相信你。
3: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来，梅医生，跟我们走吧，走走走，
4: 走吧。
5: 哎，
0: 哎呀，最终呢，那天小戴的孩子安全的出生了，我家老头子也脱离危险了。二丫头从晚上8点忙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多钟呢。
4: 哎呦，
1: 哎呀，真是不敢想象哈。那个时候他又那么年轻，而且呢又刚刚当卫生员不久，你说他怎么会有那个胆量来做这种事情呢？
0: 说的是，
1: 太不可思议了。
0: 实际上啊，在那种条件下，我们每个人都想着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1: 也只能这样了。
0: 哎，可是没想到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二丫头竟然用几根银针救活了我家老头，还安全的把孩子接生出来了。嘿嘿，你们说当时他那么小还真不简单呢。
2: 是啊，
1: 是啊，
2: 真是不简单，
1: 太不简单了。哎，桂枝啊，这个是我给你开的药，
0: 哎，
1: 一定要按时吃啊，吃了就没事儿。
0: 哎，好好好，谢了哈。
1: 好的好的，那不送了啊。
0: 哎，那我先走了。
1: 哎，走吧。
0: 哎，再见啊。
2: 再见。
1: 格子姐，
0: 哎，
1: 谢谢你还帮我收拾卫生室。
0: 嗨，应该的，梅莲在的时候也没少帮我们呢。
1: 哎呀，是啊，梅书记这些年真不容易啊。前些年她丈夫也因病去世了。
0: 说的是啊，你说她哈，把别人的病都治好了，可自己的丈夫却没有时间管，两口子都忙着工作。
1: 哎，
0: 我记得李连长是在出差的时候突发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1: 对，
0: 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哎呀，要是提前看一下也就不会出事了。
1: 哎呀，谁说不是呢，真是太可惜了。你说这梅医生咋没带他去大医院去看看呀？
0: 哎呀，看倒是看了，听说需要动一个小手术就行了，可梅莲一直没时间，还说等到那年春节以后就去石河子医学院动手术呢，这还没等到呢。2003年1月6日就走了。
1: 儿子姐呀，我觉得我要向梅书记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0: 哎，他这些年做的事儿啊，一般人都做不到。成年累月的不分昼夜的上班呢，你说夏季还好说，到了冬季连队职工都不忙了，他也应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吧，可他还是按时上班。他上班的时候职工们在忙着自家的事儿，他下班了职工来看病了，我都说了他好多次，让他在卫生所的门边贴上那个上下班的时间，让大家在规定的时间来看病，可他呢从不。很多时候忙得一天都顾不上吃饭，好几次他都晕倒在卫生室了。
1: 哎呀，李书记可真是有大爱啊，他是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病人。
6: 有人问我，这么多年你一路走来没有后悔过吗？我说哪有什么后悔呀，我是幸福，从心底涌上来的幸福，因为我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0: 一天使，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1: 据统计，20多年来，梅莲在巴尔鲁克山接生了60多个孩子，医治病人上万人次，为病人看病借钱垫付医药费达6万多元。他通过中医诊治的病人已经达到80多例，从来没有向他们收过一分钱，仅此一项就为病人节省费用达几10万元。先后被评为全国劳模、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荣誉。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下集。剧中人物梅莲由陈倩演播，梅莲母亲由张欣演播，丈夫由郝明亮演播，王桂芝由孙卓演播，朱医生由杨默演播，夏丽汉由严彦生演播，达利涵女儿由李阳演播，艾迪肯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田龙，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同样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2: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即将同心聚合力，笃心实干绘新卷。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七师胡杨合适，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装上智慧大脑。
1: 十三师新兴市，法治护航优环境，精准赋能促发展。
2: 新疆数字兵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当好链主企业，做实信息服务。
1: 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兵团主场活动启动。
2: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中国煤矿文工团曲艺专场演出在65家渠市举行。
1: 问我吧，我们来了解喝小米粥血糖会升高吗？
2: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SS5 魔鬼赛段上演生存考验。
1: 最新出行信息，新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因大风天气停运。
2: 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4度。
2: 二是铁门关市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
2: 四是可可达拉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3度。
1: 五是双河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6度。
2: 六是5家渠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10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2度。
2: 八师石河子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8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6度。
2: 十师北屯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6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2度。
2: 十四师昆玉市浮尘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

0: 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5月2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9件，来信3件。12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三师图木舒克市1件，四师可可达拉市3件，六师五家渠市1件，八师石河子市1件，12师2件，13师新乡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草湖项目区1件。
3: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7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
0: 截至5月2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139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09件，来信3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1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按现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5: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3: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河北省聚焦20铁门关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教育提升、文化润疆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帮扶协作，用心、用情、用力落实各项援疆举措，奋力书写冀疆同心、携手共进的崭新答卷。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20台记者冯波、苟江发来的报道。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在铁门关市人民医院骨科大楼，援疆医生赵素斌正带领团队给患者进行术后检查，询问恢复情况。铁门关市民吕传真：
8: 援疆的医生给我做的手术非常好，护理的也真的是可以，非常满意。
7: 赵素斌是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副主任，有着34年的临床经验，擅长普通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及肝胆胃肠、腹部外伤等各类疑难重症的诊断与手术治疗。2023年来到铁门关市医院后，他不仅带来了河北省先进的诊疗技术，更以传帮带的方式帮助本地年轻医生尽快提高专业水平。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外科医生玛丽
9: 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理念，还亲自带领我们查房、病例讨论等，对我们有

0: 很大的帮助。
1: 援疆医生，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赵素兵。
2: 他们这个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普外科常见的手术都能独立开展。作为援疆医生吧，就心里挺高兴的，看到他们一步成长起来。
1: 河北省坚持造血式帮扶，创新推行计划内加柔性引进，加志愿援疆，加本土人才培养，加组团式五位一体医疗援疆模式。先后选派89名医疗人才柔性组团援疆，培养本地医疗骨干100多名，真正实现了援疆一批带动一片留下一支的帮扶目标。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医教科主任贾占江。
3: 医院科室数量从原来的1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开展的新技术呢多达120多项，多项技术填补了实施的医疗空白，整体诊疗水平大幅度提高，有效地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难题。
1: 走进由河北援建的29团第二幼儿园，色彩明快的教学楼、设施齐全的活动区，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乐园。该幼儿园是河北省投入23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补齐了当地学前教育短板。小朋友董子安。
4: 我的幼儿园很大很漂亮，我的小伙伴们可以跟着我一起玩，每天都很开心。
1: 在河北援疆力量的推动下，二师铁门关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持续升级。2024年，河北投入380万元体育援疆资金，建成夜明湖体育公园，配备96套健身器材，新增体育场地10.63万平方米，为市民日常健身休闲打造了优质便捷的活动空间。铁门关市民宗许华：
5: 早上晚上都过来锻炼身体，空气也好，青山绿水的，又干净。
1: 3年来，在河北援疆资金的大力支持下，铁门关市民中心、游客集散中心、图书馆等一个个功能完善的民生设施拔地而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幸福感节节攀升。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产业发展提及不稳。在新疆镇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台台原汁机高效运转。作为河北援疆招商引资企业，企业总投资4300万元，主要生产编织袋、集装袋等产品。凭借园区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企业快速完成项目落地、厂房建设，顺利进入生产阶段。新疆镇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珍：
6: 当地的营商环境和服务都很好，预计公司正式投产后，年产值将达到5000万元。预计提供当地就业150人到200人。
1: 2023年以来，河北省精准对接铁门关市发展需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5.29亿元，实施项目83项，构建起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产业援疆新格局，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从医疗帮扶到教育提质，从基础设施完善到产业赋能，一项项暖心工程、一批批援疆成果落地见效，在二师铁门关市绘就了一幅民生改善、产业兴旺的壮丽画卷。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七师胡杨河市聚焦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落地见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田雪莲、王成祥的报道。
8: 15:05，开好局，起好步。
9: 正值夏季田管期，七师128团职工丁全军点点手机就完成了田管。这个依托师市数字胡杨农业生产大数据服务平台打造的 APP， 及农田数据采集、作物长势监测、病虫害预警、水肥方案推送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能为种植户提供个性化的管理方案，实现智慧种植。128团11连职工丁全军：
10: 全是在手机上操作，尤其在这个田管上，相当节省劳力。
9: 128团11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洋：
11: 通过手机远程可监控这个土地的这个苗勤、虫勤、土壤肥力以及它的缺水程度，

0: 我们都要把数据健全，达到完备的一个生产平台的管理，让种植职工合作社都能享受到科技的红利。
1: 在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瑞豪电子商务产业园，新疆小二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直播团队正在销售本地特产。公司以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销售1000多种农特产品。今年前四月实现销售额200多万元。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七师胡杨河市对电商产业的支持。新疆小二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理布允丹。
2: 给予我们一定的创业资金，对我们在政策上面有很大的支持。
1: 同在瑞豪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奎屯狮城农资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推广农资，今年前四月销售额已突破1400万元。奎屯狮城农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爱。
3: 我们的销量是明显的提升，技术普及也普及了很多农户，线上线下联动起来比较明显的效果。
1: 近年来，七师胡杨河市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打造智慧服务中枢。数智胡杨 APP 注册职工超3万人，覆盖耕地139.42万亩。农技服务直达田间地头，智慧农场实现亩节水80立方米，节肥20%，节药10%，亩节本240元以上。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I 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入农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数字动能。七师胡杨河市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新刚。
4: 将持续深化数字乡村建设，让更多职工享受数字红利，以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全力建设农业强师，为兵团、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七师力量。
5: 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近年来，十三师新乡市深入践行法治理念，将法治思维贯穿营商环境优化全过程，以精准法治服务护航企业成长，持续构筑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6: 对，你好。
5: 首先呢，想请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十三师新乡市在深耕法治建设、以法治赋能发展方面落地了哪些重点举措。
6: 好的，2025年以来，十三师新乡市公安局在兵团率先推行项目警长制，为40个重点项目设立警长制专班，建立3级警长2项清单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矛盾化解、安全排查、法律咨询，实现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警务服务全覆盖。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十三师新乡市聚焦企业合规发展需求，深入开展点住法治根基、赋能经济发展、护航新质生产力主题活动，同时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3项制度，推行扫码入企、3书同达工作机制，公开59个执法主体、600余条执法信息，从源头规范涉企执法行为。
5: 那这些举措针对性十足，在具体落地的过程当中，师市又是如何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坐实法治服务的呢？
6: 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师市聚焦企业经营发展痛点难点，开展靶向式、沉浸式法治服务。在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大安能源有限公司、十三师新乡市司法局红星一厂司法所，联合律师、司法行政干警组成专业普法服务队伍，深入车间厂区开展1对1法治体检，围绕合同履约、劳动用工、安全生产、知识产权保护等企业高频法律风险，对针对性防范建议。在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十三师哈密肯区公安局二道湖派出所组织民辅警，重点围绕危化品管理、安全生产规范、电信网络防诈骗的内容精准普法，同时为企业送证上门，简化办事流程。
5: 企业发展的底气源于稳定、透明、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那么经过持续的深耕细作，目前十三师新乡市法

0: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取得了哪些实效成果呢？施东。
1: 近年来，十三支新兴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90%以上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全面落实零成本、一日办结、免费刻章、证照邮寄等便民惠企举措，累计为企业减负500余万元。同时，健全企业全程代办、领导包联帮扶机制。完善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构建律所联会，律所商会联动调节模式，高效妥善化解各类涉企矛盾纠纷。截至目前，市市市场主体总量同比增加12%，市场新增市场主体数量稳步攀升，重大产业项目将落地见效，法治化营商环境正日趋成为区域招商引资。继续发展动能的核心竞争力。
0: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协同发力。十三师新兴市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双向发力，紧扣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推动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进。通过常态化开展营商环境法治体检，动态优化政策供给，精准回应企业诉求，持续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盛势，为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好的，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疆数字兵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兵团电子信息和软件服务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多年来深耕本地数字化建设，在政务、教育、农业等领域交出了亮眼答卷。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吴露，你好。
4: 你好，张雷。
3: 首先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链主企业在智慧教育领域具体带来了哪些实际的改变呢？
4: 好的，张雷。新疆数字兵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成立，专注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等核心业务，让全方位搭建兵团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在第三师土木舒克职业技术学校2025年建成投用的智能物流综合实训室就由该公司全程打造，实训室内智能仓储、自动分拣等设备平稳运行，数据实时同步，能够很好满足日常教学与技能赛事备赛需求。在采访中，学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师堪转晴向我们介绍，企业完善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智慧物流平台，全程提供运维与安全保障，让实训室数字化建设顺利落地。全新的教学模式呢，也得以应用，有效锻炼学生实操能力，助力院校培育专业数字化技能人才。此前2026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相关项目中呢，这套智慧设备也切实提升了赛事整体智能化水平。
3: 好的。那么除了教育板块，企业还将数字技术拓展到了政务、农业等诸多的领域，目前整体落地应用成效怎么样？
4: 这家企业呢，以技术赋能、场景落地、强效服务为发展思路，紧贴兵团数字化建设规划，不断把数字化服务延伸至基层各处。在采访中呢，新疆数字兵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政务数据研发部部长刘广江呢告诉我们，企业落实人工智能相关发展战略，推动智能大模型在兵团落地应用，搭建全国产化智能算力基础，以此助力数字政府建设与当地产业转型升级。那依托技术能力，兵团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现已上线超30000项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率超98%，平台注册用户突破140万，办件量超100万， 群众好评率达到99.99%。同时呢，企业研发的智慧农业高品质棉花管理平台。

0: 可实现精细化田间管控，助推兵团特色农业稳步发展。企业还打造统一规范的兵团云端服务体系，严守数据与网络安全，结合各师团联对实际情况定制服务方案，切实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与安全性。
1: 那么作为产业链链主企业，它在带动本土产业协同发展、完善产业生态方面又做出了哪些举措呢？
0: 那该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各类资源，和本地中小企业、院校、科研机构深度协作。目前呢，已经带动21家本土企业共同发展，常态化开展政策讲解与资源对接工作。林广江呢，在这采访中也介绍，企业秉持聚链赋能、抱团发展的理念，履行链主企业责任，搭建产业协同共享平台，整合行业发展资源，改变企业独自发展的模式，激发中小微企业发展活力。同时呢，不断补齐产业配套短板，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上下游企业贴合兵团实际应用场景，研发适配本地需求的数字化产品与服务，逐步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企业联动、产宣研一体融合的健康产业格局。那现如今，企业建成四大核心平台，政务云平台承载兵团各类部级部门500余个业务系统，大数据中台汇聚超2.9亿条核心政务数据，数据交换量突破10亿条，彻底打破以往信息化建设分散割裂的问题，形成集约高效的建设模式，为兵团治理现代化筑牢数字根基。从智慧教育、政务服务到智慧农业、网络安全防护，企业呢正依靠数字技术持续推动兵团数字经济稳步前行。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吴璐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吴璐再见。
0: 再见。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对。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6: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7: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8: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
0: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4: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10: 新闻直通车。
11: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1: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南部、石河子市和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级。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2: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3至4级。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弘扬科学家精神作《新时代追梦人》5月22号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兵团主场活动在11时启动。那活动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以及本次主场活动有哪些亮点和特色的板块呢？
14: 好的，张雷，启动仪式现场内容丰富，科技感十足，全方位展现了兵团科技成就与科学家精神。本次活动呀，紧扣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主题，设置了四大核心板块。一是科技互动展演，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轮番亮相，趣味科学实验秀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参加，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科学热情。二是科学家精神宣传，通过戈壁上的智慧之光、兵团科学家精神人物事迹展播，生动再现了尹飞虎、刘守仁、陈学庚等院士及其团队扎根兵团科技兴疆的故事。活动还邀请院士团队代表开展面对面访谈，讲述兵团科技工作者在节水农业、细毛羊培育、棉花育种等领域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活动现场还向各实施代表发放了科学家精神资源包。三是开展专家科普报告，新疆大学二级教授黄勇围绕绿色低碳新材料主题做科普报告，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前沿科技的知识盛宴。四是

0: 科创成果展示，集中展现了兵团“十四五”以来的科技创新成果。
1: 好的，内容确实啊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也注意到，活动特别强调传承科学家精神，激发创新活力。那现场青少年和科技工作者的反响怎么样？
0: 反响非常热烈。我们采访了兵团二中十一师分校的学生，大家纷纷表示，机器人表演很精彩，科学家扎根兵团大地的故事让大家备受震撼。学生们立志学好科学，建设家乡。现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是备受鼓舞，要扎根兵团，勇攀科技高峰，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那么接下来，兵团各师事院校系列活动也将陆续开展。兵团九家科技馆与500多家各类科普场馆联合行动，兵团科普宣讲团还将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惠民活动。十五五新征程已开启，兵团将持续实施科技创新六大行动，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连线报道，也祝愿兵团科技事业再谱新篇。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婉婷，再见。
2: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魔鬼赛段 SS5 爱跑玉都秘境赛段。那这条被视为本届环塔成绩分水岭的特殊赛段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一路跟随车队在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陈立民。立民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的情况。
3: 昨天这个 SS5 赛段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也就是我们兵团第二师37团呢是发车点。车手们要挑战的是一条长达281.32公里的特殊赛道。这个放眼望去呢，蜿蜒的河流和古老的胡杨林呢在这里共生，这里呢却暗藏着今年环塔最大的杀机，就说这个赛道内呢密集分布的湿地和湖泊是无数赛车望而生畏的这个软沙陷阱。这里不仅是今年环塔拉力赛真正的魔鬼赛段，更是决定赛事成绩的分水岭。主持人，
2: 那据了解，这条赛道是让不少参赛选手都直呼难度非常的大。那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有什么样的心情和参赛的体会，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吗？
3: 虽然说这个特殊赛段的距离呢并非是本届最长，但赛道内的这个软沙、湿地、泥泞、戈壁已隐藏在这个排骨路交替出现，车手们在高温和颠簸中经历了一场真正的这个极限的考验。复杂多变的地貌和极高的这个机械的损耗，也让这个 SS5 成为目前为止淘汰率最高的赛段之一。我们也采访到这个嘉庆轮胎车队的领航员马淼，他就说了自己呢10年来没有到过这个鹦鹉斯塘，就说这条线路因为是10年以前比赛过，所有的车手都知道这个鹦鹉斯塘这条路，因为这个赛道呢是难度极高，就说在车手的眼里它是魔鬼赛道。此次来参加赛车的原本呢依靠这个车辆的性能的优势呢，预计呢这个赛程呢会相对的顺利一些，但是却因为这个轮胎的气压设置呀不当呀，导致的这个车辆的被控呀或者迷路呀，什么这个烫到这个水沟里面呀，反正耗时呢有的呢几个小时，有的呢半个小时，更多的车辆是昨天我出来的时候是还没有出来。这个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个这个年过六旬的车手呢，他是全程的沉着应对，顺利的呢完成了这个赛道的比拼。车手的表示来说是度过这个最艰难的赛段，后续的这个赛程的压力呢将有所减少，这个后续会全面的就说是回到大营以后检查这个赛车，全力的冲刺更好的成绩。这个职业运动唐山用粮第欧车龙车队的这个车手马元呢，他就表示来说呢，这是 SS5 从 SS1 到 SS4 速度呢它是都是非常快的，相较于此前的赛段，本次赛道进行的速度明显它就放慢了，参赛过程呢需要稳住心态，科学分配体能，本次的实际呢耗时超过了预期，也就是开赛以来挑战最大的一段这个赛程。车手也十分享受呢这个 赛道里边的这个比赛的过程。还有一个另外呢，就说是也就是在这个我们37团发车的现场，还迎来了一位呢特殊的客人，胖东来的董事长李东来。他除了观看这个发车仪式呢，还详细的了解了我们这个37团在现场展示的农副产品，经过37团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以及品尝了以当地种植的红枣等加工的各类的这个小食品，他表示呢，经过这几天的了解，发现新疆有着绝佳的天然优势，种出来的各种产品都是上品。这次了解之后，回去以后一定会帮助拓宽我们兵团的民优产品的销售渠道，让全国更多的人呢了解并吃上我们新疆的优质的产品。主持人，
2: 那么方不方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今天车队的计划，或者是整个赛程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3: 今天呢，它是 SS6 的这个赛道，这个比赛，我们呢是从早上的7点多起来以后呢，就是准备了，现在它是由且末要转场转到这个和田，在这条这个线路上呢，是 SS6 的这个赛道呢，它是叫且末天险赛道，它这个全长呢，就特殊赛段的比赛呢不长，是197.89公里，它是从这个起点是在和田地区的乐浦县的 G580 阿河公路的499公里处，这个终点呢是在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安迪尔大桥公安检查站南侧1公里处。但是这个赛道呢，就说是今天呢这个天气呢虽然说是特给力，因为是阴天，而且呢飘着这个雪花，飘着雨。在这个在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这个飘着一点雨比赛呢，可以说温度又不高，所以说是特别适合这个比赛，就看这个选手怎么样来发挥。
2: 好的，好的。天险赛道尽显越野风采，赛事联动也为地方特色产品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那我们也期待参赛车手们调整状态，在后续赛程当中再创佳绩。也祝愿我们兵团特色农产品也可以借助赛事的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好，那么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陈立明带来的精彩的现场的报道。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3: 好，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受大风天气影响，5月22号、23号，新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停运。综合乌鲁木齐火车站喀什车务段、阿克苏车务段，还有库尔勒车务段微博发布的最新出行信息，23日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站、乌鲁木齐南站往返库尔勒的部分列车、乌鲁木齐至和田特95264快9718次、乌鲁木齐至喀什特95204快9772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快9768次、喀什至西安特2704、喀什至成都西特62次等。
2: 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的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之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5月22日，据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今年1到4月，新疆邮政行业运行情况已发布。前四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了2亿件，达到20466.1万件，同比增长26.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2: 数据显示，前四月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38.2亿元，同比增长10.7%。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787.4万件，同比增长13.4%。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6.8亿元，同比增长11.5%。
4: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5: 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据来提报道，5月21日，中国煤矿文工团18班曲艺专场演出在65家曲市文化中心精彩上演，演出以相声《疯狂电台》拉开帷幕，随后杂技、京剧4版联唱、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上演，与观众频频互动，掌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观众郭嘉欣：
6: 每一个节目都有他们单独的亮点，都感觉能触动人心，今天非常开心，感觉就是没白来。
5: 观众帕利哈提：
7: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变脸和相声，让我感觉到咱们中华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的具有魅力。
5: 该场演出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中的一部分，此次艺术季中，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4家院团将在全疆开展11场展演，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院团的精湛技艺。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团长应宁：
8: 这次我们在兵团呢有5场演出，希望能有更多的兵团的朋友们走进剧场，能够喜欢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各位老师带来的节目。
4: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1: 小米粥是很多人餐桌上的常客，尤其是胃肠不适的时候，大家总是觉得它养胃又好消化。那么小米粥到底能不能养胃呢？喝小米粥血糖会升高吗？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范明医生的解答。
9: 医生表示，小米粥确实有温和护胃的作用，但只适合特定人群、特定阶段。
10: 小米粥啊是一个非常养胃的食物，原因呢就是里边含有大量的卵磷脂，而且呢它是一个碱性的食物，会更好的把 B 族维生素啊释放出来。那么中医一般来说，黄色的食物入脾啊，小米更容易啊变成一些营养物质被吸收，好消化、好吸收、好运化。有胃炎呀或者胃溃疡的病人呢，我们用小米粥不但不刺激它更多的胃酸，糖分呢相对来说也低，所以的话呢用小米粥来养胃是真的。
9: 很多人不知道，软糯好消化的小米粥也是隐形的升糖高手。医生解释，小米本身属于粗粮，但经过长时间熬煮后，淀粉结构被彻底分解，糊化程度极高，进入人体后会被快速分解为葡萄糖，吸收入血速度极快，餐后血糖上升迅猛。
10: 最重要的是吃小米粥的时候要搭配的吃，只要你吃了适量的蔬菜，比如说水煮的芹菜、水煮的花生，或者说我们跟其他的蔬菜一起吃的话，这个升糖指数就会降下来。理论上讲，我们只要降于50%以下或者30%以下的升糖指数就是安全的。
9: 医生强调，升糖速度的关键不在于食物本身，而在于食用方式和搭配。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合理搭配控制比例，才能既享受食物又控制好血糖。
10: 糖尿病人没有什么食物是不能吃的，单一去吃任何的粮食的话都会引起来 GI 值的升高，也是不符合均衡营养的。只要你去吃一些所谓的低 GI 的食物，那么都可以让升糖指数降下来。另外一个的吃的比例和吃的时间要进行合理的安排，比如说我在用胰岛素的时候，是一定要胰岛素发挥作用的时候开始吃这些食物，那么就血糖好控制。希望大家能够呢综合去考虑这个事儿。
11: 小米粥是温和的食疗佳品，唯有吃对时机、吃对方法，才能真正发挥养生作用，切勿陷入盲目喝粥的养生误区。
1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日前由兵团卫生健康委

0: 兵团计划生育协会在65家渠市启动了以倡导积极婚育观、普及科学托育理念为主题的529会员活动日主题宣传服务活动。
1: 据介绍，活动日期间，各施事、计生协同等各类资源组织开展分众化、精准化宣传服务，通过文艺演出、主题游园会、趣味游戏、讲座、讲堂、知识竞赛等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解读，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大力弘扬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等，倡导积极的婚育观，营造全社会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
0: 今年兵团将深入开展婚育服务活动，各施事将聚焦职工群众对生育、养育、托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以育龄群众、婴幼儿家庭、新就业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开展富有计生协特色的婚恋交友、生殖健康咨询等惠民服务，依托优生优育指导服务中心、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向日葵亲子小屋等阵地和全国婚育服务小助手平台，不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普及科学托育理念，增强职工群众托育意愿，切实把服务送到职工群众身边，落到实处，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3: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2: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哦，鸭子，你看，
6: 可以可以。
7: 化
6: 六
7: 千四百十三。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9: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0: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9: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1: 看看，漂亮吗？
9: 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10: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2: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10: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9: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0: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22日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0545亿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0

0: 是50000户。
1: 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全国家庭户人口为12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
0: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供全国用户自由下载使用。
1: 2026版名录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和477个种下单元，植物界新增431个物种，减少2个种下单元，真菌界新增3114个物种，减少1246个种下单元。
0: 中国是唯一一个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名录总下载量超过了24TB，在线物种页面访问量超过了2700万次，被国内外的期刊论文专著引用超过了1500次。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海龟日哦。每年5月23日的世界海龟日是由世界龟类救援组织于2000年发起，旨在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和呼吁大家关注这些海洋大明星的重要日子。全球现有7种海龟全都被列为了濒危物种，它们每天都面临着被塑料杯套住、被渔网缠住、甚至被灯光带偏回家方向等各种糟心事儿。所以今年的主题，携手守护古老海洋精灵，共筑蔚蓝星球生命网络，再次号召我们要少用塑料，别乱扔垃圾。不过要论起如何做到像海龟一样长寿，这些老寿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平时整天悠哉地慢悠悠划水，从不着急，心态很稳定，可以说他们把慢生活发挥到了极致。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

0: 小雨，10度到18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4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8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1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5度到2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7度到17度。六师五家渠市小雨，10度到17度。七师胡杨河市小雨，11度到18度。八师石河子市小雨，11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晴天，6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8度到1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6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小雨，10度到1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他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元素周期表中首位金属元素，锂的能量渗透了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技术和需求出发，首创盐湖卤水提锂技术，让沉睡的盐湖焕发新生，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资讯有故事，冶金科学家赵忠伟与稀有金属过招30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4月底，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随着地质找矿不断取得突破，我国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从储量来看，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钼、锑、石墨等14种矿产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铁、锰、钛、锂、锌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再从产量来看，2025年，我国煤炭、钒、钛、锌、稀土、钨、金、磷、石墨等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稀土、钨、锑等11种矿产产量占全球50%以上。在冶金加工环节，我国优势更为突出。锰冶炼产品占全球99%，稀土冶炼产品占94%，铝占60%，钢铁占53%，铜占47%。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产品产量占全球半壁江山。我国不仅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更是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和主要引领者，不仅确保了我国产业链稳定和新兴产业发展，也为全球经济民生提供了保障。接下来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认识一位冶金领域科学家，他在稀有金属冶炼行业摸爬滚打30多年，目前元素周期表上118个元素中排名第3和第

0: 74的两种元素，锂和钨，是他冶炼研究生涯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其中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钨，几乎耗费了他大半生的心血。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冶金学教授赵中伟。那为了让各位对钨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我先给大家出一道题。您认为以下三种物品 LED 灯、战斗机的外壳，还有手机中的震动块，哪一个用到了稀有金属钨？您说什么是手机的震动块？那就是当您把手机调成震动模式时，内部发出滋滋声音的那个构件。那这三样东西当中，到底哪一个用到了稀有金属钨呢？赵中伟院士揭晓了答案，那便是手机中的震动块。
1: 我解释一下，钨的密度呢有 19.3， 钨的密度和黄金是一样的，就到小数点有第二位了，再有区别。那么它特别重，你要想让手机要震动，搞一个小马达在旋转的时候把这个装个偏心，偏心的话它密度大，一丁点就密度大就可以震动了。战斗机的外壳一般用什么？用钛或者铝。那么钛又轻，它表面和铝一样的，都表面生成一层很薄的氧化膜就包上了，所以它虽然很活泼，钛和铝都活，但是有这层膜保护它，它就不腐蚀。所以钨的最大一个用途呢，是2/3的钨生产出来是用来做碳化钨的。碳化钨又硬又脆，超级硬，就是金刚石之外大概就是碳化钨了。今天我们中国生产11亿吨的钢，然后这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铝生产4000万吨铝，那么都占世界一多半。这些东西要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呢，那么你要加工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比它硬的东西能削铁如泥，但是它非常脆，怎么办呢？不能做一个整体的碳化钨，而做了很多碳化钨的粉，然后用金属钴呢，钴的熔点就比较低，钴相当于水泥，碳化钨相当于石头子儿，粘起来做一个家伙，做的挺高，哎，上哗就吃个东西出来了。
0: 30多年来，赵中伟一直研究钨元素。作为硬质合金等的关键原料，钨一直被列入国家战略储备物资，广泛用于机械、建筑、交通、电子、化工、纺织、军工、航天、科技等各个工业领域。赵中伟的工作就是如何找到更好的办法，把钨从钨矿石中提取出来。因为很多稀有金属在矿石中的含量很低，有时会低到只有 0.001%， 需要将它们富集起来才能提取，这个过程就是冶金。
1: 这冶金呢，就是把这个矿石里面的金属通过物理的主要是化学的方法把里面金属拿出来，做成纯金属锭，或者做成到今天做成化合物这么一个过程。冶金这个行业实际上很古老了，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们炼铜和我们今天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设备先进，工艺先进，我们这些大宗的金属，像铁我们炼到11亿吨，像铝炼到4000万吨，这铁铝千斤铜我们炼到这么大，我们仍然要炼。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小金属，这些小金属我们叫做关键金属，比如来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做航空发动机，比如稀土蓝四、普尼、坡山、有嘎、特地、霍尔、丢一鲁15个，再加上钢17个元素，它是干啥用的？它是做手机用的，做通信用的，做能源电子用的，做半导体用的。那么这些金属每一个金属有它特殊的性质，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了。但是我们这些小金属，这些关键金属呢，在它的含量低到多少？0.1%、0.01%、0.001%，在冶炼过程复集起来才能搞到。关键金属叫什么？英文叫 critical metals， critical 就是临界的，要命的，一口气接不上来，下来可能就会过去的。所以 critical metals 你可以看对工业、对国民经济有多重要。再一个，这些小的金属、稀有金属、关键金属性质非常相似，你们乌木、坦尼、高哈都是一对的，这一对兄弟啊都是双胞胎，怎么把它分开？怎么把它炼出来？怎么做成高纯？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冶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0: 在自然资源部最近公布的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中，我国钨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钨的提纯技术一直是个难题。 赵忠伟介绍说，钨矿中杂质极高，除

0: 了钨还有另外一种稀有金属钼，因与钨元素性质极为相似，二者往往相互伴生，就像一对双胞胎，要将它们分离并不容易。赵忠伟回忆，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做研究就要做最难的，但往往这个时候研究从哪里开始就变得很重要了。
1: 其实无论做冶金、做材料还是做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我觉得关键是要有思路，没有思路做任何研究也不会就是跟着别人后面走。说老实话，前人做了很多东西对我们很有用，最简单的实验室里一个烧杯，我每次做实验看见烧杯我都在想，烧杯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啊，它耐极冷耐极热是吧，而且透明，透明就是适合你观察呀。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人发明出来，我们今天做事是很痛苦的一个事，那么这些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是同时呢不由自主对你是一种约束。就像我当年读到高中的时候，发现坐在后面看不清了，就去配眼镜，配上眼镜的第一天我觉得很痛苦，我总感觉眼前挡个东西，大家可能戴眼镜都有这个感觉，而且这边上会变形，但是戴了一阵子以后今天没有感觉了。那么我学了很多东西也会这样，所以做研究我们不能够路径依赖。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他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元素周期表中首位金属元素，锂的能量渗透了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技术和需求出发，首创盐湖卤水提锂技术，让沉睡的盐湖焕发新生，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资讯有故事，冶金科学家赵忠伟与稀有金属过招30载。赵忠伟说，中国目前供应了全世界80%的钨产品，但钨矿石中只有大概20%是黑钨，另外80%是白钨，黑钨的提取比白钨要容易得多。当时的普遍方法是把提取黑钨的技术照搬到白钨上，但结果适得其反。
1: 黑钨矿非常好选，选矿从里面拿出来选的也非常好冶炼，用烧碱一泡它就出来了。白钨是什么东西呢？白钨就是钨酸钙，钨酸钙呢就偏颜色淡一点。过去从国外传来的，包括我们以前做冶金都是用传统的处理黑钨的方法，当我们把容易处理的黑钨搞完了以后，处理白钨的时候，实际上做冶金呢往往也容易路径依赖。为什么人会形成路径依赖呢？因为沿着老路走有时候还是有好处的，省事是吧。我们也用烧碱来分解，搞了半天冶炼出来的渣我们国家已经把它归到危险废弃物了，那所以对冶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一个约束。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现象呢？依赖原来的老的路径，那么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打开门去看一看其他专业其他学科的东西呢？我觉得就很重要。有一天等我悟到了以后，我在想这个白钨矿这么难搞，那么它的地球化的性质是怎么回事？它成矿怎么成矿的呢？把书一看，白钨矿是怎么形成的呢？是这样的，钨呢实际上也比较活泼，一般都是氧化物，钨酸在水里面是不能溶的，所以就不能动。但是怎么样从这儿跑到那儿能移动到那儿成矿呢？如果水里面有一点点磷，这个钨酸本来不动的就变成磷钨杂作酸了，这是在酸性条件下是磷钨杂作酸，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呢，一下遇见碱性矿石了，这环境就是碱性了是吧，碱性了你酸性条件下才能生成的东西结果就破坏掉了，钨就跟比如说有钙碳酸钙一反应，钨变成了钨酸钙，就是我们白钨矿。 倒过来我。

0: 跟过去所不的完全不同，一个新的思路就有了。而这个思路呢，在地质学科里面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了不得一个事儿，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活到老学到老是非常非常重要。
1: 通过冶金与地球化学学科间的交叉，赵忠伟运用逆向思维，创造性地将白钨矿置于一个酸性环境中，并加入磷，让钨转变成磷钨杂多酸，这样就成功地把白钨提取出来了。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成为国际上提取白钨的主流技术。赵忠伟说，多读书，善巧思，这是他屡次突破科研困境的一个捷径。锂排在元素周期表的第三位，目前我国的锂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主要用于锂电产业。赵忠伟回忆，大概20多年前，他的一个师兄在研究锂电过程中遭遇了难题，向他抱怨说，好不容易做出来的磷酸铁锂一点电都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年轻气盛的赵忠伟也想试一试。
0: 我那时候才34，正是少年气盛，所以我就在想，我也可以做锂电呢。我真做了一阵子锂电材料，而且我做磷酸铁锂做得非常好，我自己说自己啊，做得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入行有先后，我在物行业振臂一呼可能有人来，但是我发现在锂电行业我生成做得好，但是我也没有比别人做得好到哪儿。我振臂一呼发现后面没有人。其实研究过程当中，当你不行的时候，你要不走寻常路，反其道而行是很重要的。当时知道大家都在做锂电，锂从哪里来呢？锂一个从矿石来，另外要从盐湖里面来。盐湖的锂为什么难拿呢？盐湖里面不但有锂，还有大量的镁，镁和锂的性质非常相似，镁锂分离是个国际难题，大家都费劲。而且中国的锂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口呢？就在于我们大量都是盐湖锂，而且我们的盐湖里面镁特别多，南美洲也有盐湖，南美洲的那个盐有些盐湖里面镁不多，那所以它很容易提出来。因为把镁干掉都是要花钱的，如果你方法不高效你就搞不了，所以怎么把镁和锂分开是个非常重要的事。
1: 这一次又是反其道而行之，让赵忠伟找到了从盐湖中提取锂的技术，解决了镁锂分离的难题。这项技术为占我国锂资源 80% 的盐湖锂开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0: 那么我就在想，你们都做锂电，我去给你们提供原料，我去做冶金吧。我所擅长的就是做分离，那我不如把盐湖里镁给它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做锂电的，做锂电、磷酸铁锂、锰酸锂这些过去的工作就起上作用了。在哪里呢？能不能把锂电的工作原理翻过来又做镁锂分离呢？锂电是怎么工作呢？它实际上就是利用的什么？利用过渡金属是电价，就是氧化还原，电价升高降低，升高降低，是吧？那么你给储藏能量的时候，一氧化电价升高了，里面就有能量，然后电流一走把它还原了，这个能量就出来，能量做功。好，那么我跟你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相向而行，把我同事都在做的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磷酸铁锂、锰酸锂翻过来搞冶金，泡到盐湖里面去还原的时候，盐湖里其他粒子不应该进去，滋溜锂就进去了，等再抽出来放到一边再氧化的时候，滋溜锂就出来，就不就可以镁锂分离，镁不进去不就镁锂可以分离了。所以呢，我就一样来做，我跟他们做一样的实验，但是他们声称是做锂电，我声称是做镁锂分离，那么我们就做出了新的工艺，这个工艺就可以把我们国家非常头疼的镁锂分离这样的难题，我们就能把它解决了，是吧？好，解决了这个，现在我们的全力再往工业上推。
1: 无论是钨提取还是锂提取，赵忠伟在稀有金属冶炼过程中一直不走寻常路。
0: 所以冶金一定要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越简单的方法能解决越复杂问题。到今天实际上锂电的技术发展到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工业应用技术最先进的，锂电的发展是翻着跟头往上涨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技术一定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锂电的任何进展我们都可以从其他学科里面借鉴过来，也许明天我们一下就做出更好的，能把镁锂分得更彻底的

0: 那么更简洁更有效的，成本更低的，那样的话，就也许我们一下推广开，我们中国就不必这样守着青藏高原上那么多的世界第四大量的盐湖里面的，只不过是美高一点而已，想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南美洲往家里拉盐湖卤水，那拉来的主要氯化钠到家里往外提里，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就好了。
1: 1985年，当时19岁的赵忠伟考入中南工业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大学冶金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如今他在讲台上已经站了30多年，科研和教学赵忠伟做到了两手抓。凡是听过赵忠伟上课的学生，几乎都对他讲授的冶金原理这门课印象深刻。很多学生说，一本纯理论性质的课程，大量枯燥的冶金知识却被赵老师讲得妙趣横生。赵忠伟喜欢画画，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特别爱看赵老师的板书，仅用一根粉笔头写写画画，就能把一个复杂的模型以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学生眼前。
0: 今天中国经济腾飞，国力这么强盛，已经到今天我们已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就需要大家一起更加注重学科交叉，是逆向思维，是吧？不要走老路，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把冶金做得更好，把材料做得更好。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4年前，他是备战巴黎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2024年夏天，在巴黎，他参加男子102公斤级比赛项目，并战胜两位实力最强劲的对手，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4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备战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纪最大的运动员之一。由于国际举重联合会调整了举重项目级别，2年后在洛杉矶，他将参加男子举重110公斤级的较量。资讯有故事，00后奥运冠军刘焕华，升级的奥运项目，不变的拼命三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5: 训练馆满满当当，人多不是为了热闹，而是高手汇聚，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于是有时就能看到类似这样的场面，奥运冠军刘焕华自己训练的同时，还抽空给后来国家队的新人答疑解惑，帮着纠正动作。
6: 看别人的练的话，就是能看出发现他们的问题的话，这样对我自己做动作的时候，我也会能够更清晰的去对这个技术动作的一个理解吧。然后而且这次上我们这次国家队集训基本上都是比我小的队员，而且他们也很愿意问我一些，然后我也愿意去帮助他们吧，就是我们共同进步。
4: 您刚刚听到的是记者今年年初探访中国举重队一次队内集训的情景。这是中国举重队正式进入2028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首次大集训，选拔的队员数量近70人，全部为00后，其中最小的队员15岁，05后队员占比达到40%。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的一支梦之队，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 一代又一代举重健儿，一共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43枚金牌，中国举重成为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师。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参加了男女共六个级别的争夺，最终取得五枚金牌，创下了中国举重境外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7: 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子102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刘焕华将会出战。
4: 在男子10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刘焕华获得冠军，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去年11月，国际举重联合会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级别，分别是男子65、75、85、95、110公斤级和110公斤以上级，女子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新级别将从2026年8月1号开始启用。级别改变意味着中国举重队的运动员们将根据队内及自身情况，在接下来选择增重或减重以适应新的级别。刘焕华成了那个需要增重适应新级别的人，他要从巴黎奥运会夺冠的102公斤级升到110公斤级。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我来说，上个周期就很困难，这个周期又很困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做好自己每一天的训练，我今年的主要目标是亚运会、世锦赛，所以下半年才是真正看到我改变的时候。2001年8月，刘焕华出生在湖南郴州嘉禾县，自小就是亲戚朋友眼中的乖孩子。刘焕华幼时父母就到外地打工，如今回想起刘焕华踏上举重之路时的点点滴滴，一家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
8: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后面选去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妈，教练叫我去学举重，我说可以啊，反正现在是放暑假了，是不是？我说你去练，真的，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妈，你放心，我会很努力的。他说，
6: 我小时候比较胖，就是圆蹲的，身高呢也不高，而且爆发力还好，因为小时候特别调皮，特别爱动。

0: 记得当时是跳了一个立定跳，做了15个俯卧撑，然后他就写了张纸条拿给我，让我拿回去，晚上让我爸妈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那里去报到，第二天放学就过去了。就是我还没有完全没有接触到举重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家人就会跟我开玩笑，他说我就是举重的身材，就让我去练举重算了。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了解嘛，我也不知道举重是什么东西，因为很小，我说我不去，我其实就开玩笑。就是当真正我那个启蒙教练来挑逗我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
1: 教练相中刘焕华的原因很简单，他身材壮实，双臂结实有力。
0: 因为我家以前养猪，我就会帮我爸背一些饲料啊，扛在肩上，其实也挺重的，扛在肩上。然后就是他打好猪食之后，我提着那个猪桶很重，我妈提不动的，然后我提着就跑过去，之后我又抬不上去，那个坎很高，然后我又矮，我就只能推着举起来，然后往里倒。就是以前不懂，以前就是帮爷爷奶奶干活啊，上山砍柴背柴下山，这些都是关于力量的一些运动嘛，就是等于说也是在锻炼身体。可能以前就不知道，以前只知道这些就是干苦力活，但是现在一想呢，其实也还是感谢干的那些活吧。
1: 2013年，刘焕华在嘉禾县五中举重队经过2个月的训练，便被选拔进入湖南省体校。到了2015年8月，他又被教练周胜选中，加入到天津举重队。从此，举重成了这个14岁男孩心中的梦想。
2: 其实那个时候，焕华刚来的时候，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他不到14岁，训练上成绩也不是多突出，因为他那个时候训练年限短嘛，他练了1年多，那时候体重才62公斤左右。但是焕华这小孩有个特点，特别自律，话不多，但是训练特别认真刻苦，特别特别能吃苦，而且特别善于动脑，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小孩。
3: 刘焕华，来自天津的小将，2001年8月20号出生的。
1: 2021年9月，刚满20岁的刘焕华在陕西举行的全运会上获得81公斤级决赛的铜牌。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引起了中国举重队的关注。几个月之后，刘焕华入选了巴黎奥运周期的首批集训名单。中国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对刘焕华的评价竟和天津队周教练说的一模一样，这个孩子太能吃苦了。
4: 喜欢这个运动员在训练当中这种真是拼的那种状况，给他的外号就是拼命三郎。
0: 3、2、1，冲！我就是累到不行了，就是我容易把自己透支，练得透支了之后，第二天恢复不过来，恢复不过来呢，我还是一样顶着练，因为身边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别人都那么厉害，还那么努力，而你呢？你什么都没有，还不努力，那你不是丢人吗？
1: 刘焕华说，训练拼命是性格使然，但慢慢的他也找到了事半功倍的窍门。
0: 可能就是我自己这个性格的原因吧，太想证明我自己了，这是好事，但是也是坏事。好事呢，就是能积极的训练，然后对训练比较认真，但坏事呢，就是很容易内耗自己。所以我特别讨厌我这个性格，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因为太想要长成绩了，然后就会想着，哎呀，我不能偷懒，我必须要练这个，必须要练那个，哎呀，必须练得多。到后面也想，因为你很累了，练的质量肯定就不高，你还不如把这个白白浪费的体力留到明天，明天你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去放到专线上面，放到专线上面，你反而把那个质量提高了，你后面还会轻松一点。就慢慢的，然后就到现在就学会了，哎，这个我今天要主要的是练这个，我要把这个练好，其他的就可以稍微松一点点。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巴黎奥运会周期，举重级别进行了调整，男子81公斤级被取消。队内老将田涛和李大银都选择转战89公斤级。 为了在大级别上取得突破，2023年5月，主教练于杰决定小将刘焕华从89公斤级升级至102公斤级。他希望刘焕华能在更高级别上为中国男子举重取得新的突破。
4: 焕华年轻，那应该是要往上冲的，你要去挑战的。那我们扩展出来一个级别来备战这个巴黎奥运会。
1: 经过半年多的坚持，刘焕华最终从89公斤开始成功跨级别升至102公斤级。在适应体重变化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举重生涯中快速成长的阶段。
0: 89到102这个期间有一年多的时间沉淀，然后才能在后面比较顺吧，身体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厚度啊，然后机能方面都比那个时候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 2023年8月，举重世锦赛，刘焕华赢得102公斤级冠军，这是中国时隔26年重夺世锦赛100公斤以上级的总成绩冠军。
6: 刘焕华这场比赛比得太精彩了，希望他继续延续这样的状态，在102公斤级在巴黎奥运征程当中继续大踏步向前。
4: 很难得的一个孩子，就是这么年轻，01年的小孩，自从打了102以后，他每一场比赛他的成功率都是高，都在500以上。那而且他的成绩是在不断的突破，
0: 还是一如既往的练下去，因为你后面还有更大的目标，一定要拿冠军，一定要升国旗奏国歌。
1: 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由于当时未设102公斤这一级别，刘焕华以不到100公斤的体重跨级别参加109公斤级比赛，最终他以418公斤的总成绩夺冠。他战胜的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109公斤级冠军，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刘焕华赛后表示，他举起的这个重量在赛前是不敢想象的，以至于成功举起后他的手开始抽筋。以一公斤之差落败的朱拉耶夫并不甘心，赛后眼含泪水走进新闻发布厅，但谈及刘焕华，他不吝赞美，他能升级别拿冠军真的很优秀，我们衷心祝贺他。赛后刘焕华和队友开玩笑说，我可能是唯一两年内跨过5个级别打比赛的运动员，我就感觉我能行。两年内，刘焕华参加过81、89、96、102和109公斤级比赛，并屡创佳绩。主教练于杰评价，简直可以说是奇迹。2024年4月，在泰国举行的举重世界杯，刘焕华打破了102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为自己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举重运动员要提升比赛级别，就意味着要增加体重，而升级别的同时增重并不容易。刘焕华说，有时候一天得吃5顿饭，吃多了胃也难受，体重上来后体能和灵活性又要相应下降，又要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刘焕华一度练到吐。但是拼命三郎的绰号并非浪得虚名，训练时教练员经常需要时常提醒他不要再练了。2024年7月底，刘焕华踏上了巴黎奥运会之旅，他参加的男子102公斤级是奥运会首次设项，他的主要对手分别是东京奥运会男子109公斤级冠军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和来自卡塔尔的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金牌得主伊巴科哈。刘焕华后来说，他永远都记得决赛那天走进举重馆的情景。
0: 我永远都记得，真的，因为那场馆很冷很冷，我穿着那个外套，然后又披了一件那个浴袍，我人还在打抖，我不知道是那个空气冷还是我人紧张的发抖，我在那活动，真的这个手就不自觉的这样抖，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都已经临近比赛了，你都马上要上台举了，就是安慰自己安慰自己，但还好我

0: 是那种可能就像大家说的比赛型的运动员，但是当我摸了杠铃之后，就等于说是把老虎放出笼子里面，它自由了，我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下就没了。
1: 拍把重量178，一把非常重要，漂亮，非常稳。刘宝华是这个级别的世锦赛冠军，在这场比赛当中将要面对宗教运会两位奥运冠军的挑战。
0: 第一把举完之后我就放开了，真的就那种紧张的感觉完全没有，就是已经把整个人已经投入到比赛当中了。
2: 抓举比赛，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冠军埃尔巴赫因为连续试举178公斤失败，提前退出了竞争。
1: 非常遗憾，抓举3次试举全部失败。好，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朱拉耶夫上场了。在巴黎奥运周期，他具有统治级表现的109公斤级变成了非奥级别，朱拉耶夫非常的挣扎，最终选择征战102公斤级。他场上他的比赛风格非常稳的。
2: 为了紧咬对手朱拉耶夫，刘焕华在第二次试举中直接增加了5公斤，成功举起了183公斤。这个超出平时训练的重量鼓舞了刘焕华的斗志。
1: 来看刘焕华第三把加到186，这是刘焕华生涯抓举最好成绩的创造尝试。成稳，稳住，漂亮，太精彩了。刘焕华总能够在大赛当中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太难得了。刘焕华是一名特别出色的大赛型选手，越是到了大赛当中，他越能够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往往他总能在大赛当中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0: 我就是感觉我能抓得起来。第二把183之后，于老师想让我加185，我就跟他说，我说直接加186，我说我感觉有，我一般做抓举是拉的时候感觉会重一点之后我就不敢发力了。我那天就告诉他，我说我拉的还行，我感觉我支撑再跟紧一点肯定没问题，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遇到也相信我嘛。
1: 来看一下朱拉耶夫的最后一把189公斤。哦，没有了。这样一来的话，刘焕华在抓举比赛过后暂时排在第一位。
2: 平举比赛是刘焕华的强项，带着抓举领先对手1公斤的优势，刘焕华采用高开把策略，220公斤。在经过长时间等待后，刘焕华轻松完成了这一重量。
1: 刘焕华目前保持着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232，漂亮，太棒了。所以刘焕华他的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整个实力非常厚实的。
0: 220成功之后我还是领先他的，这等于我领先他2公斤嘛，所以我们挺举战术上的安排就会很好安排，因为我挺举是前线。当时有一点小状况，就是因为我抓举太兴奋了，体力可能稍微过了一点点，所以挺举就会状态会感觉差一点，兴奋不起来。
2: 关键的第二把，朱拉耶夫挑战224公斤，未能成功。
1: 没有了，朱拉耶夫失败了。祝贺刘焕华，中国举重队以一个非常成功的战术让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
0: 身上的担子一下就感觉卸了一半了，就没有完全卸完，是因为我还有第三把，我还想试举第三把，然后我就上去举了，然后又失败了。那没办法，自己也想举起来，但是有点力不从心。
1: 但祝贺刘焕华，巴黎奥运周期他从89公斤身体重到96，再到102，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这是中国举重在男子大级别的重大突破。我们首次拿到了男子在奥运会赛场上超过100公斤级比赛的金牌。
2: 2025年11月，在第15届全运会男子举重102公斤级决赛中，刘焕华以414公斤的总成绩超越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该级别总成绩413公斤的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凭借此冠， 他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和全运会金牌，成为中国男子举重首位实现全满贯的大级别选手。还不到25岁的刘焕华，如今已经在展望两年后的奥运会了。从巴黎的102公斤级到洛杉矶的110公斤级，刘焕华一直走在升级的路上，而他热爱举重的初心始终未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救援。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华玉娟律师。华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华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租客醉酒之后从不合规的阳台坠落，将房东告上法庭，法院会怎么判呢？租的房子在3楼，一不小心喝断片了，一觉醒来竟然躺在2楼平台，摔至伤残，是不是都怪不合规的阳台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原告小鱼是 B 公司的员工，居住在 B 公司向被告 A 公司租赁的员工宿舍308房。事发前一晚，小鱼与同事在另一员工宿舍喝酒聚餐，饮酒之后，同事将醉酒的小鱼送回了308房。次日早上，同事发现小鱼从其居住的员工宿舍308房坠落至2楼平台，全身多处受伤。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小鱼的伤势构成了左眼视力盲目4级，评定为8级伤残，右腕关节活动受限，评定为10级伤残。小鱼称，其居住的308房是属于 A 公司所有，该阳台砖砌护栏只有80厘米，原告身高是176厘米，未加装任何安全保护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违反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年颁发的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与自己受伤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A 公司应对自己受到的损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小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付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损失共计86万多元。 被告 A 公司辩称，案涉楼房落成于1988年，而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于2019年才颁布施行，且案涉楼房投用至今从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不应按照该标准认定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另外，事故发生于小鱼醉酒之后，小鱼作为入住案涉房屋一年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熟知护栏情况却仍然靠近，应当由其自身承担主要责任。该次饮酒的组织者以及共饮者未尽到扶助照护还有护送的义务，应该承担次要责任。那么租客醉酒摔伤，谁应该承担责任呢？华律师。
9: 我认为呀，这个被告 A 公司将案涉的房屋出租给第三人 B 公司作为宿舍使用，那么作为出租房屋的所有人呢，被告所提供的房屋阳台是不符合这个房屋落成时所适用的住宅建筑设计规范中关于房屋阳台不低于1米的这个规定，且被告在这个事故发生前又没有安装相关的防护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被告未能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房屋呢，存在过错的。原告是第三人 B 公司的员工，由第三人安排在案涉房屋居住，那么他是案涉房屋的合法使用人。在事发前呢，原告酒后由同事送回其居住的308房，那原告没有能控制好饮酒量，让自己处于这个醉酒的状态，从而导致他从3楼坠落到2楼的平台受伤。这个原告自身呢，其实存在重大过错的。
8: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结合上述情况，酌定被告承担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10%的赔偿责任。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呢？被告只承担10%呢？华律师。
9: 是这样，因为本案这个被告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和出租人呢，他们具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条件房屋的义务。住宅阳台的护栏的高度要求应该要达到相应的高度设计标准，那这是为了防范住宅内的人员靠近阳台之后意外坠落的风险。案涉房屋的阳台防护的高度是只有80厘米，那么事发的时候呢，没有安装相关的这个防护设施呀，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而原告作为成年人呢，应当知道酒精对人体有麻醉的作用，会造成头脑不清晰，影响正常的思考和判断等等。而且在酒精的兴奋作用下，一般醉酒的人都会失去自制能力，所以对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都存在着潜在的危险的。原告因为醉酒的状态失去自制能力和正常的判断能力而坠楼呢？

0: 其自身其实存在重大过错的，所以结合原告的过错程度以及被告公司的这个涉案房屋护栏没有达到设计标准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的因素呢，才做出了这样的判决。
1: 嗯，房东应该如何履行保障房屋使用安全的义务呢？华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0: 啊，好，再次提醒各位房东啊，在房东出租房屋的时候呢，不能我们只关注收租的权利，还应当积极履行保障房屋使用安全的义务，避免因为发生损害事件而面临巨额赔偿的情形。租客自身呢，作为生命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发现出租房安全隐患，应当及时与出租人进行沟通，防患于未然。为了自己和家人，也切记一定要文明适度饮酒。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张先生小区别的楼栋都铺了地砖，而且有入户门，张先生家的那栋楼却连大门都没有，就是一个入口，也没有地砖。一楼有一个顶没有封，导致下雨的时候一楼积水还容易滑倒，而且呢一楼没有封门，导致风也很大，根本不安全。他找到开发商，他们一口咬定就是这样设计的，相关部门也踢皮球，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维权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业主张先生到底应该去找谁解决问题呢？华律师，
0: 我们建议啊，这种情形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自行与开发商去协商，如果真的协商不成，可以向住建部门进行投诉，但当然如果最终仍未解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我们建议应当先查看买卖合同当中有没有关于这个设计的约定啊，如果目前设计与约定是不相符的，那么属于开发商擅自变更了房屋的规划和设计，开发商应当向这个咱们的房主这边承担违约责任。另外呢，他的这个房屋所属的楼栋缺少封顶和封门的设计，这属于是质量缺陷的问题。依据咱们建筑法和民法典物权编的相关的规定，开发商应当保证商品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得存在影响房屋使用安全的设计缺陷。目前的设计缺陷呢，属于容易引发这个大风进水等等这些安全方面的房屋质量问题，开发商应当要负责整改和修缮的。同时呢，如果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根据咱们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啊，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是由业主共同决定的。司法实践当中呢，有法院在某一业主就共有部分的设计问题起诉的时候呢，以共有权有不可分割性，对侵害小区共有权部分的这个提起的诉讼是必要共同诉讼为理由呢，驳回业主的一个人的诉讼请求。那么由于楼主就是楼门属于共有的部分，可能需要联系本楼栋的业主去共同起诉。
1: 嗯，
0: 具体维权时，我们也可以先尝试与开发商去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收集证据向住建部门去投诉。那投诉不成呢，可以和其他业主向人民法院共同去起诉开发商，请求开发商按照咱们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去承担建筑缺陷的修复责任，要求安装入户门呀，铺设入口处的这个地砖呀等等。
1: 嗯，
0: 是这样
1: 的。好的。
0: 嗯。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父亲去世留下20万遗产，独生女状告姑姑全部返还。2008年，老姜与妻子离婚，此后二人的独生女12岁的小姜一直跟着母亲生活，老姜没有再婚。2020年的4月，老姜不幸患癌症，治疗期间均是其妹妹姜霞一家帮忙照顾老姜的生活起居。去年3月，老姜去世。在老姜生病期间，小姜仅去医院看望父亲2次，并没有实际照料父亲。去年的5月，姜霞将哥哥老姜的遗产20万元转到自己的银行账户。小姜得知此事之后，认为自己是老姜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老姜的全部遗产应该由其单独继承。因小姜与姑姑姜霞就遗产事宜协商不成，于是将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姜霞返还遗产20万元。姜霞辩称，小姜作为老姜的亲生女儿，在老姜生前对其不闻不问，构成遗弃，已经丧失了继承权。且老姜生前将银行卡密码告诉姜霞，留下遗言，其全部遗产由姜霞继承。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133条的规定，自然人可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当中，江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哥哥老江遗言属实，也未提供相关的遗嘱。我们先来看一看小江的这个行为是否构成遗弃呢？华律师，
0: 江霞主张小江没有尽这个赡养义务，遗弃老江，已经丧失继承权。我认为呢，根据这个双方的证据，小江在他父亲重病的时候，作为亲属，其实曾经到医院去看望父亲，并且询问父亲有无住处。从这个行为来看，只是由于小江未成年的时候，父母双方离婚了，一直跟随母亲生活，而造成其跟父亲感情上比较疏远。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小江的这个行为是在法律上并不构成遗弃。
1: 那么本案的继承顺序是怎样的呢？华律师。
0: 根据我们民法典1127条的规定呀，子女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兄弟姐妹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的情况下，由第二顺位继承人来再行继承。那本案中被继承人老江有亲生女儿小江作为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通常而言江霞不能继承遗产。但是根据江霞提交的证人证言、住院单、手术单等等这些证据来看，老江在重病的这个两年期间呢，均是由江霞一家在照顾的。江霞不仅日夜陪伴在哥哥病床前，还装修了自家的一处房屋给哥哥住，并和丈夫一起照顾哥哥的生活起居、穿衣吃饭、卫生清洁等等这些。那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是尽量在延长哥哥的生命。在哥哥去世后，其丧事也是由江霞夫妇去料理的，所以对此小江也予以认可了。可见江霞在哥哥生病期间也尽到了较多的抚养和照顾责任的，这也是老江在弥留之际将银行卡密码告诉江霞的原因。所以本着公平的原则，我认为江霞可以适当分得老江的部分遗产。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华律师。
0: 这个关于法定继承呢，我们是指在被继承人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由法律直接规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以及遗产分配的原则的一种继承方式。那兄弟姐妹作为法定继承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呢，只有在这个被继承人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或者第一顺位继承人全部放弃或丧失继承权的时候，第二顺位继承人才能继承财产。那在本案当中，在第一顺位继承人存在并且没有法定被剥夺继承权的情形下，法院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第二顺位继承人适当分得了这个遗产，体现了我们法律公平的原则，同时也鼓励我们亲人之间相互扶持。
1: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空巢老人可以指定他人为监护人吗？王某的爱人于十年前去世，两个女儿定居国外，年过七旬的王某成了空巢老人。王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生病住院都是靠邻居张阿姨来照顾。那么今年二月呢，王某做了一个小手术，术后有了一个想法，要是突然中风失去意识，没人签字抢救治疗，也没人照顾生活，怎么办呢？于是呢，王某打算趁着头脑清醒之时，指定邻居张阿姨为自己的监护人。我们来看一看，王某能指定张阿姨为自己的监护人吗？华律师。
0: 我们本案涉及这个成年人监护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可以与其他人去书面约定，在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由这个人来履行监护职责。在本案当中，年过七旬的王某现在头脑清醒，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以他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选定监护人的。那只要王某和张阿姨经协商达成一致，并且呢用书面的形式明确张阿姨在其这个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成为其监护人，那么张阿姨就可以做王某的监护人了。
1: 哪些人员可以做监护人？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华律师。
0: 民法典当中的第33条有明确规定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或者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优先去协商，以书面形式去确定自己。

0: 等等这些原因，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有利于保护我们失能成年人和孤寡老年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
1: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是意定监护，那么关于意定监护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华律师？
0: 意定监护呀，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才能通过协议的方式去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同时，意定监护的监护人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泛呢。它既可以是父母、子女等近亲属，也可以是亲朋好友、邻居，或者是有关的社会组织，并且他们之间也没有先后顺序的一个限制。第三呢，就是为了确定监护协议的内容，减少可能发生的争议，这个意定监护在法律的规定上，它是必须要采用书面的形式的。实务当中一般都会对意定监护到公证处去进行公证。最后呢，意定监护的监护人在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人时，才会去履行监护职责。他的监护职责主要包括了照管生活、医疗救治、财产监管、权益维护等等。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经常殴打孩子会被剥夺监护人资格吗？被剥夺后能恢复吗？单身母亲韩某多次割伤年仅12岁的亲生儿子陈某某的后背、双臂，用针扎其臀部和大腿，当地村委会干部以及民警多次对韩某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是韩某拒不悔改。某日，韩某再次用针扎陈某某的臀部和大腿，为此韩某被公安机关处以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之后呢，所在的村委会向法院申请依法撤销韩某对陈某某的监护人资格，并申请指定村委会为陈某某的监护人。那么村委会的这个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华律师。
0: 好的，这涉及到一个监护人资格撤销的问题啊。父母呢是咱们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保护咱们未成年子女的身体健康，然后照顾他的生活，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并对这个未成年子女呢进行日常的管理和教育。在本案当中呀，韩某作为陈某某的法定监护人，不仅没有积极的去履行监护职责，反而采用殴打这种方式对陈某某进行长期的虐待，经教育后仍然拒不悔改，那么这是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陈某某的身心健康，不宜再继续作为陈某某的监护人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人民法院依据村委会的申请，应当撤销韩某对陈某某的监护人资格，并且应当同时指定村委会担任陈某某的监护人。如果韩某的这个伤害侵害行为不构成故意犯罪，在一定的条件下，韩某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他的监护人资格的。
1: 嗯，那么监护人有哪些情形的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呢？华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36条规定，监护人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那第一种情形就是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如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这个被监护人。第二种情形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的部分或者全部的这个内容委托给其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例如啊，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6个月以上，导致被监护人流离失所呀，生活无着落呀，有吸毒、赌博、长期酗酒等等恶习，导致监护人没有办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因为服刑等原因没有办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是全部委托给他人，致使被监护人处于困境或者危险状态的。那么第三种情形是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比如说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情节恶劣的，恶意侵占被监护人财产的等等，这些情形都是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的。
1: 嗯，监护人的资格被撤销之后，后面还能恢复吗？华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之外呢，如果的

0: 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本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也就同时终止了。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之后，具备哪些条件可以恢复其监护人的资格呢？华律师。
0: 这些情形包括呀，第一，只有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在被撤销监护资格后才可以恢复监护资格。第二是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没有对被监护人实施过故意犯罪，比如说故意伤害、遗弃、虐待或者性侵害、出卖等等。第三种情形是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呢确有悔改的表现。第四就是被监护人也愿意恢复。第五个就是被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呢向人民法院要提出申请才可以。
1: 嗯，好的，感谢华律师的解答。华玉娟律师是企业合规师、税务筹划师、高级劳动仲裁咨询师，具有丰富的团场政府、企业法律顾问、律师工作经验，累计为100多个团场政府企业提供诉讼、非诉讼的法律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7-7009-6851 157-7009-6851。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海龟日哦。每年5月23日的世界海龟日是由世界龟类救援组织于2000年发起，旨在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和呼吁大家关注这些海洋大明星的重要日子。全球现有7种海龟全都被列为了濒危物种，它们每天都面临着被塑料杯套住、被渔网缠住、甚至被灯光带偏回家方向等各种糟心事儿。所以今年的主题，携手守护古老海洋精灵，共筑蔚蓝星球生命网络，再次号召我们要少用塑料，别乱扔垃圾。不过要论起如何做到像海龟一样长寿，这些老寿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平时整天悠哉地慢悠悠划水，从不着急，心态很稳定，可以说他们把慢生活发挥到了极致。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10度到18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4度到33度，二施铁门关市多云，18度到32度，三施图木舒克市多云，21度到33度，四施可克达拉市小雨，15度到24度，五施双河市晴天，7度到17度，六师五家渠市小雨，10度到17度，七师胡杨河市小雨，11度到18度，八师石河子市小雨，11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晴天，6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8度到19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6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小雨，10度到1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

0: 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双信沙湾律师事务所的尹婷律师。尹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尹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关于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知识。先来关注一下，刘某是农村特困户，持有农村特困户的救助证。五个月前，他进城务工，到一家公司做保洁。公司呢，在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之后，以种种理由拖欠工资。刘某决定起诉公司索要工资。因为不懂法，刘某想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需要提交经济状况证明表。那么，身为特困户的刘某，申请法律援助还要提交哪些材料呢？尹律师，
1: 首先经济困难是申请特困户的前提。刘某所持有的农村特困户的救助证就可以证明刘某经济困难。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11条，因经济困难申请代理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法律援助申请表、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代为申请的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如有能够说明经济状况的证件或者证明材料可以一并提供。所以刘某提交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的时候，将持有的农村特困户救助证一并提交即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欠缺某项证明，而申请人没有补办，后果是什么呢？罗某在一家乡镇造纸厂务工，在工作当中因为一次意外事故伤了右腿，向造纸厂申请工伤赔偿。工厂呢，以罗某没有与工厂签订劳动协议为理由拒绝赔偿。工伤赔偿在造纸厂所在地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范围，罗某便想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后，审查发现罗某没有提交身份证件，法律援助机构通知罗某在一定的期限提交。如果罗某在期限内不提交身份证，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尹律师，
1: 罗某在通知的期限内如果没有提交身份证件的后果呢，就是视为撤销申请。
0: 关于申请法律援助提交资料，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尹律师，
1: 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13条的规定中，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收到申请材料的书面证明，载明收到申请材料的名称、数量、日期等。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或者要求申请人做出必要的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补充材料或者做出说明的，视为撤回申请。申请事项不属于本法律援助机构受理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或者向有关部门申请处理。
0: 那么关于提交材料的这个期限又是怎么样规定的呢？尹律师，
1: 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17条的相关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7日内进行审查，做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申请人补充材料做出说明所需的时间，法律援助机构请求异地法律援助机构协作核查的时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申请法律援助失败之后还有挽回的余地吗？张某因为与他人发生争执而动手，在厮打的过程当中呢，张某受伤，张某想提起诉讼，并且还想请一位律师。 但是呢，请律师需要的开销对于张某来说过高，于是呢，张某去申请了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经查认为，张某不具备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张某申请法律援助失败，张某不服。那么现在他应该怎么办呢？尹律师。
1: 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22条规定，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设立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那么本案中，张某对于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不服，可以依法向设立该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异议。法律给予每一个特定对象平等的法律援助的机会，当然这些法律援助对象也必须满足相关的审核标准和程序的要求。
0: 法律援助人员可以自行和诉讼对方当事人和解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被单位拖欠3个月共16000元工资的吴某申请法律援助，帮他起诉单位讨要工资。在一审开庭结束之后，单位代理人向吴某的代理律师联系，表示愿意和解，条件是单位立即支付工资15000元，剩余的工资不再支付，吴某向法院申请撤诉。吴某的代理律师在没有告诉吴某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了撤诉。事后呢，吴某认为代理授权委托书里面没有授权代理人和解的权利，代理人不能私自和解。那么吴某的这个想法他正确吗？尹律师。
1: 吴某的这种观点呢是正确的，代理人应依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从事的代理行为应当由当事人承担，超越代理权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后果应当由代理人自负。吴某的代理人进行和解没有经过吴某的授权同意，后果应当由代理人来承担。
0: 关于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方面，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尹律师。
1: 法律委托代理有一定的权限要求，超越委托权限要求的法律委托代理必须征得委托人的同意，这是法律委托代理人的基本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9条的相关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由委托人的特别授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的第32条相关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可以帮助受援人通过和解、调解及其他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依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人员代理受援人以和解或者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应当征得受援人的同意。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在哪些情形下会终止法律援助呢？于某与刘某2018年5月5号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当中约定，婚生子小刘随父亲刘某共同生活，小刘的生活费由刘某负担，小刘的医疗费、教育费由母亲于某与父亲刘某各承担50%。2018年8月，刘某将小刘送到了母亲于某家之后，拒绝支付抚养费。于某呢，在申请法律援助时称自己已退休，而小刘目前就读高中，仅靠于某的退休工资无法满足原告的教育和生活所需，要求刘某按月给付抚养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了这起抚养纠纷案件。在庭审过程当中，代理律师才发现刘某拒不履行抚养义务，是因为刘某通过亲子鉴定发现小刘非亲生，刘某拿到亲子鉴定结果之后才把小刘和鉴定结果一起送到了其母亲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代理律师能停止法律援助吗？尹律师。
1: 于某在代理小刘申请法律援助时，故意隐瞒了小刘非刘某亲生的重要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48条的相关规定，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小刘的代理律师应当将发现的情况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由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停止法律援助。
0: 在 在哪些情形下会终止法律援助呢？尹律师。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48条的相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一、受援。

0: 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二，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三，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四，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五，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经被撤销。六，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七，受援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终止法律援助。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法律援助人员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过程中，如果申请法律援助对象所申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与法律精神和法律条款相违背的变化，法律援助行为可视情况变化，选择停止法律援助行为，这符合法律精神和相关规定。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法律援助办案人员向当事人要钱怎么办呢？宋某因为单位拖欠了3个月的工资，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此案。宋某与律师办理了委托手续时，律师要求宋某替他支付500元的交通费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宋某应该怎么办呢？李律师？
0: 宋某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律师或者主管部门投诉，律师答应了作为代理人，应当为被代理人争取最大的权益，履行自己的职责。法律援助为宋某指派的代理人向其收取交通费用，与法律援助法第20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的规定相违背。
1: 那么这种情况法律将如何处罚呢？尹律师？
0: 根据法律援助法第20条的规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法律援助法第61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设立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有违法所得的，责令退还或者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一，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故意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二，指派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三，收取受援人财物。四，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五，侵占。 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六，泄露法律援助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秘密。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63条相关规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一，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怠于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二，擅自终止提供法律援助。 三、收取受援人财物；四、泄露法律援助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法律援助是享有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和机构办案补贴的法律公益活动，被援助对象可从这种公益活动中无偿受益。法律援助组织和相关人员擅自收费是一种违规违法的行为。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需要向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机构去报告情况吗？朱某和马某是夫妻关系，朱某半年前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去看病，被查出患有重大疾病，并需要住院治疗，但朱某的丈夫马某对朱某却置之不理，并把家中全部的存款人民币20万元取走，拒不履行其作为丈夫的义务。 朱某需要住院治疗，要支付数额较大的医疗费、护理费以及其他的费用。现在呢，朱某通过法律援助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的律师承办此案。那么，朱某有权要求丈夫支付相关的费用吗？指派的律师在办案的过程当中需要向受援人去报告情况吗？尹律师。
0: 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朱某委托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的律师代理本案，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35条的相关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受援人通报案件办理的情况，答复受援人的询问。 并制作通报情况记录。朱某委托的律师应当向朱某通报案件办理的

0: 法律援助机构的情况，答复朱某的询问，并制作通报情况记录。
1: 在哪些情形下，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去报告情况呢？严律师。
0: 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36条的相关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援助机构的要求报告案件承办的情况。法律援助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一、主要证据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有重大疑义的；二、涉及群体性事件的；三、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四、其他复杂疑难的情形。
1: 法律援助本质上也是一种法律委托代理服务，它的服务对象是申请法律援助的相关人员，实施法律援助者在办案中有义务向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可以要求变更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吗？王某的单位连续几个月没有发工资，王某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了帮助其索要工资的申请。 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审查发现王某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便指派一家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帮王某来讨要工资。第一次开庭的时候，王某的法律援助代理律师无故缺席。那么这种情况下，王某能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更换律师吗？尹律师。
0: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王某的法律援助代理律师无故不参加开庭，不履行法定的义务，会导致王某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王某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更换律师。
1: 什么样的情形下，受援人可以申请更换律师呢？尹律师。
0: 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第37条的规定，受援人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义务的，可以请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援人申请更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决定是否更换。 决定是否更换，应当另行指派或者安排人员承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应当指定辩护的情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决定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另行指派或者安排人员承办。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原法律援助人员所属单位应当与受援人解除或者变更委托代理协议，原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与变更后的法律协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材料移交手续。恪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是一种职业品德的表现。如果委托代理人职业品德缺失，受援人是有权利要求更换委托代理人的。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残障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吗？ 2019年5月8号， 对于从安徽去厦门打工的高某来说是个不幸的日子。在此前几天，他与几个老乡承接了一桩拆房屋的体力活，双方谈好条件之后，高某和几个老乡开始进行拆房。经过了几天的辛勤劳动，房子终于拆好了，本以为可以拿到应有的报酬，可是呢，房主却说过几天支付酬金，因为自己的工资还没下来，高某和老乡同意了。 可是呢，过了几天，高某和老乡上门要钱，又被告知需要再等几天。高某和老乡与房主一直争要未果。在2019年的5月8号，高某与老乡又一次上门去找房主要工钱的时候，与房主发生了争执，进而把房主打伤，致使房主的腿部受伤，高某被刑拘。 经查，高某竟然是智力残疾的残障犯罪嫌疑人，只是跟着老乡一起去打工。那么，残障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吗？尹律师。
0: 是可以的。法律援助呢，是指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救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根据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二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可以依照前款的规定申请法律援助。那么本案中，高某因为是残障人士，如果属于

0: 残疾或者二级智力残疾，当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 对于智力有残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法律援助也更彰显了法律援助的意义。嗯，好的，感谢尹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讲到了关于法律援助方面的一些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双信沙湾律师事务所的尹婷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 尹婷律师，新疆双信沙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大学研修法学、金融双学士学位，有证券从业资格证、心理师证，擅长建设工程、合同、婚姻家事领域。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152-9991-2842，152-9991-2842。 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谈判拉锯战持续，美方称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不急于达成协议。伊朗称正审慎评估美方新方案，却强调强烈不信任对方。多方斡旋下，美伊或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重启谈判，新版和平备忘录也浮出水面。此次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美伊对伊朗的立场分歧又该如何收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那如何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分析。
7: 特朗普这番表态，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就是4月8号以来，就是美伊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通过这种假设性的军事的威慑，也包括一定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压力，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这个实质性的让步。当然具体这次表态，我认为特朗普又体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第一个，特朗普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可能

0: 成协议的这种预期，因为特朗普又说了这次美伊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似乎希望是不小的。实际上这种对谈判成功预期的塑造本身就是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特朗普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这种空间和时间。你比如说这种谈判成功的预期本身就能够抑制油价，而抑制油价对特朗普在国内的这种支持率本身就是有利的。那么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表态中很明显的要避免他自己的一些弱点。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的个性就是不服输，那么这次的表态中特朗普就专门说到，你们都说中期选举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确实特朗普的选情是受到了伊朗战争的影响，但是特朗普坚持认为中期选举和他的伊朗战争没有关系。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是体现出了特朗普的这种个性的特征。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虽然我们也不排除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但是特朗普对伊政策的重心是落在谈判这个点上，即便未来打的话可能也是为了促进谈判取得进展而出现的这种小规模的短促有力的这种打击。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此前巴加埃曾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那该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些表态？秦天说，
0: 那么伊朗方面的表态就是从他的这种话语的这种体系包括他的语言风格，我认为是和美方差别比较大的，但是他的内容上的重点还是有一致的地方，也就是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也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美伊之间的问题。至于谈判能不能最终谈得成功，那么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伊方的表态包括特朗普的表态还是反映出了就是目前美伊还不愿意贸然的去回到三月份的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对抗的这种状态。当然伊朗这次的表态我觉得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他也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就是如果谈不成美国一定要打伊朗的话，那么伊朗也会兵来将挡。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的表态也是显示出他对这个谈判的难度有了相当的这种心理的准备，因为伊朗方面表示他不信任美国，实际上根据过去他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伊朗是不可能完全的信任美国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美伊之间的谈判一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显示就是他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可以在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阶段中跟美国继续的博弈下去。
1: 据沙特方面的报道，伊朗和美国可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另有媒体报道称，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地区斡旋方已起草了一份新版和平备忘录。那么这次能谈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秦天分析说，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就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巴基斯坦方面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 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那么把它当作一个退出目前的战争，同时就后续问题继续磋商的这么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艰难的通话。美以对伊下一步行动是否出现了分歧？秦天分析说，
0: 那么特朗普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话确实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实际上从过去的一些迹象来看，美以在伊朗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与伊朗是战还是和。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退出战场，那么以色列其实还是主战的一方。那么在谈判的这个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和伊朗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妥协的空间，以色列实际上是要达成一个完全按照以色列的特别严格的标准的这么一个协议，所以美以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说有一些分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紧密的盟友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甚至把以色列是定为模范盟友，也就是说美以的这种盟友关系要高于美欧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而是他紧密的盟友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容忍包容甚至是一种放纵，紧密的盟友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容忍包容甚至是一种放纵，它是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那么以色列不会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去做，而是会在考虑到美国政策的这种大前提之下，通过自己的举动去影响去塑造美国的政策，让美国的政策来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那么具体到伊朗问题上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那么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那么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参与到后续的军事行动中，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2: 美联储公布最新会议纪要，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区间不变，但坦言美国通胀水平依旧偏高，受全球能源价格走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影响，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大幅攀升。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否弥合内部分裂、美联储政策左右为难的困局是否还将持续加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20号美联储公布4月28号至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偏高，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作为主席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为何选择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带来分析。
3: 尽管很多的与会者认为未来可能是需要上调利率，但是鲍威尔呢，在这次会议上，是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表态。那么当前的这个决定呢，也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那首先呢，就是美国当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还有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当下采取任何行动都变得具有比较大的这个风险。尽管说目前的通胀水平仍然是远远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 2% 的目标，但是呢通胀率呢是在上升，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前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的短期内的上涨，还有能源供应的一些这个中断等等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些因素呢大家认为呢是导致当前通胀上升的一个暂时。

0: 性的原因，不是表明说是通胀持续下去。那么随着能源价格的上升，相关的政策有可能会在后期得到这个调整。所以说呢，在当前就立即的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并不是一项优先的选择。那么现在提高利率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比方说经济的明显放缓，而如果是降低利率的话呢，则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通货膨胀。所以说保持利率不变是一种比较谨慎的应对方式。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美联储呢对于经济数据的这种高度依赖，还有呢是等等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运用。那么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呢是处在相对合理的一个中性的区间，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这个利率水平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未来是否需要调整，应该会基于新的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新的数据的情况。特别是鲍威尔也强调，在近期能源价格冲击还有关税等等影响因素它的这个最终的效应更加明确之前，最好呢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内部的意见分歧，那么使得保守派坚持原有立场的阻力也变得更大。那么当前的美联储内部可以说是意见纷纭，有主张降低利率的，那么但是呢至少有四位成员对降息是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还有人呢希望删除会议当中会议文件当中那些暗示着未来有可能降息的这个措辞和表态。那么这也说明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各方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1: 本次会议出现了四张反对票，为1992年以来最多。那在王瑞斌看来，新主席能否弥合这种分裂呢？
0: 当前的意见分歧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利率政策的管理者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高通胀、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能源价格冲击等等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那有些成员支持取消对未来降息的明示或者是暗示，反映出的是对持续高通胀的担忧。那么还有一些成员呢，则是主张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那主要是担心呢，因为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会延缓经济的增长，破坏金融的稳定。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新任主席凯恩沃什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协调各方的立场，平衡我们所说的保守派、温和派或者叫做鹰派和鸽派之间的这个分歧。那么这就需要看他是否能够遵循一些比较明确的决策路径，比如说更注重经济数据，更注重对于风险的这个预管理等等，这样呢有助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对市场形成的这种冲击。那么至于最终的影响力、最终的效果，我想呢也需要看凯恩沃什个人的领导力。那么要看凯恩沃什是否能够迅速的能够赢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有助于他来弥合内部分歧，建立自己的威信。另外呢，谈到鲍威尔的作用，那即使呢鲍威尔是辞去了主席的职务，但是呢仍然是在董事会当中具有投票权的，这样呢会对决策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鲍威尔呢在各方之间的这个信息传递、弥合分歧方面是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因为鲍威尔的存在呢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有助于市场持续的准确的来理解美联储所发出的信号。
1: 既要提到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那这给美国经济到底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王瑞斌说，
0: 近一段时期比较显著的能源价格的波动，还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会通过多种途径传递到美国，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影响。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会上升，那么更高的能源价格呢，会增加运输、制造还有供应事业等等领域的成本，那么会加剧整体的通胀水平，特别呢会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方面，像燃料啊、这个货物运输等等。还有呢，就是通货膨胀呢会明显的降低民众的购买力，从而减少大部分家庭的实际的收入还有消费的支出。那么消费的增长如果是放缓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迫使美联储改变当前的利率政策，从而呢也会影响投资的活动。那么从生产领域来看，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整体抬升，会加剧供应链的紧张，那么企业呢也会面临更高的成本支出特别是在原材料油气、燃料等等方面。那么对于制造业、物流业还有农业等等领域，它的利润率也会造成一定的压缩。有一些企业呢还可能会把自身的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呢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或者是导致自身的这个利润率的下降。另外呢，从消费者还有企业的个体角度来看，那么地缘政治的这种波动甚至是对抗的风险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

0: 机构来讲，会认为当前的经营风险比较高，企业的经营呢也面临着更高的这个还款压力，那么也会导致企业融资的成本增加，那么就是资本的可用性会减少，那么借贷的成本的整体抬升也会放缓经济活动。那么从贸易角度来看，如果说美国的能源进口量会大于它的出口量的话，那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会使得美国的进口成本也会增加，同时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也会有可能会加大美国和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是加大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可能会对美元造成更大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的货币的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那么汇率的波动呢，进一步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产生影响。所以说呢，能源成本的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的不稳定，都会对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造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如果当前的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还有可能会增加美国国内的失业的风险，并且会迫使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的趋势。
1: 既要承认通胀偏高，外部风险加剧，但是又维持了利率不变，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否正越来越严重呢？王瑞斌说，
0: 美联储在会议纪要当中所描述的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比较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在高位，尽管之前呢已经有过几次的利率上调，但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仍然是高于美联储所设定的目标水平的，这就说明美国经济当中所面临的这个价格压力这种因素尚未完全的消退。还有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会破坏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那会直接的侵蚀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有企业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会更为严重，这样呢会导致美国的整体的消费水平下降。还有呢，就是货币政策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比较小了，如果是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美联储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紧缩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紧缩措施呢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还有就是外部风险呢，我们看到呢仍然是在积累的，由于全球供应方面的冲击，整体来看全球的能源价格还是保持在上涨的这个通道当中，那么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两个因素呢都属于比较重要的外部冲击，会引发通货膨胀，降低企业的信心，并且减少投资。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美联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困境，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决策的困境。那么进一步提高利率可能会减缓通货膨胀，但是呢同时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呢可能会引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衰退。那么另外呢，就是金融市场，那么高通胀以及外部冲击可能会导致股票、债券还有美元价格的剧烈波动，会抬升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相关的投资活动还有就业市场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这样呢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会造成负面的冲击，而且呢这种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越长，就有可能引发我们讲叫自我强化的经济方面的这个负面效应。那么再从长远一些来看，也有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短缺、供应链脆弱性的加剧，还有对能源的进一步依赖，那么这些问题呢会带来整个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压力。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关注到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另外，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这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解散议会议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执政联盟主动推动此举背后有何现实背景？走完全部立法程序胜算几何？这场政坛变动会不会撼动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又是否会直接改变以色列对外策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以色列议会20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解散议会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委员会审议，之前还要经过议会的三读。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目前暂定于10月27号立法会议结束前举行投票。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这项法案为何由执政联盟支持，提上日程的背景又该如何解读？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带来解读。
5: 执政联盟支持解散议会的法案，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主要是为了在当前以及后续的国内政治博弈当中呢，去争取一个主动权。目前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呢，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导火索是极端正统的犹太人的兵役豁免法案呢，没有获得通过，这就导致执政联盟内的极右翼宗教政党不满。他们公开的指责内塔尼亚胡威胁要退出联盟，反对党看到了机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了避免被动，选择了先发制人，他以执政联盟的名义提出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并且试图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充分的选举筹备周期。同时呢，内塔尼亚胡他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向极端正统的犹太宗教政党施压，迫使他们在失去执政权力和接受现状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当前呢，以色列他在地区发起的多线军事行动均有一个长期化的趋势，这对国内政治产生了反噬作用，使得社会的固有矛盾，比如说氏族和宗教、右翼和中间派、阿拉伯族群和犹太族群之间的矛盾呢，变得更加尖锐，这是导致以色列当前政治僵局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解散议会提前选举也是各方寻求打破僵局的一种惯用的手段。
4: 结合20号的投票结果以及后续的程序来看，这项法案最终能否获得通过？李亚南说，
5: 从对法案的初步表决来看呢，支持者占到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党派，在解散议会这个目标上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共识。那么根据以色列的立法程序，这个法案它还需要经过委员会的审议以及多轮的重复表决才能够正式生效，目前看呢，通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各方争议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议会解散之后进行提前选举的具体日期上。那么执政联盟它是希望能够把选举日期尽可能的推迟，以便去争取更多的时间推动相关立法，积累政治资本。反对派呢，则倾向于尽早的去举行新的选举， 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后续的程序上的拖延，甚至引发一个新的政治博弈。那么虽然以色列它在历史上呢曾经多次出现过议会提前解散的情况，提前选举呢也屡见不鲜，但是如果执政联盟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政治交易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控制住了内部的分裂局面，那么也不排除解散议会的进程会被暂缓。
4: 以色列议员20号投票通过的这一项法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否会被动摇呢？李亚男说，
5: 这一事件呢发生在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多重压力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外部看呢，以色列在加沙、在黎巴嫩、在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取得明确的胜利。内塔尼亚胡他想要把战争成果转化成为政治资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从内部看呢，反对党为了阻止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已经结成了政党联盟，并且向选民承诺呢，要对2023年10月份的阿克萨洪水事件进行调查追责，要改革政府体制，要推行普遍兵役等等，紧紧抓住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直击内塔尼亚胡的痛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执政联盟内部的裂痕，内塔尼亚胡个人面对的贪腐指控等等呢，也都在持续的动摇着当前执政联盟的一个根基，也削弱了他在下次选举当中的胜算。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相比呢，处在一个暂时落后的位置上，但是双方的差距呢，也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局面。内塔尼亚胡仍然握着几张重要的底牌，比如说利库德集团多年来积累的基层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内塔尼亚胡本人他不可替代的一个战时领袖的形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反对党他即便在选举当中获胜，也同样面临着联合组阁的难题。这种不确定的预期呢，可能会促使部分选民在最后关头改变立场，给提前选举呢带来更多变数。
4: 这一以色列政坛事件是否会影响以色列政府的地区政策和行动？李亚南分析说，
5: 如果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能够度过当前的危机，那么以色列的地区政策和激进行动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期，直到达成令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政治盟友都满意的目标。如果议会被提前解散，那么在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呢，以色列将进入到看守政府，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决策效率，导致他的地区政策出现一定的被动和波动，但是也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反转性的变化。相反呢，各方为了争取选票，反而会在一些地区敏感问题上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未来即便内塔尼亚胡政府被推翻，以色列在地区推行的强硬路线也很难扭转。这是因为以色列政治风向的日益保守和右倾是和它的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绑定的，并不会因为一届政府的更迭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经过两年多来的战争呢，以色列社会在安全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等相关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呢，也进一步的深化，很难随着一次议会选举而出现实质性的缓解。
3: 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的非欧洲国家，但欧盟内部却存在巨大分歧，担忧过度军事化以及资源被挤占。欧洲和加拿大此番合作各有何种战略考量？这是否意味着欧盟防务加速、去美国化、推进战略自主，又将给美欧格局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带来哪些深层变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在欧盟内部，在允许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左翼政党对过度军事化的批评，以及东欧成员国对资源挤占的担忧。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 35% 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欧洲和加拿大各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6: 应该说呢，双方真是一拍即合啊。这个核心呢，当然还是这个抱团取暖，对冲风险。因为呢，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现在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所以欧洲呢非常需要引入一个这样一个非美国的这种北约伙伴啊，来增加自身的确定性，一定程度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呢自身能力不足，但是呢这个提升又要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么一种困境。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啊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啊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美国现在是日益增长的一种孤立主义啊，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这个一直在放这个要吞并加拿大的这种野心，加拿大也需要啊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的进入欧洲市场啊，拿到更多的这种订单啊，包括技术上的合作，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
4: 那这是否标志着欧盟启动了去美国化的防务自主进程呢？王硕说，
6: 我觉得这个还算不上是完全的一个去美国化啊，而是说呢，欧洲想通过这样的行动呢来获得更多自主的一个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防止去美国化的最终发生。因为对欧洲来讲的话呢，它本质上还是不想离开美国现在主导的这个联盟体系啊，因为毕竟这个联盟体系呢不只是通过北约来保证自身安全的问题，而且呢欧洲呢作为西方的一员可以继续追随美国享受这个联盟体系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而这个联盟体系的主导者当然是美国啊，所以欧洲并不是要抛弃美国，但是呢现在是特朗普可能抛弃这个联盟体系啊，尤其是不断的放州话来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欧洲呢需要更多的增强自己的能力，不仅是避免在联盟中呢这种被美国过多的去牺牲啊自己的利益，更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住美国继续让美国留在北约，留在这个跨大西洋盟联盟体系里面。所以欧洲这么做呢，它其实并不是要完全的排斥美国，而是要对冲美国优先啊这样的一种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一种预防性的准备，甚至呢建立一种可以某种程度上不绝对依赖美国的这样一种备份，在未来呢跟美国在对话或者谈判桌上的时候也更有底气，让美国呢更多的啊去考虑到欧洲这个重要盟友他的这个利益诉求。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欧洲搞现在防务自主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4: 虽然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但是欧盟内部就此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种分歧在未来将如何影响这一框架的落地实施？王硕分析说，
6: 欧洲内部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铁板一块啊，因为不同的这个成员国还有自己的这个安全需求啊和利益考量。即便是呢大家呢可能目标都一致啊，都希望推进防务一体化，提升自身的这种防务能力，但是呢在具体实施的路径上包括节奏上可能也会很大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像这个法国代表的这种主张战略自主的，他们叫欧洲派，会更倾向于推动跟加拿大的实质合作啊，搞这种所谓的小的核心圈子啊，先走一步。像其他一些这种中东国家，比如尤其像波兰和波罗

0: 黑海的这个国家，他们呢也看重自身防务能力建设，但是呢他从本质上来讲还是更愿意相信美国，把美国当作真正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保证的国家，所以呢他们更希望通过这种北约体系甚至是直接购买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啊，来提升防务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对跟加拿大的合作的积极性呢肯定就相对是有限的，所以呢可以预见的话，那么这种内部的分歧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合作项目的实际落地啊，甚至包括最后合作的成果。由于这个欧盟不同成员国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政治意愿，最后这个计划应该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欧洲的积极行动，而是最后搞的可能更接近于某种像多边项目集成的这么一状况。
1: 那加拿大加入这一框架对美欧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何影响？王硕说，
0: 虽然最后的这个实际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这里边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啊，尤其产生的这种冲击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它标志着这种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这种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他就一直认为说他的盟友啊，尤其是欧洲人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他就要求北约盟友增加这个国防开支，但是他的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啊，让美国的军火商赚钱，而且同时呢随着对美国武器的依赖和技术的依赖啊，更多的受到美国的制约，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真正的去搞自主另起炉灶。所以呢不仅未来这种新一轮的防务市场的竞争可能不可避免，而且呢各方对这种安全主导权的这种看法认知包括争夺，它一定也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分歧。那毕竟呢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甚至在进而在比如说像七国集团这样的平台上啊，更多的去协调立场，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它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信号非常强烈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 改革完。

0: 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5月21号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即将访华的相关情况。
0: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1: 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0: 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下面进入全球媒体聚焦。雅虎财经5月20号发文称，中国包装行业正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中国市场对环保包装、可回收材料以及减少塑料废弃物的重视正在改变包装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回收方式。来听报道。
2: 文章认为，这种绿色转型并非一时风潮，而是中国包装行业迈向循环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文章称，中国严格的监管环境在推动绿色包装标准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愈发倡导减少塑料使用，提高可回收性，以及完善垃圾管理机制。这些措施与注重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更广泛环保目标相一致。文章认为，这种转变还促使企业从包装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相关问题，包括设计便于在回收系统中分类的包装，减少使用复合材料，并改进有助于准确进行垃圾分类的标签。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7: 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使年代久远，偶尔听到仍然会心潮澎湃呢？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便很久没听，旋律一响，仍然会热泪盈眶？因为这歌声中有家国，有他的筚路蓝缕，有他拼搏奋斗，有他的欣欣向荣。因为这歌声中有风云，有几代人的血泪与汗水，有一个民族的屈辱与自信，有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1939年，躺在病榻上的光蔚然一气呵成写下长达400多行的祖诗《黄河吟》，经冼星海谱成《黄河大合唱》以后，成为这一时代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光蔚然是怎么走上音乐之路的？他创作的《五月的鲜花》是怎样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而《滚滚黄河水》又是怎样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蔚然与旷世经典《黄河大合唱》。光蔚然的原名叫张光年，1913年11月1号出生在湖北省光化县陆家巷里。由于他的父亲是附近一个钱庄的职员，光蔚然年少时在钱庄的私塾里给老板的孩子当伴读，读了4年小学。少年时期的光蔚然不仅勤奋学习《诗经》《楚辞》等中国古典文学，而且潜心地研究戏剧、音乐，还学了外语，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1925年，光蔚然进入老河口商科职业学校就读。五卅运动的消息

息传来以后，青年学生们奋起响应。商科职业学校的100多名学生在一些进步教师支持下上街游行。汪蔚然和同学们一起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有时还站在桌子上演讲。民众们看了都说，这么小的娃子都知道爱国，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了。于是纷纷加入这支声势浩大的声援上海工人运动的革命队伍中。1927年，汪蔚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入团介绍人是共产党员熊玉恒。熊玉恒比汪蔚然年长6岁，他以家中经营的日升厂粮行做掩护，为党搜集情报，传递消息，负责接待和护送干部。汪蔚然经常去粮行听熊玉恒演讲，还在他影响下阅读了《中国青年》《楚光日报》《政治周刊》等进步刊物，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坚定了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后来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一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杀害，商科职业学校也在严峻的形势当中被迫解散。迫于生计，汪蔚然一度做过商店的学徒，而父亲为了他的生命安全考虑，也曾央求他弃文从商，但是汪蔚然坚持选择刀笔江湖。1928年春天，老河口商会筹办画美书店，汪蔚然被乡亲们推荐担任店员，负责图书选购工作。他不仅选购古籍丛书，还引进了一批进步著作，比如《资本论》《共产主义问答》等。因为书店的客流比较多，鄂北特委就将画美书店作为党的一个联络点。1929年3月，只有16岁的汪蔚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每隔一段时间，鄂北特委就会派人到书店接洽。小小年纪的他遵守纪律和原则，坚持单线联系，守护了组织安全。1930年春天，熊玉恒在太平店暴动当中牺牲了，汪蔚然也被画美书店辞退，汪蔚然跟党的单线联系中断了。但是他并没有气馁，几天以后他找到了当地开明士绅，帮他介绍工作，去了画美小学教书，同时等待时机为党效力。1931年春节以后，有不少进步人士都被捕了，老河口的革命斗争转入地下。汪蔚然辗转来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插班学习。同年918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不少东北居民流亡关内。在武汉街头可以看到不少东北人以卖艺为生。汪蔚然触景生情，他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跟几个同学在武汉集资创办了鄂北青年杂志，开始以汪蔚然署名发表文章。1933年，汪蔚然参加秋生剧社并担任社长。1935年，他没有钱继续学业，只能退学到一所中学任教，同时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后来，汪蔚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艺评论，组织拓荒剧团并担任团长。在武汉，他跟流亡者们多次交谈，倾听东北同胞控诉日军的罪行，感受他们的思乡之情。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汪蔚然深受触动，创作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独幕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银姑娘》。独幕剧《阿银姑娘》创作于1935年，讲述了东北民众与敌伪斗争的故事。该剧的序曲唱词就是汪蔚然写的《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歌词赞颂了抗日志士的英勇，表现了民族觉醒、反对卖国投降的精神。经由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教师阎树师谱曲后，在武汉发表。阎树师比汪蔚然年长8岁，出生在沈阳。1935年129运动爆发，12月16号，学生为反对伪政权的建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阎树师当时在北平宣武门外菜市口目睹了这一爱国运动被残酷镇压的场景。当时有一名学生拿着一首题为《五月的鲜花》的诗歌请他

曲。严树诗并不知道词作者是谁，但是他被悲壮的歌词深深吸引了，产生了共鸣。就这样，由光蔚然和严树诗合作的歌曲《五月的鲜花》由此诞生。五月的鲜花以其满怀忧患与悲愤的深沉的抒情气息，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被广泛的传唱，光蔚然这个艺名也逐渐被文艺界所知晓。1936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光蔚然接受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组建了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并且很快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天，上海文艺界人士邀请光蔚然参加抗战歌咏会。在一场关于五月的鲜花的活动中，光蔚然结识了音乐家冼星海。冼星海比光蔚然年长8岁，出生在澳门，从国立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前往巴黎勤工俭学。1935年回国以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两个人一见如故，相约一起谱写战歌。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1937年10月，冼星海来到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汉，加入了周恩来与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第三厅吸纳了大批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光蔚然也在其中。根据光蔚然回忆，他跟冼星海很巧合地被安排在同一间寝室，几乎朝夕相处的两人在此期间合写了多首歌曲。在武汉，光蔚然跟何伟、周德佑、赵新生等十几位好友在拓荒剧团基础上，吸收了来自上海、北平等地的流亡学生，在1938年初组建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后来剧协七队被改编为抗敌演剧三队。同年，光蔚然的街头剧创作集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集。1938年秋天，武汉沦陷，冼星海在10月前往延安，而抗敌演剧三队在光蔚然带领下离开武汉，奔赴山西。同年冬天，光蔚然等人到达陕西宜川县的黄河湖口附近，准备渡河进入晋西南吕梁山的抗日根据地。这是生长在南方的光蔚然第一次见到黄河，浪涛的怒吼声和高亢的船工号子声深深地震撼了这位文艺革命青年。光蔚然和队友们了解到，1938年春天，日军大举侵犯吕梁山一带，所经之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三晋儿女的抗战激情早就点燃了，他们对敌人的愤怒和仇恨就像黄河一样奔腾不息。就是在这里，创作灵感在光蔚然心中发芽了。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2: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抗敌演剧三队到达根据地以后，会同当地的战地宣传工作队到各处慰问演出了两个多月。1939年1月，光蔚然不慎坠马骨折，被送往延安治疗休养。这时身在延安的老朋友冼星海闻讯以后，特意来看望他。在病床前，两人畅谈起武汉一别后的经历，非常激动。两人一拍即合，黄河大合唱即将诞生了。光蔚然躺在延安的和平医院的病床上口述，由队员胡志涛执笔，一气呵成写出了长达400多行的恢宏的祖诗《黄河吟》。全诗以黄河象征威武不屈的中华民族，共有8个乐章，分别是序曲《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诗句构思完整，节奏明快，语言凝练，气势磅礴，将雄奇的想象与现实的画面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抗日战争的悲壮，表现了中国军民的英雄气概。1939年3月11号，抗敌演剧三队在西北旅社的一个窑洞里举行联欢会，光蔚然首次朗诵了他的新作。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一片静默以后，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时冼星海就静静地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听得兴奋时一下子站了起来。后来他一把将稿子抓过去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冼星海称赞光蔚然的词说，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伟大的黄河的历史了。就这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窑洞里，感冒发烧的冼星海不眠不休地开始写作曲谱，最终用惊人的6个昼夜赶出了全部曲谱，词曲配合浑然天成。演剧队指挥巫西陵曾回忆说，3月31号，我从冼星海手中拿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手稿用白粉连纸抄写，由冼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小16开本，侧边整齐如刀切，打开看字迹清晰秀丽，通本一字不涂，一字

4月13日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当时条件简陋，没几件像样的乐器，连煤油桶、搪瓷缸和金属勺都用上了。但演出结束以后，台下响起了狂热而持久的掌声。那天光蔚然身披黑色大氅，遮挡住受伤的手臂和拐杖，上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一章节。5月11号，在庆祝延安鲁艺成立1周年的音乐晚会上，《黄河大合唱》正式公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现场观看演出，由冼星海上台指挥，百人齐声高歌。毛泽东对演出表示了肯定，周恩来亲自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吐出呼声。后来，黄河大合唱迅速传遍各个战区，在华夏大地上广为传唱。1944年，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到访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将黄河大合唱总谱赠予他。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在爱泼斯坦的笔下第一次被译成英文，并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歌之一。1945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美国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英文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1981年，爱泼斯坦将《黄河大合唱》总谱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黄河大合唱》正式公演以后，光蔚然、冼星海因为各自工作需要，很快天各一方了。光蔚然奔赴重庆，先后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而冼星海则化名前往苏联执行任务。1941年春天，冼星海将《黄河大合唱》进一步修改整理，增加了序曲部分，编配成大型管弦乐队总谱，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第二份手稿。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因病在莫斯科不幸逝世。滔滔黄河奔腾向前，但诗人光蔚然和作曲家冼星海就此天人永隔，再没有合作的机会。他们的心灵只能在一次次唱响的黄河大合唱中共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光蔚然奉命离开重庆，奔赴缅甸主编《新知周刊》，组织华侨青年战时工作队。第二年，光蔚然带队跋山涉水，艰难归国，在昆明的云南大学附中任教。1944年，光蔚然一度出任北门出版社和民主增刊的编辑，与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共同从事民主运动和诗歌朗诵活动，经常面临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1945年10月，因为受到国民党迫害，光蔚然不得不离开昆明。1946年深秋，光蔚然和黄叶绿在北平结婚，随即进入华北解放区。光蔚然先后在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主持教学工作，夫妻一路相伴到老。黄叶绿退休前在人民音乐担任编辑工作，是光蔚然事业上的知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光蔚然一直在北京从事文艺活动，曾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20世纪80年代花甲之年的光蔚然经常率团出访深圳特区，或者带队去大西北采风。此外，他以本名张光年为署名，编写了大量的文学艺术评论，这些文章立论严谨，文风洒脱，对历史剧、神话剧中反历史主义的倾向问题、戏剧遗产中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新诗创作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光蔚然不但敢于对文艺现象发表意见，还能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推动新中国诗歌的创作繁荣。在身患多种疾病的晚年，光蔚然仍然坚持完成了厚重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骈体语义文心雕龙》，并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接着，他又马不停蹄进入光蔚然文集的编审工作。就在编审工作宣告结束以后不久，光蔚然病情因

积劳而恶化，在2002年1月28号在北京辞世，享年89岁。妻子黄叶绿在子女陪同下，将光未然的骨灰撒入位于青海省循化县的黄河上游，黄河之子归于母亲河的怀抱。2019年，黄河大合唱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他从延安走向了海内外，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中华儿女在战争年代保卫祖国的一声声呐喊，也是在和平年代不忘历史、不负时代的一句句自我警醒。黄河大合唱从历史深处走来，也将持续奏响寰宇，而光未然的名字也将随着奔腾的黄河水，随着这部音乐永载史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密思照，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3: 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使年代久远，偶尔听到仍然会心潮澎湃呢？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便很久没听，旋律一响，仍然会热泪盈眶？因为这歌声中有家国，有他的筚路蓝缕，有他拼搏奋斗，有他的欣欣向荣。因为这歌声中有风云，有几代人的血泪与汗水，有一个民族的屈辱与自信，有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这首《游击队之歌》，旋律轻松流畅，歌词生动活泼，一直备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至今脍炙人口，历久弥香。在贺绿汀的笔下，《游击队之歌》是如何诞生的？它在抗日军民当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的歌词是如何反映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的？为什么他还有另一段鲜为人知的歌词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音乐家贺绿汀与游击队之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积极地开展敌后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阻滞了日军的进攻，稳定了华北的战局，并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年年底正值北国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34岁的作曲家贺绿汀随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一行人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为山西的抗日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后来贺绿汀一行人到达了山西重镇临汾，为阎锡山的部队演出。在首场演出前，贺绿汀意外地发现来接待他们的干部正是当年广州起义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大胡子营长李云鹏。战友相见非常的热情，李云鹏喜出望外地拉着贺绿汀的手说，哎呀，当年在海陆丰你写过暴动歌，今天你是个大音乐家了，该写个更好的抗日的歌子呢。好啊，听了老战友的请求，贺绿汀立刻答应下来。在当时，贺绿汀已经是相当知名的音乐家了。贺绿汀1903年出生在湖南邵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1931年，贺绿汀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作曲理论。1934年，他到明星电影公司任作曲股长，参与左翼电影事业，为《传家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20多部影剧作品配乐作曲，创作了上百首歌曲，脍炙人口，传唱不已。其中《春天里》《天涯歌女》等都是当时进步电影的经典代表作品。当演剧队员们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也正巧迁到临汾城西郊刘庄时，大家一致要求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休整，去接受党的教育，去为八路军战士演出。告别老战友，贺绿汀他们带着李云鹏的介绍信来到八路军总部进行慰问演出，随即住在了城郊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虽然一路上忙忙碌碌的，但是贺绿汀没有忘记老战友的嘱托。然而当他每每拿起笔来想创作时，却又不知从何下手。贺绿汀参加过广州起义，对正面战场情形比较熟悉，但是对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打败日军猖狂进攻的事迹显得陌生。为了寻找创作素材以激发自己的音乐灵感，他一有空就与八路军战士泡在一起，多方搜集有关八路军打游击的资料。说来也巧，贺绿汀和演剧队队员们来到八路军总部时，时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在百忙当中接待了他们，并且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抗战的情况，组织他们听报告、参加政治学习，还给他们送来一批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没过多久，彭雪枫来到八路军学兵队做关于游击战术的报告。贺绿汀知道以后非常高兴，立刻慕名前往听讲。彭雪枫那绘声绘色的演讲将贺绿汀带进了一个神奇的游击世界。密林里、高岗上、青纱帐、绿水旁，到处都是游击健儿英勇杀敌的战场。当时演剧队与八路军指战员们广泛的接触，同甘共苦，为战士们演出，他们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从指战员那里汲取创作素材。有一天，演剧队得到一个消息，再过几天将有一批将士开赴抗日前线，他们觉得应该创作一支新歌为将士们壮行。于是赛克、丁里、贺绿汀等几个人聚集在一个老乡家的煤仓里，开始了构思。这一批将士们开赴前线，当然主要是到敌后游击去，因此他们认为创作一支反映游击战的歌曲比较合适。题材定下来以后，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凑起了歌词，不一会儿就凑出了一个大概的雏形。贺绿汀是其中唯一的作曲家，歌词定稿和谱曲的任务当然就落在他的身上。时间紧迫，贺绿汀回到住处连夜挑灯奋战，回味着大家关于深入八路军将士中采访和体验后的深切体会、感受和议论，再联想到连日来去炮兵队采访

到的细节素材。彭雪枫那精彩的演讲和学员们摩拳擦掌的抗日救国激情，以及独到的游击战资料等等，贺绿汀创作的灵感呼之欲出。一时间，眼前鲜活地浮现出八路军的一门门大炮发挥神威，炮火轰鸣抗顽敌的情景。随即，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样铿锵有力的词句便从贺绿汀的口中唱了出来。在防空洞里听到的敌机的扫射，哒哒哒激烈的机关枪声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一对对八路军健儿穿着单衣，蹬着草鞋，踏着寒冬腊月的冰霜从他的眼前闪过。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枪声人影化成了旋律节奏，旋律节奏又化成了枪声人影。他已经分不清哪是枪声哪是旋律，感情的潮水终为跳荡的音符。贺绿汀情绪激动，心潮难平，创作灵感像山泉一样迸发出来，化作火热的音乐旋律，一行行流泻在稿纸上。炕上油灯里的油干了，灯草也快烧尽了，他的激情却是一泻千里。最终他不负众望，连词带曲一气呵成。贺绿汀将这首用满腔热情创作的作品取名为《游击队之歌》，以献给英勇可敬的全体八路军将士们。可是当《游击队之歌》刚刚创作完成时，贺绿汀心里并没有底。第二天一早，他拿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游击队之歌》，找到负责接待他们的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秘书处秘书及八路军学兵队音乐教官周威志。贺绿汀兴奋地说：“威志啊，我昨天写了一个新曲子，唱给你听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没等周威志发话，他就对着歌词哼了起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周威志听了这首歌曲，激动不已，认为旋律流畅，并且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随即带贺绿汀到八路军学兵队交唱，学员们一下子喜欢上这首曲调很特别的新歌。试唱以后，军营里到处都响起了《游击队之歌》，为寒冷的冬日注入了一股股豪情和暖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1938年1月6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桐高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在会议期间的晚会上，贺绿汀指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首次正式为八路军将士们演唱了这首《游击队之歌》。当时没有乐器伴奏，也不是后来的四声部混合大合唱，只有演剧队成员欧阳山尊吹着响亮的口哨充当伴奏。随着嘹亮的歌声，贺绿汀仿佛听到一颗颗火热的心在跳动，而此时他似乎感到自己也进入了秘密的丛林，高高的山岗，和神枪手们一起去消灭敌人。大家都被这首歌铿锵有力又愉快活泼的旋律和歌词深深打动了。全曲结束，余音未了，会场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贺绿汀的目光落到前排观众席上，那儿坐着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还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卫立煌，他们都在用力地鼓掌。更让贺绿汀高兴的是，演唱刚一完毕，朱德总司令就走上前来，紧紧握着他的手，赞扬这首歌写得好。由于这首歌曲准确刻画出八路军游击健儿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其歌词更接近八路军游击战法，尤其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两句与会议的主题非常贴近，所以受到朱德等高级将领的一致好评。大家认为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歌曲，要求演剧队抓紧到部队教唱这首歌。自打游击队之歌在那台晚会上唱响以后，很多部队还专门派人骑着马奔跑几十里路赶来抄谱子。从平型关战场打了胜仗来到这里休整的685团团长杨德志即将率部队开往前线，他热切地邀请贺绿汀和演剧队到他的部队去，让他们一个营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朱德总司令对这支游击队之歌异常的喜爱，为了翻阅方便，他亲自将这首歌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了自己随身带的一个小本子上，并说战士需要这样的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有空闲就翻出这首歌，戴上老花镜，像一个歌迷一样反复地吟唱，陶醉其中。很快，游击队之歌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传唱开来，并且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在抗日军民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8年夏天，贺绿汀又将其改编为内容更加丰富有气势的四部混声合唱曲，成为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合唱单曲之一。游击队之歌传唱全国时，一群群热血青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听了这首歌以后又背着背包唱着歌奔赴敌后。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常常在行军途中哼唱。美国友人卡尔逊不仅自己爱唱，还在他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

多次提到这首歌，并大段引用他的歌词。1943年，贺绿汀随身带着游击队之歌的原稿，历尽千难万险，到达他日思夜想的革命圣地延安。随即他被分配到乔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当了教师。毛泽东也非常喜欢游击队之歌，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亲切接见了贺绿汀，并非常高兴地赞扬道：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游击队之歌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贺绿汀一反进行曲惯用的雄伟豪迈的音调，大胆地运用乐观轻快和活泼的音乐来反映战争题材，赋予了歌曲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战斗性的内容，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在歌词创作方面，贺绿汀考虑到如何把当时的政治形势、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呢？比如，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中间就包含了要练好射击本领、节省子弹的意义。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和给养。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这句则充分表现了游击战士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决心。敌后游击战争是极其艰苦的，可是在歌词当中却只字不提艰苦，而是充满了英勇机智、紧张愉快的乐观情绪，更让人感觉到游击战士崇高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令人敬佩。我们如今听到的游击队之歌就是包括上述内容的一段歌词，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原来还创作有第二段歌词，内容是：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哪怕敌人的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人和影，让那敌人横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敌人的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越扩张，不分穷不分富，40000000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看那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这段歌词激昂慷慨，与第一段歌词内容紧密相连，把游击队将士们饱满的战斗热情、革命的乐观主义、对敌人的极大仇恨与蔑视，以及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最后胜利的信心，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1946年10月，贺绿汀担任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人民文工团副团长、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绿汀回到母校，一直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并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附小，为国家培养初、中、高级优秀音乐人才。贺绿汀的音乐创作也进入新的高峰期，谱写了大量的作品。同时，贺绿汀还总结长期从事音乐创作的经验，著有《我对戏曲音乐改革的意见》《论音乐的创作》《民族音乐问题》，出版了《贺绿汀歌曲选》《贺绿汀合唱曲选集》《贺绿汀管弦乐曲七首》《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等书。贺绿汀一生创作了260多首歌曲，其美妙的旋律、动人的音符流淌在人民的心里，留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宝库中。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向上海市民发出了征集有关革命文物的

通告，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反响。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便把游击队之歌的原稿作为献给党的生日礼物，郑重地捐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在这位知名音乐家的心中，这看似轻薄的两页手稿不仅记载着一段难忘的烽火岁月，而且还记载着自己心灵的一次升华。他将它一直视为生命般宝贵。如今这份乐谱被完好地保存在展柜里，陈列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真正的经典歌曲是永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而且历久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游击队之歌一直在我军中广泛传唱，并多次列入总政治部向全军推荐的歌曲，成为我军歌咏活动的必唱曲目。20世纪60年代，游击队之歌被收入大型歌舞《东方红》。在1964年首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根据游击队歌编排的游击队舞，无疑是这首军旅歌曲最形象的阐释。20世纪90年代初，游击队之歌毫无争议地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15年，该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孟红，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玉盘春秋之万千，
5: 六弟玄宗李隆基，赵白不分宠奸鬼，由盛而衰何足奇。
6: 四句顺口溜之后，咱们说一段李太白郭子仪演绎的故事。李太白是唐代大诗人，郭子仪是唐代出名的武将，这二位历史上都有记载。咱先交代一下，这段演绎故事热闹倒是挺热闹，可是跟历史记载不大一样，您千万别当史书来看。至于书中谁好谁坏，谁正谁邪，谁清高谁昏庸，谁贤良谁奸诈，是非曲直美丑善恶，那就请您细细品评吧。书归正传，话说唐朝六帝玄宗李隆基在位年久，待于朝政纲纪日下。这李隆基呀，偏信谗言，不辨黑白，无故废掉皇后，一日杀死三子。他荒淫奢侈，贪花恋色，尽管宫中嫔妃多如蝼蚁，但仍不满足，又派管公侯高力士下江南搜选民女。呵，这高力士挺卖力气，东搜西访，选来一位姑娘叫江彩萍。唐玄宗视江彩萍如掌上明珠，这江彩萍特别喜欢梅花，唐玄宗就称她为梅妃。没过多久，唐玄宗对梅妃又嫌不足了，有一次他把这心里话就对汉王的女婿杨回流露出来了。杨回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有一套，就向唐玄宗推荐了一位美人。谁呀？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寿王李瑁是什么人呢？唐玄宗的儿子。唐玄宗听杨回说杨玉环姿容盖世，就下了一道密诏，派高力士到寿王府选杨玉环入宫。唐玄宗一见杨玉环有倾国倾城之貌，就把他留在身边，另外给寿王找了个妃子，后来加封杨玉环为贵妃。嚯，这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杨玉环的父亲母亲叔叔兄弟等等蹭蹭蹭都上去了，死了的追赠，活着的封官，就连杨玉环的从兄杨昭也被封为四郎。这杨昭啊，本是张昌宗的儿子，因为寄养在杨家，所以叫杨昭。唐玄宗认为这个昭字有金刀之象， 便赐名为国忠。杨昭从此就改名叫杨国忠了。这家伙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国舅，不久又官拜右相。这杨国忠跟定国王、左相李林甫还有管公侯高力士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上欺玄宗，下压群臣，嫉贤妒能，排除异己，交涉横肆，垄断朝纲。唐玄宗啊，还特别信任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帮家伙，整日不理朝政，成天沉溺于酒色之中。这时间长了，酒色无度，他害了一种眼病，怎么治也没治好，御医们都束手无策。唐玄宗害怕自己眼睛瞎了，就许下一个大愿，说如果眼睛好了，来年正月十五是开放花灯。有人说了，嗨，这算什么大愿呢？哎，您别着急，慢慢听，您就知道了。朝中有一位大臣叫葛太谷，他请来一个专治眼病的李道长。这位李道长还真把唐玄宗的眼病给治好了，唐玄宗大喜，给了李道长不少金银，把他打发走了。唐玄宗高兴劲儿一过，又犯起愁来了。他对杨贵妃是唉声叹气，唉，朕要知道这眼病能治好，何必许那么大的愿呢？杨贵妃咯咯一乐，哟，那算什么大愿呢？唉，爱妃，你哪里知道，三弟高宗在位时，那年正月十五开放花灯，平辽王薛仁贵之孙、两辽王薛丁山之子通城虎薛刚大闹花灯，踢死太子，惊崩圣驾。四弟中宗登基之后就传下圣旨，不准再设放花灯。朕闹眼病，唯恐双目失明，才许下设放花灯这一大愿。如今寻思起来，这愿实在是违背先主之命啊。哟，万岁，何必为这事儿伤脑筋呢？常言说得好啊，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和尚一个庆，对不对呢？先皇早已驾崩，成规也就随之而去了。万岁许愿，理当还愿。再说了，妾妃只是听说花灯如何如何热闹，可从来没见过。万岁就传下圣旨吧，来年正月十五设放花灯，也好让妾妃开开眼界。好，依爱妃之奏。唐玄宗立刻传旨，来年正月十五设放花灯。这下长安城内，从金殿到皇宫，从文武百官府地到黎民百姓铺户，全都放灯。谁家灯放得好有赏，谁家不放灯或放得不好受罚。不单京城放灯，还晓谕各郡城府县和直辖的小国禁灯。直辖的小国禁灯，如果被皇上看中了，免进三年贡。哪知道这一设放花灯引出来

奸贼勾大碗，英雄闹花灯的故事。各处如何准备花灯暂且不表，单说这一天，从长安城外急匆匆走来三个人，当中一位白脸英雄，20多岁，剑眉虎目，细腰炸膀，他穿白挂素，外披白缎氅，背后插2把银装钱，行走如风，像雪里飞来一只白蝴蝶。左右二人，一个是蓝腚脸，红眉毛，红头发，一对铜铃眼，秤砣鼻子，血盆大口，膀阔三庭，腰大十围，他身后背着2把钢鞭。另一个是紫黑脸，眼睛不大，塌鼻梁，眉毛挺重，大耳朵，肩宽背厚，腰也板斧。这三个人是谁呀？蓝脸的叫张信，人送美称草上飞，外号大呆子。他是隋末瓦岗寨将领张公瑾的后人。紫黑脸的叫王琦，人送绰号赛瘟神，叫二呆子。他是隋末瓦岗寨将领王君可的后人。那位白脸的英雄家住山西汾阳县郭家村，父亲叫郭昭才，因病去世，母亲张氏，他叫郭子仪，大号郭武功。这三位英雄为什么急匆匆奔往京城长安呢？灯不薄不明，话不说不透，这可得好好交代交代。原来这郭子仪从小习文练武，到18岁那个年头上，可以说是文武出众，五台山上的铁头僧，下山化缘。这天来到郭家村，看到郭子仪英俊魁梧，另外得知郭子仪刚直朴实，就收他为徒弟，教郭子仪武艺。郭子仪随师父学了365路神红拳，72路连环鸳鸯腿，另外又学了108路点穴法。铁头僧临走时告诉郭子仪说，你呀还有个师叔叫铁头风，这铁头风跟我呢是师兄弟，又是亲兄弟。子仪呀，现在凭你本人的武艺，再加上为师教你的本领，剩你的人不多呀。你虽然有一身的本事，但不能目中无人，不准随意胡来，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铁头僧走了以后，郭子仪每日用功，他交友亚塞孟尝，孝母犹如专注，好似秦琼一样。天长日久了，郭子仪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美称，赛孟尝如专注，似秦琼，郭小善人。另外还流传开这么两句话，打遍天下无敌手，莫遇汾阳郭子仪。这一天，他的母亲张氏把儿子叫到跟前，儿啊，现如今你的武艺出众，理应为国报效，不该埋没在家中啊。娘，孩儿我哪儿也不去呀，因为我上无兄下无弟，我应该留在娘面前，在娘面前行孝才是。儿啊，为娘身子板儿挺硬实，你要只顾在为娘面前行孝，那岂不误了前程啊？家中有老家人孤安照料，为娘也就称心如意了。我儿你应该知道啊，顺为孝，你要不听为娘的吩咐，那算什么孝子？这一番话，郭子仪是无话可说。

0: 娘，那您叫儿投奔何处呢？
1: 孩啊，你去山东济南府投奔你舅父张方吧，他是济南太守，他若收留你，你一定能报效国家，为民出力，这样你才能对得起为娘啊。
0: 郭子仪咱不说过吗？那是个孝子，娘说什么就听什么。收拾好东西，带上银两，背上银装锏，辞别母亲和老家人郭安，就奔山东济南来了。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日就进入山东地界。郭子仪一琢磨，我何不先到二龙山看看众位英雄，再去济南呢？于是就奔二龙山而来。二龙山上聚集着一群英雄好汉，这些英雄好汉暴打不平，为民除害。寨主姓于啊，叫于成龙，绰号金钱豹。山上有位军师，是一位出家的道人，仙风道骨，气宇轩昂。他父姓诸葛，单字明英。这位呀，是三国诸葛亮的后人。诸葛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目光远大，足智多谋。另外寨中还有张信、王琦等英雄。两年前郭子仪到过这地方，与大家见面认识了，如今是第二次来这儿。众英雄急忙把郭子仪接上山来，是摆酒设宴。席间大伙就问大哥，这两年怎么总也没来呢？那个说，哎呀大哥，这两年大伙真想你呀。为什么这帮人称郭子仪为大哥呢？因为郭子仪人品好，武艺高，大伙呢出于对他的尊重，哎，对他的尊敬，有的虽然比他大一两岁，也都称郭子仪为大哥。郭子仪在山上住了几天，就要启程去济南投奔舅父张方。呵，这张信、王琦一听这事儿，非着跟着一块儿去。郭子仪知道这俩主好惹事儿啊，所以不愿意带他俩一起去。但是这二位是磨磨叨叨，死气白咧的，非跟着不可。郭子仪没办法，只好答应。动身的时候，诸葛英嘱咐这二位，我说张信、王琦呀，二位贤弟千万不可给大哥找麻烦。大呆子张信一呲牙，我们哥俩的事儿，你用不着你多管。王琦一咧嘴，你呆着吧你吧，牛鼻子老道。郭子仪一看，二位贤弟，这是先生的一番好意。张信、王琦嘟囔着，我们俩不领他这份情。诸葛英知道这二位呆头呆脑，自然不怪。张信带钢鞭，王琦带板斧，一切准备妥当。金钱豹、于成龙、诸葛英等把郭子仪三人就送下二龙山。这一天，郭子仪、张信、王琦就来到济南府，找了个店铺住下。郭子仪就问店东家，掌柜的，这济南府有位张方、张太守吗？店东一听这话，脸上的笑模样唰的一下子没了。
2: 我的
0: 客爷，那您打听他干什么？郭子仪一瞧店东那脸色，一听店东那口气，就猜出八九了，舅父出事了。他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啊，没什么，受朋友之托，顺便打听打听。
2: 哎呦，
0: 可爷，皇上下旨把张太守的家给抄了，他的儿子逃走了，他的夫人碰头身亡，另外张太守被打入囚车，押往京城问罪，已经押走三天了。郭子仪闻听此言，脑袋嗡的一下，像挨了一闷棍子似的，眼前是直冒金星。他定了定神儿，啊，东家，这是。

0: 张太守。
1: 郭子仪一想，决定自己去追赶借差，喝出性命也要救出舅父。他为什么自己去干这事儿呢？您想啊，杀官劫差那犯死罪呀、啊，要带张信、王琦一块儿去，那不连累了两位好兄弟吗？郭子仪回到店房，告诉张信、王琦：“二位贤弟，我有点急事啊，你们先回二龙山吧。”大呆子张信就问：“大哥，那你呢？干啥去？”还没等郭子仪开口，二呆子王琦是哈哈大笑：“大哥，你别跟我们哥俩动心眼了。告诉你，我们哥俩不傻。你是不是想追囚车劫差？”“哎呀，二位贤弟，不是不是，我有点急事儿。”张信双手叉腰：“算了吧，是也罢，不是也罢，我们哥俩都不管。你不是想自己走吗？你走你的，你甭管我们。二位贤弟，你们哥俩上哪儿去？我们哥俩嘿嘿，追囚车砸木龙。告诉你，你舅父也是咱哥俩的舅父，你想救我们哥俩也想救。大哥，咱们打开天窗说句亮话，你带我们哥俩去，咱哥仨就一块走。你不带我们哥俩去，咱们就来个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对不对？但是我们哥俩惹多大的祸也跑不了你，你说怎么办？”郭子仪一听啊，真没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三个人算过店钱，出了济南，急急忙忙就追赶囚车。追了一道也没见着囚车，就这样，三位英雄急忙就奔京城而来。为了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三个人先找了店房住下。郭子仪告诉这哥俩，没事啊，哪也别去，自己出外探听消息，直到正月初八，这消息才打探清楚。张太守在押解途中被害，那死多日子了，根本就没进京城。郭子仪心中记下这笔冤仇，打算日后寻机再报。他回到店里，把舅父被害的事儿就告诉这哥俩了。这仇啊，咱以后有机会再报，咱们走吧。三个人刚要算账，店东家笑眯眯进来了：“哎呦，哈哈，三位客爷，既然已经住了这么些日子，眼看快到正月十五了，你们怎么不看完热闹再走呢？”一听说看热闹，张信、王琦从炕上奔奔蹦地上了：“哎，东家，什么热闹？”“哎呦，三位客爷，你们真不知道吗？”“啊，废话，知道就不问你了。万岁传旨，今年正月十五设放花灯，不单是长安城内放灯，各郡城府县和偏邦小国也往京城进灯，这可是几十年少有的大热闹啊！几位客爷啊，看完热闹再走吧。”郭子仪赶忙摆手：“不不不，我们不想看了，算账吧。”没想到这张信、王琦被花灯给迷住了，一个劲儿央求郭子仪：“哎呀，大哥，看完花灯再走呗。”“对呀，大哥，你只管放心，咱们哥俩绝不惹祸。”“大哥，您叫我们哥俩往东，咱哥俩绝不往西；你让我们哥俩往南，我们哥俩绝不往北。我们哥俩保准听你的，不就得了吗？”这俩呆子好话说了几大筐，郭子仪没办法，也就答应了。转眼间正月十五就到了。这天晚上，兄弟三人天黑以后走出店房，因为怕遇到歹人动起手来吃亏，所以哥仨把兵刃也带上了。三位英雄来到大街上，放眼观望，呵，只见家家户户门外

0: 院放灯，光彩夺目，亮如白昼一般。大街小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流不断。七八十岁的老者拄着拐杖，七八岁的顽童蹦蹦跳跳，都来观看灯。郭子仪、张信、王琦这哥仨本来上街观灯看看热闹，谁料想观灯途中竟引来杀身大祸。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珍羞之
6: 上文书咱们说到，郭子仪跟张信王琦正月十五看花灯，三位英雄来到大街上放眼观望，呵，只见家家户户门外放灯，光彩夺目，亮如白昼一般。这边有喜庆灯、福寿灯、猴上树灯、凤穿牡丹灯，那边有金灯、银灯、茶花灯、百花灯、腾云驾雾、滚龙灯、四蹄生风、飞马灯，把个张信王琦看的是眼花缭乱，乐的是嘣嘣嘣直蹦，太好了，太妙了，哎哎，你看这灯，这真大，哎，你看那面那个灯太亮了，太好了。哥几个正往前走着看着，忽然听前面是一阵大乱，他们抬头一看，只见人群往两旁一拥，闪出一条道，走过一队人马，为首一员将，身高体大，全身披挂，灰脸儿，红眉，狮鼻环眼，骑一匹浑红马，德胜沟上挂一口青铜大刀，在这个人的身后有一辆车，这车下有八个小轱辘，车上是九十图灯，当中一个大绣球，绣球上有九个狮子，有200多个军卒护着这九十图灯，军卒们手拿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挡镰槊棒鞭锏锤抓，为首这主将横眉立目，杀气腾腾，这位就是大宛国派来的使臣，名叫费铁陀。大宛国接到唐玄宗的旨意，派费铁陀带兵来进九十图灯。书中暗表，朝中大奸臣李林甫暗中勾结大宛国，定下诡计，这九十图灯暗藏九门炮，今天晚上李林甫陪王伴驾到五凤楼上观赏花灯，大宛国的灯一到，李林甫这老家伙就想寻机溜走，费铁陀名为禁灯，实则要炮打五凤楼，炸死君臣，而后李林甫与大宛国平分唐氏江山。费铁陀带兵正往前走，忽然听到一阵驴叫，顺声音望去，只见从侧面跑来一头毛驴儿，猛一看，那头毛驴是三条腿，但是你细一瞧啊，还有一条腿，那条

伙一蹬地儿就蜷蜷起来了，说他瘸，他身子还挺平稳，跑得还挺快，说他没毛病，他那条腿还总是蜷蜷着。小毛驴上坐着一位老道，老道背朝驴头，面向驴尾，倒骑驴。呵，这老道精神头倍儿足。老道倒骑驴来到大路中间停下了，他左手抱着鱼骨，右手敲打着，口中念道：劝君莫要心不良，膳食怎能掺砒霜，如若不听忠言告，自种恶果自己尝。废铁坨这家伙做贼心虚啊，听了老道这几句词儿，不由暗自吃惊。这家伙大叫一声：来人呐，把这个拦路的老道给我拿下。军卒刚要过去抓，那老道一拍驴屁股，小毛驴蹭蹭蹭跑了。老道是哈哈大笑，军兵们没抓到老道，废铁坨只好带兵继续前行，直奔五凤楼。这五凤楼上，唐玄宗跟杨贵妃喜滋滋正在观灯呢，文武百官陪着，宫娥太监伺候着。内侍进来回报：万岁，大宛国近九十屠灯到。唐玄宗乐得胡子直颤，好，李林甫接茬了：哎呀，太好了，万岁洪福七天，臣等借万岁的洪福也开开眼界。朕与爱妃倒要看一看是怎么样一个九十屠灯。李爱卿：臣在，你去安排一下。其实李林甫啊，正想找个机会溜走，一听这话，心里这个乐呀，嘿嘿，真是天助我也。臣遵旨。说完乐颠颠走下五凤楼。这老贼一见废铁坨就问：费将军，你都准备好了吗？哎呦，千岁放心，一切准备妥善。好，马上照计行事。妥了，请千岁闪在一旁。李林甫闪开以后，废铁坨命军卒把九世屠灯又往前推了推，把暗藏的炮口就对准了五凤楼。废铁坨低声下令：点炮。有军卒答应一声，取出引火之物，点着了火药念，就要炮打五凤楼。咱们划分两头，再说郭子仪、张信、王琦这哥几个高高兴兴关灯，几个人瞧哪热闹就往哪儿去，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学士街，猛然看到一家门外放出百鸟朝凤灯。纸糊的大山上有棵大树，树枝上落着一百只小鸟，当中落着一只凤凰。这一百只小鸟什么姿势都有，张嘴的，扇翅的，扭头的，翘尾巴的。小鸟下边拴着细绳，细绳下边坠着铜钱，只要稍有点风吹，小鸟就动弹，像活的一样，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门外有一把椅子，这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家人，名叫于安。这家的主人呢，原来是翰林学士于世南，已经去世了。他的夫人铁氏老太太生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名叫于文君，五岁那年被高人给领走了，上山学艺。姑娘是文君的姐姐，叫于赛花。这于赛花习文不习武，长得那是国色天姿，而且心灵手巧。只因为唐玄宗有旨，正月十五这天家家放灯，谁家的灯放得好有赏，谁家不放灯或放得不好受罚。所以姑娘

精心做下这百鸟朝凤灯。于赛花怕人多手杂，动手乱摆弄，就特派老家人于安看守，还在大门上挂了一个竹帘，姑娘跟老太太坐在竹帘后边。门里不掌灯，很黑，门外看不清门里，门里可以看清门外。再者说，还能听到人们对百鸟朝凤灯的议论。郭子仪、张信、王琦看到百鸟朝凤灯，齐声喝彩：“哎呀，太好了！哎呀，我长这么大小还没看见这玩意儿，这跟活的一样啊！”议论越来越多，围的人也越来越多。老家人于安全神贯注，就看守着这百鸟朝凤灯。突然，一阵风刮过来，把一只小鸟肚子里的蜡烛给刮倒了。这老家人笨手笨脚，急忙上前去扶，不巧没扶好，把纸糊的小鸟给烧着了。老家人一着急，忙用大袖子去扑打，没一会儿的功夫，就有好几只小鸟被烧着了。哎呦，看灯的人也很着急，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帮忙又帮不上这个忙。这功夫门里的姑娘一看着急了，茶灯的还没来，这百鸟朝凤灯一旦被烧坏，白费心机是小啊，你受罚怎么办？姑娘急忙挑起竹帘：“老人家闪开，让我来。”于赛花三下五除二把火给弄灭了。仔细再一看，有几只小鸟被烧坏了，他就打算把烧坏的几个撤下来。哎，正这么个时候，来了一帮人，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手里拿着棍棒跟皮鞭。人群中有一匹马，在这马上坐着一个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头戴绿缎五升公子巾，身穿绿缎袍，外披绿缎开场，足蹬一双绿缎靴，腰挎宝剑。看他那副模样，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四邻不和的脑袋瓜，蚕豆饺子眉，扁豆饺子眼，蒜头鼻子，蛤蟆嘴。他是谁呀？奸贼定国王李林甫的次子李贵。今天晚上这小子奉令查街，一查谁家放没放灯，二查街面上有没有坏人捣乱。实际上，李贵这小子居心不良，名为查街，暗中另有图谋。在他身后有心腹家人抬着一乘五彩花轿，轿里没有人，为什么抬一个空轿呢？李贵要抢人，他知道今儿晚逛大街看灯的大姑娘小媳妇少不了。李贵啊，虽然家里有结发妻子，但是这小子不满足，打算今天晚上借茶街的机会抢个美貌的女子回府拜堂成亲。在李贵后边还有一个押轿的，这个人长得尖嘴猴腮，黄眉毛，身穿一身青，身后背着一口单刀。这个人是李府的教习，名叫杨天胜，外号飞腿蜈蚣，高来高去一口刀，能杀惯战。这帮家伙来到学士街，是连喊带叫：“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郭子仪、张信、王琦往后边退。李贵这小子在马上一眼就看见于赛花了，这小子立马勒住马鞍，在马上仔细打量这姑娘，看于赛花头上青丝犹如墨染，扎着红绒绳，柳叶眉毛又细又弯，一对水灵灵的俊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哎呦，这小子都看直眼了，心说：“哎呀，这谁家的姑娘？这简直那是仙女下凡呢，长得也太漂亮了，嘿嘿，苍天有眼呐，偏偏让我遇上了。今儿个晚上跟他拜花堂入洞房，也算没白来阳世一回。”这小子想的是真美呀，
他赶忙吩咐手下

0: 人往上冲。于赛花见势不妙，刚想进屋已经来不及了，几个打手把他给拦住了。李贵甩蹬李安下马，走到近前。美娘子，我是定国王之子李贵呀。凭你的容貌，凭我的这长相，咱们岸上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两朵鲜花并为一盆儿，实乃天意呀！啊，姑娘于赛花一听他是李林甫的儿子，那气大了，心想：我父在朝为官，那是忠臣呐、啊。你父李林甫上欺君王，下压百姓，悬秤卖官，任意横行，就因为我父亲参李林甫一本，没想到皇上昏庸，当成耳旁风，被你父亲李林甫倒打一耙，把我父亲给害死了。如今你这贼子又欺我孤儿寡母，真乃豺狼。想到这，姑娘大声断喝：呸！天子脚下你竟敢胡来，难道说你家没有姐妹？李贵听完咯咯咯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太好了，来人把他给我捆上，装进轿子抬回去。话音刚落，几个人上前捆住小姐，堵上嘴就往轿子里边推。老家人于安冲上前去要救姑娘，李贵拉出宝剑，噗，一剑把老家人于安给刺死。这功夫老太太跑出来要论理，李贵手拿宝剑在老太太面前晃了晃，老丈母娘甭出来送了，你快回府听喜信儿吧。啊，我跟你姑娘今晚拜花堂入洞房。这小子多不是玩意儿，铁是老太太冲上前去就要跟李贵拼命。李贵抬腿一脚把老太太给踹倒了，这家伙搬鞍认镫上马，吩咐回府。学士街关灯的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中，但是一个个是敢怒不敢言。张信王琦看得明白，大哥大哥，你我入狱这等不平之事，咱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胡作非为。郭子仪早就压不住怒火了，他一个箭步冲过去，大胆贼子，休要无礼。李贵扭头一看，哎呦，面前站着三条大汉，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这小子一看事儿不妙，就叫杨天胜过去交手，他带人抬着轿子里的姑娘就跑了。杨天胜抽刀，郭子仪取剪，两个人就打到一处，刀剪飞舞，各显其能。这杨天胜受过高传呢、啊、他使这口刀名叫额头刀，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闪电，一刀快似一刀。打着打着，郭子仪暗想，一般人要遇到这口刀恐怕很难取胜。郭子仪摆动双剪施展绝技，那本领真是出奇呀、啊！飞天蜈蚣杨天胜虽然刀法玄妙，可时间一长就顶不住了，他就觉得两臂酸麻，刀发沉。他知道如果再站下去凶多吉少，这家伙一抖身上房跑了。郭子仪纵身一跳，忙去追赶。那位说郭子仪大战杨天胜、张信、王琦哪儿去了？这二位没闲着，先把铁氏老太太扶进屋中安慰一番，说他们兄弟三个人一定能拿住李贵，给老人家报仇，救小姐回府。老太太听了这些话是千恩万谢。哥俩走出府门，见郭子仪与杨天胜交手已占上风，所以这哥俩就没上前伸手，两个人绕道而行去追赶李贵。功夫不大就拦住了李贵。抬！张信大喊一声：站住！ 好他妈小子，你小子吃了雄心吞了豹胆了啊，竟敢强抢民女，街面上杀人，你知道不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你赶快把姑娘放，另外你趴在地上给我磕仨头，叫我三声祖宗爷爷，我一高兴就兴许把你给放了，如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李贵这小子一看眼前站着两个大个，一个蓝脸一个死脸，这小子把脖子一梗梗，嘿，你俩是哪个衙门口挑干水的，真是三个鼻孔多出一股咸气儿，报上名来前来受死。张信乐了，我告诉你，我叫大祖宗，他一指王琦，他是你二祖宗。李贵一听，小子占我便宜，从德胜钩上摘下枪来，朝张信就刺去。张信轮鞭往上一架，啪！李贵那枪就被磕飞了。这小子想搏马逃跑，王琦那是干什么呢？早有准备，飞身上前给李贵来了个冷不防，双斧一摆，把马腿给砍断了。李贵扑通一声就摔下马，王琦刚要给他来一家伙，张信就喊到了，
1: 哼，别动别动，给我留着，是我把他枪磕飞的。
0: 王琦一拨楞脑袋，
1: 哼，是我砍他的马腿，我要不砍
0: 他马腿，你能看见他掉下来吗？这俩呆子为抢李贵争的是你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让。这功夫李贵那些打手们一拥而上就要动手，王琦一看急了，哎，
1: 谁敢往前再走一步，我就把他的头砍下来。
0: 李贵吓得大喊，
1: 小子们后退，都给我后退。
0: 张信王琦哥俩一商量，干脆咱哥俩吧分家吧，两个人各自抓住李贵的左右脚，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同时用力，咔嚓一声把李贵给劈为两半。哎呦，这下可乱了，那帮家奴打手们眼睁睁看着少王爷让人家给劈了，谁还敢往前呢？噼里啪啦像下饺子似的钻进人群中都跑了。张信王琦急忙来到轿前救出姑娘，这功夫郭子仪追赶杨天胜正好追到这儿，这哥俩见大哥来了就把方才劈死李贵的事说了一遍。郭子一听知道坏了，这下闯大祸了，再一瞧姑娘已经昏过去了，二位贤弟快把姑娘背回家去。张信王琦两个人你瞧我我看你，谁也没吱声，谁也没靠前。郭子一急了，别磨蹭了，快点啊。张信直往后退，
2: 呵呵，哎呀大哥，你这事儿你叫谁背呀，我看呢，大哥你背你最合适。
0: 说完这小子跑了。王琦也凑热闹，
1: 对大哥，这姑娘还是他还是你背合适。
0: 说完也撩了。郭子仪这个气呀，没办法，忙上前给姑娘解开绑绳，也没注意姑娘嘴里还堵着手帕，一猫腰背起姑娘急忙追赶张信王琦这哥俩。铁氏老太太不知道女儿的吉凶啊，站在门口正东张西望呢，哎，一瞧这三个人跑回来了。张信大老远就喊，
3: 嘿嘿，老太太老太太，你姑娘回来了。
0: 老太太一看呢，不知道说什么好啊，把这三个人让进屋，到了房中，郭子仪把姑娘放下，自己呀，觉得不太好意思，脸上有点发烧，怎么救了人还不好意思呢？
1: 你看那年头他封建呢，男女授受不亲，要不张信王琦为什么不愿意背姑娘呢？功夫不大，这姑娘醒过来了，老太太说明三位恩公救了母女二人，姑娘向他们是一一拜谢。郭子仪现在着急呀，他明白李贵之死，事情闹大了，此处不可久留。想到这儿，他拉起张信王琦，老人家，我们兄弟三人告辞了。
4: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秀英自小被卖来卖去的，主子是换了又换，从没有一个拿自己当人看的。福康安这番话虽然温馨淡视地说出来，可在他听来竟像春风过岗，烈日暖身，长长的睫毛下边泪水就滚来滚去，再也忍不住了，已经走猪似的躺下来，匍匐着身子，浑身颤抖，齐声说道：“爷，爷这副心田必定恭候万代，观世音菩萨神圣有灵，必定佑护爷康健无灾，长命百岁。爹娘待我虽好，家里那个样子回去仍旧是卖我。”他哽咽着强忍着，还是放了声的悲嚎，呜的一声哭了出来。周围小吉宝、铁头蛟、小西奴、胡克敬都是心里边一紧，不自主的眼眶红了。福康安心里边一酸，眼里满是泪水，脸色变得异常苍白。隔壁的长随听见了动静，刚揭开草帘子要进来，福康安断喝了一声：“你出去，谁叫你了？”又转过脸来抚慰着罗秀英：“别怕，不是说你。”罗秀英被他这一声吓得一颤，已经是收了眼泪，止住悲声，口头说道：“我情愿跟爷当个粗使丫头，事后的不好，做错了事，打罚都由爷。”“好，那就这样办了。我家簪缨氏族，满洲哈拉珠子舅家，阿玛总理朝纲不理家务，母亲是个善行人，吃斋念佛，恤老怜贫，从不作践下人。现时你且跟着我到仪征见驾回来，传送你北去，到府里就在我书房侍候，这我都能做主的。”“
7: 谢爷的恩典，这是秀英的福气，前世修来的果报。”“
6: 秀英这名字不好啊，你就叫梨儿好了，你声音好听，黄鹂鸟似的，和你的性情也相合。”“
7: 梨儿呀，这么好听的名呢，奴婢梨儿谢福爷赏这好的名字。”
6: 福康安无所谓的一摆手命他起来。

我已经装不成乞丐了，且是我也真的装得不伦不类。小胡子，告诉隔壁冯家的，给我换行头。你到街上走一趟，告诉瓜州渡驿站，今儿晚我们过去住。慢着，照着太太屋里小鱼儿的例，给李二买两身衣裳。天冷，给他加件里外发烧的皮坎肩或者风毛笔甲什么的。去吧。小胡子诺诺连声答应着退出去了。铁头胶见李二要往盆里泡洗那堆脏衣服，笑着说了，四爷用不着这些了，这种天洗了也难得晒晾干喽，回头叫人散给穷人得了。四爷，我是刘大军机派来专门接您的，胡家小厮没身份，到驿站说话未必中用，不如我亲自去说妥当些。福康安对别人都是颐指气使，呼来喝去，指着铁头胶也是乾隆赏识的贴身侍卫，明说是刘统勋派来，其实还是皇帝亲自授意，因此里面情上带着三分客气。听他说话点头笑着说，你不是我家家奴，又奉君命，这事儿随你。铁头胶出去，小吉宝笑嘻嘻地禀道，我的爷，您有20天不洗澡了吧，身上一层老泥，刷了浆糊似的，就换了新衣裳也穿不爽，我把这屋烧得暖烘烘的，现成的热水擦洗擦洗，到驿馆舒舒展展歇一夜，明咱爷们儿坐驼轿赏雪景赶路，那才叫……他眨巴着眼睛搜罗着自己的学问，想着说个文雅点的词儿，半晌才笑着说，那才叫公瑾当年，小乔嫁人当媳妇儿，雄姿英发，乱石崩云，惊涛掠岸，卷起千堆雪，气气派派朝见天子，咱当奴才的也脸上光鲜不是？哈哈哈哈，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已经是哈哈大笑，去吧去吧，再弄点柴来，你引着词儿，气死苏东坡，真个唐突英雄，辱没斯文。笑了一气，见隔壁长随头冯家的已经进来，满脸陪笑站在门口，他就又说，老冯，你这贴膏药我揭不掉了，一路上没少给你没脸，心里不要怨爷，我装叫花子，你毕恭毕敬跟后头，碍我的事儿吗？冯家的笑着就是打气儿请安，起身哈腰说了，奴才哪敢怨呢，主母的命难违，哥最知道了，咱府里男丁是军阀制服，爷的秉性奴才也不敢违拗，太太把府里人想遍了，说冯进喜是个痞子，最能受夹板气，这就派奴才来了。管家王七跟我说，少爷脾气大，其实最护下人，怜贫救弱，是个大英雄性子，又是孝子，哪能和我这样的混账计较呢？王七还说，主子教训奴才揍奴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越打越有体面，奴才而不肯受气，不知其可也，这都是至理名言。他满口柴胡，信嘴雌黄，连旁边站着的李二也掩着嘴偷笑。福康安笑不可遏，连连的摆手，罢了罢了，都是在我书房外边偷听读书，学了一肚子笑死人的学问，去顾驼轿，我要洗澡换衣裳呢。说着，小吉宝已抱着一大抱子柴进来，都是破门框子、窗棂子，还有神像、木胎骨之类的，和李二把火烧旺了，服侍福康安擦洗身子、换衣服。一时收拾完毕，却仍不见铁头胶和小胡子回来，福康安没耐性，脸上就带了不悦了，由李二给自己束着腰带，叫小吉宝去问问冯家的驼轿密的没有，不等小胡子他们了，驿站那边一句话的事儿，就去的泥牛入海似的，连铁头胶都这么不会办事儿。小李二换了一身新衣服，

0: 穿着月白夹棉绫裤，米色风毛小高皮坎肩儿，套着银红裙子，一头乌亮的青丝手里水抿，松松的挽了个劲儿，已和淘金庙时候的秀英不是天壤云泥之别。跪在地下替福康安平展袍角折痕，像一朵娇嫩水灵的小喇叭花。见福康安焦躁，一边收拾一边劝着：
1: 爷急什么呢？这大的雪，驿馆掌事的也许钻沙子吃酒去了，或是正给爷拾掇房子，爷去了就能安顿不是？
0: 他端详着福康安的原色明黄滚边槟榔荷包，理着上边的金线璎珞，惊讶地说了：
1: 呀，爷也有这种荷包？这颜色只皇上才能用的。高银台也有一个，平日锁着不敢戴，逢节大人宴会见客用用就收起来。这手针线活计只怕我也做不来呢，真是个稀罕八物。
0: 福康安被他说的消了气儿了，笑着说：这是皇上赐的，我每年元旦生日皇上都有赏赐，高恒算什么，这荷包我就十几个，还有十几柄如意呢。你还是见识少，送你北京家去，御赐的物件摆着几屋子呢，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呀？李儿听着抿着嘴笑，一回头间才知道铁头蛟回来了，赶忙替福康安拽了拽袍角，站起身来后退一步，垂手施礼。铁头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气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不是颜色，躬身回道：回福爷的话，事儿没办成，小胡子惹了事儿，叫人家扣起来了。
1: 什么？
0: 福康安的身上一震，已经是勃然变色。敢扣我的人？傅恒是替乾隆年下第一宣吏宰府大臣，带过兵打过仗，虽然是文臣，却以军阀治府，子弟庭训耳濡目染，御下恩厚威重，家人最怕主子发怒，这一声怒斥连隔壁的几个家奴都吓矮了半头，耸膝屏声静听铁头蛟述说过节。原来瓜州渡驿站离着五通祠沿瘦西湖北岸驿道走，弯弯曲曲也不过五六里地。小胡子胡克敬日夕在扬州乱窜，道路熟悉，却不遵正路，超道翻过一带蜀港余脉，只二里多地，下港就是运河。瓜州渡驿站就微微伫立在运河岸边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胡克敬一步一滑，跌跌撞撞挨到驿馆广亮门前，隔着门洞往里看，院里也是雪天雪地，仿佛没人住似的沉寂无声，满天井厚厚的雪连个脚印也没有。在大门滴水檐下抖了身上的雪，他试探着蹑脚进门洞，像一只怕跌进陷阱的野兽似的左右顾盼。没走几步呢，猛听门房洞里汪的一声狗叫，蹲伏在门洞西北角一只牛犊子大的黄狗呲牙咧嘴的就扑上来了，却是铁锁拴住的一只巨鳌，扑到半道就被拖住了。那畜生呜咽着，后爪人力扭动着屁股尾巴，伸着前爪兀自抓挠不休。胡克敬突然着这一下，竟仰面跌了个四脚朝天，起身上自议政呢。门房东壁里几个义丁一阵哄笑，却没有人出门应候。胡克敬骂着他是傅家府上的侍奴，爷爷随着傅恒父亲从军西征，死在了乌兰布通，爹是相府的二管家，他又跟着傅恒正配夫人唐儿的独生子福康安侍候，和小吉宝一样是最得用的奴才。福康安金尊玉贵之人，读了小说拜官连环套古词，忽发奇想要讨饭一路到南京。 主母堂儿管不了儿子。

0: 却严命小吉宝和小胡子替爷装装幌子，一路过来，最恨的就是有的人家养狗伤人，看着自家狗咬人还剔着牙袖手幸灾乐祸。他也是自幼跟着福康安玩刀练剑的，相扑、布库、拳脚都能来几下，此刻不是来讨饭，是来传谕主人令旨的。见驿站的人这个模样，一肚皮的无名火呱杂炎腾而起，且不理会一丁们血笑，知道那狗扑不到自己，只不远不近猫腰站着，待他再次扑上来，瞧准了出手如电，一手攥牢一只提爪，一掰一扳又一顿，那巨鳌两只前爪立刻就耷拉下来了，单手提定了他的顶花皮，任由那狗后提灯跳纵，嘴里边还骂着你蹦你蹦，一手随地抓了一大团血，趁那狗张嘴就按了进去，接着又是一把搡塞了一罐，就摔到了墙角。狗这种畜生筋得打熬得疼，打折了狗腿，不出一个月有的竟能自行接骨，打破了狗头不用敷药几天也就好了。最是性大身子皮的玩意儿，却只怕一碗凉水灌，灌进去顷刻就是个死。那狗被他塞了一肚子血，那怎么了得呀，顿时间就蔫了，趴在地下含糊不清，呜咽了几声，就全身发疟子似的抖动，翻查了眼，不无幽怨地看着他的主人们。屋里的义丁们早就出来了，一共是四个，只是胡克敬连掰带顿摘臼，提顶皮塞喂血，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落，且是谁也不懂狗不能吃血，竟像看戏法似的都呆住了。直到见那狗痛苦地扭着身子瑟瑟发抖，众人才醒过神来，一个义丁愣了一下，上前提那狗脖子，已经是翻眼流咸水了，软得一团烂絮似的，顿时间眼中冒火，立起眉毛瞪着胡克敬骂着你活够了。胡克敬哪肯让啊，反嘴就说骂谁。那义丁丢下狗恶狠狠地就冲过来，伸手呼的一巴掌就抽过去，胡克敬撒溜之极呀，急蹲身双脚一拧越后一步，见那三个也围上来要动手，尖着嗓子大叫一声，你们谁敢动我汗毛，叫你们立旗杆，我是副中堂的人，来给你们传话的。义丁们都一愣，上下打量着胡克敬，却见他额前头发足有半寸长，猪尾巴似的小辫子细得跟筷子似的，脑后头发都粘得粘一般拧成了一块，人样子是枣核脑袋两头尖，一双贼溜溜的三角眼，吸溜着鼻涕掐腰站在门洞里边，怎么看怎么像一个走南闯北的小痞子讨吃的。一个义丁笑着说了，
1: 瞧你不出啊，说谎话打架样样精，分明是个打不乱切不断的滚刀肉。
0: 那个上手打胡克敬的义丁自觉在同伴跟前面目无光，在旁边说了，这小子晓得圣驾要来扬州，所有叫花子都得赶走，不知道躲在哪个野庙里边，饿极了出来炸食的。说归说呀，只是如今扬州不比平日，谁也弄不清多少达官贵人甚至亲王贝勒在这儿住着候驾，因而只议论着察言观色辨识真假，并没人敢真的动手。恰在这个时候，义成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旁边一个20岁上下的武官搀着，连拖带拽，那义成还跟个稀泥似的呢，稍一松手就要往雪地里边软瘫着。见几个义丁围着个讨饭小孩说话，那五官装束的年轻人就问了，这是哪儿来的小要饭的，你们大冷天在门洞里做什么呢？

0: 马厩那边还空着，绑了，先喂他一口马粪吃。这四个义丁答应了一声，回身就要动手。胡克敬急得双脚直跳啊，
1: 我真的是……
0: 话还没说完呢，已经货真价实的挨了义丁一嘴巴。情急之下，身子一缩，从一个义丁当下呼的一下钻出来，跳脚就要撒丫子，却被那个姓柴的粉丝一把拧住，劈脸又是一巴掌。好大的狗胆，和长官说话有你这样的吗？胡克敬哪里肯服软啊，破口就骂，
1: 好，你打的小爷好，福四爷的军旨老子不传了，过一会儿就叫你们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
0: 他骂着已经被人按了一口血，那个义丁笑着说了，
1: 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0: 小胡子被几个人架死了，拖死狗似的就拉进了驿站。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

0: 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9: 几个义丁架弄着一城，还在让着请姓柴的进屋暖和暖和，喝两盅再去。铁头蛟沿着一道尾翼过来了，他是老江湖出身了，并不莽撞，去眼查看几个人的气色动作，听他们骂骂咧咧说什么小叫花子，还有什么大黑子、四眼虎死得不值，心头就起了警觉了。料想是小胡子惹了事儿，他就小心翼翼地上前打了个躬，笑着说了：“列位上下，哪位是这里驿站的驿丞啊？”“
10: 我是。”
9: 那驿丞脚也站不稳了，煞白着脸，头晕的是天旋地转，看了看铁头蛟，竟好像眼前站着一排叫花子，晃了晃脑袋，拼命地盯住眼睛，这才问：“你找我什么事儿？”听他一开口就出言不逊，一脑门子找事儿的火气，铁头蛟就更坐实了，这小胡子是惹出事儿了。他却并没生气，转过脸对姓柴的说了：“他醉得听不懂人话，这位长官，我们方才有位兄弟到驿站来传话，不知道见着没有啊？”“啊，方才是有条小疯狗。”姓柴的盯着这个中年乞丐，他其实也是半醉的人，只是武人出身，略微还能撑得住，见铁头蛟毫不起眼的一个穷脚杆子这么大样，心里头就有气了，说话也就没把门的。姚

了驿站的老黑狗，还冒充什么富中堂、穷中堂的家人骚扰驿站。本官已经派人拿住了，你是他什么人呢？铁头蛟笑着说，他是我们的小兄弟，却是富中堂家人，我们都是跟从富中堂的四少爷从北京南下来的，至于骚扰驿站这个罪名可不敢领，他才14岁啊，这驿站上下几十号一丁一卒，只有他挨打的份儿，哪儿就骚扰得起啊，即使被拿了，瞧着富中堂的脸面，请把人放了吧。富中堂的四公子叫来传谕，原说要住在这驿站，就算不能住，别的驿站有的是，我们住别的地儿，你们扣人也太不给面子了。一番话说得恳恳切切，娓娓中听，无奈义成和这位九品武官都是喝了酒的，而且啊，大清朝的时候，驿站虽然是小职分差事，却不隶属于地方官管辖，一层一层直隶兵部，而且过往官员日无虚息，从宰相到府道县令，什么样的神仙没见过。一成醉得颠三倒四，那柴巡检是专守着驿馆的营差，也是个心性极傲的年轻人。傅中堂倒是知道，但是傅中堂的儿子福四爷的奴才在这儿摆谱拿大，心里边就不以为然了。傅中堂来，我们是应份之差，福四爷什么东西也来支配差事，再说了，你这位福四爷是真是假我们也不晓得，你撒泡尿瞧瞧，你像是副相府里的家政吗？我看倒像是五通庙里没胳膊的小鬼儿。铁头蛟是一忍再忍，觉得这群人真是不识抬举，就咬着牙冷笑着说了，哼，回复你这九品大人，别说是福四爷袭着子爵，又是侍卫，就是不才也是御前三等下，请问你是什么南北啊？这位喝过醉酒死狗似的义成大人又是什么南北？这番话问得姓柴的就是一愣，铁头蛟铁青着脸又说了，你们灌了黄汤，大爷我不计较你们无礼，一句忠告给你们，赶紧腾房子放人，福四爷来了赔个不是，这本账就翻过去，不然砸了你这一战，叫你们哭天无泪。姓柴的把眉头一立，大声喝着，你敢？如今的侍卫比兔子都多，你敢骚扰驿站，我就叫人拿你。说着他嘴里边一声呼哨，几排房子里一阵响动，涌出来几十个兵丁来，齐整整的由哨长列队，撤着长矛是踏雪而来。铁头蛟是汉江水匪出身，雍正年间曾受雇黄三阿哥洪石谋刺洪烈，被乾隆收服以后，倒戈从良多年了。因为出身不好，虽然身在宦海，却从来都是谨慎有加，一步多余的路不走，一句闲杂的话不传，一心恭敬小心侍奉主子。他老江湖出身呢，砸驿站的话一说出来就知道说错了，这时候断然不敢再纠缠，就倒月一退，噌的一下从怀里边抽出了一面腰牌，单手擎着警觉地往后退着。姓柴的巡检雪地里边看得清爽，腰牌只有巴掌那么大小，盾牌的形状，蓝底明黄镶边，满汉合璧两行小字儿，乾清门侍卫。他摸的就是一惊啊，鼻尖顿时间就渗出细汗来了，六分醉意去了三分，苍白了脸，挥手命人后退，嘴上却不让步，你们先闹驿站后明身份，分明是有意陷人一罪，且不和你计较，这事儿我们要直报兵部和你们理论。铁头蛟说了，悉听尊便，我也要回我们主子，

你们留下姓名。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柴大忌就是我。那个喝醉了酒的，有事我一个人兜了，没他的事。好汉子，你等着瞧。听完了铁头蛟如此这般讲述瓜州渡驿站的经过，福康安咬着牙没吱声，只嘴角吊着一丝轻蔑的冷笑。胡克敬的父亲跟傅恒，剿匪擒霸抄检官员，只有拿人的，从没有被人拿的事儿。小胡子养教成性，狐假虎威的事儿未必没有，但他也是懂规矩的，胡作非为的事儿料也不敢。必定是意中人衣貌失人，先有折辱惹出事儿来了。不管怎么说，这一路走来，山东、河南、安徽督府到南京试驾，到省司业，翻台聂司，没有敢接自己名次接见的，都是道履相迎，礼敬如宾，没有丝毫懈怠的，并不因自己的父亲是傅恒，还因为他福康安本人就是御前侍卫，还带着乾隆半个钦差的身份。这瓜州驿吃错了什么药啊，竟敢如此无礼。福康安四公子心性极高啊，一心要立功于当世，建名于竹帛，连父亲那点能耐都时有浮费，家奴被扣，居然束手无策，传出去岂不折威伤风啊，先就落了个无能的口语。既以军阀之家，家奴现在就是自己的亲兵，不了了之，这些兵跟着自己也觉得丧气，往后还什么带兵啊？而且这份羞辱他也觉得承担不起。贵族的血统和对换场处境现实冷静的思索，交织换替占着上风。福康安一时摇头淫笑，一时又皱眉沉吟。小吉宝是他身边第一得用的小厮，见主子脸色变化，挽着袖子说了：爷，这种事儿犯什么嘀咕？您奉旨官风查俗，又不是戏上演的花花太岁出来胡闹，他敢扣咱们人，咱爷们儿砸了他一战。福康安静静地说了：这是扬州，离着南京咫尺之地，其实就是地撵，不能乱来，砸驿站断然不可，人也非要回来不可，这不是为我的面子，是为了规矩。小吉宝说了：爷是越来越胆小了，前年跟爷去山东点火烧了个米铺，去年秋里跟阿贵中堂去黑山，拿住黄庄抢粮夺田的刁民，爷还亲手杀了两个，皇上也没降罪嘛。福康安摇头一笑：嘿嘿，那不一样，米铺子囤积居奇，饿死人了，穷人要反，刁民抢夺黄庄粮食，夺佃户的田，更是眼里没了王法，乱民暴动，难道还要等皇上旨意到了再弹压不成？可是这是皇家驿站。铁头蛟自幼只晓得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从良为官以后也只是知道皇家规矩不可冒犯而已。细想想福康安的话，觉得学问大，就是怎样一个大法却又不知所以。他笑着说：那柴大忌年轻气盛，一成又吃醉了酒，小胡子那身破烂行头，谁瞧了信他是四爷跟前的人呢？莫非爷亲自走一走，看他们是怎么个话说？正说着呢，门外有脚步声。吉宝咧着嘴笑了：准是醒了酒，赶来给爷请罪来了。话音还没落呢，草帘子一挑，门口罩起了一团雾气，两个人影缓缓地进来。福康安憋足了劲儿，只要是姓柴的和一成，

0: 不由分说，一人先赏一耳光再说。定睛一看，却是余登水，后边跟的是个十分秀气的青年，也认识，是在军机处阿贵跟前掌管文书事后笔砚的和珅。他略带失望地舒了一口气，坐回炕沿上，盯着二人问了，怎么，扬州府这地方不归朝廷管了吗？你来拿我？
1: 四爷。
0: 余登水跟和珅都被这劈头一棍打得晕头转向，一头打签请安，却都不敢起身。余登水陪着笑说了，
1: 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0: 和珅刚从南京来，是奉了刘延清大人的军令接您去仪征，卑职刚从马二垮子那儿知道四爷住在这一块，忙过来请安，请爷到府衙歇一晚上，明派人妥妥当当送爷去。这大的雪道不好走，去仪征要歇两个驿站呢，卑职亲自护送过去。
2: 福康安冷冷的一笑，呵呵，恐怕真要劳动一下大驾了，不然连我福康安也要被贵州驿站的人拿了，你可怎么向刘统勋交代呀？
0: 余登水那瘦瘦的身子弓了一下，瞧着福康安的气色，小心陪笑，
1: 爵爷请明白事下，莫非这里驿站有不周之处？爷有什么吩咐尽管吩咐，卑职也好遵谕承办。
0: 铁头交见福康安只是冷笑不语，就把方才瓜州渡驿站拿扣小胡子的事儿一长一短地说了，又说驿站养狗护门，我们走遍天下独此一家，吃醉了酒妄所平人，驿站是什么规矩，我们四爷是奉旨难来，在扬州出了这样的事儿，传出去是什么名声，这义成和柴大纪也是欺人太甚。
2: 余登水听得发愣，笑着说了，哈，爷到我衙门去住，我亲自到驿站将尊家政要回来就是了。
0: 福康安把脸一沉，我注定了这瓜州渡驿站，胡克敬冻着了伤着了，我就迟一点去驿征，有什么打紧的？
2: 和珅嘻嘻一笑说了，
1: 嘿嘿，爷是英雄性情，心胸高远，济宁府砸米店救饥民，火烧刁家米行，行侠仗义扶弱出强，天下谁不知道啊？您天皇贵胄人中之杰，比那小小九品狗颠尾巴一成外围官，就如天心之皓月和腐草之蝇虫，那不过呀是条不识相的狗，值得跟他计较吗？
0: 福康安虽然骄纵，自小家教甚严，满耳朵都是父亲的训斥，母亲的温存告诫，哪儿经得和珅这一套君天经纶的异样奉承啊，颜色就缓和下来了。见着和珅面如冠玉，鼻似逆脂，黑沉沉一双秀目，上边是细眉疾鬓，循循优雅宛若弱不禁风的处子，却又丝毫不带媚言俗气，说话不疾不徐，温婉中带着铿锵，不禁有了好感了。福康安凝视着和珅问了，依着你该怎么料理啊？和珅是笑着款款而言，
1: 四爷您是金尊玉贵之人，犯不着跟他们怄气。
2: 瓜州渡驿站现在没住官，是晋文奎和裴兴仁两个戴罪的官和他们家属扣在那儿，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您就住那儿心里也不畅快，再说也不吉利，不是依着奴才的，住府衙里西花厅，又暖和又敞亮，还有扬州府预备接驾教习的戏班子，爷只管高乐，奴才去跟驿站打擂台，要不回爷的人只管拿奴才试问。
0: 福康安想了想，执意要住瓜州渡自无不可，但那个地方既求着犯官家属，却是带着晦气，和义城这类微末小员怄气也显得度量不红，而且这个事儿父亲知道了
2: 少不得又是一场声色俱厉的训斥。想着已经有了主意，我是奉旨官封的钦差，要住哪个驿站，谁敢不支应我的奋力钱粮秣马，说声叫他腾房子，他敢不腾？不过裴兴人晋文奎都是带罪的可怜人，大雪天携家带口挪地方，小爷心下不忍，就依了你吧，哪儿将就不了一晚上呢，一路荒谬破庵子都住过来了。你两个去，叫义成亲自带胡克敬到府衙说话，还有那个柴大济，少不得也有个交代。
0: 这是
2: 余德水、和珅两个人躬身回答。福康安站起身来，向下人吩咐，咱们走，黎儿跟我坐驼轿，把行李包裹搭在骡马上，其余的人一律步行。和珅跟余登水同乘一台四人轿，咧咧切切歪歪扭扭来到了瓜州渡驿站门前。雪已经下得小了点了，片片飞雨凌风悬飘，小乱缤纷，仍旧是混沌宇宙。其实只是风大，连地下的雪也在流风中回荡，天上雪和地下雪搅到了一处，显得眼花缭乱。两个人一下轿，就各自被朔风裹来的雪沫子塞了一脖子，都打了个寒颤。十几个义丁都在门洞里边拢着一堆火议论着什么。一个义丁满手血污，嘴里边衔着一把杀猪刀在剥狗皮。见余登水瘦高瘦高的闪着身子过来，旁边跟着文弱书生样的和珅，众人都认得呀，赶忙起身垂手打签儿，给太尊老爷请安。余登水似笑不笑地说了，都起来吧，底下去尸的，你们书阁一成呢？义丁们似乎都有点心神不定，一个义丁瞟一眼含笑不语的和珅，回余登水，回太尊的话，柴巡检的把兄杨子春今儿过生日，扯了我们舒少府吃酒，昏天黑地的醉迷了，方才吃了醒酒汤，这会儿在书办房里歪着呢，怕是起不来见太尊呢。和珅在旁边努着嘴说了，那就烦劳上下带我们去见见，几句话的事儿，一说就完。那一丁赶紧答应了一声，头前走着，引领二人就进了这驿站大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

0: 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证监会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公司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立案调查；
1: 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强调美联储将以改革为导向；
0: 今日财经头条：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涉及随迁子女教育、公租房、医保等；国务院发文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均等化水平；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一系列经济热点，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支持优质粮卖好价。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比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0: 热点财经报道：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磁源套餐，个人用户以后用人工智能都要掏钱吗？
1: 上亿组个人信息被明码标价出售，记者独家披露开河黑产链条细节。
0: 新闻观察：政策交换一年，广东文化产业何以热力捧场？

0: 证监会日前依法对 Tiger Brokers Limited， 也就是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国证监会拟决定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拟对当事人实施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将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 当地时间5月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还表示，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
2: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意见明确提出，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意见在教育、住房、社保、医疗等多个领域提出了创新举措和长效机制，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孩子上学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对此意见明确，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

0: 务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袁杰看来，这实现了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给未落户常住人口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实际上在现阶段很多城市也都具有了这样的一些条件，你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城市在很多教育资源教育设施的利用上，现在已经为易建的实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这次的易建在这方面都会有突破。
0: 在公租房保障方面，易建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推行按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确定保障对象、保障方式和保障标准，同时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袁杰说，这些政策举措有很强的针对性。
1: 以前我们规定得没那么细，大多是按就业居住年限来轮候排队，就算排上了轮候时间也很长，这次规定了按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等多个因素综合确定，而且明确了准入条件和退出机制，更有利于公租房问题的解决。
0: 意见明确，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研究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更多地方和平台企业。基本医疗保障方面，意见明确，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各地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巩固扩大参保覆盖面，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提升异地就医备案管理和结算报销可及性、便利性，加快推动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基本统一，促进参保地、就医地价格项目和支付方式衔接。袁杰说，
1: 基本医疗保障这次的措施实际上是要通过财政增量来解决问题。此外，意见不仅关注这种异地结算本身，还提出了要在结算管理方面要加强，那么相信下一步会在管理制度上会有突破。
0: 此外，意见还在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并明确了支撑保障措施。袁杰表示，意见中的这些创新举措和长效机制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对流动人口家庭来说，最大的获得感来自于能够平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这次出台意见的核心目标其实就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从户籍地转向常住地。意见很长，但它的核心保障未落户的常住人口能够公平地享有这种基本的公共服务，有很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为我们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发布会，回应一系列经济热点问题。对于下阶段物价走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随着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请听报道。
3: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两个月保持上涨，这反映了相关领域的需求变化。CPI 方面，在清明、五一、部分地区春假等假日效应带动下，居民出行需求增多，旅游、宾馆住宿、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PPI 方面，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需求增长。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总体看，四月份物价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和回升态势，释放出供求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的积极信号。展望后续，尽管国际能源价格的走势仍然不确定，但我国经济具备着强大的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的能力充足，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是坚实有力的。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 预计

0: 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平稳区间。
1: 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我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那么迎风度夏，能源电力能不能满足需求？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要做好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准备，
4: 扎实做好应急预案。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我们将一省一策地做好应急预案。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1: 那么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对夏粮生产是否会有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做出了回应。
5: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从异常气候影响方面看，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然处在发展的初期，而我国冬小麦的灌浆期已经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了，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我国的夏粮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个地方切实抓好夏粮产供储销等各个方面的工作，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5: 此外，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疏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比如，国内尿素价格比国际市场每吨低3500元左右，有效满足了国内高峰用肥需求。
4: 我们将持续关注农业生产形势和粮食的价格走势，统筹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为广大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便利。
6: 此外，针对有传言说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时表示，外商投资也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三大电信运营商最近开始卖新套餐了，不是话费流量套餐，而是磁源套餐。磁源是大模型理解处理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通俗来说呢， AI 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帮你写篇文章，生成一段视频，帮你做个 PPT 等等啊，背后都在消耗磁源。在中国移动上海公司，1块钱能买40万磁源，可以直接用话费支付。中国电信则推出了轻享版、畅享版和尊享版套餐，个人用户花费9块9到49块9，分别得到1000万到8000万资源，企业用户还有更高档位的套餐。中国联通也在多地推出融合套餐。那么磁源套餐推出后，个人用户以后用人工智能都要掏钱吗？来听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的分析。
8: 这本质上是三大运营商在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你知道传

0: 统的通信业务很难高增长了。比如说我用手机的时候，我就是刷刷流量，几乎不打电话发短信了，给我的套餐100分钟我根本都用不完。2025年咱们国家的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只增长了0.7%，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阶段。但是呢 ，AI 的调用量快速扩大，像我们3月份的资源的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2024年初啊，这个数据只有1000亿规模。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流量的红利快吃完了，但是 AI 推理算力的这个红利刚刚开始。电信运营商它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因为运营商它自己里边有很多的算力呀，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它也有庞大的用户。运营商卖资源，它不是卖新套餐。过去呀，卖流量是按照 GB、按照 M、按照兆去卖，现在呀，就是按资源去卖 AI 算力。他们手里这三样东西，庞大的用户、成熟的账单体系，还有一个网络和云计算的基础设施，这三样它都是长期投入而且是非常成熟的，接着大模型上就能变成新的一个收费入口，这是自然而然的。就不是说所有的咱们现在用的豆包啊或者 DeepSeek 都要马上变成收费的，很多的基础对话，比如说我们平常小朋友啊跟豆包对个话呀，我们平常的跟 DeepSeek 咨询一下问题啊，包括用 Kimi 啊，因为这个深度使用成本不高，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平台它需要用户规模的情况下，它就会替我们掏这个钱，当然它也是要调用它的 AI 算力的，但是我每个人一句两句经常也用不了太多，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它会替我们掏了。但是呢，一旦众多的使用，比如说视频生成啊，它会调用百万千万级的资源，还有长文档的处理呀，天天用它来写代码啊，用它来做工作更多了，他们要通过这种小小的套餐让我们逐渐的去试用，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哎，那么用户就把它9.9固定下来，如果它生成的一些图片生成的一些视频那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满足我们日常工作的需要的话，那么这个9.9的套餐它就跟之前的流量套餐也好呀，短信套餐也好呀，它就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运营商的它整个收入啊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它之前呢闲置的很多的 AI 算力呀、很多数据中心呀、它能够满负荷运营，这样的话它的整个成本也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也会增加。
1: 所谓开盒是指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将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乃至出行轨迹等隐私信息像拆开盒子一样公之于众。今年3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两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高达9亿多组。时隔两个月，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也把这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是什么样的案件接连被点名？
2: 起初，林某武是因为自己惨遭开盒，为了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才一头扎进网络去学习这一手段。他不仅掌握了开盒的犯罪手法，还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在学习开盒手段的过程中，林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中掌握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且拥有非法获取信息的渠道。数据有了，还差搭建社工库的技术支持，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王某。
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孙科彤。
4: 王某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学生，相当于技术大咖、技术大拿，一些网站的搭建呀、一些技术的难题处理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他为什么去开盒别人呢？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包括显示自己的能力。
2: 林某武、王某康、王某三人不仅搭建了专门用于非法查询的社工库网站，还设立了多个通讯群组。在这些群组中，他们公然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信息，甚至通过引流手段诱导他人购买开盒服务，以谋取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结识了同样从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活动的刘某彪和孙某恒，几人勾结形成了一条开盒犯罪的黑色产业链，
4: 并不是只在一个频道群组中售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形成了一个互相交织的一个网，像一个暗网一样，他们互相出售，互相交换着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在他们的心里呢，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甚至于公民的个人隐私都成为了可以牟利的数据或者是商品。
2: 2026年3月20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林某武、王某康等5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

0: 手自盗。
1: 北京工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杨震，
2: 黑客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撞库，通过撞库或通过黑客的行为和动作，我们去破解了一些数据库，造成了直接泄露。第二，我们也绝对不太否认可能有一些内部人士也是出于某因的原因出卖了一些个人信息或相关信息。我们只有正视了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它。
3: 事实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绝不会手软。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护网。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2021年11月1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它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框架。法律不仅筑牢了制度的底线，更明确了责任主体。在数字时代，掌握海量数据的平台被称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意味着从数据的收集源头到存储的服务器，再到传输和提供的环节，处理者都必须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义务。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阔，
4: 比如说在存储环节，在采集的环节，需要有合法性的论证，并且呢，对于相应的保护技术的采用，比如说加密技术或者隐私计算技术的采用等等，对于与自身的业务相关的各类违法风险的产生，它具有这个巡查、监测和及时处置的义务。特别是目前各方都比较关注的，当个人信息主体提出了投诉举报之后啊，平台应当做出一个及时的响应，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主管机关汇报。
3: 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国法律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
4: 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并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责任机制，就是高管的从业禁止的要求，禁止特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这个相应的高管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应当说唯一的一个制度设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方式。
3: 法学专家认为，这样的惩罚机制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求数据处理者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5: 一年前，广东围绕影视产业、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六大领域推出一揽子87条政策措施，以真金白银扶持与全周期服务保障，为文化产业注入强劲动能。在政策浇灌下，一年来广东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如何？
6: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现场，为充分展示文化产业政策包推出1周年的实施成效，广东展区按照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等6个板块进行展示，全方位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急剧发展态势。政策包出台以来，广东影视产业全面突破，创作与市场双向繁荣。2025年，广东电影票房63.48亿元，连续24年全国第一，并拉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2025年清明档至今，广东各个档期票房均居全国第一。乔批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7亿元。一年来，广东游戏电竞巩固龙头地位，品牌效应凸显。2025年，广东省游戏总营收超2836亿元，占全国市场规模80.8%；游戏出海营收超464亿元，稳居全国第一。在政策包的精准施策下，广东动漫影视产能领跑，原创 IP 与展会双轮驱动。2025年，广东电视动画发行部数、时长均占全国总量近1/4。2025年，广东文化企业信心显著增强，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量突破1.2万家，营业收入超2.7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5%，文化企业投资。

0: 增长 10.5%。 2026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8.8%， 产业规模体量持续扩大，核心指标总量增速均保持全国领先。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1: 政策包它是新时代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打造区域性啊文化产业发展高地的一个重要举措，尤其突出要扶持精品的创作，包括要建立一种全链条的扶持体系，打通这种创作生产技术发行 IP 衍生的全链条全环节，为我们广东的文化产业从规模领先到创新领先、生态领先、国际竞争力领先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政策支持。
2: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资讯扫描。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郑板桥咏兰花》。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代表人物，一生只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是清代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他的题画兰诗咏山中的兰花，星罗棋布，清香浮动，品德高尚，坚贞不屈。兰草已成行，山中意未长，坚贞还自抱，何事斗群芳。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郑板桥咏兰花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重磅发布，53.73%的民众预判收入会稳步增长，创下近六年新高。
4: 现磨咖啡加特色鲜食成为新标配，便利店在竞争压力下持续进化升级，
5: 司机权益保障在升级，一键呈现附近司机驿站补能设施，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上线。
4: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
5: 财经身边事，乡村旅游有指南，一本村游护照让您玩转江南田园。创新产品销售旺，浙江义乌创意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昨天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举办。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数据，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
6: 本次盛典重点发布了一系列2025年至2026年核心民生数据，53.73%的民众预判收入会稳步增长，创下近六年新高。乡村居民收入信心连续13年高于城镇，投资理财意愿升至74.84%，黄金连续10年领跑投资偏好，大众敢理财愿投资的心态转变，正是对经济前景、生活底气最真实的体感反馈。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看来，本次发布的数据清晰展现民众收入信心、投资理财意愿持续攀升，民生底气不断夯实，当前百姓经济体感整体呈现稳中有暖的良好态势。
7: 稳呢，就是我们的经济的基本面，暖的方面呢是表现在民生的温度，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是来源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完备的产业体系的优势，以及我们的体制啊，还有人才啊，这些优势啊，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把投资义务和投资人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确实的改善民生的收入预期和就业预期，我们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很肯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6: 消费是百姓经济体感最直观的载体，消费选择的变迁反映出对生活品质个性化追求的趋势。大调查数据显示，旅游、保健、养生等服务型消费稳居前列，情绪消费成为新增长极，新价比超越性价比，折射国人从囤货到体验、从物质到精神的消费升级逻辑。在广东东莞，潮玩产业正敏锐地捕捉着这种变化。东莞城市代表、潮玩品牌创业者徐绍胜表示，
8: 我觉得关键在于东莞把潮玩做成了一个可参与、可触摸、能圆梦的生态，而不只是一个好看的标签。以前的消费可能更偏向悦人，为一个大 logo、为别人眼中的光鲜买单，现在年轻人的经济体感是要把钱花出去。

0: 域价值，花出文化认同。这股变化的背后是文化自信的崛起，我们的国潮非遗联名款卖得非常好，年轻人愿为东方美学的故事买单。
1: 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几座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每一座城市都自带光彩，每一份美好都与众不同。成都工匠、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向春表示，
2: 作为非遗传承人来说，我们成都非遗底蕴特别的深厚，不仅仅停留在这种观赏打卡上面，要推动非遗文化年轻化、产业化还有生活化，以长嘴壶为例，去融入我们的研学、国潮、礼仪等各种场景，打造出沉浸式的文化文旅产品，坚持守正创新，要年轻化的方式去活化非遗，持续为城市文旅发展赋能。尤其是成都这几年文旅产业的稳步复苏，非遗、研学、文创形成了完整的一个业态，也让我们这些手艺人有市场、有收入、也有尊严。
1: 而阿勒泰这座因影视作品带来流量的城市，正致力于把流量从一阵风变成长流水。新疆阿勒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云说，
3: 我们锚定世界级冰雪旅游度假目的地、国家文旅融合示范区、户外运动目的地，做强冰雪，做热夏季，做旺春秋，全年不打烊，重点打造阿河公路千里画廊，完善配套，串景成链，公路本身就是核心产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的阿河公路通车了以后呢，沿线的牧民告别单一的放牧，开牧加乐，卖特产，搞民俗体验，夏避暑，秋赏景，冬冰雪，一年忙四季，四季都增收，日子呢也是越过越红火，一步剧一条路，富一方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长流水。
1: 作为全球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民生感受型调查，美好生活大调查为观察中国经济提供了独特的微观视角。黄汉全指出，
4: 这份百姓答卷呢，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在于它能够把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啊架起沟通的一个衔接或者是个桥梁。宏观数据呢，它是个面，百姓的感受它是点，只有点和面的结合才能够让我们看清经济的全貌。这些数据呢，恰恰是我们判断老百姓获得感和民生温度的比较好的一些指标，也是下一步我们精准施策、校正政策方向的关键的信号。
5: 便利店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也是保障日常消费需求、服务民生的重要载体。在快速变化的消费市场，消费需求更趋理性多元，消费者更加看重消费体验，叠加即时零售新业态带来的竞争冲击，便利店行业发展面临新考验。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举办的2026中国便利店大会上，业内人士指出，商品力打造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现磨咖啡加特色鲜食逐渐成为便利店新标配。
6: 近年来，在线下实体零售承压的情况下，便利店业态展现出较强韧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县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零售额同比增长 7.5%， 高于超市等其他业态，成为零售业增长的排头兵。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便利店百强企业门店总数达到 20.8 万家，比上年净增大约 1.1 万家，增幅为 5.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当前头部便利店企业的护城河已经形成，外资便利店稳健发展，虽然行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也面临着三大挑战。
7: 第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即时零售和临时折扣店对于便利店的分流。第二个挑战就是到店客流下跌带来的营收规模的挑战。第三个挑战是商品的同质化和盈利规模的挑战。有一部分企业商品开发力度跟不上消费者的变化，很多企业的自有品牌存在着互相模仿的情况。
6: 面对挑战，如何突围？从商品角度看，在不少便利店里，一杯9.9块的现磨咖啡、一份特色风味盒饭、时令美食等已经成为吸引客流的热门品类。彭建真认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将是未来五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7: 在鲜食和咖啡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都会跟着成长， 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6: 从区域看，大量本土区域龙头正在崛起，例如福建有建福，湖南有新嘉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山西有唐酒、金虎，陕西有每一天，安徽有林吉等，几乎每一个区域都有优秀的当地便利店品牌。此外，即时零售渠道的接入也成为增长的重要一环。淘宝便利店总经理岳帅介绍，目前平台上的便利店供给数量已经达到17万家，越来越多的便利店把做即时零售作为一个必选项。
8: 便利店这个业态整体的增速在去年淘宝闪购是超过100%的，而且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的空间是低线市场，包括一些县城和乡镇。所以这个业态的话呢，我们觉得无论是在线上也好，在线下也好，还是比较具有生命力的一个业态。在线上这个场景上，熟食和鲜食，包括带温度的这些，无论是冰镇的还是加热的，一定是用户你选择便利店的最重要的一个品类。
6: 作为距离消费者最近的生活服务站之一，便利店在满足消费需求、释放内需潜力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任峰表示，商务部将接续实施并研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支持包括便利店在内的各类零售主体加快创新转型，以高质量的供给激发消费潜力。
7: 一是支持零售业创新提升，我们将继续推进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鼓励传统便利店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网订店送的即时零售，拓展网络零售渠道。二是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扩围升级，鼓励连锁品牌便利店企业积极地参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优化社区网点布局，丰富优质商品供给，积极拓展简易餐食、代扣代缴、打印复印等社区便民服务。三是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将支持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因地制宜优化下沉市场的网点布局，打造新消费场景。
9: 来关注一条利好司机群体的消息。长期以来，司机群体深受工作流动性强、休息时间碎片化的困扰。一些司机为了省钱，常常在车内休息，还要面对饮食不规律、如厕难等现实问题。如今这些痛点有望被破解。日前，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发布。这张地图把全国超过2100个出租汽车司机驿站和货车司机之家、充电加油设施、便民服务点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就可以获取附近的服务信息。
10: 记者打开高德地图体验发现，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驿站板块按出租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过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换电站资源，司机可以按照距离和价格智能对比。便民板块引入烟火小店榜单和洗手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点位，专属的 AI 助手可语音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等日常咨询。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交通分会副会长李志强介绍，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的上线首次把各地持续建设的服务资源以统一的数字入口呈现在司机面前，实现从线下建驿站迈向线上一张网。
11: 司机师傅不需要再四处打听凭运气找服务，而是打开高德地图就能一键找到身边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司机服务地图为全国城市交通行业服务司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样板。
10: 数据资源是基础，数字化能力是关键。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向龙指出，应该在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司机权益保护的问题。
12: 司机服务地图啊，我觉得是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几年国家也一直在谈数字化、数据要素的开发增值，所以要对数据的需求啊、数据的这个安全权益，包括权益未来的分配，包括数据的交易啊，各方面需要有非常明确 的界定。只有把这样的体系健全了之后，数据才能在各个主体间、各个环节之间更好的流动起来。
10: 从驿站到充电桩，从政策资讯到便民服务，这张地图将各地分散建成的服务资源编织成网。据了解，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未来将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接入更多面向新就业群体的保障举措和服务资源，让好服务真正看得见、用得上、走得远。
5: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白酒竞拍稳赚是幌子，长城易趣拍 APP 突然关停，投资者血本无归。
13: 一款名为长城易趣拍的 APP 打着国企旗号，宣称线上寄售拍卖白酒就能稳赚差价，年化收益惊人。不少投资者从投入几千元开始，在尝到甜头之后投入了全部积蓄，甚至抵押了房产。然而2026年4月，这个平台突然关闭提现通道，这些投资者的血汗钱瞬间化为乌有。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诱骗投资者入局的？一名毫无理财经验的宝妈告诉记者，她一开始并不相信这种所谓的稳赚不赔的项目，但是随着身边加入与劝说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渐渐打消了顾虑，并陆续投入了40多万元。
14: 目前是投了40多万，就是积蓄啊，还有花呗，我堂妹他们都在做，我们村里好几个他们都在做，所以我都没多加考虑。
13: 这名宝妈说，平台对外宣称自己是国企、央企，资金由第三方监管，绝对安全。用于寄售竞拍的白酒是国宴酒，公司花费巨资买下了酒厂等等。国企资金安全，有高额回报，且回报周期短，还有熟人背书，外加编造的一整套看似高大上的产业故事。在这些说辞的诱惑下，不少投资者不断加大投入，甚至拉着家人一起参与投资。
15: 房产的多人的话，就自己开馆呀。我们要满到70-80个人之后就可以开馆。
16: 说白了就是拉人头。我名下我注册了3个号，用我家里面人注册的。手里面一有钱吧，就往里面投，就当个银行卡一样，没有取出来。加上赚的话60多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
13: 记者调查了解到，所谓的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是彻头彻尾的假国企。除此之外，平台还编造了白酒历史、实体产业、数字资产等一系列谎言。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记者辗转找到了公司新人接受培训时的现场录音。
17: 我做的是什么生意呢？卖的酱香酒、白酒。这个酒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这家公司呢是国企的，这有40多年了。那这个酒再好，如果说你让我弄回家，我也卖不掉。公司呢也要赚钱呀，他帮我们卖掉的时候呢，他会收一个手续费的沉淀。公司一个星期100%帮我把这箱酒给销售出去，下个礼拜我的本金，可以理解为我的押金、我的利润，全部都一起回来了。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压货的问题或卖不掉的问题。公司呢收取了我们手续费的沉淀，就是打造了很多后面的产业。我们有全国500多家公司的水果店、酒厂、榴莲基地、别墅区王，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产业，赚的钱分给了我们线上。
13: 培训人员还说，平台以白酒为实物托底，发行所谓的境外代币数字资产，买酒就送数字资产，如同买股票一样，未来价格能翻倍上涨。
17: 通过酒是通过银行做一个类似抵押的形式，把它上链，把它分成很多份，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参与进来，再通过自己就是银行旗下的交易所，然后所有人可以在上面买我们的 RWA。
13: 有投资者把上百万元资金转入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指定的所谓境外交易所兑换代币，以谋取未来升值。然而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再也无法取出。多名投资者表示，平台无法提现后，平台的相关负责人曾宣布国内竞拍业务停止并进行清算，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与此同时，平台方并未打算收手，而是仍在推广所谓的代币，诱导投资者把已经被套牢的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进行二次收割。
18: 香港牌照一旦下来，这些 RW 又对标港币，有继续愿意质押在交易所里的，我们给予年化收益10%。
13: 不少投资者如今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这就是典型的击鼓传花。这个平台其实没有外部盈利，收益完全来自后来者的本金。一旦没有足够的新人接盘，资金链就会断裂，投资人面临血本无归的窘境。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长城疫区拍的受害者涉及十多个省市。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安徽太和、浙江杭州等地的一些投资者已经报案，多地公安机关已经展开调查。目前平台运营方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已经被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列入2026年度涉金融风险失联企业名单，风险类型为涉嫌非法集资。怎么一眼识别出庞氏骗局，避免上当受骗？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19: 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本案是相关行为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承诺高额回报为条件向不特定公乃至刑事责任。第一，明确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想着高息。其次，在目乃至刑事责任。第一，明确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想着高息。其次，在目前投资环境，如果能获得保本 5% 以上的收益，已经是理想的投资效果，超出 5% 风险急剧增加，甚至本金不保。第三，参与投资要清晰了解相关的主体是否获得国家的相关许可，金融产品是否获得了许可或者备案，同时也要清晰的明了，除了一些特殊的投资品种如国债等少数金融产品以外，其他的金融产品是不保本的。
20: 财经身边事，
9: 天下财经，以下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1: 财经身边事，乡村旅游有指南。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旅游正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去年，一本春游护照在长三角走红，它不是真正的出国护照，而是串联起江浙沪45个乡村点位的旅游打卡手册。这本春游护照有多好用？跟随总台记者马腾去了解一下。
22: 我现在位于浙江嘉善的一处吉德工坊，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这还要从这本春游护照讲起。一本小小的护照却串联起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三个片区的45个点位，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转长三角。第一站浙江嘉善，我们来打卡美食。
23: 我觉得这里好玩，因为这里有自己喜欢吃的面包，还可以做自己爱吃的面包。
24: 在浙江嘉善的新丰村，村游护照是开启田园生活的钥匙。
25: 我们是通过村游护照上面得知有这个地方，然后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玩一下。
21: 浙江嘉兴市嘉善县新丰村农创客黄宇洲，
26: 这个护照发行以来，累计来了2000多个家庭，带给我们的收入占到了整个村的1/6。
22: 这里是上海青浦区练塘镇的阿特曼文化创意产业园，通过旧房改造，这里焕发了新颜。
27: 我是因为村游护照，然后朋友开车带我来这里，然后一进来，哇，绣球花好漂亮，好多。
28: 我从杭州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很好玩，很漂亮。
24: 江苏吴江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是国内首个蚕桑主题生态湿地公园，很多游客跟着村游护照寻访至此，专门来体验古老悠久的蚕桑文化。
21: 江苏太湖雪蚕桑文化园首席文化官杨淑月，
28: 只要撕下村游护照的一角，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蚕桑体验套餐，还可以把蚕宝宝带回家。
24: 2025年9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相约江南村游护照正式推出，通过创新一票通达、权益集成的模式，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带动区域消费。
21: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公共社发部副部长翟振宇，
29: 目前呢，示范区已经推出了4个版本的相约江南村游护照，共计吸引了超过10000组家庭进入示范区消费，预计带动美丽乡村综合收入超过1000万元。
21: 财经身边事，创新产品销售旺。入夏以来，各类灭蚊产品迎来了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兼具创意和使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30: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特色店铺内，货架上摆满了5颜6色的可爱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且多款产品暗藏巧思。
21: 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周宁宁，
31: 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3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爆香珠挂件。
30: 商户介绍，这几款产品兼具饰品与驱蚊功能，精准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因此采购商经常追加订单。
21: 采购商夏丽萍：
0: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包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
30: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实用型驱蚊用品经过升级，同样受到海内外市场热捧。比如这款新型灭蚊拍，融合了折叠设计、诱蚊光波与灭蚊电网，主打物理灭蚊，一直受到外商青睐。此外，可充电的便携灭蚊灯也销量可观。
9: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创新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4: 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6: 深入的斗战就是对两千
7: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8: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现老兵照片和进入第一站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就能战，战就能。
2: 青春基层生活，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石山河市。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
15: 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平安是城市发展的底色，是百姓心中最暖的期盼。在乌鲁木齐与昌吉交界的城乡融合地带，有这样一支基层公安队伍，他们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用主动警务守护一方安宁，用智慧防控破解治理难题，用群防群治凝聚统心力量，用多元调解化解万家烦忧。从一级公安派出所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头屯河派出所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基层特点的平安建设之路。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全国第四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兵团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的所长陈俊杰和案件组负责人崔凯旋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兵团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所长陈俊杰。
15: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第十二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的民警崔凯旋。
1: 好，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有请陈所长哈，先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您所工作的头屯河派出所它的区位特点，包括辖区的基本情况，为什么说这里是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呢？
14: 那头屯河派出所位于这个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头屯河农场呢，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位于头屯河区西沿，东临乌鲁木齐国际陆路港，西与昌吉市呢隔河相望，毗邻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南接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片区，北连乌鲁木齐铁路集团集装箱中心站及综合保税区。头屯河农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节点，形成三区两园的产业布局。这三区两园分别是城镇生活服务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文化旅游休闲区、钢级产业园、商贸物流园，拥有头屯河森林公园、屯河畔花田林海景区等旅游项目。辖区呢总面积43平方公里，辖三个农业联队、五个社区，总人口约3.1万。辖区由汉、回、维、蒙等28个民族构成。伴随着农场创新、产业、生态、旅游的大开发、大建设，警情纠纷多，维稳任务重，工作体量大，是以考量着派出所的智慧与担当。这个我们2025年呢，头屯河派出所共接触警3600余起，这个所立的这个行政治安件是253起，
1: 所以说它也是咱们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哈。其实刚才可以听得出来，咱们辖区的旅游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哈，而且辖区多民族聚居，又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那么这样的复杂环境，给咱们的公安工作有带来哪些特殊的挑战吗？
14: 这就要从头屯河农场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说起。头屯河农场辖区呢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 车流物流往来频繁，要素管控难度大。

0: 就是头等农产呢，这个属于这个商贸物流企业比较多的企业，
1: 嗯，
0: 人员流动特别大。那么比如说一个案件，从我们接触警到出警，然后呢把这个违法行为人这个抓获啊，到这个办理案件，那么这个行为人有可能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间，因为他这个车，他因为从事物流企业的嘛，
1: 对，
0: 他这个车辆要继续运营，那么他不可能坐着等着把这个案件办完，
1: 嗯，
0: 那这就要求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按照这个程序和实际证据的这个搜集啊，尽快的这个依法依规的把案件尽快的办结，这就给我们在办案方面带来了这个挑战。
1: 嗯，而且这个效率一定要快啊。
0: 对，效率必须要快。
1: 嗯，那么从一级公安派出所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这一荣誉的背后，您觉得派出所最核心的工作理念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是服务。因为近年来呢，头等派出所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训词精神的这个要求，践行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紧扣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核心要求，坚持做到发案少、秩序好，小事呢不出连队，大事呢不出团场，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在这里我也给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小故事。
1: 嗯，
0: 我们辖区呢有一个杨阿姨，这个卧病在床呢30年，因为呢她是在这个以前来到咱们新疆时间呢，由于这个原籍办理户口时间呢，这个把她的这个身份注销掉了。
1: 嗯，
0: 那么杨阿姨在新疆，到了新疆之后呢，她30年没有户籍，那么现在呢又卧病在床，这个所有的这个医保呀、社保呀，因为没有身份，给自己的生活呢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户籍民警鲁曼曼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呢，然后主动上门了解到杨阿姨的这个实际困难，那与原户籍地取得联系，经过多方的努力，在我们头屯河派出所，也就是在我们头屯河农场辖区，给杨阿姨恢复办理了户籍。我呢还清晰的记得，当我们这个户籍民警鲁曼曼同志呢，
1: 嗯，
0: 把这个身份证送到杨阿姨的床前时间，杨阿姨真的是泪流满面，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我是真真正正的一个有身份证的人了。
1: 嗯，
0: 这样呢，就给杨阿姨在这个就医啊，在这个社会生活，在申请这个低保方面，都提供了大量的这个便捷之处，啊，所以说。头等河农场呢现在也是提供上门办、一次办啊的这个服务理念，加强我们的这个窗口服务啊。我们的鲁曼曼也是获得了兵团最美人民警察。
1: 嗯，其实我觉得上门办哈，这个咱们的工作、咱们的业务不光是办到了家里，也是办到了老百姓的心里。
0: 对，
1: 嗯，那么现在派出所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哈，那么在基层落地的时候，咱们是怎么样去理解主动警务和预备警务的呢？
0: 这个按照咱们这个公安部的这个要求，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理念，
1: 嗯，
0: 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呢，一是打造警务综治一体化运作新模式，在这个师肯两级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我们头屯河农场党委的强烈支持下，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充分依托头屯河农场综治中心这个社会治理枢纽，积极推动警务综治一体化，那么警务室和整体联动的运用模式，实行综治干部、社区民警、公安综治力量统一管理、联动融合，将公安信息采集、人口呢管理、矛盾的化解、治安的防范、服务群众等业务主动对接社区网格，加强警务综治关联运转，推动实现小事一网解决、大事全网联动。那么2025年呢，我们头屯派出所呢共摸排矛盾纠纷829起，化解829起，调解化解率呢是100%，群众的满意率呢达到99.8%。二是呢，构建力量资源融合共享新格局，按照社区民警专职化的要求，配齐配强社区民警，推动公安警力下沉网格、扎根网络，将公安网格警力与网格员、网格志愿者等网格力量全面整合，结合咱们这个农场推动的楼栋长、网格长、单元长，把这些力量统一起来，那么打造全要素的网格化管理队伍，有效地提升社区民警工作效能和社区网格化的治理效果。我们现在就实现了这个网中有格、格中有警的这个有机结合。 在这个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重点人口服务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三是呢，创新网格、井格激励保障新机制，建立社区民警工作质态评估机制，以见警率、群众满意率、可防性案件发案率以及民警对辖区治安要素熟悉率为重点，引导激励社区民警做专做实网格警务本职专业，建立社区警务品牌孵化机制，推动形成万警创新锐意改革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凯旋警务室特色亮点和典型样板，形成枫桥经验落地生根的这个兵团模式。
1: 嗯，另外我了解到咱们所是打造了公安警务新模式哈，那么这一模式它具体是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透过枫桥经验呢，不难发现，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的好的地方，都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好的地方。枫桥经验呢，在新时代要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使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枫桥经验的独特优势，凝聚群防群治的民治民心，打造互动治安共同体，把基层党建工作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警务工作的全过程，真正把基层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优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互动治安共同体。那么我们头屯河派出所呢，也是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按照一支部一品牌，头屯河派出所呢打造的七彩党建这个品牌，我们把这个党建工作也推到了我们的这个义警这个服务队，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上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党小组，那这是党的这个领导啊，是我们这个头屯河派出所践行枫桥经验的最大的优势。
1: 咱们依托农场综治中心统筹了多方力量，那么在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实现高效的联动，避免各自为战呢？
0: 这个呢，一方面呢是将基层警务与社会管理呢深度融合，针对辖区呢三区两员的产业布局，那么前面我也讲了三区两员，依托社区联队实施公安机关警格和农场社区网格互嵌互融，实现呢网中有警，警中有网，将社会治安积极分子、社区网格长、楼栋长有机结合，广泛呢搜取辖区的社情民意，注重把握管理的前端，着力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源头与参与度、生活家园的满意度、平安有序和谐度，走出了一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新路子。二是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各项工作始终，推行党员社区民警兼任农场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非党员民警呢兼任社区副主任或者主任助理等经验做法，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明显，派出所党组织健全，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等制度落实到位，党建呢活动有阵地、有载体、有措施。三是呢将民生热点与法治善治紧密的结合，此外呢持续不断的组织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个我们这个进校园呢主要是采取了这种五防，比如说是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这个交通事故等等，包括推动的这种消防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宣传，为广大在校的学生也提供了良好的这个法治教育。同时呢近年来呢我们还帮扶辖区呢各类困难群众200余人次，这个新时代枫桥经验呢不断充实新的内涵。
1: 不管您是进校园进社区，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就是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呢还是比较欢迎的，因为呢他们对这个人民警察呢说实话是有种崇拜感。所以说我们的社区民警都兼着我们这个学校的法制副校长，也会实时针对校园的安全啦，比如说我们的社会防电诈的宣传，我们也会推动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因为我们广大这种家长呢可能白天忙于工作，
1: 对
0: 我们日常这个宣传呢可能有时间是见不到，等晚上家长回来呢就工作了一天也比较累，那我们上门宣传这个效果呢有时

0: 也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必要的宣传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针对这个小学，比如说五年级以上的，他们都能听得懂了啊，包括咱们这个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我们做好这个电诈宣传的同时，让他们回去啊，作为这个小的这个电诈宣传员啊，给自己的父母亲呀、爷爷奶奶呀，包括周边的这个朋友啊进行宣传啊。其实这个宣传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家长呢有时间可能听教科书式的宣教，这个可能是事倍功半。但是呢，他们在询问孩子这个学习的同时啊，孩子的讲一讲啊，今天我们在校园里都有什么事情、有趣的事情啊？今天那个警察叔叔来给我们宣传什么防电诈宣传了啊？比如说是这个什么婚恋诈骗了，比如说刷单诈骗了啊，比如说是交友诈骗了等等啊，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当这些学生给父母亲微妙微笑的讲出来的时间呢？我想我们的电诈宣传是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呢，这个今年就是在2026年度，我们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辖区还是这个电诈案件还是零发。
1: 所以可见哈、咱们的宣传效果是落到了实处，真的是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那另外，像咱们针对于商贸物流包括重点行业的一些监管，是怎么样去筑牢这个安全防线，防范风险隐患的呢？
0: 桃屯各派出所呢，在商贸物流以及重点行业监管中，始终呢坚持派出所主防的工作理念。社区民辅警呢主动深入行业一线，全面履行治安管理与风险排查职能，着力构建风险隐患的整治闭环。在商贸物流，特别是寄递物流领域，桃屯各派出所重点把握人、物、制度、环境四个维度，严格落实三个百分之百，严防不法分子利用寄递渠道实施违法犯罪，杜绝呢违禁品、危险品的非法流通。在重点行业领域，桃屯各派出所呢，在危爆物品、娱乐场所、废旧回收、加油加气站、旅馆、宾馆等治安重点行业，我们呢通过常态化的巡查与清查，最大限度的挤压违法犯罪空间，消除安全隐患。
1: 另外我关注到咱们开展社区警校常态化安全宣传哈、这一创新举措对于提升群众安全意识有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吗？
0: 社区警校呢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呢在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它那个通过大水漫灌式的普遍宣传与精准滴灌式的定向教育相结合，对提升群众安全意识产生了从知到防再到共治的深层次效果。一是呢从被动知晓到主动防范的这个认知升级，二是从简单知晓到肌肉记忆的行为重塑，三是呢从个体警觉到群体免疫的氛围营造，四是从警民隔阂到双向信任的这个关键构建。那么我们社区警校还是实时开展培训啊，比如说春季啊，我们针对大风天气多、天气干燥、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这个时间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单元长、网格长进行培训这个进行消防方面的这种安全。比如说针对春季春播这个开始的时间，我们就会对辖区这个职工群众对田间地头的这种安全呢进行了防范防范物品的这种被盗，防范这个在田间地头焚烧垃圾容易引发这个消防火灾的这个事故。那么针对比如说近期发生的典型性的诈骗案件，我们也会集中辖区的治安积极分子、我们的网格长、楼栋长以实际案例进行宣防。那这样的事件呢，就是说结合我们辖区就是群众身边的实际案例可以能够产生同频共振，产生共鸣，使我们的这个宣传效果刚才讲了一定是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我们比如说这个春天开始骑电动车的人多了，因为在这个农场普遍呢对这个交通安全的认知呢普遍比较低，那么骑电动车呢不戴头盔这种行为时有发生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巡逻民警通过这个在这个路边街边，我们呢会做有效的提醒为了这个交通安全，为了避免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伤人我们提醒还是要把头盔戴上。那这样的情况呢也减少了这个辖区的交通事故的这种发生比如说在这个夏季夏季来了，因为农场嘛在这个农业区它还是有这个

道啊灌溉，比如说我们的沉沙池，到夏天是有水的，那我们就实时的进校园啊，或者说是把我们的网格长请到我们的社区警校进行防溺水的安全防范，就是说通过对广大家长的教育，尤其是暑假，针对孩子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管理，不要到这个野外去游泳，有效的减少了辖区这种溺水事故的这种发生。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7: 把握发展脉搏，
8: 创新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9: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6: 聚焦新闻热点。
10: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千
11: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6: 讲述兵团故事。
12: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3: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队基站的奉献，
6: 弘扬兵团精神。
14: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5: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就能战，战就能。
6: 倾听基层声音，
16: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7: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6: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8: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
19: 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枫桥新燕在兵团》，头屯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那另外呢，我也关注到哈，咱们社区民警治态评估机制是以四律为核心哈。那么这一套体系是怎么样去激励民警能够沉在网络坐实到基层呢？
18: 头屯河派出所呢配套建立了社区民警工作治态评估机制，以建警率、群众满意率、可防性案件发案率以及民警对辖区治安要素的熟悉率为重点，做优做实群众警务，牢固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工作理念，紧紧聚焦经济、社会新形态、新变化，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呢新需求、新期待，不断的解放警务理念思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管服效率效果，让公安服务管理各项工作更加迎民心、顺民意，让新时代警民关系距离更近，治态更佳。努力实现发案少、秩序好、平安不出事、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们这个提高辖区的这种建警率，那么我们会在这个比如说到夏季这个群众的户外活动较多，比如说在我们融合广场，那么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这个步巡和车巡的这种力度，这个提升街面的建警率和管事率。比如说在这个夜市，我们会有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这个其他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有很多这个打架都是酒后这个造成的，有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这个其他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有很多这个打架都是酒后这个造成的，我们做到这个适量的饮酒，那么我们会做到打架的这种成本的一种宣传这个就是打赢了坐牢，打输了身体受伤，打赢了要被罚，被治安管理处罚要被行政治安拘留那么打输了呢，那你自己受伤了那要受罪等等，这种善意的这种提醒。当然我们还会做出对群众的满意率，比如说我们这个辖区的 这个商业场所，我们会定期的啊走访回访啊，我们的目前的这个社区民警民辅警有没有入户啊，有没有做这个电站的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消防这种宣传，有没有做这个消防安全这种检查，有没有做到实时的提醒啊，比如说夏季我们辖区的小餐饮也比较多啊，那个定期的会要让去清理这个油污啊。其实刚开始群众是不理解的，说哎你们那个人民警察管的这个事情太多啊。当辖区有两家这个小的餐饮业，因为没有定期这个清油烟，就是做饭或炒菜的过程中呢，因为火比较大，就把这个抽烟机上这个油污就着火之后呢，他们就非常这个贴近的讲，我们的社区民辅警啊，不是管的宽，是对我们日常的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有力的贴身的这种服务。每当去检查时间，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声音，就是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都是挑大拇指。警察来了就知道，哦，我们这个抽烟机的油污可以要做定期的这个清理了。其实定期清理，可能说不管是自己清洗也好，找专业的人员清洗也好，那花的经济代价呢是比较小的。但是，一旦引起火灾事故这种发生事件呢，那么付出的代价呢就是比较大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可防性案件这个发案率。我们就针对辖区这种可防性的案件，比如说盗窃，我们会实时的去检查小区的这个，比如说地下室的门是不是锁上了，地下室有没有放贵重物品的这种提醒。然后呢，我们会开展这个零点行动。什么叫零点行动呢？就是我们每天的凌晨，我们的社区民辅警会深入这个街道路边，看看这个停到街道路边的车辆，我们会拉下车门锁上的我们就不做提醒了就证明这个车主的安全防范意识比较高。那么针对没有锁车门或者忘记锁车门的这些车主，我们会打个电话，因为现在每个车前面都有联系方式呢，我们会做善意的提醒您的车门今天忘锁了，为了防止这个盗窃您的财务损失请您把车门锁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减少了我们辖区拉车门盗窃这种案件，也是受到了辖区群众的好评。那么通过一系列做法，那么辖区的这个警情和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那么对辖区治安要素的这个熟悉也是一样的，我们社区民警深入到辖区的重点企业，通过最小应急单元和最小作战单元，我们的熟练程度也就是开展了这个重点单位发生事故先开展自救这种情况，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一键报警器，我们的专业力量会迅速到达开展处置。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拉近了和一些企业的这种关系。然后呢，比如说是针对一些重点的企业我们会实时的对企业法人、企业的财务人员、企业的采购人员做好这个防诈这种宣传。因为这个企业人员和企业的财务人员和这个采购人员，那一旦这个被骗数额都是比较大的，我们会适时的人员和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采购人员在履行合同进行支付的同时，会强人员和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采购人员在履行合同进行支付的同时，会强化一些这个事情或者说票据的一些核查，避免在这个进行这个网络诈骗，避免这个财务的这种损失。那么通过这几个包括这个就四律的这种为核心的这种构建，我们的社区民辅警能扑下身子深入社区，工作在社区，工作到田间地头，这个拉近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关系。我们社区民警一到这个下社区，总是有亲的称呼，哎，小张，今天你又来了我们听到这种称呼真的是对我们派出所最大的鼓励和褒奖。
0: 确实也可以听得出来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真的是事无巨细哈。那我们知道像现在呢，智慧警务也是当下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咱们派出所在科技赋能防范上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吗？
18: 头屯河派出所呢是整合辖区千余个摄像头19个这个智能门禁系统和158个物联网感知设备我们实现了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视频监控的全覆盖。那么针对案件高发的区域，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防范跟着风险走，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巡防精准性。我们辖区家福小区为例，通过这个加装智能感知设备，分析研判盗窃案件发案规律，提高巡逻的这个精准性，那么盗窃案件呢同比下降了60%。
0: 另外我了解到咱们组建的 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哈、从2013年组建至今，是一直保持非常好、非常高的活力和影响力。这个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8: 这个我就要说一下，我们是继承了他们兵团的这种老兵精神的这种成果。
0: 嗯，
18: 那么熟悉兵团的人都知道，因为我是个兵三代啊，我从小在连队长大，所以我对这个咱们兵团的连队呢是非常了解的。
0: 嗯，
18: 就是在以前我们兵团的，就是团长的连队，活跃的一支队伍叫三老巡逻队，就是退休的老职工啊、老军垦，在这个田间地头劳动的时间，承担的看家护院的这种工作啊。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这个组织农场的老军垦、退休老职工、退伍老兵，组成了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那这些志愿服务队的成员呢，积极发挥退休不退色的这个优良传统，在这个饭店呢宣传小区安全防范，消防隐患的排查、重点人员的帮扶教育等等，发挥自身的力量，发挥他们的人熟地熟的优势。因为有些退休的老军垦、老职工，他们在这个连队啊，包括在咱们社区的威信和威望是非常高的。就有些这个重点人员啊，他可能不听这个社区这个网格干部的，可能不听咱们这个警务室辅警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老军垦一到啊，说两句哦，他们是非常非常听的，他们也信服啊。所以说在这些方面，他们真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了社区呢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那么这个老兵警长呢，是我们凯旋警务室发起的。
0: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崔警官来跟我们说一说，从一支队伍到五个志愿分队，老兵警长这个品牌它是怎么孵化出群防群治这样一个矩阵呢？
19: 从单一的队伍啊发展成五支志愿分队，老兵警长品牌以退伍军人为这个骨干核心，通过整合辖区的老党员，包括商户、物业，还有热心的一些群众，这些力量分别啊组建了这个专项的志愿分队。我们精准地划分了这个巡逻防控呀，还有这个隐患排查、矛盾调节、便民服务等职能，我们要做到统一的管理。同时呀，还有这些服务标准和联动机制，以这个老兵警长标杆品牌做示范引领，带动社会的力量广泛地参与进来。从原来的一支队伍单打独斗，变成啊大家组团共同治理，层层延伸到治理的触角，全面构建起全覆盖、多元协同的现代化群防群治的矩阵。
0: 那么在日常的具体的工作当中啊，志愿服务队在比如说信息收集、隐患排查，包括矛盾的化解当中，是扮演着怎么样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角色呢？
19: 总共从三个方面来说吧。第一呢，是这个身份的不可替代，退伍老兵的责任担当，加上志愿者的公益属性，再加警长的警务联动，三重身份叠加，公信力、亲和力还有执行力兼备。第二呀，是能力的不可替代，这个纪律性、责任心、熟悉度，更能适应当前的一些工作。三是作用不可替代，补充了这个警力的不足，补充了这个基层的人手的短板，同时补充了这个与群众沟通的缝隙，构建前端感知、前端排查、前端化解的基层治理闭环，是平安建设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0: 另外我了解到，在2025年志愿队伍是走访1000余次，整改200多处的隐患，那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体现了怎么样的一种警民关系呢？
19: 这些数据彰显了深厚融洽的新时代的警民与水情。老兵警长志愿服务队，它是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主动深入街巷楼栋排查风险隐患，打通了基层治理服务的末梢，群众会主动配合走访调查自觉地整改这些安全隐患，体现出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警民双向联动、同向发力，志愿者当好这个桥梁纽带，就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凝聚这个共治合力，既展现出这个警民同心共建平安的良好氛围，也印证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携手防范风险的自觉担当， 筑牢了这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根基。在这里啊，也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呀，是在这个我们辖区的物流园发生了一起劳资纠纷。当天啊，刚好是我们服务队的蔡叔值班，得知这个纠纷以后呀，他首先第一个是联系了我们警务室的工作人员啊，一同前往了事发地啊，就是这个物流园呀，找到了这个求助者，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起因经过。总共是这个物流园欠了这个司机啊，总共是2万块钱的运费，一直没有结。首先第一个，咱们服务队的调解者呀和这个警务室工作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事发地啊，能够靠前的去调解，也避免了让这个求助者呀他不知道去哪里求助啊，应该去找谁，然后也是为他们节省了时间。在了解完以后呀，这个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吧啊，最后面是物流园的负责人将这2万块钱的运费啊，这个当场给这个司机结清。司机当时也是情绪也比较激动啊，也是对我们表示了感谢。第二个啊，是这个志愿服务队其实还承担了一个叫帮扶救困的这么一个工作职责。我们辖区服务队的吕叔啊，他常年也是帮助我们辖区有一个独居的啊维吾尔族老大妈啊，这个维吾尔族老大妈呀常年是一个人啊在家里面啊生活居住。吕叔呀知道情况以后呀，可能时不时的就会去看望一下他。我记得有一次去到家中以后，发现这个维吾尔族老大妈呀这个感冒了，生病了，但是啊她因为身上没有钱，可能是也不舍得去花这个钱去买药去治疗。吕叔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呀，这个第一时间带着她到辖区的药店啊去拿了感冒药。然后这个药店的这个老板呀一听说是这个老兵进场志愿服务队的人带着辖区的困难群众来买药，而且是自掏腰包，他当场就说了，哎，这个那我也为这个

0: 社会啊献一份爱心啊，这个药钱就不收了，就算是我来给老大妈支付了啊。其实这种也是体现了这个老兵警长志愿服务的这种精神的传承吧，啊，也是带动了辖区的热心群众呀，共同啊参与到咱们这个整个辖区的啊社会治理呀、平安共建呀啊这么一个活动当中。
1: 嗯，那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面对复杂多样的矛盾纠纷，咱们是怎么样去整合多方的资源，形成化解的合力呢？
0: 我们首先整合的是公安、司法、社区、网格员、志愿者服务队和行业部门多方的力量，来打破这个部门之间的壁垒，
1: 嗯，
0: 打通协作的壁垒，统筹了这个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各类资源，分类对接婚恋、邻里、物业、劳资、治安纠纷等不同矛盾，实行啊信息互通、力量互补、阵地共用、流程衔接，简单的纠纷啊就地的快速的处置，复杂的问题那么多部门联合的介入、协调的研判、联合调处，这样子啊就能实现矛盾的高效稳妥的化解。
1: 嗯，另外我听说咱们所里哈还独创了55度调解法，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55度寓意温度加尺度的平衡，
1: 嗯，
0: 既有55度的暖心服务，又要守住基本的法治底线，做到热情、耐心、接地气和公正、理性、依法的平衡，做到讲情不越法、讲理不冷漠，要凭借有温度、有原则、接地气的调节模式，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1: 那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也会采用线上调节的方式哈，可以说打破了时空限制。那么在方便群众、提升效率方面会有哪些直观的体现吗？
0: 这个线上调节平台啊，它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群众遇到这个矛盾纠纷，其实也有一部分啊他们人不在现场，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个矛盾纠纷要给他们化解掉，这个只能通过线上来，这样子呀，这个群众就无需跑腿奔波，随时随地的可以提交诉求，参与调解，突破线下场地的工作日的限制，缩短了纠纷处置的周期，减少来回等候的成本，依托线上沟通，材料也是线上流转，简化办事流程，大幅提升矛盾调处的效率，让群众足不出户化解纠纷，切实便民利民。
1: 嗯，另外呢我也关注到一个数据哈，近三年呢咱们调解纠纷是1600多起，那成功率是接近了99%，这一成绩您觉得对于辖区的平安稳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数字的背后呀，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是辖区平安稳定的有力保障，大量的这个非警务类的警情啊及矛盾纠纷，它在前端就地化解了，减少了治安警情和信访等问题的隐患，同时理顺了社会关系，营造了和谐友善的辖区氛围，持续净化辖区治安环境，为辖区的长治久安、群众安居乐业筑牢了坚实的根基。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在今年年初我们有一个小区的6号楼呀，有一对夫妻因为家庭的琐事啊，这个经常啊发生争吵。有一次呀，他们发生争吵的时候啊，我们服务队的有一个王阿姨就听到了，因为她是这个楼栋的楼栋长，听到以后啊，这个她就上去啊去查看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是楼栋长呀，也认识这两口子。这个去了以后啊，发现他们是因为这种琐事在争吵，而且声音特别大，影响了这个楼栋的居民的正常的休息。最后面他去了以后，同时啊也报告给了这个警务室的工作人员，啊，警务室工作人员接到这个王阿姨的求助呀，也是及时赶到了这个夫妻两口子家中，他们一块儿共同了这个听取了双方两口子的矛盾啊点在哪里，啊，等双方冷静下来以后呀，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啊，在家中调解，这个夫妻双方也认识到了。

0: 这个错误，表示啊这个今后啊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避免了这个可能发生的一起治安案件。因为辖区啊这个其实这个因为夫妻两口子因为家庭琐事发生的这种打架斗殴事件啊也是时有发生，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种矛盾这个解决在前端，解决在萌芽状态啊，这样子也能有效的避免辖区的这个案发量。
1: 那最后站在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新起点上，那头屯河派出所未来咱们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工作规划和目标呢？我们请陈所长来说一说。
2: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我们将始终坚守政治见解根本，筑牢忠诚警魂，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落实我们兵团公安局党委一加五加五总体部署，严守纪律规矩，规范执法行为，深耕基层治理，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脚步丈量辖区平安，用坚守守护群众安宁，践行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让派出所真正成为群众身边最值得信赖、最贴心可靠的平安港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我们也持续擦亮我们枫桥派出所这个金字招牌，持续的为辖区群众服务好。
1: 小派出所连着大民生，小网络守护大平安。头屯河派出所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创新破解难题，用温情服务群众，在城乡交界地带书写了新时代基层公安的担当答卷，也为兵团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鲜活样本。平安没有终点，守护从未止步。到这里，访谈节目《枫桥经验在兵团》头屯河派出所的平安答卷就是这些内容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涌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4: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

0: 超级键盘感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1: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 APP 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4号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此外，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按照自愿申报、省级推荐、评审验收、社会公示、认定命名的程序进行。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5月13号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 ,2026-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行动计划提出推动监督检查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其中国家非检每年覆盖全国所有省份，5年覆盖全国地级市。省级非检每年覆盖全省所有地级市，5年覆盖所有县。市县医保部门结合实际，5年实现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行动计划还首次提出探索长护险专项非检。我们再来关注，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乔燕王树合作团队联合国内外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与功能的不对称分裂。研究团队提出一种基于顺态化学不均匀性和界面能梯度诱发人工细胞不对称分裂的新策略，构筑了具备不对称分裂潜能的结构化层状液晶液滴人工细胞模型。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为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以及生物制造前沿领域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论文5月13号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0: 团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乌鲁木齐市血液中心兵团中心血站承办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四项竞赛成果展评及总结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市顺利召开。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采供血机构、专家评委、参赛讲师、获奖代表及嘉宾齐聚一堂，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活动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各地州师市广泛参与，征集精品课程、短视频、海报、折页等原创作品百余件，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和素养过硬的科普老师。此次竞赛是健全无偿献血科普宣传工作体系、创新公益宣传模式的重要实践，今后将不断强化无偿献血宣传工作精准化、品牌化建设，多措并举推动无偿献血事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初夏时节，枇杷进入集中上市期，不少人把它当作润肺止咳的天然良方，但是呢，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中成药枇杷膏的核心原料是枇杷叶，而并非日常食用的枇杷果肉。枇杷果仅为普通水果，不具备药用功效，不能替代药物用于止咳，切勿为缓解咳嗽而大量的食用枇杷，否则有健康风险。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日水果摄入量应控制在200至350克，换算成中等大小，枇杷约4至7个，不宜过量食用。枇杷糖分含量虽然相对荔枝、苹果等水果较低，但糖尿病患者及血糖偏高人群仍需控制食用量。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枇杷果核中含有情苷类物质，属于低毒、微毒成分，一旦咬碎、咀嚼，可能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家长需提醒儿童不要咬嚼果核。此外，路边、公园等公共区域种植的枇杷树以绿化、观赏为主，可能喷洒农药，果实农残风险较高，严禁采摘食用。建议大家通过正规超市、水果店选购，保障饮食安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挑选枇杷可从四方面入手。第一，看颜色，成熟度高的枇杷呈现橙红或橙黄色，甜度高，香气浓郁。第二，看外观，椭圆匀称、大小适中、果肉饱满的枇杷，风味口感更佳，果皮上绒毛保存完整，说明果实新鲜。第三，看果蒂，果蒂呈绿色或淡黄色为新鲜状态，若变为深褐色或黑色则不新鲜。第四，闻气味，若闻起来有酸味、酒味，表明果实可能变质，不宜购买食用。储存方面，枇杷属于亚热带水果，和香蕉类似，不建议冷藏保存。最佳储存方式是将枇杷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常温下可保存5至7天。提倡按需购买，现买现吃，最大程度保留果实的新鲜与营养。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到下午，小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又酸又胀，或者发现腿上悄悄爬上了几条小蚯蚓。这时候您可能以为只是累着了，或者年纪大了很正常，但您知道吗？这可能是咱们身体里的生命通道血管在发出求救信号。尤其是那些长期坐着办公、站着教书，或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可一定要留心了。有一种被称为沉默杀手的血栓问题，也可能正潜伏在身边。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健康进行时，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江一坤主任，就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防治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江一坤，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新疆介入医学创新联盟常务理事，新疆卒中协会委员，新疆医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临床学组委员，中国卒中联盟颈动脉外科专家委员会常委，长期从事血管腔内治疗工作，擅长动脉瘤、动脉狭窄、静脉血栓以及副血宫肿瘤的介入治疗，获国家军队各级课题资助100余万元，发表论著10余篇，其中 SCI 论文2篇，获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翻译专著1部。
0: 江主任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江主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呢，江主任？
2: 下肢静脉曲张是由于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血液倒流，静脉压力增高，致使下肢浅静脉伸长迂曲，呈蚯蚓状突于皮肤表面。它不仅影响的美观问题，也是血管功能性疾病。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可能导致皮肤营养障碍、溃疡等严重后果。
0: 那么这个静脉曲张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青筋或者是红血丝，它是一回事吗？
2: 不是一回事。平时看到的青筋呢，我们在就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胳膊上、腿上，或者是健身运动员这个体表都可以看见，这是正常现象。红血丝呢，大多是毛细血管扩张，一般不影响健康。而静脉曲张呢，是浅静脉明显迂曲扩张，静脉瓣膜有问题，会导致肢体的酸胀水肿，并且会进行性加重，两者的严重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也就是说，静脉曲张它是血管功能性的疾病，要及时的去干预啊。
2: 对的。
0: 那么静脉曲张是怎么形成的呢，江主任？
2: 主要原因呢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无法的有效阻止血液倒流。另外呢，长期久站久坐，静脉壁薄弱，遗传，怀孕、肥胖都会增加下肢压力，导致静脉扩张迂曲，最终形成曲张。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就是它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为什么这个静脉瓣膜会坏掉？这个是先天的还是后天造成的呢？江主任。
2: 既有可能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也有可能因为后天的一些因素。有的人呢是天生瓣膜发育不良，管壁薄弱，瓣膜功能不好，这是遗传因素。也有人是后天，长期久站久坐，负重，肥胖，反复这个压力比较高，瓣膜就慢慢就松弛，关不上了，可以这么理解。
0: 那么静脉曲张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您来说说吧。
2: 早期呢可能只是腿小腿啊，表面有青筋凸起，影响美观。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出现下肢酸胀沉重乏力，尤其是长时间站立或者负重以后加重。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小腿抽筋瘙痒，活动以后出现酸胀。严重的病人呢会出现皮肤色素沉着、湿疹，脂质硬化，甚至出现溃疡，就是出现伤口，然后长时间的不愈合。
0: 也就是说早期它的症状就是青筋凸起，后面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乏力感、沉重，另外呢还可能会有小腿抽筋、瘙痒等等症状哈。很多人觉得这个腿酸胀就用热水去泡脚，那这个是对静脉曲张的患者是好还是坏呢，江主任？
2: 不太好，对，特别是比较烫的水，有些老年人呢喜欢拿温度比较高的水，来泡，
0: 刚烧开的水来泡，
2: 对，要少泡，也不要长时间的泡，热水会让血管进一步的扩张，血液倒流更厉害，腿就会更肿更胀。如果说是正常清洁，当然是没有问题。如果想泡脚的话，泡脚的话，水温不要太高，时间也不要超过10分钟。泡完以后呢，要把腿抬高，促进血液的循环，促进静脉回流。
0: 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已经是静脉曲张的患者了，用热水泡脚的话，是会加重吗？
2: 对的，可以这么理解，会加重。
0: 静脉曲张有什么危害呢？

0: 除了影响外观以外，它可能导致皮肤瘙痒、色素沉着，就是皮肤表面变黑，两侧呢，或者说是局部变黑，或者两条腿的颜色不一样。皮肤缺氧还会导致湿疹。比较严重的病人呢，形成这个经久不愈的静脉性溃疡，俗称老烂腿。静脉曲张还容易并发血栓性静脉炎，表现为局部的红肿热痛。另外呢，曲张静脉的管壁比较薄，轻轻的碰撞就有可能导致大出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啊，血栓性静脉炎和深静脉血栓，这个是一回事吗？哪一个更危险呢？
0: 不是一回事，深静脉血栓更危险。血栓性静脉炎呢，一般呢就是常见于这个静脉输液输注一些刺激性的液体以后，药物以后，在浅静脉的小静脉表面，产生血栓的一种无菌性炎症，一般不会引起严重后果。深静脉血栓呢，就是腿一般在下肢腿上的深部的大血管形成血栓堵了，这个血栓的负荷量，就是血栓的多少，明显不一样的。这些大血管的血栓一旦脱落以后，就会造成肺栓塞，会猝死，严重的会猝死，这属于极危重症了。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静脉曲张可能会造成久经不愈的老烂腿，什么是老烂腿？
0: 老烂腿是静脉曲张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医学上称为静脉性溃疡。通常发生在小腿下段、内侧以及踝部周围。它的主要发病原因呢，是长期静脉性高压导致皮肤营养障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皮肤它血液不循环，皮肤缺血缺氧，发生皮肤的萎缩、变薄、破溃。同时因为呢血液循环速度比较慢，这个皮肤供养分和氧气供应不上，溃疡难以愈合，容易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呢到晚期呢，甚至有的病人会导致截肢。
1: 有些朋友会说啊，这个老烂腿治好了，为什么有的病人没有过多久又烂了呢？江主任，
0: 因为他没有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静脉瓣膜的功能还是受损的，血液的压力还是比较高，然后血流方向还是错误的，皮肤营养状况也没有改善，所以这个伤口就算暂时的通过换药呀，通过一些外科手段，甚至植皮啊，这个暂时的长好了以后，如果说稍微有外伤或者说站久了，又会复发，又会破溃。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到岁月神偷这位朋友，他发来消息，他说我今年42岁，是货车司机，右小腿肿了半个月，不红但是发沉，我的母亲让我热敷按摩，但是我的妻子说可能是血栓不让动，我应该听谁的？如果我真的是血栓，热敷会出事吗？蒋主任，你来为他来回答一下吧。
0: 好的。如果说这是货车司机的话，他明显的职业特点呢就是久坐，所以说我觉得他妻子考虑的是有可能的，出现呢这个沉重，如果伴有疼痛的话呢，我建议不要去盲目的去热敷按摩，还是要到医院就诊，完善这个下肢血管的超声，很简单一个检查就能明确有没有血栓。
1: 也就是说，暂时不要热敷，也不要按摩。
0: 对。
1: 就是热敷可能会造成更严重，是吧？
0: 对对对。
1: 再来看到周小周发来消息，他说连续加班一周之后，左小腿突然抽筋那样的疼，走路呢更疼，但是躺下就好了。这个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呢？需要马上去急诊吗？还是可以等到这周末去？江主任，
0: 左小腿抽筋，就是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劳累，走路疼的话，我觉得这个有可能还是静脉曲张相关的，或者说是肌肉损伤之类的疾病，不像是一个血栓。
1: 就是可能是静脉曲张。那么他现在要做的是可以等一等。

0: 再去医院吗？
1: 对，可以等一等，然后休息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把腿抬高垫高，放个枕头在小腿下面，这样子能缓解症状。
0: 嗯，就是先看这样子能不能缓解自己的，能不能缓解，是吧？
1: 嗯，对。
0: 嗯，好的。好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
2: 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3: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2: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 看看，漂亮吗？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3: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4: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3: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2: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3: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抬头飞。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五月十二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扶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海龟日哦。每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世界海龟日是由世界龟类救援组织于2000年发起，旨在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和呼吁大家关注这些海洋大明星的重要日子。全球现有七种海龟全都被列为了濒危物种，它们每天都面临着被塑料杯套住、被渔网缠住，甚至被灯光带偏回家方向等各种糟心事儿。所以今年的主题，携手守护古老海洋精灵，共筑蔚蓝星球生命网络，再次号召我们要少用塑料，别乱扔垃圾。不过要论起如何做到像海龟一样长寿，这些

0: 老寿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平时整天悠哉的慢悠悠划水，从不着急，心态很稳定，可以说他们把慢生活发挥到了极致。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10度到18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4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8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1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5度到2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7度到17度，六师五家渠市小雨，10度到17度，七师胡杨河市小雨，11度到18度，八师石河子市小雨，11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晴天，6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8度到19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6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小雨，10度到1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有一个菜单，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 APP 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到下午，小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又酸又胀，或者发现腿上悄悄爬上了几条小蚯蚓。这时候您可能以为只是累着了，或者年纪大了，很正常。但您知道吗？这可能是咱们身体里的生命通道血管在发出求救信号。尤其是那些长期坐着办公、站着教书，或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可一定要留心了。有一种被称为沉默杀手的血栓问题，也可能正潜伏在身边。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4: 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江一坤主任，就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防治给大家解疑答惑。
5: 江一坤，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新疆介入医学创新联盟常务理事，新疆卒中协会委员，新疆医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临床学组委员，中国卒中联盟颈动脉外科专家委员会常委。 长期从事血管腔内治疗工作，擅长动脉瘤、动脉狭窄、静脉血栓

0: 以及副血宫肿瘤的介入治疗，获国家军队各级课题资助100余万元，发表论著10余篇，其中 SCI 论文2篇，获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翻译专著1部。
1: 欢迎江主任做客直播间。江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刚才呢，我们说到了静脉曲张有什么样的危害，比方说呢，形成老烂腿，引发血栓性静脉炎等等。那么要如何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呢？江主任。
2: 好的，主要呢还是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每隔一节课，就是40-50分钟，1个小时的时间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间隔比较像，一节课下来休息个10分钟。还有的情况呢，难以避免的久坐，就是大家比如说在新疆，坐飞机去内地，一坐经常需要4-5个小时。这种情况呢，就需要你也要注意，就是经常也要起身活动，然后休息的时候呢，要休息的时候呢，把这个腿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有一点呢，就是控制体重，戒烟限酒，不要抽烟，少喝酒。对于高危人群，比如说老师这容易久站的职业，老师、护士，还有厨师这些行业呢，的工作的人员呢，需要站的时间比较长，可以穿戴医用弹力袜进行预防。还有呢，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群体呢，就是孕妇。因为怀孕的状态呢，身体负担比较重，下肢的压力也比较大。同时呢，胎儿在腹腔内会压迫下腔静脉，影响血液回流。也可以穿戴医用弹力袜进行预防。如果是女同志的话，大家回忆一下，怀孕的时候腿可能会经常会出现肿胀，这就是静脉压力高的表现。对于健康人群呢，坚持散步、游泳，增强体育锻炼，多活动，增强小腿肌肉泵的功能，这也会起到预防作用。
1: 首先呢，就是要避免久站久坐。另外呢，高危人群是可以佩戴这个医用弹力袜来进行预防的。那么有没有什么能够随时随地做的小动作，可以有效的去锻炼小腿肌肉泵呢？江主任。
2: 有的。我们这个很简单，我们叫踝泵运动。就是在坐的情况下呢，我们跟开车一样，要抬脚尖，绷脚尖，然后抬脚后跟，绷脚后跟，这样子就是不影响正常的你的工作，然后抬脚尖就可以让这个小腿肌肉收缩，帮助下肢的血液回流。如果是在站位的话，可以踮脚，或者是进行小跳，深蹲，这些动作都可以帮助血液回流，也是比较简单的。
1: 这两个简单的小动作我们都记住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医用弹力袜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江主任。
2: 医用弹力袜呢，通过从脚踝向上递减的压力，称作梯度压力，对下肢静脉形成外部支持，帮助血液回流，减轻静脉内的压力，可以缓解下肢酸胀沉重的感觉，能够有效的延缓静脉曲张进展，预防血栓形成，是重要的物理预防和辅助治疗手段。大家如果说看过这个叫这个解放战争抗战争期间的这个电影电视剧的话，对这个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先烈这个小腿上绑腿有印象的话，有没有印象？这个东西呢，它就叫绑腿，它也是起到帮助血液回流，缓解下肢酸胀。这样呢，不光是它预防静脉曲张血栓，也会帮助这个运动后的快速恢复。现在我们可以看有马拉松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他也都是穿的小腿袜。
1: 那么要怎么样去穿戴这个弹力袜呢？
2: 如果说在医生的建议下，建议穿这个医用弹力袜，首先呢，我们

0: 们要选择正确的压力级别。
1: 嗯，
0: 有一级、二级、三级。一级呢，一般就是健康人群预防，或者说是有血栓风险的人预防。二级压力就是起到治疗作用了。
1: 哦，
0: 对于静脉曲张的病人来说，他用二级的。他的穿戴呢，在早上起床前，腿部还没有肿起来的时候穿，然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再脱。
1: 嗯，
0: 穿戴时呢，要确保这个弹力袜平整，没有褶皱。阻止部分要对齐，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弹力袜。
1: 嗯，
0: 并且在购买的时候呢，要测量的腿、大腿、小腿各个阶段的这个各个平面的这个腿围，
1: 嗯，
0: 确保它是合身的，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1: 嗯，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穿弹力袜很费劲儿，这个有没有技巧？就是它可以卷起来穿吗？蒋主任，
0: 可以卷，把袜子的平整的卷到脚尖，套到脚上以后呢，再一点点往上翻，撸平，也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用塑料袋套在脚上，滑一下，这样更好穿，注意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不要硬拽，避免扯破，
1: 嗯，
0: 但是也不要在脚踝这个关节的地方，有褶皱，也不要堆在这些关节的地方。还有一个办法呢，很简单，就相对来讲更简单的，在店里不好买，在网上有一些辅助的穿弹力袜的一个器具。有这些专业的器具
1: 来辅助一下，帮助穿上。
0: 也不贵，几十块钱。然后他先把弹力袜套上去，然后把脚伸进去，这样子穿，这样子会省力一点。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静脉曲张的饮食要有什么注意的呢？蒋主任，
0: 对于中重度静脉曲张的患者呢，饮食宜清淡低盐，避免体内水钠储留加重水肿，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水果、粗粮、蔬菜，保持大便通畅，避免用力排便增加腹压，适量摄入优质蛋白，比如瘦肉、鱼类，可以增强血管弹性。
1: 嗯，静脉曲张有哪些治疗的方法？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蒋主任。
0: 包括保守治疗、微创治疗和手术治疗。微创治疗也是一种手术治疗的一种形式吧。
1: 嗯，
0: 对于轻度的病人呢，就是症状比较轻，然后经过规范的诊断以后，确诊的静脉曲张以后呢，就可以通过穿弹力袜、药物治疗，然后再加上一些康复锻炼，来控制病情。
1: 嗯，
0: 微创治疗呢，就是包括激光、消融、射频消融、硬化剂注射等这些治疗方法呢，创伤小，恢复快，也不用局部麻醉就可以，也不用腰麻，也不用全麻，这样病人的体验感要好一点。传统手术呢，就是大隐静脉的高位结扎剥脱，适用于严重的或者是复发病例。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什么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蒋主任？
0: 下肢深静脉血栓是指血液在下肢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堵塞血管，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它是我们血管外科的急重症。
1: 嗯，
0: 比较常见于术后卧床的病人，然后长途旅行，就是刚才说的坐飞机坐的时间很长，坐车坐的时间很长，动不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下肢骨折，这也是比较常见的骨折的病人。典型的表现就是一条腿突然的肿胀疼痛，严重的会发现皮肤颜色变成青紫色发红。
1: 哦，为什么会形成血栓呢？
0: 因为这个血栓形成的就是血有三个因素。
1: 嗯，
0: 一个是血液流速慢，
1: 嗯，
0: 叫血流瘀滞；一个是血管的内皮损伤，就是外伤或者说是血管内的一些损伤；第三个呢是高凝状态，高凝状态呢就比较多了，有感染啊、外伤啊、手术啊。这些还有一些肿瘤病人，他都处于高凝状态，就是血液比较容易凝固。
1: 哦，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哪些人他容易

0: 得深静脉血栓呢？
1: 就是刚才说的长期卧床活动受限，他动不了。
0: 嗯，
1: 就是另外就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位置，你的体位受限，你站不起来。就像坐飞机经济舱，有的人块头比较大，你说1.8米1.9米，特别是我们新疆人，比较胖，然后胖的人比较多，然后他坐在这个经济舱，现在座位越来越小了，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长途旅行，那甚至有的人出国旅行，那是坐飞机有可能十几个小时，
0: 血液没有循环
1: 啊，血液不循环，他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很容易只长血栓。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孕妇或者围产期的妇女，刚才也提到了，在怀孕期间呢，血液是处于高凝状态，还有就是胎儿对，腹腔的压迫导致回流受阻。第三类呢，就是口服避孕药，活动期肿瘤，老年人，肥胖，吸烟，或者说是有一种，有家族倾向的，就是血栓的家族史，比如说，父亲母亲曾经有过这个血栓病史，这些人就是高危人群。
0: 这些人群应该是加强预防的意识啊，应该。
1: 对，应该加强预防。
0: 深静脉血栓有哪些危险的信号呢，江主任？
1: 最典型的就是单侧下肢，左侧比较多见，突然出现肿胀疼痛，感觉皮肤自己感觉皮肤烧烧的，皮温升高，皮肤发红或者青紫。前静脉扩张，然后抬脚尖的时候呢，小腿疼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就高度怀疑有血栓。
0: 您刚才说到是左下肢，为什么是左边？
1: 这是由于这个解剖结构，人的这个下腔静脉，它在腹腔里面分为左侧髂总和右侧髂总的位置时候，左侧髂总的起始部容易被副主动脉的分叉以后的副主动脉的分叉处压迫到后脊柱上，这是由于人的这个先天解剖结构决定的。
0: 怎么样来区分它是深静脉血栓引起的腿肿，还是说是普通的水肿呢，江主任？
1: 普通水肿呢，一般都是双侧对称的，双侧对称的常见啊。这个深静脉血栓呢，一般来讲啊，一般情况它是以单侧为主的。而且这个疼痛呢，休息以后是缓解不了的。
0: 如果说怀疑血栓了，要该怎么办？
1: 首先呢，就是立即停止活动，卧床休息。避免按摩或者挤压这个肿胀的这一侧。防止血栓脱落。立即拨打120或者呼叫救护车前往医院。就医途中呢，尽量不要移动，最好呢坐轮椅或者说是躺到那个平车上转运。不要自行用药，需要我们专业医生来判断，进行诊断和治疗。
0: 您刚才说到是避免按摩或者是挤压，为什么不能按摩或者是揉搓一下呢？
1: 因为新鲜的血栓呢，特别容易松动脱落，如果说有挤压有揉搓的话，血栓会掉，顺着这个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进到心脏，就通过这个血流到肺里，引发肺栓塞，就是这个比较危险的，
0: 比较危险
1: 啊。
0: 像是这个深静脉血栓，一般是要怎么样治疗呢，江主任？
1: 主要的治疗就是药物治疗是抗凝治疗是它的基础，通过药物呢预防血栓扩大和新生血栓的形成。对于严重的血栓病人，可以采取导管溶栓、机械取栓等介入治疗。必要的时候呢，在下腔静脉植入滤器，可以防止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是需要根据病人病情的不同、血栓的位置、血栓的这个负荷。

0: 量来决定具体的治疗方法的。
1: 嗯，抗凝治疗要进行多久呢？
0: 通常急性期治疗至少3个月时间，但是对于有手术创伤等暂时性因素引起的血栓，3个月以后可以停药。对于肿瘤患者、有遗传性易栓症或者特发性血栓的病人呢，可能需要延长抗凝时间，甚至终身服药，需要长期的复查随访，到医院去听从这个医生的意见。
1: 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血栓治疗之后会留后遗症吗？蒋主任。
0: 部分病人呢可能发展为血栓后综合症，主要表现就是下肢的慢性肿胀、沉重、疼痛，皮肤色素沉着、湿疹甚至溃疡。发生率呢大约是20%-50%。坚持穿戴医用弹力袜，定期复查，进行康复锻炼呢是预防后遗症的关键。
1: 您来跟我们说一说要怎么样去预防深静脉血栓呢，蒋主任。
0: 同样的就是跟这个下肢静脉类疾病跟预防静脉曲张的措施也一样，也是避免久坐久站，定期活动下肢，做这个踝蹦运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反复勾绷脚尖，多饮水，避免血液粘稠。对于高危人群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穿弹力袜，或者我们有一种叫间歇充气加压装置。对于手术外伤的病人呢，要尽早下床活动，必要的时候预防性使用抗凝药物。
1: 好的，今天呢特别感谢新疆军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江一坤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江主任，您来介绍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吧。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通过新疆军区总医院的公众号来预约我的门诊。
1: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进行时。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4: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5: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齐齐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坚定做更强的自己。上，齐齐号巡洋舰航行在一片迷雾笼罩的冰山海域上，橡皮鸭和电动狗在甲板上嬉戏。一旁的木头象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5: 哇，天气冷了，小心感冒，快运动起来，动起来呀。
6: 有道理。
4: 皮皮鲁在甲板上用望远镜眺望着远方。
7: 诶，那是什么？
4: 大家闻声跑到皮皮鲁身边，只见不远处的海面上，一个红色的大套娃划着一艘小船，摇摇摆摆地飘过来。
7: 前面的船好像出问题了，我们快去看看。
6: 是船长。
4: 皮皮鲁、橡皮鸭、木头象分别开着载具出动。海面上，皮皮鲁等人开着载具

0: 来到大套娃的船边，皮皮鲁热情地打招呼：“
1: 你好，我是奇迹号的船长皮皮鲁，这是我的伙伴电动狗，橡皮鸭，
2: 你好呀，
1: 和木头象。”
0: 大套娃脸红红的，有些晕乎乎地看向皮皮鲁他们：“
3: 你们好呀，我是套娃大哥。”
0: 皮皮鲁和橡皮鸭被套娃大哥暴风般的大喷嚏喷到。
3: 对不起，我没忍住。
0: 只有木头象离得较远，躲过一劫。皮皮鲁并不在意，露出憨厚的微笑：“
1: 没关系，请问你需要帮忙吗？”
0: 大套娃指向冰山海域的前方：“
3: 我想回到前面的套娃岛，但是我生病了，划不动船。”“
1: 别担心，我们来帮助你。”“
3: 谢谢你，皮皮鲁船长。”“
1: 呼叫奇迹号，紧急集合！”
0: 奇迹号成员们紧急集合。
1: 伴们，套娃大哥生病了，我们需要改变奇迹号航线，先把他送到套娃岛。皮皮警察，你来开船。”“
4: 是，船长。”
0: 铁皮警察操作船舵，
4: 调整航线。
0: 奇奇号巡洋舰掉头朝皮皮鲁他们所在的位置开去。皮皮鲁带着套娃大哥登上奇奇号。“
1: 套娃大哥，你还好吧？”
0: 晕晕乎乎的套娃大哥有些站不住了，在原地摇摇晃晃。只听啪一声，他的身体打开，体内蹦出一个黄色的套娃。“
5: 大哥，你振作一点。”“
1: 你是？”
0: 黄色套娃看到皮皮鲁等人，扭捏地打招呼：“
5: 你们好。”
0: 黄色套娃担心地扶住晕晕乎乎的套娃大哥，不好意思地小声介绍：“
5: 他是大哥，我是二哥。”“
1: 这样啊，熊医生，你带套娃大哥去医务室吧。”“
6: 好的，小船长。”
0: 正说着，皮皮鲁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1: 阿啾
2: 阿啾！”
0: 橡皮鸭和皮皮鲁轮流打了好几个喷嚏。“
6: 看来你们两个也需要去医务室哟。”“
7: 船长，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就交给我们吧。”“
1: 我不在的时候，铁皮警察开船，小拉兔导航，木头象你随机应变。”“
4: 是，船长。”
0: 熊医生扶起套娃大哥，准备去医务室。“
5: 大哥，小心啊。”“
3: 二弟，接下来就靠你了。”
5: 我会努力的。”
0: 熊医生带着生病的皮皮鲁、橡皮鸭和套娃大哥前往医务室。“
3: 要不木头象带你参观一下奇迹号吧。”“
7: 谢谢。”
0: 突然，二哥身体内传来三个此起彼伏的声音：“
2: 谢谢。
0: 二哥打开自己腰部一条缝，里面有双调皮的大眼睛正向外看。“
5: 我身体里还装着三弟、四弟和五弟，我们是套娃五兄弟，他们太调皮了，会到处捣蛋，得看住了才行。”“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走吧。”
0: 没走几步，粗心的二哥不小心摔了一跤，腰部一开，不安分的蓝绿紫三个套娃趁机一个接一个的跳出来。三个小套娃一落地就兴奋的四处张望。三人完全不听二哥的劝阻，瞬间跑没了影。二哥眼泪汪汪地抱着头：“
5: 怎么办怎么办，大哥才刚走就出事了。”“
3: 别着急，把他们找回来就好了。”“
5: 说得对，不过我们到哪里去找啊？”“
3: 要不让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吧，呼叫奇迹号，请求支援。”
0: 小蜡兔的影像出现在通讯器里。“
7: 木头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3: 二哥身体里装着的小套娃跑出来不见了，他们会去哪儿呢？”
0: 小蜡兔快速敲击键盘分析。
7: 我来找找看。

0: 小蜡图放大了当前的通话画面，只见三弟从后方甲板蹦蹦跳跳一闪而过。
1: 在你们后方甲板发现目标。啊！
0: 木头象跟二哥连忙跑向后方甲板。
2: 是三弟，三弟快回来！三弟，你别乱跑！
3: 快回来！
0: 三弟发现木头象和二哥调皮的在甲板上四处乱窜，眼看就要打翻花盆。
3: 小心！
0: 木头象稳稳接到花盆。
3: 好险啊！
4: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0: 木头象趁机用长鼻子一卷，抓住它塞回二哥的身体里。
2: 谢谢你，木头象。
3: 不用谢，去找四弟五弟吧。
0: 齐齐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坚定做更强的自己。下，木头象和二哥从通道到达一层起居室，他们来回张望，并没有看到四弟的踪迹。
3: 四弟好像不在这里啊。
0: 此时小蜡兔的通话接入。
1: 木头象，从监控看四弟很快就会经过。
3: 好。
5: 木头象挂断通话。
0: 这时通道的另一边传来四弟弹跳着接近的咚咚声。二哥一脸谨慎地看向木头象。
3: 二哥，就按照之前商量的那样配合。
0: 两人分别躲进旁边的房间，从门缝处悄悄向外看，准备守株待兔。而另一边的四弟走走看看，蹦蹦跳跳的即将走过来。
6: 就是现在！
0: 就在四弟即将走出的瞬间，木头象和二哥对了个眼神，两人猛地出现，扑向四弟。四弟反应也不慢，看见木头象和二哥扑上来，用力一跃，木头象和二哥狼狈地撞在一起，四弟趁机赶紧逃走。
2: 完了，四弟要跑了。
0: 木头象着急地来回张望，这时他看到房间地板上的皮球，脑中灵光一闪，
3: 有了。
0: 他抓起皮球，用长鼻子随意一甩，幸运体质起作用了，四弟刚好撞上木头象的皮球，摔倒在了地上。
2: 四弟，你还好吧？
0: 木头象跑过来道歉。
3: 不好意思，木头象只能用这个让你停下来了。
2: 四弟，别到处乱跑了，快回来吧。
0: 二哥把四弟也装到身体里。
2: 木头象，我们接着去找五弟吧。
3: 好的。
0: 木头象和二哥来到载具舱进行检查，但四周空荡荡的，完全没有五弟的身影。
2: 人呢？
3: 奇怪，小蜡兔说是看到五弟来这儿了。
0: 这时远处角落传来五弟咯咯的笑声。
2: 是五弟，五弟快回来，别淘气了。五弟别跑，快回来啊。
0: 木头象和二哥立刻跑向角落，五弟灵活的一窜，两人扑了个空。五弟在载具间窜来窜去，他一下子窜上了皮皮鲁的鲨鱼艇。
7: 这是什么？
0: 五弟在鲨鱼艇上好奇地摸来摸去，一不小心按下了启动按钮，鲨鱼艇发出轰鸣，带着五弟冲向舱外。木头象还没来得及跑过去，鲨鱼艇已经冲出闸门。
3: 糟了，我们赶紧去救他。
0: 木头象连忙带着二哥驾驶大力运输艇出发追赶五弟。海面上鲨鱼艇一路疾驰，木头象在后面加足马力追击，两方距离正在逐渐缩短。五弟看着鲨鱼艇上各种按钮，完全不知道怎么操纵，只能啪啪啪一通乱按，但依旧没能让鲨鱼艇停下来。
3: 二哥坐稳了，今天海上风特别大。
2: 放心，我没事。可是五弟，
0: 失去控制的鲨鱼艇开始拐着弯朝齐齐号巡洋舰冲去。

0: 皮奇号驾驶室内，小辣兔和铁皮警察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危机。
1: 危险警报！危险警报！
2: 如果鲨鱼艇撞上奇奇号，无敌会有生命危险。
0: 此时，木头巷的紧急联络通讯接入，
3: 我和二哥来想办法停下它。
0: 小辣兔立刻快速分析。
2: 好，行动路线生成，右满舵。
1: 收到，右满舵。
0: 海上，奇奇号左拐，惊险避开鲨鱼艇，刚逃过一劫。可是好景不长，鲨鱼艇在五弟胡乱的操纵下又掉过头，再次朝着奇奇号冲去。
2: 奇奇号来不及让开，
0: 眼看鲨鱼艇马上就要撞上奇奇号了，
3: 还差一点才能追上鲨鱼艇。
4: 让我试试，我应该能跳过去。
3: 好，我尽力配合你。
2: 喂，二哥，你要小心啊！
0: 二哥鼓起勇气，从运输艇背包架奋力一跃，跳向鲨鱼艇。
4: 五弟，我来了！
0: 鲨鱼艇上的五弟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眼巴巴地看着纵身一跃的二哥。
2: 二哥，
4: 别怕！
0: 然而二哥跳跃的力度不足以支撑他到达鲨鱼艇，眼看就要中途掉进海里。
3: 危险！
0: 木头像关键时刻脑筋急转，
3: 有办法了。
0: 他用鼻子吸了海水，朝着二哥喷出一发水弹。本来眼看就要落进海里的二哥，在水弹冲击力的帮助下又继续飞向鲨鱼艇。二哥用手及时抓住鲨鱼艇尾部，一个翻身上了鲨鱼艇。
4: 五弟，别怕！
2: 要炸山了！
0: 二哥立刻操作鲨鱼艇转弯，鲨鱼艇贴着奇奇号堪堪擦身而过，稳稳地停了下来。二哥长舒一口气，
4: 差一点，
0: 危机终于化解了。五弟主动抱住二哥，满眼崇拜。
3: 太好了，我们都安全了。
0: 奇奇号全员聚集在甲板上。
2: 船长，你们的感冒好了吗？
5: 没想到我们不在的时候发生了这么多事。
0: 大哥欣慰地拍了拍二哥。
6: 二弟，你做得很好。
4: 这也是多亏了木头像的鼓励和帮助。
5: 木头像，你的表现太棒了。
7: 没错，小木头已经是个成熟的船员了哟。
3: 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这时，二哥看到套娃岛越来越近，高兴地指着远处。
4: 快看，前面就是套娃岛了。
0: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抉择王子还是朋友上。奇奇号巡洋舰静静地停泊在海面上，穿着潜水服的皮皮鲁和电动狗跃入水中，潜入海底，四处搜寻着什么。
5: 橡皮鸭，这边没发现碎片，
8: 你那儿呢？
0: 橡皮鸭开着救生艇，脑袋瓜在海面上左右来回瞧。
9: 我这也没有。
0: 突然出现在前方的庞然大物吓了橡皮鸭一大跳。
9: 好大的屁股呀！
0: 皮皮鲁和电动狗双双从海面冒出脑袋。
5: 什么屁股？
9: 看那里！
5: 哇！
0: 海面上的晨雾散开，显现出了一座黄色鸭子形状的充气小岛。小岛鸭子背对着它们，只能看见巨大的屁股。
9: 船长，是一座鸭子岛耶，我们上去看看呀。
5: 好啊，出发。
0: 把鲨鱼艇和救生艇停在岸边，皮皮鲁和橡皮鸭顺着梯子爬上小岛。

0: 壁炉踩着软软的地面，在地上一弹一跳。
1: 小皮啊，这座小岛和你一样，也是充气的。
2: 船长，等等我呀！
0: 橡皮鸭正准备跟上，却被岸边的一块石碑吸引。他凑近一看，石碑上刻着一个类似小皇冠的图案。
2: 是个豪鼹鼠呀！
0: 他抬起脚，认真地比对着脚底板上的印记和这个图案。走在前面的皮皮鲁四处看着小岛的景色，这里的花草树木圆圆的，都是充气而成。皮皮鲁触景生情，感慨地对电动狗说：
1: 我们和橡皮鸭的第一次相遇也是在一座充气岛呢。
0: 这时他们前方的草丛发出稀稀疏疏的声音，皮皮鲁看去，只见草丛里冒出一个圆圆黄黄的鸭屁股。
1: 嘿，小皮鸭，你干嘛呢？
0: 屁股一转，草丛里露出一只老年橡皮鸭的脑袋，它留着白色的长胡须，似乎有些耳背，扯着嗓子大声问：
3: 嘎，什么？
2: 船长！
0: 皮皮鲁一转头，看到橡皮鸭单脚跳着风风火火地跑来。
1: 橡皮鸭？
0: 橡皮鸭抬高有印记的那只脚丫子。
2: 那个石碑有跟我一样的疼痛感应剂耶。
0: 老鸭子看到它脚底板的图案，睁大了双眼，它一个飞扑冲到橡皮鸭面前，一把抓起它的脚丫子，震惊地把脸凑到脚底板上细细端详。
3: 这不是这印记只有王子才有啊。
1: 王子！
0: 只见草丛里冒出一群不同长相的橡皮鸭，他们兴奋地朝着橡皮鸭冲了过来。皮皮鲁和电动狗想救橡皮鸭，奈何橡皮鸭被其他鸭子团团围住，根本无法挤进去。鸭子们对着橡皮鸭的脚底板使劲研究。
3: 是鸭鸭岛的王室印记感
2: 做不了。
3: 王子殿下回来了。
0: 城堡的大门应声打开，两只国王王后打扮的鸭子被三四只鸭子簇拥着急匆匆过来。
4: 王子在哪儿？
3: 陛下。
0: 老鸭子虔诚地捧着橡皮鸭的脚丫子。
3: 你们看，
0: 王后和国王喜极而泣，他们一起齐齐抬脚，露出脚底板的印记。
4: 我真的是我们的孩子，我太好了。
5: 哇，一模一样。
4: 快把我们鸭鸭岛出宝器，以最高昂的姿态迎接王子。
0: 士兵鸭们吹起号角，一只傻乎乎的斗鸡眼鸭带着巨大的工具往小岛的大型气口里插入工具充气。王后给橡皮鸭披上厚实的袍子。
6: 宝贝呀宝贝。
0: 国王给他戴上精致的小王冠。
7: 宝贝呀宝贝，我们找你找了好久了。
2: 爸爸，哎，妈妈，哎，我到家了。
7: 王子呀，你可别离开了，我们永远是快乐的一家。宝贝呀，你可别离开了，我们是快乐的一家。
2: 我要留下来不走啦。
0: 哦，皮皮鲁一愣，他感情复杂的看着橡皮鸭一家人和睦融融的样子，露出一个不舍的微笑。
1: 好，呼叫奇迹号。
0: 警报响起，大家一起集合到驾驶室中。沙盘上出现皮皮鲁的身影。
8: 伙伴们，橡皮鸭找到自己的家了。
5: 啊，真的吗？
8: 原来他脚底的印记代表的并不是彤彤岛，而是鸭鸭岛。
0: 此时在皮皮鲁身后， 鸭子们高举着橡皮鸭。

0: 船上还有王子哟。
1: 以后照顾好自己。
2: 放心啦，让手惹些麻烦。
3: 橡皮鸭听了小辣兔的话，还习惯性的跟他斗嘴。
2: 我才不惹麻烦。
3: 话还没说完，他就被皮皮鲁抱住。
4: 橡皮鸭，我们永远是朋友。
3: 橡皮鸭一愣，目光也暗淡了下来。
2: 那当然。
0: 小鸭鸭哟，
4: 橡皮鸭。
3: 所有人都难过的拥上来抱在一起，电动狗也不舍得蹭蹭橡皮鸭。皮皮鲁他们重新回到奇奇号的甲板上，依依不舍地跟在岸上的橡皮鸭挥手道别。
5: 橡皮鸭再见了，
0: 小鸭鸭再见。
3: 奇奇号缓缓驶离了鸭鸭岛。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第23集，抉择，王子还是朋友下。岸边的充气口处，傻乎乎的斗鸡眼鸭子还在给小岛充气。橡皮鸭一步三回头地走来，时不时看着远去的奇奇号。
1: 再见啦。
2: 再见。
0: 儿子，快来玩啊。
3: 听到父亲的声音，橡皮鸭暂时忘了忧愁，没心没肺地跑去。
2: 来啦。
3: 斗鸡眼鸭还在兴致勃勃地充气。
2: 嘎嘎嘎，充气，迎接王子。
3: 橡皮鸭和国王几只鸭子一起踢球玩，玩到兴奋时脱口而出，
2: 船长熊医生接球。
3: 话刚出口，橡皮鸭就想起了什么，他愣在原地。
2: 不对，他们不在这儿。
3: 国王又带着橡皮鸭玩举高高，橡皮鸭在空中扑腾着，十分开心。
2: 小辣兔电动狗，你们要不要举高高呀？
3: 说完，橡皮鸭又愣住了。
2: 他们不在这儿。
3: 橡皮鸭一个人站在鸭鸭岛的鸭头山上，看着通讯器投影出他和木头像、铁皮警察以前冒险时的画面，独自傻乐。他翻看着奇奇号全员的照片，心中全是不舍。
2: 好想念伙伴们。
3: 橡皮鸭盯着照片，目光渐渐变了，仿佛有一个小火星正在被点燃，开始熊熊燃烧，他的神情坚定了起来。而此时在奇奇号上，小辣兔正在沙盘边分析附近海域的地图。
6: 碎片应该在这附近。
3: 说着他回头发现大家都无精打采的样子。
4: 木头像想象皮鸭了。
6: 我也是。
3: 皮皮鲁的通讯器突然响了，他定睛一看，竟然是橡皮鸭发来的视频。
2: 船长，伙伴们。
3: 听到橡皮鸭的声音，船员们一改萎靡的状态，一个个冲过来围住了通讯视频。
7: 橡皮鸭
1: 、
2: 我还是决定。
3: 话还没说完，橡皮鸭那边的画面突然开始摇晃，视频变得卡顿不已，很快就黑屏失去了联络。
7: 橡皮鸭有危险，我们快去救他。
3: 鸭鸭岛上，橡皮鸭从山头滚落到地面上，一抬头就看到斗鸡眼鸭正在拉拔气口的塞子头。
2: 王子殿下，就是充太多气了，没关系了，排气了就好了。
8: 排气？
3: 话音刚落，塞子就被拔出，顿时里面的气体如泄洪般奔涌而出。小岛开始疯狂在海上乱冲，犹如一辆飞速脱轨的火车。不远处的国王和王后在阳台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眼看就要从高处摔下来。
0: 怎么回事？
8: 快人了！
3: 情况紧急，橡皮鸭一把扯掉碍事的王冠和王子袍。
2: 是我大英雄出场的时候啦！
3: 说着变成充气鸭飞起来，接住掉落

0: 我的国王王后，
1: 小岛现在很危险。
0: 就在橡皮鸭独木难支，眼看无计可施的时候，皮皮鲁迎面而来。
2: 我们来帮忙了，
1: 船长。
0: 橡皮鸭仰头一看，小蜡兔正开着飞机，钩爪上坐着几只受了惊吓的鸭子。铁皮警察也抱着两只鸭子居民从空中飞过。
1: 啊，小蜡兔，铁皮警察，
3: 大力运输艇减速。
0: 熊医生和木头象也开着载具来帮忙，一人一边顶住鸭鸭岛。
2: 你们先把居民带到安全的地方。
4: 是，船长。
5: 进入城堡，
6: 谢谢。
0: 橡皮鸭将国王王后放下，安慰道：
1: 爸爸妈妈，你们快躲进城堡，我去支援船长。
0: 国王王后仰望着橡皮鸭空中的身影，颇感欣慰和激动。
7: 真勇敢，不愧是我们的孩子。
0: 此时的鸭鸭岛已经逐渐失控，眼看就要侧翻在海面。
3: 不好，要倒了。
0: 熊医生开着机械艇在水中用机械臂吃力地拉扯着小岛底部。
7: 撑住。
0: 突然眼前飘过一块亮晶晶的碎片，熊医生眼睛一亮。
7: 碎片，先不管了，救岛要紧。
0: 皮皮鲁在岸上用双手推着塞子往气口塞去，但塞子又大又重，皮皮鲁十分吃力，只得用后背顶住塞子，用尽全身力气往气口推。
2: 橡皮鸭，我们一定要堵住气口。
1: 明白，放气。
0: 橡皮鸭后退，利用自己吹鼓放气时的冲劲，不断地撞击着塞子，一次又一次，塞子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紧。伴随着充满力量的吼声，塞子终于被推回了气口，鸭鸭岛终于不再漏气了。
2: 小皮鸭，你没事吧？
1: 没事。我们做到了。
0: 不再漏气的鸭鸭岛平稳了下来。
8: 成功了，鸭鸭岛安全了。
0: 国王握着皮皮鲁的手不放。
7: 谢谢你们救了鸭鸭岛。
2: 不客气。
7: 不愧是我们的孩子，能有这么出色的伙伴，真是太好了。
1: 爸爸妈妈，其实我还是想和伙伴们一起继续冒险。
0: 国王王后一愣，互相对视，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
7: 去吧，多历练历练也好。
0: 王后不舍地亲了亲橡皮鸭。
2: 宝贝，你要记住，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0: 橡皮鸭高兴地和岛上的人们挥手道别，熊医生从背后拿出碎片。
7: 嘿嘿，已经找到了哟，刚才我在海底发现的。
2: 太好了。
0: 大家高兴地拥抱在一起。皮皮鲁将找来的碎片放入奇奇号能量沙盘上，沙盘上慢慢出现一条新的路线，新的小岛图标缓缓出现。
2: 奇奇号巡洋舰，
0: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团结力战铁蜘蛛上。奇奇号巡洋舰行驶在迷雾重重的大海上，铁皮警察站在船舷边朝远处眺望。橡皮鸭兴奋地从船舱里冲出来。
1: 到我了，到我了，最佳水手橡皮鸭来站岗啦。
5: 雾天危险，注意观察。
1: 放心吧，
2: 伙伴们，地图碎片亮了。
0: 大家抬头朝远处看去，大雾笼罩的海面上

0: 隐隐约约露出一个小岛的影子。
1: 新的小岛就在前面。
2: 快去调查吧。
3: 等等，岛上情况不明，我先去看看。
1: 可是这么大的雾。
3: 铁皮警察，请求出动。
1: 好吧，铁皮警察，你要小心，有情况随时呼叫我们。
3: 是，船长。双翼飞行包，喷射！
0: 铁皮警察启动喷气背包，朝远处的小岛飞去。
1: 注意安全！
0: 铁皮警察穿过层层迷雾，飞到小岛边缘，
3: 到达目标小岛。
0: 岛上是一片笼罩在雾气中的铁丝森林，森林里静悄悄的，连掉一根针都能听见。
4: 铁皮警察穿梭在森林中，
0: 眼前的铁丝植被间缠绕着许多铁丝蜘蛛网，
3: 到处都是铁丝网。
0: 他无意中碰到了一条铁丝，铁丝轻轻颤动，发出琴弦被拨动般的声响。
3: 什么声音？原来是铁丝发出的。继续调查。
0: 铁皮警察逐渐深入小岛腹地，周围的铁丝也越来越密集，铁皮警察需要翻越铁丝才能勉强通过。他走到一块巨石上，往四周环绕一圈，
3: 没有发现异常。
0: 铁皮警察拿出通讯器。
3: 铁皮警察，呼叫琪琪号。
0: 警报响起，琪琪号全员集合。沙盘处投影画面显示出铁皮警察传来的影像。
1: 铁皮警察，有什么发现吗？
3: 小岛到处是铁丝森林，暂时没有发行危险，但是铁丝网太密，只能步行。
0: 这时铁皮警察的身后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黑影。
1: 铁皮警察，小心身后。
0: 铁皮警察回头一看，只见一只巨大的铁丝老蜘蛛正凶巴巴地盯着铁皮警察。蜘蛛身上锈迹斑斑，头部零件也有损坏，看起来非常陈旧。老蜘蛛大叫一声，嚷嚷着冲了过来。
5: 讨厌的强盗，快离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铁皮警察急忙躲避开老蜘蛛的长爪挥击。
3: 危险警报，危险警报！
5: 我要给你们这些闯进来的坏蛋一点颜色瞧瞧。
0: 船员们看着铁皮警察传来的画面十分担心。
1: 铁皮警察，
2: 我们快去救他。
3: 大家不要过来，铁丝蜘蛛非常危险。
0: 铁皮警察一边躲避攻击，一边迅速启动喷气背包。
3: 双翼飞行包，喷射！
0: 谁知还没飞多高，就撞上了横在空中的铁丝蛛网。铁皮警察重重地坠落到地上，通讯器也摔掉了。老蜘蛛挥舞着大爪子冲了过来。
5: 坏家伙，我要好好教训你。
3: 我不是坏家伙。
0: 铁皮警察试图格挡老蜘蛛的攻击，但老蜘蛛力量太大，直接将它打飞到巨石上。老蜘蛛冲向铁皮警察，一边用锈蚀的眼睛狠狠盯着铁皮警察，一边抬起大爪子。
5: 别想骗我！
0: 铁皮警察双手摆出防御姿态，等待老蜘蛛攻击。谁知啪的一声，老蜘蛛的爪子打空了。铁皮警察吓了一跳，只见老蜘蛛打量了半天，又打了一爪子，结果又打歪了。
5: 坏家伙，躲哪里去了？
0: 铁皮警察看着老蜘蛛锈蚀的眼睛，试探地挥了挥手，发现老蜘蛛的眼睛毫无反应。
3: 看不见我，眼睛坏了。
0: 趁着老蜘蛛在一旁胡乱挥舞爪子，铁皮警察找准机会起身逃跑，谁知没走两步就踩到了附近的铁丝网。铁丝网发出的声响立刻吸引了老蜘蛛的注意。
5: 我听到了，你就在那里。
0: 老蜘蛛生气地追了上来，铁皮警察连忙逃跑。他一路磕磕绊绊，碰到很多铁丝网，而铁丝网震动的声音也一

0: 引着老蜘蛛而来。
1: 给我停下，别跑，坏家伙。
2: 看来他能通过铁丝震动的声音找到方向。
0: 铁皮警察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老蜘蛛，但地面密布着铁丝网，他无处可躲，一个不小心还是踩中铁丝，发出了声响。
2: 不好！
0: 老蜘蛛听到声音，迅速锁定了铁皮警察的位置，他一爪子击中铁皮警察，将他打进了一旁的山洞中。
1: 找到你了！
0: 铁皮警察挣扎着想要脱身，却被周围的铁丝网紧紧缠住。
1: 坏家伙，这回我看你往哪儿逃！
0: 老蜘蛛追进山洞，爬向铁皮警察，挥舞着爪子准备进攻。眼看爪子落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船员们的声音传来：
3: 住手！
0: 皮皮鲁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洞口。
4: 小铁皮，
5: 我们来了！
0: 老蜘蛛停手，转身看向洞口。船员们跳过洞口的铁丝网，冲进了山洞。木头象和橡皮鸭冲向老蜘蛛，
6: 不准伤害铁皮警察！
0: 木头象和橡皮鸭主动进攻，引开老蜘蛛的注意。皮皮鲁、熊医生和小辣兔趁机贴着山洞墙壁跑到了铁皮警察身边。
2: 船长，这里危险！
7: 铁皮警察，你是我们的伙伴，
6: 有困难大家一起面对。
2: 大家，
0: 熊医生拿出工具箱里的钳子，
4: 看我的哟！
6: 船长，打不过他！
0: 老蜘蛛追着木头象和橡皮鸭冲了过来。与此同时，熊医生也剪断了铁皮警察身上的铁丝网。
4: 断了，断了！
2: 快跑！
6: 快跑！
0: 众人扶起铁皮警察，一起往山洞深处跑去。
8: 少儿剧场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次继续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大

0: 各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

0: 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4: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4: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4: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8: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4: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9: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2: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0: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李佳超。

0: 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7: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6: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7: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6: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7: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6: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 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8: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系专业，
9: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5: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0: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5: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1: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5: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2: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6: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3: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5: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 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

0: 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3: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4: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3: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5: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4: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8: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
8: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做交流发言。
6: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何中友主持会议。
8: 兵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会，何中友主持并讲话，薛斌做交流发言。
6: 5月2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8: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对口支援12师从资金支持迈向材质并重，由单向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绘就高质量对口援疆的美丽画卷。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2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15/5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富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 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5月22日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用以把握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工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交流发言，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陈明国、田香丽、王建新、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提交书面发言。
9: 陈小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以科学理论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坚持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做活南疆起眼，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资源力量向南疆倾斜，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合力度，凝聚稳疆、治疆、新疆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发展规律，坚决纠治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8: 兵团党委常委会5月22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等，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兵团改革发展稳定全过程，聚焦深化边疆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弘扬兵团精神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形成更多优秀社科成果，更好支撑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规划部署要求，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持续提升兵团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兵力协同推进生态环境同防同治，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切实当好生态卫士，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展现兵团担当。要加强组织领导，主动配合，全力保障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工作，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持续完善兵团生态环境保护考核体系，以刚性考核压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兵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5月22日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推进“十五”规划实施，积极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并讲话，薛斌、李永红、万平做交流发言，刘建明、李振国、郑永强、张文胜、哈增友、朱雪冰、杨洪斌提交书面发言。
8: 何忠友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之以恒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何忠友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坚持底线思维，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坚持内需主导，推动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改革攻坚，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有效盘活闲置资产，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更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扎实推进财政金融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持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向西开放总体布局，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协调发展，更好统筹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大兵力融合发展力度，推动兵力各族职工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坚持双碳引领，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民生为大，集中力量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推进实践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何忠友强调，要坚定不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提高党委决策能力，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根本保证。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6: 五月二十三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十一件，其中来电七件，来信四件。十一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一件，四师可可达拉市一件，六师五家渠市三件，七师胡杨河市一件，八师石河子市两件，十师北屯市两件，十二师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四件、水污染两件、固废污染一件、噪声污染一件、生态破坏一件、其他污染两件。截至五月二十三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十四批次一百五十件，重点关注案件十八件，其中来电一百一十六件，来信三十四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8: 2026年5月1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十三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聚焦受援地发展所需，积极推进对口支援十二师工作从资金支持迈向材质并重，由单向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不断搭建鲁滨两地合作桥梁，厚植民族团结情谊，绘就了一幅高质量对口援疆的美丽画卷。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刘鹏翔、张超的报道。走进十二师中学，援疆教师赵赛南正利用 AI 开展教学演示，精心设计的英语课本剧演绎融合了情境体验等互动环节，打造出沉浸式的英语趣味课堂。十二师中学学生陈妙晴：
11: 上他的课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会给我们放一些短片，用一些游戏着重给我们讲解单词、语句和一些重难点和易错点。
6: 去年秋天，赵赛南从山东青岛来到十二师中学担任六年级英语教学工作。除了创新课堂形式，赵赛南还推行教学加教研帮扶模式，通过示范课引领、教研座谈交流、师徒结对帮扶等形式传经送宝，充分发挥名师示范作用，带动学校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援疆干部十二师中学教师赵赛南：
12: 把青岛的一些优秀的教学观念带了过来，你比如说五育并举、趣味化课堂，与各位

0: 老师们一同要研讨教学，结合当地的情况来优化这些教学设计，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共享的机制。
1: 自2019年起，山东省先后选派28名援疆干部支援12市中学，他们带着优质资源和先进理念，深耕教学一线，在3尺讲台上书写援疆担当。山东援疆还在12市中学建成孔子文化馆，通过特色课程开设、文化活动开展，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12市中学党支部副书记陈瑶。
2: 依托孔子文化馆精心开设了篆刻、书法、非遗体验、红领巾讲解员等特色课程，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学生。
1: 援疆干部12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进。
3: 我们想通过深度交流啊，将两地的教育资源啊来结合起来，双向赋能，切实把帮扶的成果转化成我们办学育人的实际成效，不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聚力科研攻坚，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山东省聚焦12市高质量发展所需，充分发挥援疆干部人才生力军作用，推动智力支援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在西山农牧场，山东援疆博士徐文锦正和技术人员开展新型土壤保水材料的数据监测工作。
4: 研发的新型保水材料目前是适用在西山牧场这片那个玉米地，监测它的那个土壤伤情，能节20%的水，产量大概能增了15%。
1: 2025年9月，在山东省水科院的支援下，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在12市落地，引进水利专家团队，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节水型社会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科技研发和技术支持。援疆干部、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负责人刘建。
5: 持续开展农业节水新材料、危险水利用新技术、再生水的供水设备以及管网漏损控制技术的研发应用，助力提升兵团水利科技创新能力。
1: 作为受援单位，12市水利局得到了资金、项目、智力等多方面的精准援助，累计争取到中央及山东省各类支持资金7600多万元，成功推进了小流域治理、取用水监测等多个重点项目落地，有效破解12市水利发展瓶颈，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援疆干部、12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豪。
6: 持续投入援疆资金与一些技术力量，精准对接着我们12市水利的发展需求，为我们兵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1: 山海同频，鲁冰同心。山东省对口援疆在智力支援、教育帮扶、产业协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推动鲁冰协作发展为主线，积极创优组团、创建平台、创新机制，推动12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民生福祉更有温度，文化建设更有厚度，产业发展更有质量，助推12市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深圳举行。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智生产力培育，汇聚国内外高端文化产业资源与创新要素，全面展示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的报道。
8: 你好，跟我们兵团卫视的观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9: 好呀，我是从南京大茂红楼而来的林妹妹，我是 IT 智能机器人，欢迎大家走进南京展区呀。
8: 我现在就在第22届文博会的现场，那放眼展馆，随处可见这种人形机器人、VR 互动体验等科技元素。本届文博会正以 AI 为技术底座，打造可交互、可感知、可传播的沉浸式文化新体验。
1: 本届文博会上，南京展区以数智南京、绘梦金陵为主题，携21家文化科技企业集中亮相，将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 AI、 裸眼 3D 等数字化技术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变得可感可及。展区设置的 AI 全场景沉浸式体验矩阵板块，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数字化虚拟技术在文旅、教育、影视制作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江苏文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会展事业部副部长李勇。
10: 文化加科技，让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去赋能、去升级、去开拓更多的可能，像一些毛绒玩具也好，或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创的 它结合了

0: AR 大模型进来之后呢，它就可以和我们人类进行互动，让玩具更智能。
1: 在福州展区，数字文旅互动体验区吸引了不少观展者参与。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带来了深度融合 AR、AIGC 与 3D 空间建模技术的省级文旅出版物《这就是福建》。观众戴上 AR 眼镜，随着纸质书页翻动，书中的山海、人文、城市在虚拟空间中徐徐展开。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品牌策划师陈东华：
2: 依托于我们网龙的 AI 生产中心和 3D 引擎技术，打破了传统的阅读边界，然后实现更立体化的可读、可感、可交互，像一些教育啊、游戏啊、文旅啊都可以使用到。
1: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3: 来天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发回的报道。5月22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配套活动文化产业招商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自治区和兵团现场完成7个重点文旅项目签约，总签约额达38.5亿元。其中4师78团成功签约低空旅游经济综合体和携程五钻酒店项目，总投资2.6亿元。78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刘健：
4: 78团将加快项目落地与建设，深挖军垦文化与民俗文化，丰富文旅产品，带动群众征收，倾力打造伊犁河谷特色文旅地标。
3: 乌鲁木齐市签约落地的6个项目涵盖商业街区、文旅园区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上海高丽物业顾问有限公司新疆江教文化产业园项目负责人耿林耀：
5: 我们本次签约的新疆的江教产业园，计划把它做成以文化加商业为核心的文旅融合的产业园，对这个项目的信心还是满足的。
3: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1: 第8届西洽会上，兵团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展销模式，推动多款兵团优质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并首次开启直播招商新模式，全方位展示兵团开放优势。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张超的报道。
6: 信息部新制造新服务，我现在是在第8届西洽会兵团展区，现场展馆内直播间氛围十分火热，不少参展企业正在进行直播推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也让更多兵团优质特产走出展馆，走进千家万户。
3: 直播带货成为兵团展区的一大特色，各参展企业主播轮番开播，展示产品细节，实时互动答疑，现场直播间点赞、咨询、下单量持续攀升。中国采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次带来了毛巾、浴巾、家居睡裙、夏凉被等多款天然采棉系列产品，开播以来，线上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中国采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执行总裁刘海峰：
7: 效果还是非常好，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形式，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新疆棉的优质，去体验，然后反馈，进行传播。
3: 兵团特色饮品也借助直播渠道打开销路，新疆天顺乳业销售有限公司带来了热销奶皮产品，直播互动氛围热烈。新疆天顺乳业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区域经理于杰：
8: 线上就目前这个覆盖的面也是比较广的，也是不受这个场地的限制，能够让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个外地的观众啊朋友们认识，了解我们的特色的这个产品，把兵团特色的饮料推向我们更广阔的这个市场。
3: 兵团展馆还首次开展直播招商，向全国企业家、投资客商展示兵团国家级开放平台的区位优势、产业政策，通过实时线上互动，搭建起兵团与全国各地企业家的沟通桥梁。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杨子期：
9: 我们第一次以这种直播的方式进行招商引资，可以让更多直播间的嘉宾、听众还有企业家们了解我们园区有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要素。
3: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重庆报道。
1: 本台记者陈立明报道。5月22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被称为魔鬼赛段的 SS5 玉都秘境赛段，比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被视为本届环

0: 塔城际的分水岭。记者陈立明。
1: 我现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37团 SS5 赛段的发车点。今天呢，车手们将要挑战的是一条长达281.32公里的特殊赛道。放眼望去呢，蜿蜒的河流和古老的胡杨林在这里共生。赛道中密集分布的湿地和湖泊群呢，是无数赛车望而生畏的软沙陷阱。这里就是今年环塔拉力赛真正的魔鬼赛段，也是决定赛程成绩的分水岭。
0: 赛道内软沙湿地戈壁交替出现，复杂多变的地貌和极高的机械损耗，让无数车手在高温与颠簸中经历极限考验，也让 SS5 成为本届赛事截至目前淘汰率最高的赛段。加通轮胎 GF Sport 车队赛车领航员马淼：
2: 我们也限刹了，耽误了应该有半个小时，然后后来我们经过努力又把车弄出来，还坚持了跑回来。
0: 驰越运动唐山运粮 DO 轮毂车队赛车手马元：
3: SS1 到 SS 速度都非常快，但是今天这个速度就明显就降下来了，大概跑了5个小时左右吧。截止目前肯定是最难的。
0: 作为 SS5 赛段发车点，2037团全方位做好赛事服务保障，设置了红枣、干果等各类特色农副产品展台，推介当地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37团文体广电和群团中心负责人吕柱：
4: 全团群众都特别兴奋，借助环塔拉力赛这个优质平台，推介37团的自然风光。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6: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5: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7: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6: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5: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9: 美国总统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本国库存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美伊在浓缩铀问题上南辕北辙的立场会对谈判产生何种影响？作为谈判关键斡旋方，巴基斯坦如何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首先是这个核问题，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表态。特朗普呢，我们看到他21号的表态是说，伊朗必须要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的浓缩铀，说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这是美方的表态。但是我们注意到路透社有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了指令，要求本国库存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那伊朗的高层官员认为呢，说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其实将使伊朗的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就是美伊两

0: 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区别非常大。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呢？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那么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政治表态来看呢，在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上，可能月内要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很难达成妥协的。我们看到美国是要求伊朗必须要全面的交出手中的高浓度浓缩铀，并且要将相关的浓缩铀转移到美国。而伊朗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已经明确表示所有的浓缩铀不得运出伊朗边境。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当下通过政治表态已经把妥协的空间极度压缩，就目前双方的要价来讲很难取得有效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恐怕很难达成外界所期待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全面框架协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谈判没有价值。其实对于当前的美国和伊朗博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在各个战场的停火止暴，是要重新促使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以开放，国际航运能够有序恢复。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并不是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议题，也是根源性议题，但并没有被两国列为当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在核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也不排除谈判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也是目前斡旋方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巨大，但双方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拒绝参与月底的谈判。这就说明政治沟通渠道仍然是现在双方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项。那么这对于确保目前冲突不会无限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0: 嗯，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跟谈判有关的很多点，一点一点来说啊。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在21号有表态说，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然后同一天也是21号看一下美国国务卿的表态，他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办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还说呢，如果无法达成一份美方所谓的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会有哪些其他选项。这个美伊，您刚才听到他们的表态都透露了什么信息？
1: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都还是在进一步的重复着边打边谈的老套路。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都希望对方能够在谈判当中出现立场软化。但是由于目前美伊双方没有任何的互信，那么军事和经济威慑就成为了双方来逼迫对方进行妥协退让的最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在不断的强调相关的这种强硬信号，甚至呢在提高对于彼此的要价。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还是为了能够获得在谈判当中的更有利地位，获得在政治上的收益。所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其实只是为了推动谈判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么其实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之下，美国和伊朗打与谈两种手段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体两面，也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政治接触大概率会持续下去，但在这一过程当中，相应的军事摩擦可能也难以避免，甚至不排除出现短促的、规模和烈度都有所升级的军事冲突。但是只要双方仍然都还开放着政治谈判的窗口，那么军事冲突就大概率不会全面的失控，美国和伊朗也都难以承受全面持久战的代价和风险。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战略僵持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
0: 嗯，因为综合的因素才会决定这个事情发展的方向，所以还要继续去研判。那我们看一下21号呢，有一名巴基斯坦的参议员，他是表示说，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行，说呢，巴基斯坦会尽一切的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同时他还谈到一点，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看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意思？
1: 巴基斯坦所说的正确方向呢，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双方都多次的确认政治接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和伊朗也都愿意继续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进一步的来展开政治沟通和对话，那么这是当下局势能够不失控，谈判能够得以延续的根本前提。第二呢，我想就是可能美伊目前双方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技术性细节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在政治红线上来彼此进行喊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谈深入，并且能够向着有限妥协和阶段性安排的方向得以迈进。但是就目前

0: 双方的表态来看，可能相应的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谈判呢，也尚且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和鼓励的方向。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随着巴基斯坦作为关键斡旋方更多的参与进来，域内国家和域外大国就解决当下中东危机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在进一步的深入。那这种以地区国家作为主导，多边共同参与的斡旋的模式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固化，各方呢也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模式。那这对于最终实现中东危机的政治解决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嗯，您刚才也谈到关于巴基斯坦，它是谈判的关键斡旋方，然后呢，他们也表示说会尽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那您觉得后续巴基斯坦会用哪些努力？然后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0: 后期的斡旋恐怕不会是一个短促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有可能呢，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持续。美国和伊朗即便能够在各方的共同压力和催促之下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和临时性的停火安排，也是需要第三方的监督、监管乃至是担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作为受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可信任的这样一个关键斡旋方，同时也是地区大国，它必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呢，包括未来在相关核材料的处理问题上，巴基斯坦恐怕也会承担重要角色。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巴基斯坦在中东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秩序重塑问题上，将不仅仅是承担一时的斡旋调停角色，而是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居间担保人的存在。那么这既是对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重大考验，同时呢，也给了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拓展地区影响力、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重要契机。那么同样，仅凭巴基斯坦一国的力量，其实想要实现这种地区和平，显然是不足够的。那包括海湾国家以及域外大国在内的多边政治机制能否及时的介入，并推动构建以地区国家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机制，是决定着相关斡旋和调停努力能否最终成功的重要基础和保证。所以目前巴基斯坦的斡旋呢，只是为了让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一种临时性的妥协和休战，但想要全面的这种持久的来解决当下的中东危机，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2: 受中东冲突拖累，欧盟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欧洲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欧洲的经济，尤其是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欧洲经济。那根据欧盟的报告呢，我们看到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的影响，欧盟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将放缓，然后通胀将上升。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3: 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 1.1%， 2027年将回升至 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0.9% 和 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1%， 2027年将回落至 2.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0% 和 2.3%。 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 20%。
1: 好，刚才是一些基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专家来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他是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那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不断在升温。那就是我们也想观察一下欧洲方面，就是欧盟啊，为了应对当前的这种现状，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来听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怎么说。
4: 欧洲目前采取的这个措施啊，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临时性、有针对性的一些支持措施，而不是大规模的无差别的这个财政刺激。 那么从具体手段上来讲呢，欧盟正在进行持续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以平抑整个油价，同时呢还在考虑实施更低的这个电力的税率，以及升级碳排放交易系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结构性的改革。那么这个呢，用这些政策来不断的加以应对。
1: 嗯，这是他一些应对的手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有一个表态，他说欧洲政策制定者当前可动用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说更为有限？
4: 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啊，他已经积累了非常大的这个财政的负担，极大的挤压了他本身的那个财政支出的这样一个余地。首先呢，就欧债危机和新冠疫情以后啊，就各国本身债务高筑，同时呢还要应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冲击，整个财政啊并没有完全恢复。那么其次呢，由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啊，它国防开支啊等等已经成为各国比较迫切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流了原来可以用于经济刺激的那些财政资源。那么另外呢，对欧洲政策制定者来讲啊，他们还非常谨记过去的一些教训，就是不希望临时性的这样一个一种应急性的能源补贴演变成为维持化石燃料高需求的一个长期政策，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阻碍长期的这个绿色能源转型啊。因为欧洲从大方向来讲是希望能够向绿色能源转型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三个顾虑啊，使得它本身的这个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相比这个原来，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形呢，要显得更加的范围窄，更加的有限。
1: 嗯，就是之前其实一直在应对问题，不停的应对，然后已经用到了政策工具箱当中的很多工具了，所以现在是目前这样一种态势。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经济的增长预期是被下调，然后通胀的预期在上升，所以呢有人就想研究一下它这个滞胀，也就是停滞通胀，它这个趋势有多严重。还有欧盟是要经济复苏的，但是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又有多大？
4: 所谓滞胀指的就是经济停滞，这个通货膨胀。因为根据欧委会的2026年春季报告啊，它本身是已经把这个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 1.4 下调到了 1.1， 那么就是经济是相对停滞或者增长比较趋弱的。同时呢，由于中东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爆发，使得它通胀预期啊急剧的攀升，已经飙升到了将近3%几。那么这种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啊，就是构成了典型的这个滞胀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陷入这样的一个严重滞胀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实际上随着这个伊朗特别是这个中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延宕，在不断的升高。一个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持续封锁，使得油价维持在这个每桶100美元以上。那么同时呢，这个全球石油库存也在因此而快速下降。那么欧委会呢已经明确指出，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加大范围的中东供应链啊，如果出现比较长期的中断，那么欧洲经济复苏啊就可能完全的停滞。那么一些机构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甚至认为这个冲突如果是持续升级的话，那么明年它的一个 GDP 的增长啊，可能比战争没有升级来讲的话呢，还要再低1%多。而且呢，现在普遍的反映的就是家庭消费啊等等那些指数都是持续在下跌啊，特别是从企业投资啊、民生的消费的这个意愿呢，也是严重受挫。那么这个呢，就使得滞胀的这个风险啊，不断在增高。
1: 嗯，那我们说一下跟外部因素有关联的一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您觉得欧盟接下来在当前的伊朗问题上会采取新的居中斡旋或者选边站队吗？
4: 毫无疑问，本身这个中东对于欧洲，特别是对它本身的这个通道啊、运输啊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中东本身是处在欧盟的南翼，这个地区的动荡呢，是直接会构成欧洲边境的安全啊、引发难民潮啊、恐怖主义风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讲，中东是它的能源的进口地区， 中东局势所引发的这样的一种包括能源在内的这个冲击，使得欧洲经济受冲击的这个程度呢是不断在体现。那么在

0: 这样一个利攸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所以欧盟呢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呢，没有简单的去选边站，和以前不同，欧洲呢整体表现出是一个相对来讲集体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欧洲大国，你像英法德啊等核心国家呢，是明确拒绝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呢呼吁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欧洲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充当这个斡旋者，那因为长期以来呢伊核协议是欧盟展现它战略自主外交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呢已经被美以单方面退出协议啊，或者打击伊朗啊，这个军事行动啊等等所阻碍。当前呢欧盟成员国本身的立场啊是相对并不那么统一，尽管表现出整体的谨慎。中东欧国家呢更倾向于追随美国对伊朗的展现强硬，南欧等等这些国家呢由于直接承受地区动荡所带来的能源经济冲击，所以呢迫切希望能够缓和局势，这样的话呢就造成它内部相对来讲分歧是比较严重的，也使得欧盟呢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共同外交的这样一个政策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对于欧盟来讲，它目前更像是一个被动承受危机所带来外溢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旁观者，而不是非常积极的主动的一个斡旋者。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关于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 9.7%， 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五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另外呢，还有人关注的是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呢，这种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郑板桥咏兰花》。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代表人物，一生只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是清代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他的题画兰诗咏山中的兰花，星罗棋布，清香浮动，品德高尚，坚贞不屈。兰草已成行，山中意未长，坚贞还自抱，何事斗群芳。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郑板桥咏兰花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北约外长会议在瑞典召开，美国更关注盟友能否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给予更多支持，欧洲则更在乎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伊朗局势考验北约内部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北约内部的一些情况哈。我们主要是观察跟北约外长会有关的一些情况。那关于这次在瑞典的会议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出席了此次会议，然后他在参会之前表示说，特朗普对那些不允许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北约成员国感到非常失望，而且呢特别点到了西班牙。但是北约的官员是这么强调的，说美国并没有要求北约参加对伊朗的战争，许多成员国都遵守了允许美国的军队使用其领空和领土上的基地的承诺。同时我们注意到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啊，21号曾经表示说，北约不应过分的依赖美国。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价在这样一场美伊冲突当中北约其他成员国对待美军行动的态度呢？我们听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是怎么说的。
7: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对于美国想要使用北约其他成员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一事，美国和北约的不少成员国的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分歧。这表明北约本身在涉及美国对伊战事这个问题的立场上存在严重的分裂，没有达成共识。在不少北约成员国看来，北约应当是服务于欧洲安全的一个军事组织，让北约应用于欧洲。

0: 洲以外的议题，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发起军事打击或者战争。欧洲的成员国的确展示出较强的抵制情绪，毕竟他们一方面认为北约应当将服务区域聚焦在欧洲，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域外的纷争最终导致欧洲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再次表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行动即使在盟国之间也并不受欢迎。当然了，也有不少北约成员国对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是持开放立场的，这也反映出北约内的不少成员国的安全依然是离不开美国的。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保证自身安全的想法，再次反映出北约内部其他成员国对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存在比较分裂的看法的。
1: 那尤其是我们既然提到卢比奥在参会前重提美国对北约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满，这个肯定会在北约内部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为了在伊朗问题上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您觉得美方借这次会议会给他的欧洲盟友施加什么样的压力？
0: 卢比奥在会前对北约，尤其是部分成员国，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中没能给予美国足够的支持表达了不满，这的确反映出来美国脑海中关于北约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现政府看来，他认为北约是在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后才得以有效运转的，北约应当服务于美国的需求，换言之，北约应当追随美国的领导，而不是使北约及其成员国与美国呈现一种平等磋商的这种格局。所以在美国心目中，在重大问题上，北约毫无疑问应该作为美国的工具，追随美国的指挥棒去发挥作用。而北约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国则认定北约成员国之间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当就重大议题进行平等磋商。这显然就表明美欧对于北约在当前美国对伊朗问题的处理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思维和观念。可以想见，美国给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的这种操作不会停下来，美国也会继续以北约及其成员国是否在美国实施重大政策过程中给予美国帮助来衡量这些国家是否值得美国与其发展更为紧密的安全关系。的确，这表明美国和北约在涉及北约和欧洲之外的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乃至于某种程度上的冲突。
1: 鉴于有这些分歧存在哈，我们想分析一下目前美国和这个北约内部的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之前，其实卢比奥是拒绝讨论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任何进一步变化的，但是呢美国其实又释放出一些比较模糊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决定取消向波兰和德国部署数千名美军，但特朗普21号又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探讨。但首先呢，我们看到美联社有一个观点，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最新任务要干嘛呢？要安抚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而路透社又有报道说，预计欧洲各国部长将试图去安抚美国，也就是说他们相互要试图安抚对方，这个又体现出了北约内部什么样的复杂关系。
0: 尽管卢比奥在此次会议之前曾表示不会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但是美方在会前先是说不会在波兰和德国派驻更多美国军队，随后又发出向波兰派遣数千美军这种混乱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在北约内部关系协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比较严重。美国所面临和界定的安全威胁与北约内部许多成员国界定的安全威胁，目前来看分歧在加大。 此前，美国对加拿大领土的觊觎以及想要占有格陵兰岛的诸多行为，让北约内部不少成员国对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政策以及美国如何使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存在较大的质疑，这折射出在北约内部美国与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巨大的关系调整。一方面，北约成员国认为这个组织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北约领头人的担忧在不断加剧，这反映出北约应该如何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的重大议题上，北约内部的分歧和争论正在加剧，也表明北约内的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的这种信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强。
1: 总之啊，就是美国想把北约当工具用，然后北约的其他国家呢也希望能用得上美国，但是当前美国更关注的点就是在欧洲的北约盟国能不能在伊朗问题上给美国更多的支持，欧洲更在乎什么呢？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所以侧重点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什么？
0: 美国希望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能够对美国的伊朗政策提供支持，这表明美国希望北约在所谓的域外地区展示其功能，使得北约向着合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发挥作用。而欧洲国家毫无疑问倾向于北约是一个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来确保欧洲安全的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安全组织，这表明美欧在北约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行动区域和具体使命这些重大关键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换言之，美国要以一种北约领导者的角色推动甚至是迫使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走到北约地区以外的地方去发挥服务于美国战略需求的作用，而欧洲国家是希望北约展现出更强的维护欧洲安全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现在越来越尖锐，所以这次北约的外长会恐怕会是一个展示北约更多分裂乃至更多不和的这样的一场会议。这也表明北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主导的军事组织，它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尴尬了。
2: 美国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美方此举是否有意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在安保领域，美欧未来要如何相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上一个话题呢，我们留了一个点，专门把它展开来说一下，也是挺值得分析的。因为我们提到特朗普21号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哎，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周前，五角大楼其实刚刚宣布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的计划。那为什么之前取消了一个部署的计划，这么快又选择了一个增派的计划，对吧？我们想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3: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处理他在欧洲的驻军问题上呢，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政策混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呢是究竟美国是要继续维持他在目前啊欧洲驻军的一个大致的水平，还是说要做出部分的撤出。从此前啊美方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来看呢，似乎美国政府呢是希望啊这要减少当前在欧洲的驻军水平，尤其是针对啊德国，美国政府为了发泄不满啊，甚至提出啊可能要做一个大规模的撤出。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撤出？此前我们看到似乎美国方面呢是把矛头对准了德国，但是近期的一个表现呢，好像又对波兰呢出现了一些针对性。我们看到此前美国呢国防部啊突然叫停对波兰方面啊4000美军的这个轮换部署的计划，这个信号呢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呢已经开始啊要对欧洲驻军做撤出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步骤。但是很快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方面啊有公开的表示说， 他要再次啊向波兰方面呢增派驻军，而且这个规模呢可能是5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从德国还是波兰或者说其他国家，无论是保持现有水平还是撤出，我们看到现在表现出相当的一个混乱。至于具体到这次啊在波兰方向上先暂停然后现在又要增派的这样一个变化，特朗普的公开解释呢是他认为由于他和波兰总统关系啊比较密切，所以呢他为了减少啊撤军或者说停止轮换计划对波兰带来的安全影响，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向波兰方面增派士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的背景呢是美国国务卿啊卢比奥就在这几天呢要到欧洲去和北约的外长呢举行这个会谈。所以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啊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增派士兵的表态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欧洲方面啊，毕竟如果美国现在开始实质性的从欧洲撤军，尤其是从波兰这样一个目前被看作是欧洲安全前沿的国家做出撤军的话，显然会对欧洲当前的安全架构啊，尤其是对一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1: 这是关于波兰的情况。不过您刚才也提到了德国，德国这边好像不太一样啊。此前由于德国总理默茨是批评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缺乏战略，而且呢还说美国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然后就引发了美方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在特朗普的授意下呢，美国国防部是下令，就是5月1号下的令嘛，在未来的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那现在美国既然宣布向波兰增兵，而且很多人就想问，他是想缓和和欧洲的关系，还是想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
3: 不要只有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工具在使用，尤其是啊特朗普政府的每一次啊针对欧洲驻军调整的问题呢，它都是有具体的目标所指。比如说此前啊要削减在德国的驻军，显然呢是因为美国啊对近期德国方面的一些表态呢非常不满，而想要利用啊德国呢在驻军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来向德国呢施加压力。同时呢我看到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啊，美国方面呢就有意识的要在波兰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通过驻军的这个调整问题呢来收到不同的效果。尤其是现在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啊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美国看来啊，为了达到某种对欧洲的政治目的啊，它是完全可以利用驻军增派啊驻军调整的这个手段呢来在欧洲国家之间呢制造不同的矛盾，这样的话来帮助美国呢实现啊它在欧洲的政策目标。实际上在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进行关系上的挑拨啊，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长期以来啊为了更好的控制欧洲国家，为了更好的利用欧洲来实现它的战略利益，美国方面在欧洲内部啊进行挑拨，然后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啊，实际上已经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目标。
1: 一个不团结的欧洲，美国觉得用起来更方便哈。那现在我们看到欧洲那边呢，在安全保障方面，一方面是追求他们的战略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还是希望美国为他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在这个基础上，安保方面，美欧关系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3: 在处理在欧洲驻军的问题上啊，无论特朗普政府啊有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显然他目前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政策混乱呢，实际上是让欧洲盟友啊感到困惑。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啊，在欧洲看来，现在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要调整他在欧洲驻军的计划，而究竟是要撤出还是要保持目前的水平，究竟是从德国撤出还是从波兰撤出，所有这一切释放的政策信号啊，在欧洲啊，甚至在美国内部的一些舆论看来呢，都是特朗普政府啊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的临时起意啊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想要通过调整驻军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向欧洲施压，然后获得啊他从欧洲呢想要得到的利益。我们看到最终啊，无论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是撤出啊还是保持，究竟是实还是虚， 我想后面其实都反映出现在欧美关系变化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欧洲的确短期内尤其是一些国家呢，可能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呢，从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这样一些政策非

0: 常不连贯而且也不确定的信号呢，也让这些欧洲国家呢在逐步的加强它的心理建设。换句话说啊，欧洲呢一些国家或许短期内呢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从长期来看呢，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美国的安全保障呢变得不再可靠，而且美国政府的调整的大方向呢仍然是会啊分步骤啊有计划的减少它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当然这种军事存在减少啊，可能目前主要还是体现在啊比如说驻军的规模啊、轮换计划的改变啊等等，但是我想美国呢不会实质性的减少它对欧洲安全的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啊，我觉得欧美关系在安全领域呢会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双方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呢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多国媒体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未来的双边关系。美联社报道称，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涉及贸易、媒体交流等领域。同时，两国还表达了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的意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报道称，中俄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表明两国长期合作的积极势头。两国领导人承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并一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报道援引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的观点说，近几个月来，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纷纷访华，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媒体对话的报道注意到，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
1: 好，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关注了一个点，就是关于美国政府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
3: 报道援引无党派研究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行动不仅造成移民劳动者失业，美国本土出生的劳动者同样丢了工作，而且薪资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根据研究，由于高度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美国建筑业在所有被调研行业中受驱逐移民政策冲击最为严重，本土工人失业人数甚至多于留居境内的非法移民失业人数。报道强调，研究并未发现企业为招揽本土劳动者有上调薪资的迹象，工作进度反而有所放缓。研究发现，在建筑行业中，本土劳动者为移民驱逐政策付出了代价，没有大学学历的本土男性劳动者就业率下降了 3%， 无证移民从业者就业率下降 7.5%。 美国政府每实施一起非法移民抓捕行动，就会造成6名本土劳动者和4名非法移民劳动者失去工作。报道援引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经济学教授克洛伊·伊斯特的话表示，建筑企业更倾向于缩减生产规模，减少新房及各类楼宇建设项目，而非选择给本土劳动者加薪。报道称，以往相关研究同样证实，收紧移民管控会放缓住宅建设进度，推高房价，进而导致本土劳动者失业。报道还援引美国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经济学家阿尼班巴苏的话说，居高不下的利率、持续上涨的建材价格，再加上屋顶施工、瓷砖铺设、地毯铺装等基建务工人员紧缺，大量建筑项目已丧失盈利可行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但一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41集。列宁把一群农民送到门口，又和齐尔科夫斯基热烈握手。欢迎您，教授。桑德尔向齐尔科夫斯基打手语，又向列宁说，他是我的老师。列宁指着伊万诺夫和胡天禄，你又是他们的老师。好啊好啊，我也要拜你为师啊，教授先生。教授笑着握列宁的手，然后不停地打手势。桑德尔说，教授说见到你他很高兴，他说沙皇推翻了，人民当家了，科学就会受到重视和发展，人类飞往宇宙的梦想就会实现。列宁说，一定会实现，一定。很可惜，教授先生，我看不到这一天了。教授连连摇手。桑德尔说，他说不不，他和你都能看到这一天的。他说他已经设想并论证了一种梯级或列车式火箭，就是多级火箭。电话铃响起。啊，对不起。列宁拿起电话。是的。14个帝国主义国家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妄想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那是妄想。妄想。是的，是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紧急动员起来，保卫十月革命，保卫苏维埃。好，好，我马上就来和工人们见面。他放下电话，对不起教授，敌人们向我们进攻，离莫斯科只有50里了。关于您的火箭计划，我非常感兴趣，非常支持。可惜人类暂时还只能生活在摇篮里。如果像您说的要飞向宇宙，那就要等我们从摇篮里

0: 成长壮大，把那些威胁人类生存的魔鬼消灭，您说是吗，教授？
1: 教授点头。桑德尔一边重复着齐奥尔科夫斯基打的手势，一边说，
0: 他要求上前线。
1: 列宁连连摇手，
0: 不不不，您是科学家，要专心研究科学。伊万诺夫，你要离开课堂，走向战场了。
2: 武天禄说，
3: 我也要拿起枪。
1: 列宁说，
0: 只有如此了，等打完仗仍然要去学习航空。
1: 桑德尔说，
0: 列宁同志，我也要参加红军。
1: 列宁又摇手，
0: 不，你要和教授一起研究火箭如何上天，人类如何才能在地球这个摇篮里长大，插上翅膀飞出去，好吗？
1: 桑德尔点头，列宁和教授紧紧握手。齐奥尔科夫斯基和桑德尔望着火箭图纸打着手语。
0: 窗外，
1: 伊万诺夫和胡天禄率领的由华工组成的红军队伍在跑步前进。胡天禄高举红鹰团的军旗，冒着猛烈的炮火，在硝烟中冲向敌人。一场激烈的肉搏战，胡天禄和德国兵拼刺刀，他终于把敌人刺死，阵地上响起乌拉的欢呼声。卡加的儿子阿廖沙在哭。胡天禄喊着卡加走进来，抱起阿廖沙。
4: 别哭，别哭。
1: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烤土豆，
0: 来吃吃。
1: 阿廖沙狼吞虎咽地吃土豆，一边还笑着喊爸爸。胡天禄疼爱地亲吻着他。卡加奔进来，惊喜地说，
5: 天禄。
1: 阿廖沙喊着
5: 妈妈，
1: 投向卡加的怀抱。卡加拿出烤土豆，阿廖沙摇头，
5: 不，我刚刚吃过了爸爸给我吃的。
1: 胡天禄却饿昏了。卡加喊着
5: 天禄，
1: 把土豆塞到他嘴里。阿廖沙也喊着
5: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1: 胡天禄吃了几口土豆笑了。伊万诺夫匆匆走进来，
6: 胡天禄，集合队伍出发，快。
1: 胡天禄一咕噜爬起，卡加把一个烤土豆塞到他口袋里，胡天禄却把烤土豆塞到阿廖沙手中。阿廖沙喊着
5: 爸爸，
1: 拉着他的袖子不让他走。胡天禄又抱起他亲吻着。卡加实在忍不住了，奔过来和他吻别。胡天禄冲出门，跨上马飞驰而去。莫斯科车站广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旗帜在国际歌声中迎风飘扬，一群一群的工人学生在清除垃圾，搬运木头石块。列宁扛着一根木头把它放到车上，桑德尔向他走来。列宁说，
0: 那位老教授怎么样？
1: 桑德尔说，
0: 他在加紧研究火箭的推进剂。
1: 列宁说，
0: 什么推进剂？
1: 桑德尔说，
0: 要把火箭送上天，必须采用能量较高的液体燃料。
1: 列宁说，
0: 那是什么液体？
1: 桑德尔说，
0: 教授主张用液氢和液氧做推进剂。
1: 列宁说，
0: 啊，我还是不懂，恐怕要请老教授专门给我上一课。哎，你怎么也来了？
1: 桑德尔说，
0: 义务劳动人人有份嘛。
1: 列宁说，
0: 不不，你赶快回去，老教授那里更需要你的帮助。粮食够吃吗？
1: 桑德尔说，
0: 您每月让人送来的粮食。
1: 列宁说，
0: 怎么样，你说呀。
1: 桑德尔说，
0: 只够吃半个月的。
1: 列宁火了，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们再困难也不能让科学家挨饿吗？
1: 说着他随手写了个条子，一边说，
0: 你拿去让他们给老教授 发双倍的口粮，当然也包括你和其他的科学家。桑德尔说。还有一个问题。
1: 列宁说。
0: 什么问题？你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桑德尔说。
0: 教授太忙，希望派一个秘书。
1: 列宁说。
0: 这很好办，明天我就派人去。
1: 说罢，列宁搬起一块石头，刚走几步，疼得直不起腰来。桑德尔急忙扶着他，和他一起抬着石头。
0: 列宁说，反革命在我身上留下了子弹。
1: 桑德尔说，
0: 您应该好好休息，列宁同志。
1: 列宁说，
0: 等苏维埃政权这个婴儿长大了，全国实现电气化了，火箭也飞上天了，我一定要好好休息，至少美美的睡上三天。
1: 一辆火车进站，顿时响起欢呼声和歌声，人们热烈欢迎从前线回来的战士们。列宁也在人群中欢呼，
2: 乌拉！
1: 伊万诺夫、武天禄喊着，
2: 列宁同志，
1: 奔向列宁，和他握手拥抱。列宁说，
0: 你们打败了白匪军，苏维埃政权站住了脚，可以开始和平建设了。
1: 人们欢呼，
2: 乌拉，革命万岁，列宁万岁，和平万岁。
1: 列宁说，
0: 大家，你回到莫斯科，明天立刻上班。
1: 大家说，
5: 去哪儿？
1: 列宁说，
0: 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迫切需要一个助手。
1: 卡加说，
5: 我又不懂科学。
1: 列宁说，
0: 但是你懂得如何为科学服务，对吗？
1: 卡加点头。
0: 列宁说，你的任务是保证科学家们有充足的口粮和营养，而且要特别保证他们的安全，明白吗？
1: 卡加说，
5: 明白，列宁同志。
1: 列宁说，
0: 我看伊万诺夫同志还有你武天禄同志可以回到课堂了，你们还年轻，而年轻人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1: 伊万诺夫、武天禄等又坐到课堂上，桑德尔在黑板上面画着火箭，卡加和工人们扛着一袋袋粮食、土豆来到齐奥尔科夫斯基研究所，科学家们齐声欢呼，
2: 乌拉！
1: 老教授连连在胸前画着14，高兴地做着飞上天的姿势。看见阿廖沙，老教授把他抱起来，又用纸贴成飞镖，叫他扔出去。只见空中一个又一个飞镖在飞。北京师大附小的操场上，小学生们在进行扔飞镖比赛。1921年北京师大附小学生钱学森在扔飞镖，一个个飞镖在空中飞着，钱学森的飞镖飞得最远，投得最准。在一旁观看比赛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向他鼓掌，可是有的学生不服气，捡起他的飞镖看来看去，便说，
5: 怎么回事？奇怪，每次扔飞镖比赛他都是第一名，为什么？这里有什么名的？
1: 北京师大附小老师邓颖超轻轻拍着钱学森的头，
5: 你叫什么名字？
1: 钱学森说，
5: 我叫钱学森。
1: 邓颖超说，
5: 你的飞镖怎么会飞得那么远？
1: 钱学森说，
5: 有棱有角，特别规整，投起来空气阻力小，扔的时候要注意利用风力。
1: 邓颖超说，
5: 啊，有道理，同学们，你们要向他学，不要不服气，对吗？
1: 众人说，
5: 对。邓老师，你也向他学吗？
1: 邓颖超说，
5: 当然了，我也要向他学，谁做得好就向谁学，三人行必有我师，你们说是不是啊？
1: 众人说，
5: 是。
1: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纷纷奔回教室，拿起书包走出校门。钱学森回到家中，刚放下书包， 讲义。

0: 也回来了，忙问，扔飞镖比赛又得了第一名？钱学森笑而不答。蒋英说，有什么诀窍你教教我嘛，将来比赛我也要得第一。钱学森拉着蒋英的手，来坐下。他手把手的教他叠飞镖，可他怎么也叠不好，急得哭了起来，而钱学森却哈哈大笑。蒋英父亲蒋百里，你不要哭嘛。蒋英哭着说，爸爸，我怎么也学不会。钱学森父亲钱军夫慈爱地说，小英，你能学会的。蒋英说，
1: 是吗？
0: 钱军夫说，当然是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懂吗？蒋英说，
1: 我懂我懂，可他不能笑我。
0: 钱学森故意做了个鬼脸，惹得蒋英哈哈大笑，追着钱学森要抓住他，可是又抓不到。钱学森母亲张兰娟笑道，
2: 小英真可爱。
0: 钱军夫说，
3: 我们家有了这个闺女就好像四季如春。
0: 蒋百里说，
3: 看来呀，他们俩有点缘分。
0: 张兰娟说，
2: 不是有点儿，而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0: 钱军夫说，
3: 看你说的，他们还小嘛。
0: 张兰娟说，
2: 我巴不得他们快快长大。
0: 蒋百里说，
3: 他们长大了我们不就老了吗？
0: 钱军夫说，
3: 百里百里，一百里你才走了39里，比我还小两岁呢。
0: 蒋百里说，
3: 哎，未老先衰。
0: 钱军夫说，
3: 老弟你这儿怎么了？
0: 蒋百里说，
3: 你看看这世道成了什么样子，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全国反对死了，后来张勋复辟又把皇帝扶上宝座，各方声讨，丑剧只演了12天，不得不草草收场。
0: 钱军夫说，
3: 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我比你还清楚。
0: 蒋百里说，
3: 袁世凯死了以后啊，中国逐步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而军阀的背后就是那些洋鬼子，正是这些洋鬼子除了直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就是通过军阀来吸中国人的血，各派军阀都是向外国借债来维持，到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共计借外债180多次，借债总数达到8亿银元以上，为了借债他们不惜大量出卖主权，而洋鬼子正是通过借债牢牢控制了中国内政、外交、财政等大权，成了各派军阀的太上皇。
0: 钱军夫连连点头。蒋百里继续滔滔不绝地说，
3: 各派军阀对外卖国，对内呢加紧压迫，你想反抗吗？他有军队，我统计了一下，1914年全国有陆军457000人，1919年就增加到138万人，如果用这么多军队抵抗外国的侵略，那该多好。不是的，人民交租交税养军队，而军队却用来镇压人民，这简直是颠倒了吗？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国家怎么能不穷？工业农业文化科学技术怎么能不落后？如此恶性循环，中国怎么能不亡？
0: 钱军夫说，
3: 你的结论是什么呀？
0: 蒋百里说，
3: 什么也没有，唯一的结论，我们这一代救不了国，不行了。
0: 钱军夫说，
3: 这就是你说的未老先衰？
0: 蒋百里说，
3: 是啊，忧国忧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怎能不衰老呢？
0: 钱军夫说，
3: 可你没有看到事情还有另一面。
0: 蒋百里说，

0: 然，陈独秀的文章好，他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使我看到了一点光明。还有李大钊、鲁迅等人，文章也写得好，但是那只是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中国要改造，最后还得靠军事，天下从来都是打下来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谁掌握了军队，谁就能占领江山，一统天下。钱群夫说，那么我问你，军队由谁来掌握呢？难道靠那些封建军阀卖国走狗吗？蒋百里说，当然不是。钱群夫说，那么是谁呀？谁当然是好人咯。谁是好人呢？好人的标准是什么？能救国救民的，这是唯一的标准。那么怎么样才能救国救民呢？蒋百里反问，你说呢？钱群夫说，我说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恐怕不行。蒋百里说，只要有人真正实行三民主义，那也未必不行。钱群夫说，这样的人有吗？蒋百里说，现在没有，将来肯定会有的。钱军夫拿出一沓新青年说，你去看看。蒋百里说，我早就看了，你以为我只是一介武夫不问主义呀？钱军夫说，那么你说俄国十月革命怎么样？蒋百里说，这也得看。张兰娟说，看看看看看什么呀，饭菜都凉了，看你们还不赶快收场。钱军夫说，好好好，吃了饭再谈。蒋百里说，谈也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代不行了，救不了国。钱军夫说，下一代呢？蒋百里说，我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看钱学森、蒋英还在玩飞镖，不禁相对一笑。蒋英扔飞镖，一个又一个飞镖在空中飞舞。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一轮红日在黄浦江上升起，嘉兴南湖游船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航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工人，湖南、广东、江西、河北等地的农民，法国、德国、美国、英国的中国留学生，莫斯科的中国人在欢呼。莫斯科红场，胡天禄在教阿廖沙扔飞镖，阿廖沙和瓦利亚三个孩子一起扔着一个又一个飞镖在红场上飞舞。卡嘉和瓦利亚在一旁看着，一边幸福地微笑着，说着悄悄话。玛利亚说，你们怎么还不结婚？卡嘉说，结婚？你不知道他在中国有妻子还有两个女儿。玛利亚说，是吗？你见过？卡嘉说，不，没有见过，我在中国的时候只见过天禄一次。玛利亚说，那你怎么知道的？卡嘉说，听你丈夫说的。瓦利亚说，可他昨天晚上还说你们应该结婚呀。卡嘉说，他是在开玩笑吧。瓦利亚说，不，他是认真的，他来了，你当面问他是怎么回事。伊万诺夫走来笑眯眯地问，傻瓜，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42集。瓦利亚说，
3: 当然你不仅是傻瓜，还是个笨蛋，最大最大的笨蛋。
4: 伊万诺夫惊讶说，
5: 什么？你在胡说什么？
3: 卡加说，他在开玩笑，你不是也很爱开玩笑吗？
4: 伊万诺夫说，
5: 不，卡加，你看刚才他那厉害劲儿，难道是开玩笑吗？不是，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快说。
3: 玛利亚望着卡加，想得挤眉弄眼，可卡加却走到一边，默默地望着天上的白云，望着红场上飞舞的飞镖，既悲又喜，无限惆怅。他沿着莫斯科河缓缓而行，瓦利亚悄悄走近他。卡加感到身后有人，回过头来，泪如雨下。瓦利亚和他紧紧拥抱，小声地说，
6: 卡加，他妻子三年前就死了。
3: 卡加说，
6: 死了？
3: 玛利亚说，
6: 是的，生孩子的时候。
3: 卡加说，
6: 那孩子呢？
3: 玛利亚说，
6: 孩子活下来了，可妈妈却死了。
3: 卡加说，
6: 啊，天哪，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3: 玛利亚说，
6: 去年有人从中国来，他才知道妻子死了，留下了三个女儿，他很伤心。
3: 卡加说，
6: 可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流露过，反而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3: 瓦利亚说，
6: 你已经够伤心了，他怎么能把自己伤心的事儿告诉你呢？你也知道中国人感情很少外露，不像我们欧洲人。
3: 卡加点头，
6: 是的，他哥哥天福就是这样，简直和他一模一样。当初我爱天福像一团火在燃烧，他也很爱我， 可就是一点也不表露出来。其实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差一点。
3: 玛利亚说，
6: 在哪儿？在图拉，在柏林，都是差一点。
3: 卡夏一边回忆一边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热泪滚滚而下。
6: 也许这就是两个民族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可心是一样的热，一样的红。
3: 天禄也像他哥哥一样，心里很爱我，可又不表露出来。
6: 玛利亚说，你心里很爱他，不也没有向他表露过吗？
3: 卡佳说，
6: 表露过，有一次我吻过他，属于情不自禁吧。
3: 玛利亚说，
6: 他怎么样？
3: 卡佳说，
6: 默默地接受，深深地藏在心里，什么也不说。
3: 玛利亚说，
6: 他不是用行动在说话吗？
3: 卡佳说，
6: 阿廖沙一直叫他爸爸，他也默默地接受。
3: 玛利亚说，
6: 哎嘿，卡佳卡佳，你也是个傻瓜。
3: 卡佳说，
6: 我不是个傻瓜。
3: 玛利亚说，
6: 他早已用行动表明他很爱你。
3: 卡佳说，
6: 可他并没有说过。
3: 玛利亚说，
6: 难道你要他跪下来向你求爱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对中国人来说。可他的行动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在向你求爱了，你为什么还不主动的把他抱在怀里？
2: 卡夏用手指堵住他的嘴，不让他说下去。瓦利亚却掰开他的手，在他耳边说，
6: 又是差一点。伊万诺夫正好听见了，不禁问，
5: 什么差一点？
3: 卡夏又用手堵住瓦利亚的嘴，瓦利亚又掰开他的手，忍不住哈哈大笑，大声地喊，
6: 差一点，差一点。
3: 伊万诺夫莫名其妙耸了耸肩。不久，胡天禄和卡佳在莫斯科区苏维埃政府拿了结婚登记证，相对而笑。卡佳忍不住和他亲吻。伊万诺夫、玛利亚和三个孩子以及战友们热烈鼓掌祝贺，连阿廖沙也拍着小手。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们纷纷走进会议大厅，其中也有几个黑头发的中国人，胡天禄作为华工代表之一列席旁听。伊万诺夫扶着列宁在走廊上出现了，卡佳迎上前问好，
6: 您好，列宁同志，看来您身体好多了，真令人高兴。
5: 列宁说，你看我的右膀子又能动了，医生说我用脑过度，可我还觉得脑子用得不够。我们那位伟大的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教授怎么样？
6: 卡佳说，很好，只是每天都说要来看望您。
5: 列宁说，不，等我身体好一些，我一定去看望他。请告诉他，人类飞出摇篮，飞向宇宙，比我的身体重要一万倍。因此，科学家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我最关心的是他的多级火箭，可惜我恐怕看不到火箭上天了。
6: 卡佳说，不，你一定会看到的，上帝会保佑你的。
3: 列宁说，
5: 啊，列宁同志万岁。
3: 列宁在主席台上发表讲话，
5: 啊，列宁同志万岁。
3: 列宁在主席台上发表讲话，
5: 我们粉碎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却遭到了内部最大的政治危机，引起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势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从1921年的春天开始，我们就实行 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向农民征收一切余粮的制度，让农民有一定的买卖自由，发展城市和农村的贸易，从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了卢布，战胜了饥荒，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可是敌人却攻击我们，竟干蠢事。是的，我们过去干了蠢事，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文化教育程度很低，得不到外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帮助我们。相反的，他们都在反对我们，加上我们国家机关刚刚建立，问题成堆。然而，同志们，我们干的蠢事，比起资本主义世界干的蠢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全场热烈鼓掌。别明说，最重要的一点，在干了许多蠢事之后，我们善于学习。战争结束了，我们现在刚刚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不知道敌人能让我们学习多少时候，但是只要不打仗，没有战争，我们就应当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习。俄国以及其他外国的同志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全场鼓掌欢呼。
7: 乌拉，列宁同志万岁。
5: 列宁却因伤病发作摇摇欲倒，手扶着头。伊万诺夫等立即上前扶着他走下讲台。列宁在沙发上躺下，睁开眼睛看见伊万诺夫站在面前，不禁小声问：
8: 你明天去中国？
9: 伊万诺夫说：
10: 是的。
5: 列宁说：
8: 代我向孙中山问好，就说我很想和他见面，可是今年恐怕又不行了。
5: 广州郊外大沙头飞机场，伊万诺夫和孙中山在机场边走边谈。孙中山说：
9: 你知道我也很想和列宁见面，可总是见不到。革命的敌人也不止一次想暗杀我，但始终未能得逞。可是1918年列宁却遭到了暗杀，留下了致命的伤口，他的身体叫我担心呐。幸亏有见到你，心里也就稍微好过些。
5: 伊万诺夫说：
8: 可列宁同志很乐观，说他一定要等到和你见面之后才能去见马克思。
5: 孙中山说：
9: 好好，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我也很乐观。见不到列宁，我是不会去见上帝的。哈哈，我曾经对你说俄国革命3-5年就会成功，被我说中了吧。
5: 伊万诺夫说：
8: 列宁说你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5: 孙中山说：
9: 啊，不敢当。
5: 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兼广州飞机制造厂厂长杨先义走来，立正敬礼：
11: 报告，罗莎蒙代号飞机准备就绪，请大元帅下令试飞。
5: 孙中山说：
9: 好，请带我们去看看飞机。
5: 杨先义领着孙中山走向飞机，孙中山边走边介绍：
9: 这位是杨先义，是我广东老乡，很早加入同盟会，是美国檀香山富商杨然的儿子，为了创建一支革命空军，他捐助万贯家产，在美国买了大批飞机零部件，在广州建立了飞机制造厂，这架飞机就是他制造成功的。
5: 伊万诺夫说：
9: 这太好了。
5: 孙中山说：
9: 可这架飞机能不能上天呢？伊万诺夫说，这就要看飞机和飞行员了。孙中山说，你在俄国是学航空的，能不能帮我看看？伊万诺夫说，当然，可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至今还没有毕业呢。孙中山说，那你总比我懂嘛。伊万诺夫在飞机下边看了又看，华侨飞行员黄光瑞嘀嘀咕咕，看什么嘛，我们已经检查了几百次。杨先义向他瞪眼，他才沉默下来。伊万诺夫从飞机下边爬出来，
8: 我看很好。
9: 孙中山说，那就试飞吧，请他们过来。宋庆龄等由张东海领着来到飞机旁，中国和外国专家几十人也在一旁观看。黄光瑞立正敬礼，
11: 报告准备完毕，请大元帅下令试飞。
9: 孙中山指着飞机座舱，
8: 飞机上好像有两个座位是吗？
9: 黄光瑞说，
11: 是的大元帅。
9: 孙中山说，那么是不是可以再坐一个人？黄光瑞说，
11: 可以大元帅。
9: 孙中山说，在场的诸军谁愿意上天？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架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天去看看，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啊。人们面面相觑，默不作声。突然宋庆龄从人群中走出，我愿意试飞可以吗？孙中山凝望着他，点了点头。黄光瑞却皱了皱眉头，和杨先义做了个鬼脸。杨先义示意他不要说话，服从命令。黄光瑞只好走到宋庆龄面前立正敬礼，
10: 夫人请戴上。
9: 宋庆龄从他手中接过飞行帽和眼镜，但不会戴，黄光瑞又帮他戴好。然后宋庆龄跟着他走向飞机，他扶着宋庆龄跨进后座舱，帮他系好安全带。人群里议论纷纷，
12: 飞机掉下来怎么办呀？
8: 哎呀，这太危险了，不能让夫人去坐呀。
9: 杨协议大声说，
10: 我命令试飞开始。
9: 飞机在发动，缓缓地滑向跑道，越来越快，凌空而起，人们一片欢呼。孙中山笑得合不拢嘴。飞机在空中盘旋，突然飞机在空中翻跟斗，做特技飞行动作，这可把人们吓坏了。惊呼声响起，
8: 哎呀不得了，飞机栽跟头了，飞机不能飞了。
9: 可是飞机又平稳地在飞行，人们这才长长吁了一口气。飞机徐徐地降落，人们一拥而上，欢呼着，
10: 成功了。夫人，你在天上可把我吓坏了。
8: 祝贺，可喜可贺。
9: 蒋介石从人群中走出，郑重地说，
12: 各位，我提议这架飞机用夫人的名字命名为宋庆龄号怎么样？
9: 人们鼓掌同意。孙中山却摇手，
5: 不，还是用宋庆龄在美国留学时用过的英文名字乐士文来为这架飞机命名，叫乐士文一号。
9: 他的话声被掌声打断。孙中山拉着宋庆龄的手站到飞机前，张东海迅速拍下一张照片，照片登在广州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孙中山题词“航空救国”。第二天，孙中山送别伊万诺夫，请你转告列宁，我们非常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帮助，有了苏联这个真诚的朋友，我们不再感到孤立了。国民党一定要改组，要联合共产党

0: 靠工人、农民建立革命的武装，希望苏联顾问尽快来。伊万诺夫说，我一定向列宁同志报告，只是他病得很重。孙中山仰望长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莫斯科郊外，戈尔克村，1923年秋天，一地落叶，脚步声近，列宁在林中小道上慢慢走着，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利亚在他身旁，然后扶着他在长凳上坐下。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他缓缓走来。
1: 你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您又能讲话了，同志们都要来看你。我说，还是我先来吧。
0: 列宁说，
2: 你不来，我也要请你来的。即使瘫痪在床上，我也在想，苏联、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人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最近几年非常迅速地卷入解放战争。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绝对有保证的。你看呢，斯大林同志。
1: 斯大林说，我完全同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将要翻开新的一页。
0: 列宁说，
2: 是的，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注意的不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然性，而是我们苏联自己如何尽快的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的马上。这就是说，要迅速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农业，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特别要吸引和培养大批科学技术人才，要关心爱护他们。那位聋子科学家叫什么来着？
1: 斯大林说，齐奥尔科夫斯基。
0: 列宁说，
2: 对，齐奥尔科夫斯基。他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他说得太好了。你去看过他吗？
1: 斯大林说，很遗憾，还没有。
0: 列宁激动起来，
2: 你必须去，代表苏联共产党，代表我去看他，去帮他，切切实实帮他解决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明白吗？
1: 斯大林说，明白，我明天就去。
0: 说罢，他又立即站起来，
1: 我现在就去。
0: 列宁闭上眼睛，
2: 去吧，去吧。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不仅是我们俄国的骄傲，也是我们人类的骄傲。
0: 夜，齐奥尔科夫斯基在埋头计算公式，斯大林走来和他紧紧握手，桑德尔向他打手语，卡加送来一杯牛奶，老教授向他打手势表示衷心感谢。臣，列宁拄着手杖在林中练习走路，夫人和妹妹看他越走越快，互相会心地微微一笑。一群孩子奔来，围着列宁唱啊跳啊，列宁高兴地时而仰天大笑，时而亲吻着他们。孩子们坐到列宁四周，凝神静听着他的声音。
2: 地球上自从有了人，就不断地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和压迫，自从有了人压迫人，就不断地出现冲突和战争。因此，人类要不断地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同时，还要消灭人压迫人，才能求得和平与幸福。千百年来，人类经受了无数的苦难和斗争，才有了今天。过去的一切光荣与耻辱、胜利和失败，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因为忘记过去

0: 就意味着背叛，背叛。
1: 列宁由于过分激动，一头倒在一个孩子伊万诺夫13岁儿子的肩上。孩子们大喊着：
2: 列宁爷爷，列宁爷爷。
3: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
5: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做交流发言。
4: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何中友主持会议。
5: 兵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会，何中友主持并讲话，薛兵做交流发言。
4: 5月2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5: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对口支援12师从资金支持迈向材质并重，由单项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绘就高质量对口援疆的美丽画卷。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2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15/5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复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5月22日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用以把握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工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

0: 热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交流发言，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陈明国、田香丽、王建新、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提交书面发言。
1: 陈小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以科学理论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坚持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做活南疆起眼，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资源力量向南疆倾斜，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合力度，凝聚稳疆、治疆、新疆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发展规律，坚决纠治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0: 兵团党委常委会5月22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等，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兵团改革发展稳定全过程。 聚焦深化边疆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弘扬兵团精神等重大理论和

0: 现实问题，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形成更多优秀社科成果，更好支撑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规划部署要求，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持续提升兵团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兵力协同推进生态环境同防同治，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切实当好生态卫士，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展现兵团担当。要加强组织领导，主动配合，全力保障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工作，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持续完善兵团生态环境保护考核体系，以刚性考核压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兵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5月22日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推进“十五”规划实施，积极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并讲话，薛斌、李永红、万平做交流发言，刘建明、李振国、郑永强、张文胜、哈增友、朱雪冰、杨洪斌提交书面发言。
0: 何忠友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之以恒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何忠友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坚持底线思维，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坚持内需主导，推动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改革攻坚，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有效盘活闲置资产，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更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扎实推进财政金融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持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向西开放总体布局，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协调发展，更好统筹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大兵力融合发展力度，推动兵力各族职工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坚持双

0: 探引领，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民生为大，集中力量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推进实践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何忠友强调，要坚定不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提高党委决策能力，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根本保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五月二十三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十一件，其中来电七件，来信四件。十一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一件，四师可可达拉市一件，六师五家渠市三件，七师胡杨河市一件，八师石河子市两件，十师北屯市两件，十二师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四件、水污染两件、固废污染一件、噪声污染一件、生态破坏一件、其他污染两件。截至五月二十三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十四批次一百五十件，重点关注案件十八件，其中来电一百一十六件，来信三十四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五月十四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十三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聚焦受援地发展所需，积极推进对口支援十二师工作从资金支持迈向材支并重，由单向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不断搭建鲁滨两地合作桥梁，厚植民族团结情谊，绘就了一幅高质量对口援疆的美丽画卷。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刘鹏翔、张超的报道。走进十二师中学，援疆教师赵赛南正利用 AI 开展教学演示，精心设计的英语课本剧演绎融合了情境体验等互动环节，打造出沉浸式的英语趣味课堂。十二师中学学生陈妙晴，
4: 上他的课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会给我们放一些短片，用一些游戏着重给我们讲解单词、语句和一些重难点和易错点。
2: 去年秋天，赵赛南从山东青岛来到十二师中学担任六年级英语教学工作。除了创新课堂形式，赵赛南还推行教学家教研帮扶模式，通过示范课引领、教研座谈交流、师徒结对帮扶等形式传经送宝，充分发挥名师示范作用，带动学校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援疆干部十二师中学教师赵赛南，
5: 把青岛的一些优秀的教学观念带了过来，你比如说五育并举、趣味化课堂，与各位老师们一同要研讨教学，结合当地的情况来优化这些教学设计，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共享的机制。
2: 自2019年起，山东省先后选派28名援疆干部支援十二师中学，他们带着优质资源和先进理念，深耕教学一线，在三尺讲台上书写援疆担当。山东援疆还在十二师中学建成孔子文化馆，通过特色课程开设、文化活动开展，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十二师中学党支部副书记陈瑶，
6: 依托孔子文化馆精心开设了篆刻、书法、非遗体验、红领巾讲解员等特色课程，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学生。
2: 援疆干部十二师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进，
7: 我们想通过深度交流啊，将两地的教育资源啊来结合起来，双向赋能，切实把帮扶的成果转换成我们办学育人的实际成效，不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聚力科研攻坚，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山东省聚焦十二师高质量发展所需，充分发挥援疆干部人才生力军作用，推动智力支援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在西山农牧场，山东援疆博士徐文锦正和技术人员开展新型土壤保水材料的数据监测工作。
8: 研发的新型保水材料目前是适用在西山牧场这片那个玉米地，监测它的那个土壤伤情，能截20%的水，产量大概能增了15%。
2: 2025年9月，在山东省水科院的支援下，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在十二师落地，引进水利专家团队，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节水型社会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科技研发和技术支持。援疆干部、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负责人刘健：
9: 持续开展农业节水新材料、危险水利用新技术、再生水的供水设备以及管网漏损控制技术的研发应用，助力提升兵团水利科技创新能力。
2: 作为受援单位，十二师水利局得到了资金、项目、智力等多方面的精准援助，累计争取到中央及山东省各类支持资金7600多万元，成功推进了小流域治理、取用水监测等多个重点项目落地，有效破解十二师水利发展瓶颈，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援疆干部、十二师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豪：
10: 持续投入援疆资金与一些技术力量，精准对接着我们十二师水利的发展需求，为我们兵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2: 山海同频，鲁冰同心。山东省对口援疆在智力支援、教育帮扶、产业协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推动鲁冰协作发展为主线，积极创优组团、创建平台、创新机制，推动十二师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民生福祉更有温度，文化建设更有厚度，产业发展更有质量，助推十二师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深圳举行。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智生产力培育，汇聚国内外高端文化产业资源与创新要素，全面展示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的报道。
11: 你好，跟我们冰糖卫视的观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2: 好呀，我是从南京大茂红楼而来的林妹妹，我是 IT 智能机器人，欢迎大家走进南京展区呀。
11: 我现在就在第22届文博会的现场，那放眼展馆，随处可见这种人形机器人、VR 互动体验等科技元素。本届文博会正以 AI 为技术底座，打造可交互、可感知、可传播的沉浸式文化新体验。
2: 本届文博会上，南京展区以数智南京、绘梦金陵为主题，携21家文化科技企业集中亮相，将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 AI、 裸眼 3D 等数字化技术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变得可感可及。展区设置的 AI 全场景沉浸式体验矩阵板块，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数字化虚拟技术在文旅、教育、影视制作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江苏文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会展事业部副部长李勇：
13: 文化加科技，让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去赋能、去升级、去开拓更多的可能。像一些毛绒玩具也好，或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创的，它结合了 AR 大模型进来之后呢，它就可以和我们人类进行互动，让玩具更智能。
2: 在福州展区，数字文旅互动体验区吸引了不少观展者参与。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带来了深度融合 AR、AIGC 与 3D 空间建模技术的省级文旅出版物《这就是福建》。观众戴上 AR 眼镜，随着纸质书页翻动，书中的山海、人文、城市在虚拟空间中徐徐展开。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品牌策划师陈东华：
14: 依托于我们网龙的 AI 生产中心和 3D 引擎技术，打破了传统的阅读边界，然后实现更立体化的可读、可感、可交互，像一些教育啊、游戏啊、文旅啊都可以使用到。
2: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0: 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徐磊发回的报道。

0: 新疆交教文化产业园将涵盖商业街区、文旅园区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
1: 上海高丽物业顾问有限公司新疆将教文化产业园项目负责人耿林耀：
2: 我们本次签约的新疆的将教产业园，计划把它做成以文化加商业为核心的文旅融合的产业园，对这个项目的信心还是满足的。
1: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申振报道。
3: 第八届西洽会上，兵团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展销模式，推动多款兵团优质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4: 并首次开启直播招商新模式，全方位展示兵团开放优势。
1: 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张超的报道。
5: 信息部新制造新服务，我现在是在第八届西洽会兵团展区，现场展馆内直播间氛围十分火热，不少参展企业正在进行直播推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也让更多兵团优质特产走出展馆，走进千家万户。
0: 直播带货成为兵团展区的一大特色。 各参展企业主播轮番开播，展示产品细节，实时互动答疑。现场直播间点赞、咨询、下单量持续攀升。中国采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次带来了毛巾、浴巾、家居睡裙、夏凉被等多款天然采棉系列产品，开播以来，线上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 中国采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执行总裁刘海峰。
1: 效果还是非常好，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形式，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新疆棉的优质，去体验，然后反馈进行传播。兵团特色饮品也借助直播渠道打开销路。新疆天顺乳业销售有限公司带来了热销奶皮产品，直播互动氛围热烈。新疆天顺乳业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区域经理于杰。
0: 线上这目前这个覆盖的面也是比较广的，也是不受这个场地的限制，能够让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个外地的观众啊、朋友们认识，了解我们的特色的这个产品，把兵团特色的饮料推向我们更广阔的这个市场。兵团展馆还首次开展直播招商，向全国企业家、投资客商展示兵团国家级开放平台的趣味优势、产业政策，通过实时线上互动，搭建起兵团与全国各地企业家的沟通桥梁。霍尔果斯金开区兵团分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杨子期。
1: 我们第一次以这种直播的方式进行招商引资，可以让更多直播间的嘉宾、听众还有企业家们了解我们园区有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要素。
3: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重庆报道。
6: 本台记者陈立明报道，5月22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被称为“魔鬼赛段”的 SS5玉都秘境赛段，比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 被视为本届环塔成绩的分水岭。记者陈立明，我现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37团
7: SS5赛段的发车点。今天呢，车手们将要挑战的是一条长达281.32公里的特殊赛道。放眼望去呢，蜿蜒的河流和古老的胡杨林在这里共生。赛道中，
3: 密集分布的湿地和湖泊群呢，是无数赛车望而生畏的软沙陷阱。这里就是今年环塔拉力赛真正的魔鬼赛段，也是决定赛车们成绩的分水岭。赛道内，软沙、湿地、戈壁交替出现，复杂多变的地貌和极高的机械损耗，让无数车手在高温与颠簸中经历极限考验， 也让 SS5成为本届赛事截至目前淘汰率最高的赛段。加通轮胎 GF Sport 车队赛车领航员马淼：
8: 我们也线上了，耽误了应该有半个小时。然后后来我们经过努力，又把车弄出来，还坚持了跑回来。驰越运动唐山运粮
3: DO 轮毂车队赛车手马源：
9: SS1到 SS4速度都非常快，但是今天这个速度就明显就降下来了，大概跑了5个小时左右，截至目前肯定是最难的。
3: 作为 SS5赛段发车点， 237团全方位做好赛事服务保障，设置了红枣、干果等各类特色农副产品展台，推介当地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37团文体广电和群团中心负责人吕柱：
10: 全团群众都特别兴奋，借助环塔拉力赛这个优质平台，推介37团的自然风光。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

0: 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要特别拉拢一下王有龄的另外一位幕僚杨用之啊，杨先生。胡雪岩怎么拉拢这杨先生？要说这人呢，就特聪明。胡雪岩拿捏准了这人的性格。您比方说吧，忠厚老实的人，特别呢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自己呢，往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的言语无味，哎，他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有兴味。同时呢，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句，引申一两句含义，使得讲话者觉得对面听话者是自己的知音，莫逆之交。这样的话，那就正好是意气相投了。而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啊，就缺乏这种能听话者，动不动别人说两句，你觉得哎呀，他不如我呀，啊，也就不认真听了，或者是转移话题说别的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成功者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你不但会说，你得还会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再不济的一个人，也有他闪光的地方，也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听的本事，学会听才有长进。杨用之本事是不怎么好，但是他性格随和，交友甚广，加之遇着胡雪岩了，不知不觉谈起了兴头了，讲到许多识人的逸闻，最后也谈到了湖州府的人物。他提了一个人叫钱江，问王有龄认不认识。王有龄说，我听说过，应该是湖州府长兴县人，这人深得咱们福建林文忠公的赏识。王有龄听说，哎，怎么提到这人了？莫非您有他的新闻？哈，好说是新闻，不过这条新闻与各州县利害关系甚大，还不知道朝廷主张如何。哦，那倒要讨教了。嗨，其实这事儿要从一位达官谈起。雷以成其人，东翁总知道。哦，那我知道，此公乃是湖北人，以左都御史会同河道总督巡视黄河口岸。前些日子听说他要自请讨贼，现在募了10000来人驻军江北的高邮，守住扬州东南，也是打了几场胜仗。是啊，钱江目前就在他幕府里头。杨永之接着说了，有兵无饷，仗是打不下去的。朝廷宗旨是，反正只要你能募到了兵饷，自己想办法，无不赞成。听说钱江现在为雷军画了一册，在水陆要冲设局设卡，凡经商过的，看他所带货物，估价抽税，大致是千取一，称为什么离捐。除了行商， 在当地店铺也照抽此税，收入颇为可观呢。听说各省都有造访的意思，但是此法对商不好，朝廷或者不许呀。杨永之所谈的新闻，以及呢认为在创意当中的黎娟会病伤的见解，恰好给了王有龄一机会。聘用行前两木友，他跟胡雪岩曾经仔细谈过，行名是外行，非依托禽兽门不可，所以要考一考他的本事。而钱谷这一方面，王有龄自己很精通，但是木友的传统向来独立办事，不喜欢东家干涉，平和的表面上还有所敷衍，专断根本就是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岩设计由他自己用感情来笼络杨永之，而王有龄则要拿点本事给他看看，这样双管齐下，让杨永之怀德畏威，所以他会收服，这样才能指挥如意。那么王有龄听了他话，觉得不妨趁此机会展示一下所学。病伤，我看先生您严重了。本朝的赋税制度异于前代，一用兵之时必须另筹军费，依我看呢，开办黎捐比较起来的话，还不失为利多害少的好办法。这传统的一句话是做文章的一个帽子，王有龄既有炫耀之意，便得从头讲起啊，开始讲自古以来国家的税收项目啊，国家怎么怎么样，就是什么地丁啊、钱粮啊，明朝年间不断的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庄稼人苦得要死，最后只好弄得弃地而逃，此为流寇猖獗、忠义亡明的一大关键。那么清兵入关到圣祖平定三藩之乱，使得奠定国基，皆于前朝之师颁发永不加赋的一个诏令，此为大清国的一大仁政，亦为异族得以入主中原的一大凭借。后世朱棣对圣祖这个诏谕信守不渝。此外国家税收还有关税、盐科两项，但是地丁占税收的一个总额的三分之二，既是永不加赋税的限制，则税收就有了定额，风调雨顺、刀兵不起的太平岁月固然可以支应，但一旦是遇到了兵，额外的军费负担就无着落。倘若是水旱年荒，一面要减免丁草，一面要办赈济，所以说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如何应付？再加上刀兵水旱一起来，那是火上浇油，两面发烧，这事儿更了不得了。王有龄接着又讲说，这两个办法以弥补，依靠平时的积蓄啊。虽然天子富有四海，国家收入与宫廷收入还是有区分的，这个制度从汉代就已经很完备了。大司农汉代时掌管国家的度支，少府管天子的私财，私财有余，国币不足，国家必乱。宋太祖平复十国，所得的金银财宝输于内府，但是另行封存，称为什么呢？封庄银。他打算是积累到相当数目，要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可惜徽宗不孝，没把这钱用到正地方。咱再往后说说明朝，明朝那就更不用说了，户部穷得要命，宫内积蓄如山，到最后白白便宜了流寇了，是吧？本朝咱们就不同了，本朝积蓄于国库而非内务府。紧接着王有龄又用本朝的几个数目来论证了自己的一个论点。哇，这听的杨永之是心里头不但佩服，而且口风变了。王有龄在旁边卖弄学问，为的是震一震自己的幕僚杨永之。而胡雪岩呢，听这话之后啊，觉得效果可以达到了，于是赶紧转移话题。哎，刚才听说杨夫子认识钱先生。哈，钱江啊，我们不但认识，沾亲呢，跟你说，他字秋平，又名东平，对吧？祖上曾经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明，就是不喜欢八股文整。哦，那怎么称作奇士呢？像这样的人肯定是有别的抱负啊。杨永之接着胡雪岩的话说，嘿，他有一策，现在各省都已效仿，雪岩兄你也可以大办一下。请问办什么呀？对，钱东平的主意啊。 请旨御领空白卷诏，随捐随发，人人称贬，所以生意好得很。杨永志一笑，本省已经召行了，许元兄啊，你大可捐个前程嘛。而这话倒是把胡许元给说动了，这几个月他在官场打了几个滚，知道身

份二字的重要，倒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方便。不论是拜客还是客人来拜，彼此请教姓氏的时候，称呼按照规矩来。所以两个人坐下来谈事儿，可以称兄道弟。但如果你是个白丁，你跟人家官员称兄道弟的话，那别人受了委屈了。原来那社会它就是这样啊，这个地位身份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天跟这个杨永之两个人谈话也不是没有什么收获啊，最少这条他记在心里了。因此晚上胡雪岩特地跟王有龄去商量，王有龄自然是赞成啊，我早就劝你快办了，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一直拖着。不是不办，我是没功夫吗？这事儿麻烦得很啊，你说费晨光不说，还有层层需要挑拨的虚索，把人性质都磨光了。哎，你看现在这样多好了，随捐随发，一手交钱一手交照，这自然是另当别论了。王有龄一摆手，哎，虚索还是有的，就中间这些费用还是有，虽说讲的是随捐随发，但是也没那么快，只不过现在不到户部那边去领照了，所以说就快得多。哦，那于此可见，凡事要重脑筋。说到理财的话，到处是财源。胡雪岩又得到启示了，说一句话，不管是做官对老百姓，还是做生意的对主顾，你要人荷包里的钱，就得把人伺候舒服了，这样才肯心甘情愿的掏荷包。哎，这话在理。我这趟到湖州去，我就想办法把老百姓伺候舒服了，叫他们高高起正事儿。杨永之一诺无辞，而且声明报捐向来是正向以外，另有杂费，经手人都有好处，我一份扣除，杂费可以打七折。不，胡雪岩赶紧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是老夫子你拿的，一分钱不能少，不然的话这事儿我不办。不是，那还能叫朋友吗？啊，我这层你不必管了。我问你，我先问你，你是光捐个班呢，还是要捐花样？捐官的花样极多，最起码捐个空头名义，凭一张布照，就算是有了身份，可以光大门楣啊，荣耀乡里。如果想补个实缺，那就有种种先后次序。补缺省份的花样，前文王有龄那事儿咱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所以说这里面呢要另外花引子。于是胡言说，我你看我自己，我就依旧开我的钱庄，我只不过是有一名分就够了，对吧？那我就要张布照可以了，难道我真去做官？我也不想去。好，你要做官也不难的，而且必定是一等一的红员，不过人各有志，明天你把银子送来啊，我替你上队，我尽快把照领下来啊，那拜托拜托了。胡旋道过谢，就不再问这事儿了，殷勤劝酒，一面拉拢杨永之，一面呢向他讨教这个州县钱谷出入之际有些什么花样。杨永之这人呢、老实，而且极够朋友，但是遇到这些地方他也不肯多说，毕竟是私密之地。好在胡旋机警，举一反三，依旧偷了不少，窃了不少。等到了第二天，他从准备开钱庄的5000两银子里面拨出了一笔捐官钱啊，正向打成票子，杂费现银一起送到杨永之。杨永之果然不肯受好处，把杂费当中他应得的一份退回来。话说这时已经是4月底了，王有龄要打点上任，忙的是不可开交，胡雪岩当然更忙，既要为王有龄参战，又要忙着自己钱庄，亏得刘庆生十分得力啊，在运思河下点了一栋极其体面的房子，油漆粉刷自己督工，另外做了招牌，买了家具，请了伙计，里里外外一手包办，每天是起早落夜，累得人又黑又瘦，但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丝毫不以为苦。上任黄道吉日挑定了，选定是5月初9，这一下子设宴践行的帖子纷纷飞到，做事容易做官难呐，是吧？应酬不能不到，王有龄时间不多啊，很苦恼，怎么办呢？你说发愁着呢，张胖子的帖又送到了。哎呀，这王有龄心想，你说这博也不是，不博也不是，不过我再看看帖子一排，我实在没时间去应这个约。胡雪拿过来说，张胖子你来凑热闹哈哈。哎呀，不过雪公啊，这事儿推不得，一来自家兄弟关系格外的密切，二来呢咱得有求于他，是吧？
这么的。

学工啊，本来呢，我想把我的档子，什么叫我的档子？就是胡雪岩也想请王有龄一顿，但王有龄实在是腾不开空了。这么的，我把我的档子让给张胖子，张胖子人不错，应该咱们买买他的账。现在既抽不出功夫，就这样让张胖子把那桌酒摆在船上，学工你看好不好？不是，我不大懂你意思，什么叫摆在船上啊？哎，我跟张胖子一起随你坐船送你一程，船上吃了张胖子践行酒，咱们第二天回来。哎，这可以啊。哎，其实你别回来，索性咱们一路到湖州，那有多好啊。雪公你体谅我呀，我富康钱庄这事儿还没办完呢，是吧？等我弄完了，我马上赶过来。现在你不还是没到任吗？湖州怎么个情形，两眼一抹黑，我想帮忙也帮不上。再说了，海运局这边也是要紧的事儿。哦，对了，哎，你那布罩什么时候拿下来？大概快了吧。总之你得催催杨永之，快快办妥。我跟呢林帆台那边已经说好了，等你布罩拿下来，立刻委你为海运局的押运委员。这样的话，你得替我照看一切。啊，那不行吧？这事儿名义上应该让周委员代做办理呀、啊。反正他有事还会跟我商量，误不了事儿。你占了他面子，暗中会生出许多意见，反而不妙。王小林一听，行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啊，这事儿早点办妥。胡雪岩和王有龄俩人把这个临行前的一些事儿都商量好之后，转身胡雪岩出了海运局，往信河去了。干嘛？找张胖子商量这个请客的事儿。等到了信河，看张胖子要出门，哎，张胖子一见，哎呦，雪兄你来了，这个啊哈，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索性他是不走了。雪岩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最近越来越忙了，越来越阔绰了，我想找你说两句话，我跟你讲，比见大官都难。胡雪岩听这张胖子口风不大对，张先生，我哪里是什么忙，我是穷忙啊，不干白架子，有事儿你叫你的徒弟到我家里言语一声不就完了吗？我赶不来呀。张胖子知道自己说话过分了，哎呀，严重严重啊！我，你看我自己说笑话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能当真的。嗨，哪的话，自家兄弟哪能当真呢？不过今天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你说说。接着他把张胖子为王有龄践行，希望改换一个方式的这个话说了一遍。张胖子，好啊，船上就船上啊，我做东没事的。哎，雪岩，我听说你捐了个账户本。哎，是，捐了一个。于是胡雪岩就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全部讲了个遍。如果说张胖子之前对胡雪岩有芥蒂的话，那么等胡雪岩把这捐班这事儿说完了之后，张胖子芥蒂的心全消了。雪岩呐，我真为你高兴啊，将来你要发迹了，说你是从信河出来的，我有面子呀。胡雪岩笑而不语，站起身来，行啊，那张大哥我就走了啊，我看你刚才要出去，我就不叨扰了。不啊，老张来过了。什么意思？老张，我要老张，不是你干嘛呀？你老张来跟这有什么？你不要坐船吗？船那个老张，哦，阿朱他爹。嗨，你看你不记得人老子，只记得人女儿啊。哎，对了，也不知道老张怎么打听到我这地儿。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听说王的老爷放了这个湖州府，上人要船，说无论如何得挑他的。我说我也不清楚这事儿，我得问你。于是我就把你地址啊告诉他了，估计着这会儿他去找了。不是张胖子，那我这事儿我也不可能管呢，是吧？人家新官上任，自然有人替他去拆办。像这种小事儿，我要插手的话，不得给人骂死呀？张胖子说：“那我不管。”反正咱不要送雪公一程吗？第二天不也要回来用船吗？那就用老张船不就完了吗？哦，对，你这主意好。这么的，咱们在阿朱面前也有交代。张胖子开口阿朱，闭口阿朱，倒是勾起了胡雪岩的旧情。想想阿朱那一会儿悲一会儿喜的神情，着实有些回味。因此第二天上午特意不出门，在家里等富康开张以后，预备着去兜揽客户的名单，正好也用这功夫等老张上门好订他船。

0: 谁知道老张没来，他老婆来了。新用的一个小丫鬟阿香来报，说是有位张太太要见他。这胡玄正莫名其妙，张太太是哪位呀？是吧？哦，随后想到可能是阿朱他娘，于是从玻璃望出去，哎，果不其然，真是。得了，张太太就张太太吧。胡玄心想，他也是好人家出身，再则看阿朱的份上，就抬他的身份，于是迎出来喊了一声张太太。结果张太太还真是非常客气，哎呦，不敢当了，不敢当，胡老爷。他把手上礼物放在一旁，啊，哎呀，老早想给胡太太请个安，一直穷忙活。胡太太呢？照理说会客呀，女眷要请到后厅去。但是这阵儿呢，胡玄考虑到自己妻子还不明究竟，要先给她说清楚，故意就把话题扯开去了。哦，在里头。接着他又指了指礼物说，嗨，你来就来吧，带什么东西，太客气了。哎呀，自己做的粗东西不中吃，一点心意。说着他把一包纸和这个面篓给打开，哎呀，香味扑鼻，那是他拿手菜无锡肉骨头，再有就是熏青豆、方糕和粽子，都是湖州的一些名菜。胡玄赶紧把这个张太太哈、啊，就是阿朱他娘让到里面，然后说你等等，我这就去找啊，我老婆出来。等胡玄到了后厅，把这位张太太真正身份说了一遍，向妻子说明白。当然他不会提阿朱啊，是吧？这事儿他不提，只是说他也是书香人家的小姐，又说这天来的意思是兜生意，既然登门拜访总是客人呢，妻子你得出去敷衍一下。于是胡太太跟着这个张太太啊见了面，俩人互相行了礼。主人看客人啊觉得很对劲儿，客人看主人格外仔细，彼此瞪着，从头到脚让旁观者的胡玄觉得很刺目。女眷总有女眷的一套家常，一谈胡玄就在一边搁着了。胡玄没多少功夫啊，就只好硬生生打断他的话，张太太你来晚一步，王大老爷到湖州上任的船呢早就雇好了。哦，是这样哈，那其实也没什么，我今天过来呀就是拜会一下。听到他们要谈正事儿了，胡太太呢很自觉起身转身回屋了。啊，看到这一举动，这张太太又说，胡老爷你真好福气啊，胡太太贤惠，看这样脾气好。脾气是好吧。胡雪一听他这么问，有点诧异，就是好不好的有什么问题吗？啊，哦，是啊，还好还好。啊，哎，张太太，我问你，你船短程去不去啊？短程去啊，到哪里啊？只到临平。哦，那再好都没有了。这么的，请胡老爷跟张老板说一声，叫他不必费事准备席，我在船上备些酒菜就好了。阿朱他娘说了，什么鱼翅海参啊，王大老一定吃腻了，我想办法做几个清淡的菜，包管叫贵客赞好，主人开销也省了。哎，省这事儿不用替我们省，对吧？只要菜管好就行。哦，是的，那受教了。正事儿已经谈妥了，照理阿朱娘可以满意告辞，但是她坐着不走，仿佛有话在喉头开不了口。有什么话呢？咱们后文再表。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

0: 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阿朱他娘啊，前来找这胡雪岩，说是要请战。啊，什么叫请战？给点买卖做。啊，这回呢，王有龄到湖州去，啊，希望呢能把这游船的业务揽下来。但是王有龄说这业务已经包出去了，这么的，有个短途的买卖你做不做？阿朱娘说行啊，只要是买卖我就做。啊，于是呢就说了要送王有龄一程，让他们船跟着。那半路咱们就回来，一天的行程，来回来去2天，可以。买卖定完了，胡雪岩想这阿朱娘该走了，结果怎成想阿朱娘没走，反而有话要说。那胡雪岩说有什么你就说吧，阿朱娘却不说，反而起身看看屏风后面，唯恐是别人听见了。哎，这样一来胡雪岩就越发有点轻身凝神了，到底什么意思？阿朱娘放低了声音，胡老爷，我们的船呢，就停在万安桥，请您呢现在过去坐坐。这么一说的话，胡雪岩是恍然大悟，不管是老张来还是他来，不是要兜揽生意，而是为了阿朱要他去见面。去就去，正中下怀，不过现在还不能走，一来呢是怕自己媳妇儿啊心里面生疑，再一则上午未曾出门，下午有许多事情不料理不行。好啊，老人家，我下半天来。下半天啥光景啊？今儿事儿有点多，这么的吧，太阳落山我才有功夫。那行，那我等胡老爷来吃晚饭，早点来哟。叮嘱完这一句话，转身走了。胡雪岩坐在原地发愣，想不到阿朱如此的一往情深，念念不忘，看来今天一去又有许多牵挂。转念到此，顿然是心生悔意，自己刚刚是跨开步子，正是要加紧时光打造事业的时候，哪有功夫去对付这段感情啊？但是回也晚了呀，你已经答应人家了，又不能失信于人。于是想了想，哎，既然非去不可，那就要搞得皆大欢喜。于是回到自己书房，打开柜子，把里面存着的一些上海带回来预备再给王有龄官场当中送人的洋货翻了翻。哎，巧得很，带了几样要送给黄府台小姐啊，这叫什么呢，闺阁青玩的一些东西。回到杭州才听说黄小姐感染了湿气，香消玉殒死了，要送的东西没送成，留在胡雪岩这儿，正好她转送给阿朱了。于是他把那些玩意用包袱包好，吃过午饭带出去，先到海运局，然后到富康新址，觉得油漆味儿太重了，又到外面看了一番，布置得井井有条，再最后来到厅座那边啊，看看，哎，收拾得挺气派啊，够富丽堂皇的，看来看去总觉得美中不足，少点什么。把这管事刘庆生叫过来了，庆生啊，我觉得好像少点什么东西。回老爷，是字画。哦，对对对，字画这东西啊最见身份，弄得不好那现原形了。这事儿交给你办，但是你可不能弄些歪货回来，听见没有？哎，是假货是不会的，不过名气小一点。哎，名气小也不行，配不上富康这块招牌。你说说看，要哪些人的字画？于是刘庆生把他寻来的字画说给胡雪岩听，他也不见得内行，但是书画师的名气大小他是知道，只觉得其中有一幅行

州本地人啊，在籍正奉旨办团练的戴侍郎戴西的山水和王孟楼四条字儿，配得上富康的招牌。不过他也知道要寻觅好字画要钱还要面子，刘庆生不能把开钱庄当作开古玩铺专在这上面下功夫，所以他反倒用加倍的语气连连说，好好好，也差不多了，我那里还有点路子，我再去寻几样来，你事情太多，这个客厅的陈设我来帮你忙。刘庆生当然懂他意思呀，不过他说话很入耳，并没有什么不快的感觉，于是只好说，好，那客厅的陈设我就听胡先生吩咐。话谈的差不多，看这时候也差不多了，胡雪岩离开了富康，径直来到万安桥赴约。这座桥在东城与运河起点北新关的拱宸桥一样高大无比，是城内第一水码头。胡雪岩在桥弄下了轿，只见得人烟稠密时桅杆如林，一眼望去也不知道哪条船是张家的船。踌躇好一会儿，缓步踏上石阶，准备登高远眺，哪成想走的一半，听到背后有人叫，胡老爷，胡老爷。回头一瞧，老张，你船呢？哎，船不在这儿，阿朱说这儿太吵了，叫伙计把船撑到河中间去了，我叫我在码头上等着胡老爷。这是胡雪岩第一次听着老张谈他女儿，哈哈，说他女儿叫这个叫那个，这口气听起来倒像是佣人听小姐的吩咐，不免有些诧异。那古代时这讲什么呢？三纲五常，哈，老子得吩咐小的，小子不能吩咐老子，那这不变了吗？但是后来他又一想，阿朱已经被家里视为掌上明珠，所以这么说话也不足为过。胡雪岩说，那行走吧，胡老爷，我背了个小华子，划你过去，这实在太闹了，我跟你说我听着都烦，合理清净多了。于是下了桥上了船，穿过向南那边，穿过了万安桥，折而往东出了水关，就是极宽阔的护城河，一面城墙一面菜畦，空阔无人。端午将近黄梅天，闷热不堪呐，所以一到这地方，胡雪岩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脱口说了句，阿朱倒真会挑地儿。老张指着胡雪岩的身后，那我们船就停在那儿，船泊在一株柳树下面，那株柳树极大，而且是斜出临水，茂密的绿荫遮盖了大半条船，你不仔细看呐，还真不容易发现这条船。胡雪岩一瞧，哎呀，这情景太漂亮了啊！还没到那船上呢，已经觉得心旷神怡，一下子把什么海运局呀、钱庄之类念头忘了个干干净净，倒是转过身来，一直望着柳树下的船。其实柳树下面那船上也有人在望，自然是阿朱了。越行越近，看得真是，阿朱穿着一件浆洗的极其挺致的月白竹布衫，外罩一件玄色软缎的背心，一根漆黑的长辫子依然是他改不掉的习惯，把辫衫捞在手里，在那捻弄着。小船划进了，船上的伙计赶忙把他扶上船。只见的阿朱这阵回身向后面喊，娘啊，好难请的贵客都到了。阿朱娘在后面烧菜呢，分不开身来招呼，只听得他高声笑着说了，阿朱啊，你说话可要摸摸良心，胡老爷那是一请就到，还说好难请，去也不知道是哪个没良心的，人家船是长途，我们船就该是短途。阿朱娘怕他得罪了贵客，哎，说话没轻没重的，越说越不好。接着放下锅铲，探出身来，一面啊用围裙擦着手，一面呢向胡雪岩笑着招呼，胡老爷怎么这时候才来呀，阿朱这是一遍一遍的在船头上望您呢。这话可羞着阿朱了，原来那张白里泛红的脸蛋现在呀红得像满天的晚霞。阿朱赶紧自己在那说了，谁一遍一遍忘了，谁忘了，胡说八道的。说完话把长辫子一甩，扭着身子沿着船舷往船舱后面走了。

水上女儿走惯了，看似呢风摆杨柳摇摇欲坠，其实安然无事。但是胡雪岩大为担心，哎，阿朱当心当心，哎，别掉河里了。阿朱没理他，不过他听胡雪岩这么喊的话，心里呢也颇为得意。于是他故意把脚步放慢，一步一步规规矩矩地走。阿朱娘仿佛很无奈，胡老爷您看看，疯疯癫癫的，真没法子。老张埋怨他老婆，哎呀，少说两句啊，胡老爷船舱里请坐。进了船舱发现这条船是油漆一新，收拾得比以前更加整齐。船修过了？老早就修了，一直凑不出一笔整数，这不多亏上次胡老爷您照顾着。哈哈，行啊，以后还有机会。王大老爷放了湖州府，在杭州还有差事，常常往来，总有用得着你船的时候。哦，那还请胡老爷给我们留意着。嗨，本来这事儿不该我管，不过你的船咱另当别论，是吧？我来想个办法。胡雪岩沉吟着，想把老张这条无锡快当做海运局或是湖州府长期租用的官船，然后让他按月有一笔固定的收入。沉吟未定，阿朱又出来了，打了一盆洗脸水，这下提醒老张了。哎呀，胡老爷，您宽宽衣，洗洗脸，吃碗菜。哪天到临平要吃点什么东西，你等会儿叫阿朱娘啊和跟这个胡老爷咱们商量商量。等老张一走，胡玄轻松了，起身笑着，阿朱啊，脾气好厉害呀。啊，嘿，你还好意思说人家，你自己都不想想，一上了岸把人家抛到九霄云外了。平常不来就不用说了，王大老爷到湖州上岸，明明有现成的船你就不用，你说说看有没有这道理。他是一边说一边替胡雪岩解去纽扣，卸去马褂长衫，依偎在身旁，又是那种无限幽怨的声音，胡雪岩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当他低头去解他腋下的那颗纽扣的时候，就不由得伸手去摸他那如光似漆的黑头发。阿朱把头再往下低，避开了他的手，同时抗议着，别动手动脚的，把我头发弄乱了。哟，你这头发是自己梳的？当然了，我自己梳的，我娘替我打辫子。我们这种人呐，难道还有丫鬟老妈子伺候的福气吗？胡雪岩一听，呵呵，也未必见得没有吧，丫头老妈子何足为奇。这话一说完，阿朱立刻抬起头来，双目流转，似乎有话要说但是没说，转而把长衫脱起来挂在了那边挂衣服的架子上，随后把一条毛巾递到了胡雪岩的手里。胡雪岩知道自己刚才语言轻佻了一些，于是呢，把一个小箱子掏出来，仿照保险箱的做法，这小箱子是用铁皮锁装，漆成墨绿色，也装有暗锁。这是什么箱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百宝箱。哎呦，哪有那么神奇啊。胡璇把这暗锁打开，箱子里面装有四宝：一瓶香水，一个八音盒，一把日本女人插在头上装饰的象牙细臂，一只景泰蓝的女表。阿朱一看呢，惊喜呀，看看这看看那，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胡雪岩把这个发簪插在阿朱头发上，接着把那只表上足了弦，以自己金表校时对准了时刻，替阿朱挂在了纽扣上，再把八音盒开足了发条，让它叮叮当当的响着，最后拿起那瓶香水。阿朱突然说，不不不要不要不要。胡雪岩惊愕，不要什么呀？傻瓜，不要打开。这时老张和那船伙计从来没听过叮叮当当的响声，都过来看了，想弄明白是什么东西在响。阿朱不容他们看个究竟，随手就把那些东西全划拉到环里，找他娘那边献宝去了。于是那帮船伙计只好听他们母女称赞说笑的声音，最后做娘的再告诫，好好的去放着，有人的地方少拿出来，胡家阿毛手脚不干净，当心的顺手牵羊。怕什么呀，我锁在百宝箱里。什么百宝箱啊？喏，阿朱比划着，这么长这么宽，是铁的还有暗锁，怎么开法只有我一人晓得，偷偷不走。阿朱娘一说，嗨，那是首饰箱，傻丫头，人家不会连箱子一起偷走啊。

0: 啊，那，哦，那倒是哈。
1: 正说着呢，胡璇在里面叫了：“阿朱，阿朱，你过来，我有话说。”于是阿朱把东西放到箱子里，走了过来。胡璇叫阿朱过来说话，说什么话？这话呢，咱们可以都听听。胡璇把阿朱叫过来说：“你娘说的话别太当真。”这指的什么意思？就是刚才他娘说了，阿朱你把这东西收拾好了啊，说自己船上有一伙计手脚不干净要偷走。胡璇说：“我劝你不要把你娘说的话太当真，身外之物看开些。”于是他讲了一套身外之物的道理，说人以异物，不可为物所异。你可以拿玩这东西，但是你不能被这东西玩了。心爱之物固然要当心被窃，但是为了怕被窃才不敢拿出来用，甚至时时忧虑，处处分心，这就是为物所异，倒不如无此一物。阿朱是似懂非懂，点了点头。胡贤说了：“所以你脑筋一定要转过来，这东西丢就丢了，没什么了不得的，要不然我送你这几样东西我倒成了害你了。”这番道理讲得透彻呀，不过阿朱还是不大以为然。你说到大方丢就丢了，那你不心疼我心疼啊？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说丢掉就丢掉，一点情分都没有，对人对东西都一样。嗨，你说的对人对东西都一样，这人是哪个呀？阿朱一到这儿，好嘛，你又在这儿等着我呢，你还说得出口，可见你心里早就没那个人了。胡璇有点急了，都亏你想得出来，我们讲的是那几样东西，你无缘无故往人身上扯啊！我劝你不必太看重身外之物，正是为了看重你，你怎么连这点道理不明白？再说了，我那么忙法子，你娘叫一声我就来了，那也还想怎么样啊？至于王大老爷上任雇的船，你也得替我想想，照我在王大老爷面前的身份，我管这种小事干嘛呀？那我知道这些事儿都归那树屋老爷管，不过你也得提醒一声，是不是？这不要紧的，这不就是插手去管了吗？你总知道这事儿有回扣的，我一管树屋不敢拿回扣了。别人不知道你家用船的道理呀，只说我想要回扣，那我怎么能背这种名声？阿朱听这话，胡璇呢，看他那表情，怎么看也猜不透。是啊，女孩心思男孩你别猜嘛，你猜不懂。女儿家的这些蛐蛐心儿，胡许言再机警也难猜透。不过阿朱还是有亏欠之意，看得出来胡许言的性情是不愿意做煞风景的事，我要么不做，做我就做得漂亮。所以说他避开这事儿，换了个话题。好了好了，话说过就算数了啊，不要想东想西的。喂，我问你，阿朱眉毛一挑，那意思问我什么呀？你娘今天弄了什么菜给我吃啊？我不知道。哟，这就怪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啊？莫非本来呀，莫非一句后面是，莫非你一遍一遍在船头上望我呢？后来想想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开不得，于是收住了口。阿朱那边不知道啊，莫非什么呀？莫非什么呀？莫非你生我气，所以懒得去问？哎，你这话真没良心了。阿朱说着也不见生气，转身出去，很快又回来，手里多一托盘，里面是一盖碗，揭开盖碗一看，里面是冰糖煮的新鲜莲子，还有一些茯苓，上面又用玫瑰蜂蜜酿的乳，还有桂花酱装点在上面，太漂亮了，而且啊味道也极佳。阿朱把这小盘子放在面前，打开这小盖碗，你看吧，我这一天就给你弄这么一碗东西，你说我这么一点心思，你说我懒得管你，你是不是没良心呢？胡璇看看碗中莲子等物，剥得极其干净，粒粒完整，才知道阿朱花的功夫挺惊人的，心里觉得老大过意不去的。吃啊，不是我舍不得吃，我就留着闻闻。切，是跟小孩一样你。说着用小银匙舀了一缸玫瑰乳调在自己的碗里，然后往他碗眼前一推，吃，冷了不好吃了。那你自己呢？我自己才懒得弄呢，倒是我爹沾了你的光，难得吃这么一碗细巧的点心。是啊，真正的细巧点心，皇帝在宫里也不过如此，对不对呀？不过

0: 哦，皇帝我觉得比不过咱们这儿。你说宫里虽然是48节都有各地进贡的鲜货，到底还是路途遥远，哪里一上市就有的吃。阿朱听他说话十分高兴，那说起来你福气比皇帝还要好啊。于是俩人就在船上啊，你一言我一语，吃罢了饭，阿朱要送客，阿朱娘说不忙，还早呢。阿朱说不留他，天要黑要下雨，路上不好走，滑一跤的话那不都怪你。阿朱娘啊转而又想，没事了，阿孩子黄梅天雨下一会儿就好了。阿朱娘这话的用意胡璇当然知道，是想留自己在船上住一晚上。于是他说了，随他下吧，啊，反正不好走就不走了，你们船上我又不是没住过。这一说，这母女俩脸上的神色立刻就不一样了。是啊，阿朱娘说的，明天一早走也一样。哎，不过胡璇这边还有件要紧的事要办。他说我今天晚上确实有件要紧的事儿，我写封信，请你们哪位伙计给我送一趟。好啊，阿朱娘立刻吩咐女儿去取来笔墨纸砚。谁知道阿朱心思来得快，早就在动手了。打开柜子，取出一个红木托盘，文房四宝是一应俱全。原来是为客人预备的，只是久不用了。阿朱在那边给他研墨，啊，胡璇在这边写，写给谁的？写给刘庆生，通知他到自己家里，说是今夜因为王有龄有要紧公事，要彻夜会商，不能回家。其实就这么两句话，叫传伙计阿四给自己家送口信，倒也简单。只是胡璇怕阿四去了会漏了自己行踪，于是就来这么一手。办完了这档子事儿，胡璇轻松了，但是阿朱看在眼里，不免又猜疑胡璇是个怕老婆的人吗？转念又一想，这正是胡璇的好处，换了那些浪荡子弟，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把太太丢在家里独守空房，提心吊胆，一夜坐等也不会把她放在心上。这个男人嫁得。不过就在这一夜闲谈当中，还有一件事儿又为胡璇开辟了另一条生路，那就是开私厂。这事儿啊还得感谢阿朱他爹。盐打哪咸，醋打哪酸呢？事儿得说个究竟啊，咱们后文再表。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1: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0: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2: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0: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你去告诉童副官，谈话就安排在会议室。事先后，我们也看得清楚。去吧，马上回来，不要打草惊蛇。是，是。戴主任，您不愧是前辈，在您手下工作，黄某受益匪浅啊。
1: 哼，你不用夸奖我，当然，也不能小看我，我是天生的特务。 国家的秘密鹰犬。会议室内，屋里的人正在传看严京生留下的血书，看过的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到了钱志江的脸上。钱志江不慌不忙地等着，似乎并不在意上面的内容是否牵扯到自己。终于。 唐一那把血书递给了他。监视室里，窃听设备已经移到了窗前。戴主任和黄一彪双双坐在桌前，戴着耳机，举着望远镜，摆开了大干一场的架势。几名本来在此工作的特务，眼下都成了旁观者和服务生，忙着给两位泡茶、备烟杆什么的。 此刻，在会议室里，气氛显得异常，也有些紧张。童副官在会议桌前正襟危坐，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钱之江走进来，坐在了童副官的对面，他的手上一如既往地在拨弄着佛珠。
2: 哎，老钱呐！
0: 童副官医生具有感叹意味的称呼，做了开场白。我在，你请说。钱之江目不斜视，依旧不慌不忙地拨弄着手上的佛珠。我想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吧？那可以说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呢。严副参谋长。 以死证明了他的清白和对党国的赤胆忠心，同时也言之确凿地告诉了我们谁是真正的共匪。不知你对此有何感想啊？
2: 他这个共匪，真的像是社会上传言的一样，无耻狡猾至极，狼走千里吃人，狗到天边吃屎。
0: 都穷途末路到了这种地步，他还念念不忘害人。
1: 童副官被钱之江一副局外人的样子搞得有点恼怒。
0: 老钱，你是在说自己吗？我在说严京生。钱之江依旧不慌不忙，
1: 童副官有些沉不住气了。
0: 你还说他是共匪？你才是共匪！我不是共匪。说我是共匪，说明你被共匪迷惑了。哼，现在是你想迷惑我，但我不会被你迷惑的，因为严京生用生命作证，不容置疑。哼。
2: 一个暴露身份的共匪的生命是不值钱的，由此所做出的所谓证据。

0: 也是不值钱不可信。你想过没，如果他不自杀，难道还能活下去吗？共匪在被捕之后畏罪自杀的例子还少吗？可以说不胜枚举。你把严京生的畏罪自杀看作是舍生取义，嫁祸于人看作是赤胆忠心，难道不怕玷污了你的智力？
1: 你
2: 童副官被钱之江的辩白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1: 你这是狡辩，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看，而是大家都这么看。
2: 钱之江淡淡一笑，
0: 不是大家，起码不包括我。
1: 你当然不会这么看。
2: 钱之江立刻正色起来。
0: 就因为我是被他舍生取义而被指控的共匪？
1: 是。
0: 哼。
2: 钱之江不屑一顾地笑了。
0: 既然是这样，我问你，他为什么早不指控我，却非要到现在用死来指控我？难道他不能说，不能写？难道在这之前，他对我这个所谓的共党分子有恻隐之心、同情之意，以至于让我一直逍遥法外？哼，他对共产党向来是杀人不眨眼、手起刀落，难道唯独对我网开一面？
1: 你，
2: 童副官面对钱之江的质问，不知如何作答。钱之江缓和了一下口气，仍旧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0: 所以只能说，就是因为我把他给牵扯了进来，他才对我恨之入骨，才以牙还牙。我希望你换一种思路来思考问题。你想，如果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是共匪，他还会选择这种方式吗？他选择死这种方式，其实对我是很有利的，因为可以死无对证啊。他死了，等于是证人死了，证据也死了。那么我作为共匪就可以耍赖，可以咬紧牙关不承认。所以如果我真是共匪，他严京生肯定不会死，他不会给我提供了任何可以逃脱的可能。而现在，他用他的死下了一个赌注，他就输定了。他之所以选择了死，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不能活着出去了，于是就索性选择了死，然后利用这个死来蒙骗你。如果蒙骗成了，我被当共匪抓了杀了，他的鬼魂就可以仰天大笑于九泉之下了吧。
2: 童副官眼巴巴地看着钱之江把话说完，不觉有些心动。
1: 按说共匪畏罪自杀这种事例很多，可我还从没听说过哪个共匪在临死之前还拉上一个替死鬼的。
0: 不是在死之前，而是在死之后。按理说他们没有这种机会，可我们现在的处境太特殊了，这就给他提供了机会。
2: 钱之江的解释令童副官感到有道理，他陷入了沉默。
0: 童副官，你再想想，他对我的指控只是一个说法，并没有证据，而我们现在证明他是共匪的证据却并非没有。昨天晚上你们突然抓他，是他的笔迹令他暴露了身份，这个可以暂且不说。昨晚在餐厅里我说，我怀疑严京生是共匪，并且说了怀疑

0: 他的理由。那么现在我可以笃定他就是共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共匪，只有一个共匪才会把我说成共匪。当然在我共匪的嫌疑消除之前，这只能是我个人的判断。
1: 童副官摇了摇有些听累了的脖子，终于找到了话头。
2: 是啊，你说了这么多都是你个人的判断，这些不能说明你不是共匪。
0: 那说明我是共匪的证据又是什么呢？严京生的死？我刚才说了，以死作证的方式是荒唐的、愚蠢的。难道你愿意相信一个荒唐和愚蠢的方式，而不愿意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道理？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必再说下去，你把我当共匪抓起来毙了就是了。
1: 钱之江说完转过了头去，童副官猛地站了起来。
2: 你以为我不会抓你？
0: 要抓就什么都不需要说了，当我死了以后给我翻案吧。
2: 哼，说的比唱的好听。
0: 那么好，我已经无话可说，我走了。
1: 钱之江说着站了起来。
2: 你敢走？
1: 童副官大叫了一声。钱之江转回头毫无畏惧。
0: 要么你现在就把我抓起来。
1: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2: 你
1: 童副官无奈地望着钱之江的背影，气恼地砸了一下桌子。这边在监视室里，戴主任通过望远镜看见了钱之江离去的背影，不禁苦笑地抬起头。在钱之江面前，童副官像个跳梁小丑。如果这次钱之江的嫌疑可以得到排除的话，我要带走他，我要把他带到南京，有了他我会如虎添翼的。黄一彪担心地望着戴主任。
3: 可他跟刘司令的关系可是特别好啊。
1: 哦，为什么？
3: 他曾经在关键时刻破译了刘司令对手的密码。
1: 戴主任听着露出了惊喜之色。我要的正是这样的人，蒋委员长也不例外呀。黄一彪望着一脸喜色的戴主任不敢再说什么。此刻唐一娜正在接受童副官的盘问，唐一娜似乎并不在乎自己当前难言的身份，也不太把童副官当回事儿。
4: 还锁门什么呀？哼，反正我不是共匪，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就是了。
2: 我每个人都要问，他们说他们的，你说你的，我现在问的是你。
4: 我刚才不是说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匪，我只知道我不是。
1: 唐一娜狠狠地剜了一眼童副官。
4: 我说你是个女人。
2: 你放肆。
4: 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呢？就是因为你不是吗？那你又凭什么说我是共匪？
2: 你起码有四分之一的可能。
4: 那你就伤我的四分之一吗？是要头还是要脚随你便。
2: 唐一娜，这样下去不会有好下场的。
4: 童副官，你干脆把我弄死在这儿算了，否则等我出去了我就弄死你。
2: 你
1: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童副官的口气突然变得缓和起来。
2: 哎，小唐啊，我知道你父亲和刘司令的关系，可是这是我的工作职务行为，我希望你能配合我，咱们公私分明，我是对事不对人，一码归一码。
4: 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我总不能瞎编吧？
1: 唐一娜的口气也开始缓和下来。
2: 咱就这么说吧，如果在老汪和老钱之间，你必须认一个，你认谁？
4: 我没法认。
2: 前提是必须认一个。
1: 唐一娜听了撇了一下嘴。
4: 我认裘丽丽。
2: 你小唐，人家严京生已经用死来指控钱之江了，难道你还不怀疑他吗？
4: 难道你不到四十岁眼睛就花了？昨天晚上饭桌上，严京生差点没把钱总气死，他恨钱总在报复他，你看不出来吗？你要不是瞎子，你也是在装瞎子。
2: 那严京生为什么要报复他？
4: 那你说昨天姓裘的那个泼妇为什么要打我？他想打死我，你没看见吗？我告诉你，严金生恨钱总和裘丽丽恨我是一个道理，他们总觉得我们出卖了他们。可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敢知情不报吗？不报那不是对党国的不忠吗？
2: 他们说你们是在诬陷他们。
4: 哼，他们说，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和钱总都是共匪？那好啊，既然我们俩都是共匪，是并肩战斗的同志，我肯定不能出卖他，反而我还要保护他。所以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共匪，就钱总不是。
2: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1: 童副官无奈地挥了挥手。
2: 好了好了，你走吧，顺便喊老汪下来。
4: 哼。
1: 唐一娜不满地看了童副官一眼，抬屁股走了。黄处长，这个唐一娜跟钱之江有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关系啊？
3: 哦，没听说过，应该不会有吧？钱之江信佛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他和太太感情很好，他太太是警备区医院的麻醉医生，还有一个儿子叫天天，他也就是和唐一娜跳跳舞，太太也留在边上的，从没有单独出来过。
1: 哦，那他们两个人平时关系很好吗？戴主任还是有些怀疑地问。
3: 应该不错，唐志江在业务上非常拔尖，机要处的年轻人没少受他指点，所以很服他的。他在单位里人缘也好，与世无争，平时不爱说话，跟谁都不亲不疏的，所以大家将心比心，别人对他也不错。
1: 戴主任没有再问什么，他沉思着。会议室里审问在继续进行。
5: 哎，钱副官，难道你连我都不相信啊？
2: 老汪，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严峻的事实需要你配合我，帮助我。
1: 汪洋听了沮丧地低下了头。
2: 这样吧，你先跟我谈谈钱之江的情况。
5: 什么情况？
2: 严京生留下的血书指控他是共匪，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5: 我，这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怎么说呢？
2: 你不用考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嘛。
1: 汪洋可怜巴巴地看着童副官。
5: 哎呦，我说钱副官呀，我现在脑袋里一片空白，像个白痴啊，真的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这没法说呀。
2: 怎么没法说？严京生已经用死来指控钱之江，难道这还值得怀疑吗？
5: 既然这样，你们不怀疑，我也赞同。
1: 汪洋无奈地敷衍着，童副官有些生气。
2: 我现在是问你，你不要管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还不是依据你们的态度来定。
1: 汪洋想了想，突然冒了一句：
5: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
2: 那你说说理由是什么？
1: 童副官立刻来了精神。
5: 因为那天老钱跟我说他对严金生说过电报上的内容，我就说啊，那应该跟你们汇报啊，把他也弄到这儿来。可老钱说不让我说出来，他说严金生不会是共匪的，别难为了他，还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谁都不容易。当时啊，我想他可能怕得罪严金生，现在看会不会是严金生知道他是共匪，所以钱之江怕他来。
2: 既然知道，严金生应该一进来就跟我们说，为什么要等死了才说？而且事发之前为什么不举报？
5: 是啊，哎呦，这事儿啊还真的说不清了。
1: 汪洋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低下了头。
2: 你说严金生可不可能是共匪？
5: 这怎么可能呢？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命都不要了。
2: 可钱之江认为严金生是畏罪自杀，然后又故意陷害他，嫁祸于人。
5: 哦，对对对，这也有可能，太有可能了。
1: 汪洋赶紧附和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8: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7: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9: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7: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

0: 监视室里，戴主任听到这一切，气得摘下了耳机。废物，童副官这个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就是，他怎么这么说啊？简直是荒唐。
0: 十足的用人，智力低下，毫无心计。真不知老刘怎么会看中这么个傻瓜来给自己当副官。本来我是想躲在背后的，旁观者清嘛。现在看来，绝对不行。这个傻瓜这样整下去，只能把事情越整越复杂。
1: 要不叫他别谈了。
0: 谈不谈都一样，事情已经给他整坏了，我们只能另谋出路。戴主任说完走了出去。从厕所里出来，戴主任又回到了监视室。他看见黄一彪举着望远镜还在看，便一脸的不悦。行了，别看了，走吧。黄一彪放下望远镜，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戴主任。
1: 哎，主任，童副官又把钱之枪喊下来了。
0: 哦，什么？戴主任一愣，也忍不住拿起了望远镜。
2: 钱之枪，我以为喊不下来你呢。你不要以为你走了就可以不说了，一走了之，没有这么好的事儿。
3: 童副官，我一辈子就没想过天上会掉馅饼，所以也从来不会指望生活中会有什么好事。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已经无话可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走，浪费你的时间干什么？
2: 但你必须说，因为你现在是共匪的嫌疑对象。
3: 说嫌疑，哼，现在谁都是嫌疑人，包括你。
0: 童副官忍不住大笑起来。
2: 我？你说是我？我看你是胡说八道，是存心不想说真话。
3: 不，我说的就是真话。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审问？就是因为我们经手了那份电报，我们知道了电报内容，可难道你不知道吗？
2: 我……
0: 童副官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3: 你也知道，老王跟我说，他向司令宣布电报的时候，你也在场，是不是？哼，如果不是，就说明老王在诬陷你。这样的话，你应该怀疑老王，而不是我。
2: 我当时是在场，可是。
3: 有什么可是的？既然你知道了电报内容，凭什么不被怀疑？哼，你是被秘密的怀疑。
0: 童副官一下子愣住了。监视室里，戴主任放下了望远镜。这个钱之江有时候是聪明过头了。哎，童副官怎么没找裘丽丽谈呢？
1: 谈了，就在你上厕所时谈的。
0: 他说什么了？
1: 他什么都不说，光哭，所以很快就走了。
0: 好了，我们过去吧，别让他瞎扑腾了。两个人正准备走，戴主任突然回过头来。童副官也知道电报内容。

0: 这不，刚听钱之江说的。
1: 戴主任的脸上露出了冷笑。家属院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消沉。刘司令擦着眼泪，在几个军官的陪同下从严家走出来。罗雪、童副官的妻子、汪洋的妻子见他要走，便互相鼓励着上前拦住了刘司令的去路。
2: 我们家老汪是不是也出事了？哎呀，这活不见人的，没有他我是活不下去的。
3: 刘司令，我们老钱有没有事儿？
1: 七嘴八舌把刘司令围得团团转。这些女人当中，心里最忐忑不安的是罗雪，因为严京生据说是被共匪打死的，而只有她才知道谁是共匪，那就是她的丈夫钱之江。她担心钱之江这回会真的出事。
4: 哦，没事，他们没事。你们放心，任务是很重要，但他们的安全也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严副参谋长昨晚临时有事出去执行任务，是因公殉职，跟他们不在一起，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1: 说完，在司机的帮助下，他终于脱身而走。警备区招待所的会议室里，针锋相对的争执正在继续。
5: 你这是挑拨离间，挑拨我和司令的关系。我是他的副官，是整个警备司令部离他最近的人。
6: 说不说有我，信不信有你，但是你不妨去试一下。
5: 试什么？
6: 看你是不是要比我们更自由，想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像黄一彪一样。
5: 好，我会让你看到我和黄一彪一样，想离开这儿就离开这儿。
6: 好，我静候佳音。
1: 钱之江说完笑了笑，回到了房间，看见唐一娜也在这里。钱之江对汪洋苦笑了一下。
6: 老汪，叫你下去呢。
7: 怎么又喊我下去？这还有完没完了？
1: 汪洋奇怪地看着钱之江，一脸的愠色。钱之江答非所问地说：
6: 哎，老汪，你说过你给司令读电文的时候童副官在场，是真的吧？
7: 那还有假，千真万确。哎，怎么你跟他说了？
6: 他逼我说的。
7: 哎，你不该跟他说，就是要让他蒙在鼓里才好。他呀，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你看看他今天颐指气使的样子，整个就是一个中山狼。
6: 那没多大的意思，老王，我现在已经认定共匪就是严京生一个人，只有他我们都不是，包括他童副官。
7: 哦，
1: 汪洋狡黠地看着钱之江。
7: 可童副官不是这么认为的。
6: 那是他愚蠢。
8: 可他现在就认定你是。
6: 哼，我要是的话能说你们都不是？我要是的话，起码应该咬你们中的一个人咬住了就不撒嘴。
8: 就是。
6: 老王，你快下去吧，他在等你呢。
1: 汪洋摇摇头，无奈地出去了。钱之江望着唐一娜

0: 然想起什么，认真地说：“
1: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严京生的自杀，除了为获得一个死的好名声之外，可能还有更为恶毒的用意。
2: 对，还想报复你呗，拉你当个陪绑的。”
1: 除此之外还有。
0: 钱之江陷入了沉思。
2: 哦，还有什么？
0: 钱之江没有回答。地下室里，罗晋走进来命令火龙：“
3: 跟彩云联系。”“
4: 是。”“
3: 彩云有急事相扰，请尽快与我联系，拜托。”
5: 彩云？
2: 彩云是谁？
0: 正准备异电门的老虎忍不住追问，罗晋笑了笑：“
1: 彩云天上飞，他在三地跑，五岳归他管，寻他找中央。”
0: 老虎听了还是一脸茫然的神色。火龙急了：“
5: 哎，已经说了那么明白了，你怎么还问啊？”“
2: 你知道就说嘛。”“
5: 三地就是指南京、上海、杭州，五岳是指这三个地方的五大地下组织，这你应该明白他是什么人了吧？”“
2: 明白了。你没法跟他联系，只有他跟你联系。哦，出来了。”“
3: 联系上了。”
1: 那你们忙，我先上去。我想他一定在上海，所以很快可能就会跟我联系。”
0: 罗晋说完走了出去，地下室里又陷入了沉寂。此时童副官正站在黄一彪房间的门前，他想进去但门锁了。他似乎不死心，试着用了好几把钥匙开门，直到听见有人上楼来，才停住了手。会议室里，人都到齐了，从神情上看，个个都阴沉忧郁，难分好坏。黄一彪手上拎着一条裤衩，向大家展示着。戴主任脸上挂着阴沉的笑，扫视着大家：“
6: 这是什么？”“这是一条裤衩，一条刚从一个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裤衩，不知道你们闻到了没有，它很臭，有汗臭、屎臭、尿臭，还有死人的尸臭，是一条真正臭气冲天的裤衩。但是你们想到了没有，它价值连城啊。因为什么？黄处长，教大家看一看这上面有什么。”
0: 黄一彪随即拿给大家看，只见裤衩上写着取消特使行动，和原文一样，还是严京生的笔迹。戴主任厌恶地看了一眼黄一彪：“
6: 把他收了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0: 黄一彪听罢，郑重其事地把裤衩收了起来。戴主任依次地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6: 我想你们在座的各位肯定都想知道，这条裤衩是谁的，它是哪里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从严京生的身上扒下来的。想不到吧？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狡猾至极的共匪分子，竟然差点被我们当作以死向党国表达忠诚的大英雄。在这里，我要请钱之江原谅。由于我们的疏忽，致使大家对你有些误解，你受委屈了。不过，我的原谅不是彻底的。为什么呢？按说毒蛇已经暴露了，大家可以回家了。说实在的，刘司令甚至已经下达了解散的命令，但是又收回了。为什么呢？因为想从严京生身上扒下这条裤衩的人，他当然是共匪，但不是一个像严京生这样狡猾顽固的共匪。他向我们坦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严京生有一个同党，他就在你们这些人的中间。
7: 会议室里立刻出现了慌乱，汪洋和唐一娜等人都情不自禁地互相看了看，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戴主任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6: 俗话说得好啊，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总是叫人想不到。但是有一点我们很容易想得到，就是虽然毒蛇之谜解了，破了，人死了，但绝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好，现在我们开始吧。他顿了一下，望着大家，
7: 大家都有些糊涂了，忍不住互相偷看着。
6: 戴主任又扫了一遍在座的每个人。我声明一下，我们从现在开始不是找毒蛇，毒蛇已经死了，我们是在找毒蛇的同党，这个人肯定就在你们几位的中间。毒蛇的同党谁是谁不是，我要求大家当面说，当面说比较难堪，但容易澄清问题，而且还可以节约时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在11号还不能把毒蛇的同党找出来，你们的命运就要靠我从南京带来的密信来决定了。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怀疑对象，我觉得还是让你们自己来决定命运的好。把你们的怀疑说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
7: 没有人说话，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敢抬头。
6: 戴主任有些沉不住气。你们可以随便说，但是不能不说，你们想说得说，不想说也得说，今天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怀疑是谁就说谁，有一点怀疑说一点，有两点说两点，我想这样最后就会水落石出的。
7: 还是没有人说话，而且头埋得更低了，都唯恐成为第一个发言的人。
6: 戴主任终于耐不住性子了，看来只有我点名了，我点谁的名字谁就说。来吧，钱之江，你先说。我刚才说了，对你的道歉不是彻底的，因为虽然你是毒蛇的嫌疑被排除了，但作为毒蛇同党的嫌疑依然存在。你先说吧，不要推辞。以后也是这样，我点到谁就是谁，不能推三就四的，犹抱琵琶半遮面。
7: 戴主任说完盯着钱之江，在座的人也都抬起头来 看着钱之江。钱之江也没有推辞，他想了想，
1: 我刚才在房间里还跟汪处长和唐参谋说，
8: 严军派来，其实还是皇帝亲自授意，因此里面情上带着三分客气。听他说话，点头笑着说：“你不是我家家奴，又奉君命，这事儿随你。”铁头交出去，小吉宝笑嘻嘻地禀道：“我的爷，您有20天不洗澡了吧？身上一层老泥，刷了浆糊似的，就换了新衣裳也穿不爽。我把这屋烧得暖烘烘的，现成的热水擦洗擦洗，到驿馆舒舒展展歇一夜，明咱爷们儿坐驼轿赏雪景赶路，那才叫……”他眨巴着眼睛搜罗着自己的学问，想着说个文雅点的词儿，半晌才笑着说：“那才叫公瑾当年，小乔嫁人当媳妇儿，雄姿英发，乱石崩云，惊涛绿岸，卷起千堆雪，气气派派朝见天子，咱当奴才的也脸上光鲜不是？”哈哈哈哈哈！他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已经是哈哈大笑：“去吧去吧，再弄点柴来，你引着词儿气死苏东坡，真个唐突英雄，辱没斯文。”笑了一气，见隔壁长随头冯家的已经进来，满脸陪笑站在门口，他就又说：“老冯，你这贴膏药我接不掉了，一路上没少给你没脸，心里不要怨爷。我装叫花子，你毕恭毕敬跟后头，碍我的事儿吗？”冯家的笑着就是打签请安，起身哈腰说了：“奴才哪敢怨呢，主母的命难违，哥最知道了。咱府里男丁是军阀制服，爷的秉性奴才也不敢违拗。太太把府里人想遍了，说冯进喜是个痞子，最能受夹板气，这就派奴才来了。管家王七跟我说，少爷脾气大，其实最护下人，怜贫救弱，是个大英雄性子，又是孝子，哪能和我这样的混账计较呢？王七还说，主子教训奴才揍奴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越打越有体面，奴才而不肯受气，不知其可也，这都是至理名言。”他满口柴胡，信嘴雌黄，连旁边站着的李儿也掩着嘴偷笑。福康安笑不可遏，连连的摆手：“罢了罢了，都是在我书房外边偷听读书，学了一肚子笑死人的学问，去顾驼轿，我要洗澡换衣裳呢。”说着，小吉宝已抱着一大抱子柴进来，都是破门框子、窗棂子，还有神像、木胎骨之类的。和李儿把火烧旺了，服侍福康安擦洗身子、换衣服。一时收拾完毕，却仍不见铁头胶和小胡子回来。福康安没耐性，脸上就带了不悦了。由李儿给自己束着腰带，叫小吉宝去问问冯家的驼轿密的没有，不等小胡子他们了，驿站那边一句话的事儿，就去的泥牛入海似的，连铁头胶都这么不会办事儿。小黎儿换了一身新衣服，穿着月白夹棉绫裤，米色风毛小高皮坎肩，套着银红裙子，一头乌亮的青丝，手里水抿，松松的挽了个劲儿，已和淘金庙时候的秀英不斥天壤云泥之别。跪在地下替福康安平展袍脚折痕，像一朵娇嫩水灵的小喇叭花。见福康安焦躁，一边收拾一边劝着：“爷急什么呢，这大的雪，驿馆掌事的也许钻沙子吃酒去了，或是正给爷拾掇房子，爷去了就能安顿不是？”他端详着福康安的原色明黄滚边槟榔荷包，理着上边的金线璎珞，惊讶地说了：“呀，爷也有这种荷包，这颜色只皇上才能用的。高银台也有一个，平日锁着不敢戴， 逢节大人宴会见客，用用就

0: 收起来。这手针线活计，只怕我也做不来呢，真是个稀罕八物。
1: 福康安被他说的消了气儿了，笑着说：这是皇上赐的，我每年元旦生日，皇上都有赏赐。高恒算什么？这荷包我就十几个，还有十几柄如意呢。你还是见识少，送你北京家去，御赐的物件摆着几屋子呢。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呀？
2: 李儿听着抿着嘴笑，一回头间才知道铁头蛟回来了，赶忙替福康安拽了拽袍脚，站起身来后退一步，垂手施礼。铁头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气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不是颜色，躬身回道：回福爷的话，事儿没办成，小胡子惹了事儿，叫人家扣起来了。
0: 什么？
2: 福康安的身上一震，已经是勃然变色。敢扣我的人？傅恒是替乾隆年下第一宣吏宰府大臣，带过兵打过仗，虽然是文臣，却以军法治府，子弟庭训耳濡目染，御下恩厚威重，家人最怕主子发怒，这一声怒斥连隔壁的几个家奴都吓矮了半头，耸膝屏声静听铁头蛟述说过节。原来瓜州渡驿站离着五通祠沿瘦西湖北岸驿道走，弯弯曲曲也不过五六里地。小胡子胡克敬日夕在扬州乱窜，道路熟悉，却不遵正路，超道翻过一带蜀港余脉，只二里多地，下港就是运河。瓜州渡驿站就微微伫立在运河岸边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胡克敬一步一滑，跌跌撞撞挨到驿馆广亮门前，隔着门洞往里看，院里也是雪天雪地，仿佛没人住似的沉寂无声，满天井厚厚的雪连个脚印也没有。在大门滴水檐下抖了身上的雪，他试探着蹑脚进门洞，像一只怕跌进陷阱的野兽似的左右顾盼。没走几步呢，猛听门房洞里汪的一声狗叫，蹲伏在门洞西北角一只牛犊子大的黄狗呲牙咧嘴的就扑上来了，却是铁锁拴住的一只巨鳌，扑到半道就被拖住了。那畜生呜咽着，后爪人力扭动着屁股尾巴，伸着前爪兀自抓挠不休。胡克敬突然着这一下，竟仰面跌了个四脚朝天，起身上自议政呢。门房东壁里几个义丁一阵哄笑，却没有人出门应候。胡克敬骂着他是傅家府上的侍奴，爷爷随着傅恒父亲从军西征，死在了乌兰布通，爹是相府的二管家，他又跟着傅恒正配夫人唐儿的独生子福康安侍候，和小吉宝一样是最得用的奴才。福康安金尊玉贵之人，读了小说拜官连环套古词，忽发奇想要讨饭，一路到南京。主母唐儿管不了儿子，却严命小吉宝和小胡子替爷装装幌子。一路过来，最恨的就是有的人家养狗伤人，看着自家狗咬人还剔着牙袖手幸灾乐祸。他也是自幼跟着福康安玩刀练剑的，相扑步库拳脚都能来几下，此刻不是来讨饭，是来传谕主人令旨的。见驿站的人这个模样，一肚皮的无名火刮砸炎腾而起，且不理会一丁们血笑，知道那狗扑不到自己，只不远不近猫腰站着，待他再次扑上来，瞧准了出手如电，一手攥牢一只提爪，一掰一扳又一顿，那巨鳌两只前爪立刻就耷拉下来了，单手提定了他的顶花皮，任由那狗后提灯跳纵，嘴里边还骂着：你蹦

0: 你蹦，一手随地抓了一大团雪，趁那狗张嘴就按了进去，接着又是一把搡塞了，一灌就摔到了墙角。狗这种畜生禁得打，熬得疼，打折了狗腿，不出一个月，有的竟能自行接骨。打破了狗头，不用敷药，几天也就好了。最是性大身子皮的玩意儿，却只怕一碗凉水灌，灌进去顷刻就是个死。那狗被他塞了一肚子血，那怎么了得呀？顿时间就蔫了，趴在地下含糊不清，呜咽了几声，就全身发疟子似的抖动，翻查了眼，不无幽怨地看着他的主人们。屋里的义丁们早就出来了，一共是四个，只是胡克竟连掰带顿摘臼，提顶皮塞喂血，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落，且是谁也不懂狗不能吃血，竟像看戏法似的都呆住了。直到见那狗痛苦地扭着身子瑟瑟发抖，众人才醒过神来。一个义丁愣了一下，上前提那狗脖子，已经是翻眼流咸水了，软得一团烂絮似的。顿时间眼中冒火，立起眉毛瞪着胡克敬骂着，你活够了。胡克敬哪肯让啊，反嘴就说，
1: 骂谁？
0: 那义丁丢下狗，恶狠狠地就冲过来，伸手呼的一巴掌就抽过去。胡克敬撒溜之极呀，急蹲身，双脚一拧，越后一步，见那三个也围上来要动手，尖着嗓子大叫一声，你们谁敢动我汗毛，叫你们立旗杆，我是副中堂的人，来给你们传话的。义丁们都一愣，上下打量着胡克敬，却见他额前头发足有半寸长，猪尾巴似的小辫子细得跟筷子似的，脑后头发都粘得粘一般拧成了一块，人样子是枣核脑袋两头尖，一双贼溜溜的三角眼，吸溜着鼻涕掐腰站在门洞里边，怎么看怎么像一个走南闯北的小痞子讨吃的。一个义丁笑着说了，
2: 瞧你不出啊，说谎话打架样样精，分明是个打不乱切不断的滚刀肉。
0: 那个上手打胡克敬的义丁自觉在同伴跟前面目无光，在旁边说了，这小子小的圣驾要来扬州，所有叫花子都得赶走，不知道躲在哪个野庙里边，饿极了出来炸食的。说归说呀，只是如今扬州不比平日，谁也弄不清多少达官贵人甚至秦王贝勒在这儿住着候驾，因而只议论着察言观色辨识真假，并没人敢真的动手。恰在这个时候，义成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旁边一个20岁上下的武官搀着，连拖带拽，那义成还跟个稀泥似的呢，稍一松手就要往雪地里边软瘫着。见几个义丁围着个讨饭小孩说话，那五官装束的年轻人就问了，这是哪儿来的小要饭的，你们大冷天在门洞里做什么呢？义丁们接手扶过来义成，回话把方才的事说了。柴芬斯听了之后说了，狗已经死了，撵出去罢了。那义成吐完酒了，醉人醉嘴醉腿不醉心，听说心爱的大黑子四眼虎被这个小不点弄死，空心头上火，灭着眼神说了，
3: 慢着，他想吃狗肉，马厩那边还空着，绑了，先喂他一口马粪吃。这
0: 四个义丁答应了一声，回身就要动手。胡克敬急得双脚直跳啊，
2: 我真的是……
0: 话还没说完呢，已经货真价实的挨了义丁一嘴巴。情急之下身子一缩，从一

个一钉当下呼的一下钻出来，跳脚就要撒丫子，却被那个姓柴的粉丝一把拧住，劈脸又是一巴掌。好大的狗胆，和长官说话有你这样的吗？胡克敬哪里肯服软啊，破口就骂，好，你打的小爷好，福四爷的军旨老子不传了，过一会儿就叫你们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他骂着已经被人按了一口血，那个一丁笑着说了，你也尝尝这个滋味。小胡子被几个人架死了，拖死狗似的就拉进了驿站。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几个义丁架弄着一城，还在让着请姓柴的进屋暖和暖和，喝两盅再去。铁头蛟沿着一道尾翼过来了，他是老江湖出身了，并不莽撞，去眼查看几个人的气色动作，听他们骂骂咧咧说什么小叫花子，还有什么大黑子、四眼虎死得不值，心头就起了警觉了。料想是小胡子惹了事儿，他就小心翼翼地上前打了个躬，笑着说了：“列位上下，哪位是这里驿站的驿丞啊？”“
4: 我是。”
3: 那驿丞脚也站不稳了，煞白着脸，头晕的是天旋地转，看了看铁头蛟，竟好像眼前

站着一排叫花子，晃了晃脑袋，拼命地盯住眼睛，这才问：“你找我什么事儿？”听他一开口就出言不逊，一脑门子找事的火气，铁头蛟就更坐实了这小胡子是惹出事了。他却并没生气，转过脸对姓柴的说了：“他醉得听不懂人话，这位长官，我们方才有位兄弟到驿站来传话，不知道见着没有啊？”“啊，方才是有条小疯狗。”姓柴的盯着这个中年乞丐，他其实也是半醉的人，只是武人出身，略微还能撑得住。见铁头蛟毫不起眼的一个穷脚杆子这么大样，心里头就有气了，说话也就没把门的。咬死了驿站的老黑狗，还冒充什么富中堂、穷中堂的家人骚扰驿站，本官已经派人拿住了，你是他什么人呢？铁头蛟笑着说：“他是我们的小兄弟，确实富中堂家人，我们都是跟从富中堂的四少爷从北京南下来的，至于骚扰驿站这个罪名可不敢领，他才14岁啊，这驿站上下几十号一丁一卒，只有他挨打的份儿，哪儿就骚扰得起呀？即使被拿了，瞧着富中堂的脸面，请把人放了吧。富中堂的四公子叫来传谕，原说要住在这驿站，就算不能住，别的驿站有的是，我们住别的地儿，你们扣人也太不给面子了。”一番话说得恳恳切切，娓娓中听，无奈义成和这位九品武官都是喝了酒的，而且啊，大清朝的时候，驿站虽然是小职分差事，却不隶属于地方官管辖，一层一层直隶兵部，而且过往官员日无虚息，从宰相到府道县令，什么样的神仙没见过？一成醉得颠三倒四，那柴巡检是专守着驿馆的营差，也是个心性极傲的年轻人。傅中堂倒是知道，但是傅中堂的儿子福四爷的奴才在这儿摆谱拿大，心里边就不以为然了。傅中堂来，我们是应份之差，福四爷什么东西也来支配差事，再说了，你这位福四爷是真是假我们也不晓得，你撒泡尿瞧瞧，你像是副相府里的家政吗？我看倒像是五通庙里没胳膊的小鬼儿。铁头蛟是一忍再忍，觉得这群人真是不识抬举，就咬着牙冷笑着说了：“哼，回复你这九品大人，别说是福四爷袭着子爵，又是侍卫，就是不才也是御前三等下，请问你是什么南北啊？这位喝过醉酒死狗似的义成大人又是什么南北？”这番话问得姓柴的就是一愣，铁头蛟铁青着脸又说了：“你们灌了黄汤，大爷我不计较你们无礼，一句忠告给你们，赶紧腾房子放人，福四爷来了赔个不是，这本账就翻过去，不然砸了你这一站，叫你们哭天无泪。”姓柴的把眉头一立，大声喝着：“你敢？如今的侍卫比兔子都多，你敢骚扰驿站，我就叫人拿你。”说着他嘴里边一声呼哨，几排房子里一阵响动，涌出来几十个兵丁来，齐整整的由哨长列队，撤着长矛是踏雪而来。铁头蛟是汉江水匪出身，雍正年间曾受雇黄三阿哥洪石谋刺洪烈，被乾隆收服以后倒戈从良多年了，因为出身不好，虽然身在宦海，却从来都是谨慎有加，一步多余的路不走，一句闲杂的话不传，一心恭敬小心侍奉主子。他老江湖出身呢，

杂役站的话一说出来，就知道说错了。这时候断然不敢再纠缠，就倒月一退，噌的一下从怀里边抽出了一面腰牌，单手擎着警觉地往后退着。姓柴的巡检雪地里边看得清爽，腰牌只有巴掌那么大小，盾牌的形状，蓝底明黄镶边，满汉合璧两行小字儿：前清门侍卫。他摸的就是一惊啊，鼻尖顿时间就渗出细汗来了，六分醉意去了三分，苍白了脸，挥手命人后退，嘴上却不让步：你们先闹驿站，后明身份，分明是有意陷人一罪，且不和你计较，这事儿我们要直报兵部和你们理论。铁头教说了：悉听尊便，我也要回我们主子，你们留下姓名，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柴大纪就是我。那个喝醉了酒的，有事我一个人兜了，没他的事。好汉子，你等着瞧。听完了铁头教如此这般讲述瓜州渡驿站的经过，福康安咬着牙没吱声，只嘴角吊着一丝轻蔑的冷笑。胡克敬的父亲跟傅恒，剿匪擒霸抄检官员，只有拿人的，从没有被人拿的事儿。小胡子养教成性，狐假虎威的事儿未必没有，但他也是懂规矩的，胡作非为的事儿料也不敢。必定是意中人以貌示人，先有折辱惹出事来了。不管怎么说，这一路走来，山东、河南、安徽督府到南京试驾，到省司业，翻台聂司，没有敢接自己名次接见的，都是道履相迎，礼敬如宾，没有丝毫懈怠的，并不因自己的父亲是傅恒，还因为他福康安本人就是御前侍卫，还带着乾隆半个钦差的身份。这瓜州驿吃错了什么药啊，竟敢如此无礼。福康安四公子心性极高啊，一心要立功于当世，建名于竹帛，连父亲那点能耐都时有浮费，家奴被扣，居然束手无策，传出去岂不折危伤风啊，先就落了个无能的口语。既以军阀之家，家奴现在就是自己的亲兵，不了了之，这些兵跟着自己也觉得丧气，往后还什么带兵啊，而且这份羞辱他也觉得承担不起。贵族的血统和对换场处境现实冷静的思索，交织换替占着上风。福康安一时摇头淫笑，一时又皱眉沉吟。小吉宝是他身边第一得用的小厮，见主子脸色变化，挽着袖子说了：爷，这种事儿犯什么嘀咕，您奉旨官风查俗，又不是戏上演的花花太岁出来胡闹，他敢扣咱们人，咱爷们儿砸了他一战。福康安静静地说了：这是扬州，离着南京咫尺之地，其实就是地年，不能乱来，砸驿站断然不可，人也非要回来不可，这不是为我的面子，是为了规矩。小吉宝说了：爷是越来越胆小了，前年跟爷去山东点火烧了个米铺，去年秋里跟阿贵中堂去黑山，拿住黄庄抢粮夺田的刁民，爷还亲手杀了两个，皇上也没降罪嘛。福康安摇头一笑：呵呵，那不一样，米铺子囤积居奇，饿死人了，穷人要反，刁民抢夺黄庄粮食，夺佃户的田，更是眼里没了王法，乱民暴动，难道还要等皇上旨意到了再弹压不成？可是这是皇家驿站。铁头教自幼只晓得月黑杀人夜，

0: 高放火天。从良为官以后，也只是知道皇家规矩不可冒犯而已。细想想福康安的话，觉得学问大，就是怎样一个大法，却又不知所以。他笑着说，那柴大纪年轻气盛，一成又吃醉了酒，小胡子那身破烂行头，谁瞧了信他是四爷跟前的人呢？莫非爷亲自走一走，看他们是怎么个话说。正说着呢，门外有脚步声。吉宝咧着嘴笑了，准是醒了酒，赶来给爷请罪来了。话音还没落呢，草帘子一挑，门口罩起了一团雾气，两个人影缓缓地进来。福康安憋足了劲儿，只要是姓柴的和一成，不由分说一人先赏一耳光再说。定睛一看，却是余登水，后边跟的是个十分秀气的青年，也认识，是在军机处阿贵跟前掌管文书事后笔砚的和珅。他略带失望地舒了一口气，坐回炕沿上，盯着二人问了，怎么，扬州府这地方不归朝廷管了吗？你来拿我？
1: 四爷。
0: 余登水跟和珅都被这劈头一棍打得晕头转向，一头打签请安，却都不敢起身。余登水陪着笑说了，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和珅刚从南京来，是奉了刘延清大人的军令接您去宜征，卑职刚从马二垮子那儿知道四爷住在这一块，忙过来请安，请爷到府衙歇一晚上，明派人妥妥当当送爷去。这大的雪道不好走，去宜征要歇两个驿站呢，卑职亲自护送过去。福康安冷冷的一笑，呵呵，恐怕真要劳动一下大驾了，不然连我福康安也要被贵州驿站的人拿了，你可怎么向刘统勋交代呀？余登水那瘦瘦的身子弓了一下，瞧着福康安的气色，小心陪笑，爵爷请明白事下，莫非这里驿站有不周之处？爷有什么吩咐尽管吩咐，卑职也好遵谕承办。铁头交见福康安只是冷笑不语，就把方才瓜州渡驿站拿扣小胡子的事儿一长一短地说了，又说驿站养狗护门，我们走遍天下独此一家，吃醉了酒妄所平人，驿站是什么规矩，我们四爷是奉旨难来，在扬州出了这样的事儿，传出去是什么名声，这一成和柴大纪也是欺人太甚。余登水听得发愣，笑着说了，哈，爷到我衙门去住，我亲自到驿站将尊家政要回来就是了。福康安把脸一沉，我注定了这瓜州渡驿站，胡克敬冻着了伤着了，我就迟一点去驿征，有什么打紧的？和珅嘻嘻一笑说了，嘿嘿，爷是英雄性情，心胸高远，济宁府砸米店救饥民，火烧刁家米行，行侠仗义扶弱出强，天下谁不知道啊？您天皇贵胄人中之杰，比那小小九品狗颠尾巴一成外围官，就如天心之皓月和腐草之蝇虫，那不过呀是条不识相的狗，值得跟他计较吗？福康安虽然骄纵，自小家教甚严，满耳朵都是父亲的训斥，母亲的温存告诫，哪儿经得和珅这一套君天经纶的异样奉承啊，颜色就缓和下来了。见着和珅面如冠玉，鼻似逆脂，黑沉沉一双秀目，上边是细眉疾鬓，循循优雅宛若弱不禁风的处子，却又丝毫不带媚言俗气，说话不疾不徐，温婉中带着铿锵，不禁有了好感了。福康安凝视着和珅问了，依着你该怎么料理啊？和珅是

0: 笑着款款而言：“四爷，您是金尊玉贵之人，犯不着跟他们怄气。瓜州都驿站现在没住官，是晋文奎和裴兴仁两个带罪的官，和他们家属扣在那儿，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您就住那儿，心里也不畅快，再说也不吉利，不是？依着奴才的，住府衙里西花厅，又暖和又敞亮，还有扬州府预备接驾教习的戏班子，爷只管高乐，奴才去跟驿站打擂台，要不回爷的人，只管拿奴才试问。”福康安想了想，执意要住瓜州渡，自无不可，但那个地方既求着犯官家属，却是带着晦气，和义城这类微末小员怄气，也显得度量不宏。而且这个事儿父亲知道了，少不得又是一场声色俱厉的训斥。想着已经有了主意，呵呵，我是奉旨官封的钦差，要住哪个驿站，谁敢不支应我的奋力钱粮秣马，说声叫他腾房子，他敢不腾？不过裴兴仁、晋文奎都是带罪的可怜人，大雪天携家带口挪地方，小爷心下不忍，就依了你吧，哪儿将就不了一晚上呢，一路荒谬破庵子都住过来了。你两个去，叫义成亲自带胡克敬到府衙说话，还有那个柴大记，少不得也有个交代。
1: 这是
0: 余德水、和珅两个人躬身回答。福康安站起身来，向下人吩咐：“咱们走，黎儿跟我坐驼轿，把行李包裹搭在骡马上，其余的人一律步行。”和珅跟余登水同乘一台四人轿，咧咧切切、歪歪扭扭来到了瓜州渡驿站门前。雪已经下得小了点了，片片飞雨凌风悬飘，小乱缤纷，仍旧是混沌宇宙。其实只是风大，连地下的雪也在流风中回荡，天上雪和地下雪搅到了一处，显得眼花缭乱。两个人一下轿，就各自被朔风裹来的雪沫子塞了一脖子，都打了个寒颤。十几个义丁都在门洞里边拢着一堆火议论着什么。一个义丁满手血污，嘴里边衔着一把杀猪刀在剥狗皮。见余登水瘦高瘦高的闪着身子过来，旁边跟着文弱书生样的和珅，众人都认得呀，赶忙起身垂手打签儿，给太尊老爷请安。余登水似笑不笑地说了：“都起来吧，底下去尸的，你们书阁一城呢？”义丁们似乎都有点心神不定，一个义丁瞟一眼含笑不语的和珅，回余登水：“回太尊的话，柴巡检的把兄杨子春今儿过生日，扯了我们舒少府吃酒，昏天黑地的醉迷了，方才吃了醒酒汤，这会儿在书办房里歪着呢，怕是起不来见太尊呢。”和珅在旁边努着嘴说了：“那就烦劳上下带我们去见见，几句话的事儿，一说就完。”那一丁赶紧答应了一声，头前走着，引领二人就进了这驿站大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六帝玄宗李隆基，赵白不分宠奸鬼，由盛而衰何足奇。
7: 四句顺口溜之后，咱们说一段李太

白、郭子仪演绎的故事。李太白是唐代大诗人，郭子仪是唐代出名的武将，这二位历史上都有记载。咱先交代一下，这段演绎故事热闹倒是挺热闹，可是跟历史记载不大一样，您千万别当史书来看。至于书中谁好谁坏，谁正谁邪，谁清高谁昏庸，谁贤良谁奸诈，是非曲直美丑善恶，那就请您细细品评吧。书归正传，话说唐朝六帝玄宗李隆基在位年久，待于朝政纲纪日下。这李隆基呀，偏信谗言，不辨黑白，无故废掉皇后，一日杀死三子。他荒淫奢侈，贪花恋色，尽管宫中嫔妃多如蝼蚁，但仍不满足，又派管公侯高力士下江南搜选民女。呵，这高力士挺卖力气，东搜西访，选来一位姑娘叫江彩萍。唐宣宗视江彩萍如掌上明珠，这江彩萍特别喜欢梅花，唐宣宗就称她为梅妃。没过多久，唐宣宗对梅妃又嫌不足了。有一次，他把这心里话就对汉王的女婿杨回流露出来了。杨回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有一套，就向唐宣宗推荐了一位美人儿。谁呀？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寿王李瑁是什么人呢？唐宣宗的儿子。唐宣宗听杨回说杨玉环姿容盖世，就下了一道密诏，派高力士到寿王府选杨玉环入宫。唐宣宗一见杨玉环有倾国倾城之貌，就把他留在身边，另外给寿王找了个妃子，后来加封杨玉环为贵妃。嚯，这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杨玉环的父亲母亲叔叔兄弟等等蹭蹭蹭都上去了，死了的追赠，活着的封官，就连杨玉环的从兄杨昭也被封为嗣了。这杨昭啊，本是张昌宗的儿子，因为寄养在杨家，所以叫杨昭。唐玄宗认为这个昭字有金刀之相，便赐名为国忠。杨昭从此就改名叫杨国忠了。这家伙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国舅，不久又官拜右相。这杨国忠跟定国王左相李林甫还有管公侯高力士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上欺玄宗，下压群臣，嫉贤妒能，排除异己，交涉横肆，垄断朝纲。唐玄宗啊，还特别信任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帮家伙，整日不理朝政，成天沉溺于酒色之中。这时间长了，酒色无度，他害了一种眼病，怎么治也没治好，御医们都束手无策。唐宣宗害怕自己眼睛瞎了，就许下一个大愿，说如果眼睛好了，来年正月十五是开放花灯。有人说了，嗨，这算什么大愿呢？哎，您别着急，慢慢听，您就知道了。朝中有一位大臣叫葛太谷，他请来一个专治眼病的李道长。这位李道长还真把唐玄宗的眼病给治好了。
唐玄宗大喜，给了李道长不少金银，把他打发走了。唐玄宗高兴劲儿一过，又犯起愁来了。他对杨贵妃是唉声叹气，唉，朕要知道这眼病能治好，何必许那么大的愿呢？杨贵妃咯咯一乐，哟，那算什么大愿呢？唉，爱妃，你哪里知道，三弟高嵩在位时，那年正月十五开放花灯，平辽王薛仁贵之孙、两辽王薛丁山之子通城虎薛刚大闹花灯，踢死太子，竟崩圣驾。四弟中宗登基之后，就传下圣旨，不准再设放花灯。朕闹眼病，唯恐双目失明，才许下设放花灯这一大愿。如今寻思起来，这愿实在是违背先主之命啊。哟，万岁，何必为这事儿伤脑筋呢？常言说得好啊，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和尚一个庆，对不对呢？先皇早已驾崩，成规也就随之而去了。万岁许愿，理当还愿。再说了，妾妃只是听说花灯如何如何热闹，可从来没见过。万岁就传下圣旨吧，来年正月十五设放花灯，也好让妾妃开开眼界。好。依爱妃之奏，唐玄宗立刻传旨，来年正月十五设放花灯。这下长安城内，从金殿到皇宫，从文武百官府地到黎民百姓铺户，全都放灯。谁家灯放得好有赏，谁家不放灯或放得不好受罚。不单京城放灯，还小谕各郡城府县和直辖的小国禁灯。直辖的小国禁灯，如果被皇上看中了，免进三年贡。哪知道这一设放花灯，引出来奸贼勾大碗、英雄闹花灯的故事。各处如何准备花灯暂且不表，单说这一天，从长安城外急匆匆走来三个人，当中一位白脸英雄，20多岁，剑眉虎目，细腰炸膀，他穿白挂素，外披白缎氅，背后插两把银装钱，行走如风，像雪里飞来一只白蝴蝶。左右二人，一个是蓝定脸，红眉毛，红头发，一对铜铃眼，秤砣鼻子，血盆大口，膀阔三庭，腰大十围，他身后背着两把钢鞭。另一个是紫黑脸，眼睛不大，塌鼻梁，眉毛挺重，大耳朵，肩宽背后，腰以板斧。这三个人是谁呀？蓝脸的叫张信，人送美称草上飞，外号大呆子。他是隋末瓦岗寨将领张公瑾的后人。紫黑脸的叫王琦，人送绰号赛瘟神，叫二呆子。他是隋末瓦岗寨将领王君可的后人。那位白脸的英雄，家住山西汾阳县郭家村，父亲叫郭昭才，因病去世，母亲张氏，他叫郭子仪，大号郭武功。这三位英雄为什么急匆匆奔往京城长安呢？灯不薄不明，话不说不透，这可得好好交代交代。原来
这郭子仪从小习文练武，到18岁那个年头上，可以说是文武出众。五台山上的铁头僧下山化缘，这天来到郭家村，看到郭子仪英俊魁梧，另外得知郭子仪刚直朴实，就收他为徒弟，教郭子仪武艺。郭子仪随师父学了365路神红拳，72路连环鸳鸯腿，另外又学了108路点穴法。铁头僧临走时告诉郭子仪说，你呀还有个师叔叫铁头峰，这铁头峰跟我呢是师兄弟，又是亲兄弟。子仪呀，现在凭你本人的武艺，再加上为师教你的本领，剩你的人不多呀。你虽然有一身的本事，但不能目中无人，不准随意胡来，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铁头僧走了以后，郭子仪每日用功，他交友亚塞孟尝，孝母犹如专注，好似秦琼一样。天长日久了，郭子仪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美称，赛孟尝如专注，似秦琼，郭小善人。另外还流传开这么两句话，打遍天下无敌手，莫遇肥羊郭子仪。这一天，他的母亲张氏把儿子叫到跟前，儿啊，现如今你的武艺出众，理应为国报效，不该埋没在家中啊。娘，孩儿我哪儿也不去呀，因为我上无兄下无弟，我应该留在娘面前，在娘面前行孝才是。儿啊，为娘身子板儿挺硬实，你要只顾在为娘面前行孝，那岂不误了前程啊？家中有老家人孤安照料，为娘也就称心如意了。我儿你应该知道啊，顺为孝，你要不听为娘的吩咐，那算什么孝子？这一番话郭子仪是无话可说。娘，那您叫儿投奔何处呢？孩啊，你去山东济南府投奔你舅父张方吧，他是济南太守，他若收留你，你一定能报效国家，为民出力，这样你才能对得起为娘啊。郭子仪咱不说过吗？那是个孝子，娘说什么就听什么，收拾好东西，带上银两，背上银装锏，辞别母亲和老家人郭安，就奔山东济南来了。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日就进入山东地界。郭子仪一琢磨，我何不先到二龙山看看众位英雄，再去济南呢？于是就奔二龙山而来。二龙山上聚集着一群英雄好汉，这些英雄好汉暴打绰号金钱豹。山上有位军师，是一位出家的道人，绰号金钱豹。山上有位军师，是一位出家的道人，仙风道骨，气宇轩昂。他复姓诸葛，单字明英。这位呀，是三国诸葛亮的后人。诸葛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目光远大，足智多谋。另外寨中还有张信、王琦等英雄。两年前郭子仪到过这地方，与大家见面认识了，如今是第二次来这儿。众英雄急忙把郭子仪接上山来，是摆酒设宴。席间大伙就问，大哥，这两年怎么总也没来呢？那个说，哎呀大哥，这两年

0: 伙真想你呀、啊。为什么这帮人称郭子仪为大哥呢？因为郭子仪人品好，武艺高，大伙呢出于对他的尊重，哎，对他的尊敬，有的虽然比他大一两岁，也都称郭子仪为大哥。郭子仪在山上住了几天，就要启程去济南投奔舅父张方。呵，这张信、王琦一听这事儿，非着跟着一块儿去。郭子仪知道这俩主好惹事儿啊，所以不愿意带他俩一起去。但是这二位是磨磨叨叨、死气白咧的，非跟着不可。郭子仪没办法，只好答应。动身的时候，诸葛英嘱咐这二位，我说张信、王琦呀、啊，二位贤弟千万不可给大哥找麻烦。大呆子张信一呲牙，我们哥俩的事儿，你用不着你多管。王琦一咧嘴，你呆着吧你吧，牛鼻子老道。郭子仪一看，二位贤弟，这是先生的一番好意。张信、王琦嘟囔着，我们俩不领他这份情。诸葛英知道这二位呆头呆脑，自然不怪。张信带钢鞭，王琦带板斧，一切准备妥当。金钱豹、于成龙、诸葛英等把郭子仪三人就送下二龙山。这一天，郭子仪、张信、王琦就来到济南府，找了个店铺住下。郭子仪就问店东家，掌柜的，这济南府有位张方、张太守吗？店东一听这话，脸上的笑模样唰的一下子没了。
1: 我的
0: 客爷，那您打听他干什么？郭子仪一瞧店东那脸色，一听店东那口气，就猜出八九了，舅父出事了。他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啊，没什么，受朋友之托，顺便打听打听。
1: 哎呦，
0: 可爷，皇上下旨把张太守的家给抄了，他的儿子逃走了，他的夫人碰头身亡，另外张太守被打入囚车，押往京城问罪，已经押走三天了。郭子仪闻听此言，脑袋嗡的一下，像挨了一闷棍子似的，眼前是直冒金星。他定了定神儿，啊，东家，这是为何？
2: 嗨，听说朝中定国王李林甫揍了他一板，皇上就下了一道旨，抄拿张太守。咱也不知道这张太守犯了什么罪。
0: 店东家走了之后，郭子仪是痛哭了一场，而后出客店去打探实情。仔细一打听，这才知道奸贼李林甫无中生有，捏造罪名陷害张太守。郭子仪一想，决定自己去追赶劫差，喝出性命也要救出舅父。他为什么自己去干这事儿呢？您想啊，杀官劫差那犯死罪呀、啊，要带张信、王琦一块儿去，那不连累了两位好兄弟吗？郭子仪回到店房，告诉张信、王琦：“啊，二位贤弟，我有点急事儿啊，你们先回二龙山吧。”大呆子张信就问：“大哥，那你呢？干啥去？”还没等郭子仪开口，二呆子王琦是哈哈大笑：“
3: 大哥，你别跟我们哥俩动心眼了。告诉你，我们哥俩不傻。你是不是想追囚车劫差？”“
0: 哎呀，二位贤弟，不是不是，我有点急事儿。”张信双手叉腰：“算了吧，是也罢。”啊，不是也罢，我们哥俩、都不管。你不是想自己走吗？你走你的，你甭管我们。二位贤弟，你们哥俩上哪儿去？
3: 我们哥俩，嘿嘿，追囚车砸木龙。告诉你，
0: 你舅父也是咱哥俩的舅父，你想救我们哥俩也想救。大哥，咱们打开天窗说句亮话，你带我们哥俩去，咱哥仨就一块走，你不带我们哥俩去，咱们就来个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对不对？但是我们哥俩惹多大的祸也跑不了你，你说怎么办？郭子仪一听啊，真没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三个人算过殿前出了济南，急急忙忙就追赶囚车，追了一道也没见着囚车。就这样，三位英雄急忙就奔京城而来。为了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三个人先找了店房住下。郭子仪告诉这哥俩，没事啊，哪也别去，自己出外探听消息，直到正月初八，这消息才打探清楚。张太守在押解途中被害，那死多日子了，根本就没进京城。郭子仪心中记下这笔冤仇，打算日后寻机再报。他回到店里，把舅父被害的事儿就告诉这哥俩了。这仇啊，咱以后有机会再报，咱们走吧。三个人刚要算账，店东家笑眯眯进来了。哎呦，三位客爷，既然已经住了这么些日子，眼看快到正月十五了，你们怎么不看完热闹再走呢？一听说看热闹，张信、王琦从炕上嘣嘣蹦地上了。哎，东家，什么热闹？哎呦，三位客爷，你们真不知道吗？啊，废话，啊，知道就不问你了。万岁传旨，今年正月十五设放花灯，不单是长安城内放灯，各郡城府县和偏邦小国也往京城进灯，这可是几十年少有的大热闹啊！几位客爷啊，看完热闹再走吧。郭子仪赶忙摆手，不不不，我们不想看了，算账吧。没想到这张信、王琦被花灯给迷住了，一个劲儿央求郭子仪。哎呀，大哥，看完花灯再走呗。对呀，大哥，你只管放心，咱们哥俩绝不惹祸。大哥，您叫我们哥俩往东，咱哥俩却不往西；你让我们哥俩往南，我们哥俩却不往北。我们哥俩保准听你的，不就得了吗？这俩呆子好话说了几大筐，郭子仪没办法，也就答应了。转眼间正月十五就到了。这天晚上，兄弟三人天黑以后走出店房，因为怕遇到歹人动起手来吃亏，所以哥仨把兵刃也带上了。三位英雄来到大街上，放眼观望，呵，只见家家户户门外放灯，光彩夺目，亮如白昼一般。大街小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流不断。七八十岁的老者拄着拐杖，七八岁的顽童蹦蹦跳跳，都来观看灯。郭子仪、张信、王琦这哥仨本来上街观灯看看热闹，谁料想观灯途中竟引来杀身大祸。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9: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

0: 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1: 玉盘春秋之万千。
2: 上文书咱们说到，郭子仪跟张信、王琦正月十五看花灯，三位英雄来到大街上，放眼观望，呵，只见家家户户门外放灯，光彩夺目，亮如白昼一般。这边有喜庆灯、福寿灯、猴上树灯、凤穿牡丹灯，那边有金灯、银灯、茶花灯、百花灯、腾云驾雾、滚龙灯、四蹄生风、飞马灯，把个张信、王琦看的是眼花缭乱，乐的是嘣嘣嘣直蹦，太好了，太妙了，你看这灯，这真大，你看那面那个灯太亮了，太好了。哥几个正往前走着看着，忽然听前面是一阵大乱，他们抬头一看，只见人群往两旁一拥，闪出一条道，走过一队人马。为首一员将身高体大，全身披挂，灰脸儿，红眉，狮鼻环眼，骑一匹浑红马，德胜沟上挂一口青铜大刀。在这个人的身后有一辆车，这车下有八个小轱辘，车上是九十图灯，当中一个大绣球，绣球上有九个狮子，有200多个军卒护着这九狮图灯，军卒们手拿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挡镰槊棒、鞭锏锤抓，为首这主将横眉立目，杀气腾腾，这位就是大宛国派来的使臣，名叫费铁陀。大宛国接到唐玄宗的旨意，派费铁陀带兵来进九狮图灯。书中暗表，朝中大奸臣李林甫暗中勾结大宛国，定下诡计，这九狮图灯暗藏九门炮，今天晚上李林甫陪王伴驾到五凤楼上观赏花灯，大宛国的灯一到，李林甫这老家伙就想寻机溜走，费铁陀名为禁灯，实则要炮打五凤楼，炸死君臣，而后李林甫与大宛国平分唐氏江山。费铁陀带兵正往前走，忽然听到一阵驴叫，顺声音望去，只见从侧面跑来一头毛驴儿，猛一看，那头毛驴是三条腿，但是你细一瞧啊，还有一条腿，那条腿一蹬地儿就蜷蜷起来了，说他瘸，他身子还挺平稳，跑得还挺快，说他没毛病，他那条腿还总是蜷蜷着。小毛驴上坐着一位老道，老道背朝驴头，面向驴尾，倒骑驴，呵，这老道精神头倍儿足。老道倒骑驴来到大路中间停下了，他左手抱着鱼骨，右手敲打着，口中念道，劝君莫要心不良，膳食怎能掺砒霜，如若不听忠言告，自种恶果自己尝。费铁陀这家伙做贼心虚啊，听了老道这几句词儿，不由暗自吃惊，这家伙大叫一声，来人呐，把这个拦路的老道给我拿下。军卒刚要过去抓，那老道一拍驴屁股，小毛驴蹭蹭蹭跑了。老道是哈哈大笑，军兵们没抓到老道，费铁陀只好带兵继续前行，直奔五凤楼。这五凤楼上，唐玄宗跟杨贵妃喜滋滋正在观灯呢，文武百官陪着，恭娥太

0: 间伺候着。内侍进来回报：“万岁，大宛国进酒时屠灯到。”唐玄宗乐得胡子直颤：“好。”李林甫接茬了：“
1: 哎呀，太好了，万岁洪福七天，臣等借万岁的洪福也开开眼界。”
0: 朕与爱妃倒要看一看是怎么样一个酒师屠灯。李爱卿：“
1: 臣在，你去安排一下。”
0: 其实李林甫啊，正想找个机会溜走，一听这话，心里这个乐呀，
1: 嘿嘿，真是天助我也。
0: 臣遵旨。说完，乐颠颠走下五凤楼。这老贼一见废铁坨，就问：“
1: 费将军，你都准备好了吗？”“
2: 哎呦，千岁放心，一切准备妥善。”“
1: 好，马上照计行事。”“
2: 妥了，请千岁闪在一旁。”
0: 李林甫闪开以后，废铁坨命军卒把酒室突灯又往前推了推，把暗藏的炮口就对准了五凤楼。废铁坨低声下令：“
1: 点炮！”
0: 有军卒答应一声，取出引火之物，点着了火药念，就要炮打五凤楼。咱们话分两头，再说郭子仪、张信、王琦这哥几个，高高兴兴关灯，几个人瞧哪热闹就往哪儿去，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学士街，猛然看到一家门外放出百鸟朝凤灯。纸糊的大山上有棵大树，树枝上落着100只小鸟，当中落着一只凤凰。这100只小鸟什么姿势都有，张嘴的、扇翅的、扭头的、翘尾巴的。小鸟下边拴着细绳，细绳下边坠着铜钱，只要稍有点风吹，小鸟就动弹，像活的一样，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门外有一把椅子，这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家人，名叫于安。这家的主人呢，原来是翰林学士于世南，已经去世了。他的夫人铁氏老太太生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名叫于文君，5岁那年被高人给领走了，上山学艺。姑娘是文君的姐姐，叫于赛花。这于赛花习文不习武，长得那是国色天姿，而且心灵手巧。只因为唐玄宗有旨，正月15这天家家放灯。谁家的灯放得好有赏，谁家不放灯或放得不好受罚。所以姑娘精心做下这百鸟朝凤灯。于赛花怕人多手杂，动手乱摆弄，就特派老家人于安看守，还在大门上挂了一个竹帘，姑娘跟老太太坐在竹帘后边。门里不掌灯，很黑，门外看不清门里，门里可以看清门外。再者说，还能听到人们对百鸟朝凤灯的议论。郭子仪、张信、王琦看到百鸟朝凤灯，齐声喝彩：“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长这么大小还没看见这玩意儿，这跟活的一样啊！”
0: 议论越来越多，围的人也越来越多。老家人于安全神贯注，就看守着这百鸟朝凤灯。突然，一阵风刮过来，把一只小鸟肚子里的蜡烛给刮倒了。这老家人笨手笨脚，急忙上前去扶，不巧没扶好，把纸糊的小鸟给烧着了。老家人一着急，忙用大袖子去扑打，没一会儿的功夫，就有好几只小鸟被烧着了。哎呦，看灯的人也很着急，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帮忙又帮不上这个忙。这功夫门里的姑娘一看着急了，茶灯的还没来，这百鸟朝凤灯一旦被烧坏，白费心机是小啊。

受罚怎么办？姑娘急忙挑起竹帘，老人家闪开，让我来。于赛花三下五除二把火给弄灭了，仔细再一看，有几只小鸟被烧坏了，他就打算把烧坏的几个撤下来。哎，正这么个时候，来了一帮人，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手里拿着棍棒跟皮鞭。人群中有一匹马，在这马上坐着一个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头戴绿缎五升公子巾，身穿绿缎袍，外披绿缎开裳，足蹬一双绿缎靴，腰挎宝剑。看他那副模样，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四邻不和的脑袋瓜，蚕豆饺子眉，扁豆饺子眼，蒜头鼻子，蛤蟆嘴，他是谁呀？奸贼定国王李林甫的次子李贵。今天晚上这小子奉令查街，一查谁家放没放灯，二查街面上有没有坏人捣乱。实际上李贵这小子居心不良，名为查街，暗中另有图谋。在他身后有心腹家人抬着一乘五彩花轿，轿里没有人，为什么抬一个空轿呢？李贵要抢人，他知道今儿晚逛大街看灯的大姑娘小媳妇少不了。李贵啊，虽然家里有结发妻子，但是这小子不满足，打算今天晚上借茶街的机会抢个美貌的女子回府拜堂成亲。在李贵后边还有一个押轿的，这个人长得尖嘴猴腮，黄眉毛，身穿一身青，身后背着一口单刀。这个人是李府的教习，名叫杨天胜，外号飞腿蜈蚣，高来高去一口刀，能杀惯战。这帮家伙来到学士街是连喊带叫，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郭子仪、张信、王琦往后边退。李贵这小子在马上一眼就看见于赛花了，这小子立马勒住马鞍，在马上仔细打量这姑娘。看于赛花头上青丝犹如墨染，扎着红绒绳，柳叶眉毛又细又弯，一对水灵灵的俊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哎呦，这小子都看直眼了，心说，哎呀，这谁家的姑娘，这简直那是仙女下凡呢，长得也太漂亮了，嘿嘿，苍天有眼呐，偏偏让我遇上了，今儿个晚上跟他拜花堂入洞房，呵呵，也算没白来杨氏一回。这小子想的是真美呀，他赶忙吩咐手下人往上冲。于赛花见势不妙，刚想进屋已经来不及了，几个打手把他给拦住了。李贵甩凳立鞍下马，走到近前，呵呵呵，美娘子，我是定国王之子李贵呀、啊、凭你的容貌，哎，凭我的这长相，咱们岸上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两朵鲜花并为一盆儿，实乃天意呀、啊！啊，姑娘于赛花一听他是李林甫的儿子，那气大了，心想，我父在朝为官那是忠臣呐、啊、你父李林甫上欺君王，下压百姓，悬秤卖官，任意横行，就因为我父亲参李林甫一本，没想到皇上昏庸，当成耳旁风，被你父亲李林甫倒打一耙，把我父亲给害死了，如今你这贼子又欺我孤儿寡母，真乃豺狼。想到这，姑娘大声断喝，呸，天子脚下你竟敢胡来，难道说你家没有姐妹？李贵听完咯咯咯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太好了，来人，把他给我捆上装进轿子抬回去。

0: 话音刚落，几个人上前捆住小姐，堵上嘴就往轿子里边推。老家人于安冲上前去要救姑娘，李贵拉出宝剑，噗，一剑把老家人于安给刺死。这功夫老太太跑出来要论理，李贵手拿宝剑在老太太面前晃了晃，老丈母娘甭出来送了，你快回府听喜信儿吧！啊，我跟你姑娘今晚拜花堂入洞房。这小子多不是玩意儿！铁氏老太太冲上前去就要跟李贵拼命，李贵抬腿一脚把老太太给踹倒了。这家伙搬鞍认镫上马，吩咐回府。学士街关灯的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中，但是一个个是敢怒不敢言。张信、王琦看得明白，大哥，大哥，你我入狱这等不平之事，咱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胡作非为？郭子仪早就压不住怒火了，他一个箭步冲过去，大胆贼子，休要无礼！李贵扭头一看，哎呦，面前站着三条大汉，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这小子一看事儿不妙，就叫杨天胜过去交手。他带人抬着轿子里的姑娘就跑了。杨天胜抽刀，郭子仪取剪，两个人就打到一处，刀剪飞舞，各显其能。这杨天胜受过高传呢，他使这口刀名叫额头刀，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闪电，一刀快似一刀。打着打着，郭子仪暗想，一般人要遇到这口刀恐怕很难取胜。郭子仪摆动双锏，施展绝技，那本领真是出奇呀。飞天蜈蚣杨天胜虽然刀法玄妙，可时间一长就顶不住了，他就觉得两臂酸麻，刀发沉。他知道如果再站下去，凶多吉少。这家伙一抖身上房跑了，郭子仪纵身一跳，忙去追赶。那位说郭子仪大战杨天胜、张信、王琦哪儿去了？这二位没闲着，先把铁氏老太太扶进屋中安慰一番，说他们兄弟三个人一定能拿住李贵，给老人家报仇，救小姐回府。老太太听了这些话是千恩万谢。哥俩走出府门，见郭子仪与杨天胜交手已占上风，所以这哥俩就没上前伸手，两个人绕道而行去追赶李贵。功夫不大就拦住了李贵，抬！张信大喊一声，站住！好他妈小子，你小子吃了雄心，吞了豹胆了啊，竟敢强抢民女，街面上杀人，你知道不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你赶快把姑娘放，另外你趴在地上给我磕仨头，叫我三声祖宗爷爷，我一高兴就兴许把你给放了，如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李贵这小子一看，眼前站着两个大个，一个蓝脸，一个紫脸，这小子把脖子一梗梗，嘿，你俩是哪个衙门口挑泔水的？真是三个鼻孔多出一股咸气儿，报上名来，前来受死。张信乐了，我告诉你，我叫大祖宗。他一指王琦，他是你二祖宗。李贵一听，小子占我便宜，从德胜钩上摘下枪来，朝张信就刺去。张信轮鞭往上一架，啪，李贵那枪就被磕飞了。这小子想拨马逃跑，王琦那是干什么呢？早有准备，飞身上前给李贵来了个冷不防，双斧一摆，把马腿给砍断了。李贵扑通一声 就摔下马。王琦刚要给他来一家伙，张信就喊到了，
1: 哼，别动别动，给我留着，是我把他枪磕飞的。
0: 王琦一拨楞脑袋，
1: 哼，是我砍他的马腿，我要不砍
0: 他马腿，你能看见他掉下来吗？这俩呆子为抢李贵争的是你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让。这功夫李贵那些打手们一拥而上就要动手，王琦一看急了，哎，
1: 谁敢往前再走一步，我就把他的头砍下来。
0: 李贵吓得大喊，
1: 小子们后退，都给我后退。
0: 张信王琦哥俩一商量，干脆咱哥俩吧分家吧，两个人各自抓住李贵的左右脚，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同时用力，咔嚓一声把李贵给劈为两半。哎呦，这下可乱了，那帮家奴打手们眼睁睁看着少王爷让人家给劈了，谁还敢往前呢？噼里啪啦像下饺子似的钻进人群中都跑了。张信王琦急忙来到轿前救出姑娘，这功夫郭子仪追赶杨天胜正好追到这儿，这哥俩见大哥来了就把方才劈死李贵的事说了一遍。郭子仪一听知道坏了，这下闯大祸了，再一瞧姑娘已经昏过去了，二位贤弟快把姑娘背回家去。张信王琦两个人你瞧我我看你，谁也没吱声，谁也没靠前。郭子仪急了，别磨蹭了，快点啊。张信直往后退，
2: 呵呵，哎呀大哥，你这事儿你叫谁背呀？我看呢，大哥你背你最合适。
0: 说完这小子跑了。王琦也凑热闹，啊对啊，大哥这姑娘还是她还是你背合适。说完也撂了。郭子仪这个气呀，没办法，忙上前给姑娘解开绑绳，也没注意姑娘嘴里还堵着手帕，一猫腰背起姑娘急忙追赶张信王琦这哥俩。铁氏老太太不知道女儿的吉凶啊，站在门口正东张西望呢，哎，一瞧这三个人跑回来了。张信大老远就喊，
1: 嘿嘿，老太太老太太，你姑娘回来了。
0: 老太太一看呢，不知道说什么好啊，把这三个人让进屋。到了房中，郭子仪把姑娘放下，自己呀，觉得不太好意思，脸上有点发烧，怎么救了人还不好意思呢？你看那年头他封建呢，男女授受不亲，要不张信王琦为什么不愿意背姑娘呢？功夫不大，这姑娘醒过来了。老太太说明三位恩公救了母女二人，姑娘向他们是一一拜谢。郭子仪现在着急呀，他明白李贵之死事情闹大了，此处不可久留。想到这儿，他拉起张信王琦，老人家，我们兄弟三人告辞了。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本国库存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美伊在浓缩铀问题上南辕北辙的立场会对谈判产生何种影响？作为谈判关键斡旋方，巴基斯坦如何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首先是这个核问题，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表态。特朗普呢，我们看到他21号的表态是说伊朗必须要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的浓缩铀，说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这是美方的表态。但是我们注意到路透社有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了指令，要求本国库存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那伊朗的高层官员认为呢，说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其实将使伊朗的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就是美伊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区别非常大。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呢？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那么从当前美国和

0: 伊朗的政治表态来看呢，在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上，可能月内要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很难达成妥协的。我们看到美国是要求伊朗必须要全面的交出手中的高浓度浓缩铀，并且要将相关的浓缩铀转移到美国。而伊朗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已经明确表示，所有的浓缩铀不得运出伊朗边境。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当下通过政治表态，已经把妥协的空间极度压缩。就目前双方的要价来讲，很难取得有效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恐怕很难达成外界所期待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全面框架协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谈判没有价值。其实对于当前的美国和伊朗博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在各个战场的停火止暴，是要重新促使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以开放，国际航运能够有序恢复。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并不是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议题，也是根源性议题，但并没有被两国列为当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在核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也不排除谈判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也是目前斡旋方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巨大，但双方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拒绝参与月底的谈判。这就说明政治沟通渠道仍然是现在双方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项。那么这对于确保目前冲突不会无限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 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跟谈判有关的很多点，一点一点来说啊。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在21号有表态说，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然后同一天也是21号看一下美国国务卿的表态，他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办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还说呢，如果无法达成一份美方所谓的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会有哪些其他选项。这个美伊，您刚才听到他们的表态都透露了什么信息？
0: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都还是在进一步的重复着边打边谈的老套路。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都希望对方能够在谈判当中出现立场软化。但是由于目前美伊双方没有任何的互信，那么军事和经济威慑就成为了双方来逼迫对方进行妥协退让的最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在不断地强调相关的这种强硬信号，甚至呢在提高对于彼此的要价。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还是为了能够获得在谈判当中的更有利地位，获得在政治上的收益。所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其实只是为了推动谈判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么其实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之下，美国和伊朗打与谈两种手段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体两面，也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政治接触大概率会持续下去。但在这一过程当中，相应的军事摩擦可能也难以避免，甚至不排除出现短促的、规模和烈度都有所升级的军事冲突。但是只要双方仍然都还开放着政治谈判的窗口，那么军事冲突就大概率不会全面的失控，美国和伊朗也都难以承受全面持久战的代价和风险。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战略僵持，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
1: 因为综合的因素才会决定这个事情发展的方向，所以还要继续去研判。那我们看一下21号呢，有一名巴基斯坦的参议员，他是表示说，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行，说呢巴基斯坦会尽一切的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同时他还谈到一点，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看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意思？
0: 巴基斯坦所说的正确方向呢，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双方都多次的确认政治接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和伊朗也都愿意继续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进一步的来展开政治沟通和对话。那么这是当下局势能够不失控，谈判能够得以延续的根本前提。第二呢，我想就是可能美伊目前双方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技术性细节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在政治红线上来彼此进行喊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谈深入，并且能够向着有限妥协和阶段性安排的方向得以迈进。但是就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可能相应的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谈判呢也尚且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和鼓励的方向。 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随着巴基斯坦作为关键斡旋方

0: 更多的参与进来。域内国家和域外大国就解决当下中东危机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在进一步的深入。那这种以地区国家作为主导，多边共同参与的斡旋的模式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固化，各方呢也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模式。那这对于最终实现中东危机的政治解决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您刚才也谈到关于巴基斯坦，它是谈判的关键斡旋方，然后呢他们也表示说会尽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那您觉得后续巴基斯坦会用哪些努力，然后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0: 后期的斡旋恐怕不会是一个短促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有可能呢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持续。美国和伊朗即便能够在各方的共同压力和催促之下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和临时性的停火安排，也是需要第三方的监督、监管乃至是担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作为受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可信任的这样一个关键斡旋方，同时也是地区大国，它必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呢，包括未来在相关核材料的处理问题上，巴基斯坦恐怕也会承担重要角色。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巴基斯坦在中东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秩序重塑问题上，将不仅仅是承担一时的斡旋调停角色，而是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居间担保人的存在。那么这既是对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重大考验，同时呢，也给了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拓展地区影响力、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重要契机。那么同样，仅凭巴基斯坦一国的力量，其实想要实现这种地区和平，显然是不足够的。那包括海湾国家以及域外大国在内的多边政治机制能否及时的介入，并推动构建以地区国家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机制，是决定着相关斡旋和调停努力能否最终成功的重要基础和保证。所以目前巴基斯坦的斡旋呢，只是为了让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一种临时性的妥协和休战，但想要全面的这种持久的来解决当下的中东危机，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2: 受中东冲突拖累，欧盟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欧洲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欧洲的经济，尤其是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欧洲经济。那根据欧盟的报告呢，我们看到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的影响，欧盟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将放缓，然后通胀将上升。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3: 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 1.1%， 2027年将回升至 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0.9% 和 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1%， 2027年将回落至 2.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0% 和 2.3%。 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 20%。
1: 好，刚才是一些基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专家来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他是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那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不断在升温。那就是我们也想观察一下欧洲方面，就是欧盟啊，为了应对当前的这种现状，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来听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怎么说。
4: 欧洲目前采取的这个措施啊，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临时性有针对性的一些支持措施，而不是大规模的无差别的这个财政刺激。那么从具体手段上来讲呢，欧盟正在进行持续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以平抑整个油价，同时呢还在考虑实施更低的这个电力的税率，以及升级碳排放交易 系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结构性的改革。那么这个呢，用这些政策来啊不断的加以应对。
1: 嗯，这是他一些应对的手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有一个表态，他说欧洲政策制定者当前可动用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说更为有限？
4: 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啊，他已经积累了非常大的这个财政的负担，极大的挤压了他本身的那个财政支出的这样一个余地。首先呢，就欧债危机和新冠疫情以后啊，就各国本身债务高筑，同时呢还要应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冲击，整个财政啊并没有完全恢复。那么其次呢，由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啊，它国防开支啊等等已经成为啊各国比较迫切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流了原来可以用于经济刺激的那些财政资源。那么另外呢，对欧洲政策制定者来讲啊，他们还非常谨记过去的一些教训，就是不希望临时性的这样的一种应急性的能源补贴演变成为维持化石燃料高需求的一个长期政策，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阻碍长期的这个绿色能源转型啊。因为欧洲从大方向来讲是希望能够向绿色能源转型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三个顾虑啊，使得它本身的这个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相比这个原来，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形呢，要显得更加的范围窄，更加的有限。
1: 嗯，就是之前其实一直在应对问题，不停的应对，然后已经用到了政策工具箱当中的很多工具了，所以现在是目前这样一种态势。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经济的增长预期是被下调，然后通胀的预期在上升，所以呢有人就想研究一下它这个滞胀，也就是停滞通胀，它这个趋势有多严重。还有欧盟是要经济复苏的，但是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又有多大？
4: 所谓滞胀指的就是经济停滞这个通货膨胀，因为根据欧委会的2026年春季报告啊，它本身是已经把这个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 1.4 下调到了 1.1， 那么就是经济是相对停滞或者增长比较趋弱的。同时呢，由于中东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爆发，使得它通胀预期啊急剧的攀升，已经飙升到了将近3%几。那么这种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啊，就是构成了典型的这个滞胀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陷入这样的一个严重滞胀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实际上随着这个伊朗特别是这个中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延宕在不断的升高。一个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持续封锁，使得油价维持在这个每桶100美元以上。那么同时呢，这个全球石油库存也在因此快速下降。那么欧委会呢已经明确指出，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加大范围的中东供应链啊，如果出现比较长期的中断，那么欧洲经济复苏啊就可能完全的停滞。那么一些机构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甚至认为这个冲突如果是持续升级的话，那么明年它的一个 GDP 的增长啊，可能比战争没有升级来讲的话呢，还要再低1%多。而且呢，现在普遍的反映的就是家庭消费啊等等那些指数都是持续在下跌啊，特别是从企业投资啊，从民生的消费的这个意愿呢，也是严重受挫。那么这个呢，就使得滞胀的这个风险啊，不断在增高。
1: 嗯，那我们说一下跟外部因素有关联的一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您觉得欧盟接下来在当前的伊朗问题上会采取新的居中斡旋或者选边站队吗？
4: 毫无疑问，本身这个中东对于欧洲，特别是对它本身的这个通道啊、运输啊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中东本身是处在欧盟的南翼，这个地区的动荡呢，是直接会构成欧洲边境的安全啊、引发难民潮啊、恐怖主义风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讲，中东是它的能源的进口地区，中东局势所引发的这样的一种包括能源在内的这个冲击，使得欧洲经济受冲击的这个程度呢是不断在体现。那么在这样一个利攸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所以欧盟呢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呢，没有简单的去选边站， 和以前不同，欧洲呢整体表现出

0: 是一个相对来讲集体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欧洲大国，你像英法德啊等核心国家呢，是明确拒绝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呢呼吁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欧洲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充当这个斡旋者啊，因为长期以来呢议和协议是欧盟展现它战略自主外交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呢已经被美以单方面退出协议啊，或者打击伊朗啊，这个军事行动啊等等所阻碍。当前呢欧盟成员国本身的立场啊是相对并不那么统一，尽管表现出整体的谨慎。中东欧国家呢更倾向于追随美国对伊朗的展现强硬，南欧等等这些国家呢由于直接承受地区动荡所带来的能源经济冲击，所以呢迫切希望能够缓和局势，这样的话呢就造成它内部相对来讲分歧是比较严重的，也使得欧盟呢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共同外交的这样一个政策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对于欧盟来讲，它目前更像是一个被动承受危机所带来外溢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旁观者，而不是非常积极的主动的一个斡旋者。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关于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 9.7%， 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五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另外呢，还有人关注的是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呢，这种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北约外长会议在瑞典召开，美国更关注盟友能否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给予更多支持，欧洲则更在乎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伊朗局势考验北约内部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北约内部的一些情况哈。我们主要是观察跟北约外长会有关的一些情况。那关于这次在瑞典的会议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出席了此次会议，然后他在参会之前表示说，特朗普对那些不允许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北约成员国感到非常失望，而且呢特别点到了西班牙。但是北约的官员是这么强调的，说美国并没有要求北约参加对伊朗的战争，许多成员国都遵守了允许美国的军队使用其领空和领土上的基地的承诺。同时我们注意到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啊，21号曾经表示说，北约不应过分的依赖美国。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价在这样一场美伊冲突当中北约其他成员国对待美军行动的态度呢？我们听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是怎么说的。
7: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对于美国想要使用北约其他成员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一事，美国和北约的不少成员国的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分歧。这表明北约本身在涉及美国对伊战事这个问题的立场上存在严重的分裂，没有达成共识。在不少北约成员国看来，北约应当是服务于欧洲安全的一个军事组织，让北约应用于欧洲以外的议题，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发起军事打击或者战争。欧洲的成员国的确展示出

0: 强的抵制情绪。毕竟他们一方面认为北约应当将服务区域聚焦在欧洲，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域外的纷争最终导致欧洲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再次表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行动即使在盟国之间也并不受欢迎。当然了，也有不少北约成员国对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是持开放立场的，这也反映出北约内的不少成员国的安全依然是离不开美国的。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保证自身安全的想法，再次反映出北约内部其他成员国对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存在比较分裂的看法的。
1: 那尤其是我们既然提到卢比奥在参会前重提美国对北约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满，这个肯定会在北约内部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为了在伊朗问题上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您觉得美方借这次会议会给他的欧洲盟友施加什么样的压力？
0: 卢比奥在会前对北约，尤其是部分成员国，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中没能给予美国足够的支持表达了不满，这的确反映出来美国脑海中关于北约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现政府看来，他认为北约是在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后才得以有效运转的，北约应当服务于美国的需求，换言之，北约应当追随美国的领导，而不是使北约及其成员国与美国呈现一种平等磋商的这种格局。所以在美国心目中，在重大问题上，北约毫无疑问应该作为美国的工具，追随美国的指挥棒去发挥作用。而北约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国则认定北约成员国之间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当就重大议题进行平等磋商。这显然就表明美欧对于北约在当前美国对伊朗问题的处理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思维和观念。可以想见，美国给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的这种操作不会停下来，美国也会继续以北约及其成员国是否在美国实施重大政策过程中给予美国帮助来衡量这些国家是否值得美国与其发展更为紧密的安全关系。的确，这表明美国和北约在涉及北约和欧洲之外的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乃至于某种程度上的冲突。
1: 鉴于有这些分歧存在哈，我们想分析一下目前美国和这个北约内部的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之前，其实卢比奥是拒绝讨论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任何进一步变化的，但是呢，美国其实又释放出一些比较模糊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决定取消向波兰和德国部署数千名美军，但特朗普21号又说美国将向波兰卢比奥此行的最新任务要干嘛呢？要安抚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而路透社又有报道说卢比奥此行的最新任务要干嘛呢？要安抚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而路透社又有报道说预计欧洲各国部长将试图去安抚美国，也就是说他们相互要试图安抚对方。这个又体现出了北约内部什么样的复杂关系。
0: 尽管卢比奥在此次会议之前曾表示不会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但是美方在会前先是说不会在波兰和德国派驻更多美国军队，随后又发出向波兰派遣数千美军这种混乱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在北约内部关系协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比较严重。美国所面临和界定的安全威胁与北约内部许多成员国界定的安全威胁目前来看分歧在加大。此前美国对加拿大领土的觊觎以及想要占有格陵兰岛的诸多行为，让北约

0: 内部不少成员国对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政策，以及美国如何使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存在较大的质疑。这折射出在北约内部，美国与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巨大的关系调整。一方面，北约成员国认为这个组织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北约领头人的担忧在不断加剧，这反映出北约应该如何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的重大议题上，北约内部的分歧和争论正在加剧，也表明北约内的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的这种信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强。
1: 总之啊，就是美国想把北约当工具用，然后北约的其他国家呢，也希望能用得上美国。但是当前美国更关注的点，就是在欧洲的北约盟国能不能在伊朗问题上给美国更多的支持。欧洲更在乎什么呢？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所以侧重点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什么？
0: 美国希望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能够对美国的伊朗政策提供支持。这表明美国希望北约在所谓的域外地区展示其功能，使得北约向着合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发挥作用。而欧洲国家毫无疑问倾向于北约是一个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来确保欧洲安全的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安全组织。这表明美欧在北约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行动区域和具体使命这些重大关键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换言之，美国要以一种北约领导者的角色推动，甚至是迫使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走到北约地区以外的地方去发挥服务于美国战略需求的作用。而欧洲国家是希望北约展现出更强的维护欧洲安全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现在越来越尖锐，所以这次北约的外长会恐怕会是一个展示北约更多分裂乃至更多不和的这样的一场会议。这也表明北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主导的军事组织，它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尴尬。

0: 会是一个展示北约更多分裂乃至更多不和的这样的一场会议。这也表明北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主导的军事组织，它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尴尬了。
1: 如何相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
2: 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哎，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周前乌贾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3: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处理他在欧洲的驻军问题上呢，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政策混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呢是，究竟美国是要继续维持他在目前啊欧洲驻军的一个大致的水平，还是说要做出部分的撤出？从此前啊美方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来看呢，似乎美国政府呢是希望啊要减少当前在欧洲的驻军水平，尤其是针对啊德国，美国政府为了发泄不满啊，甚至提出啊，可能要做一个大规模的撤出。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撤出？此前我们看到似乎美国方面呢是把矛头对准了德国，但是近期的一个表现呢，好像又对波兰呢出现了一些针对性。我们看到此前美国呢国防部啊突然叫停对波兰方面啊4000美军的这个轮换部署的计划，这个信号呢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呢已经开始啊要对欧洲驻军做撤出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步骤。但是很快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方面啊有公开的表示说他要再次啊向波兰方面呢增派驻军，而且这个规模呢可能是5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从德国还是波兰或者说其他国家，无论是保持现有水平还是撤出，我们看到现在表现出相当的一个混乱。至于具体到这次啊在波兰方向上先暂停然后现在又要增派的这样一个变化，特朗普的公开解释呢是他认为由于他和波兰总统关系啊比较密切，所以呢他为了减少啊撤军或者说停止轮换计划对波兰带来的安全影响，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向波兰方面增派士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的背景呢是美国国务卿啊卢比奥就在这几天呢要到欧洲啊去和北约的外长呢举行这个会谈。所以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啊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增派士兵的表态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欧洲方面啊。毕竟如果美国现在开始实质性的从欧洲撤军，尤其是从波兰这样一个目前被看作是欧洲安全前沿的国家做出撤军的话，显然会对欧洲当前的安全架构啊，尤其是对一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2: 这是关于波兰的情况。不过您刚才也提到了德国，德国这边好像不太一样啊。此前由于德国总理默茨是批评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缺乏战略，而且呢还说美国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然后就引发了美方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在特朗普的授意下呢，美国国防部是下令，就是5月1号下的令嘛，在未来的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那现在美国既然宣布向波兰增兵，而且很多人就想问，他是想缓和和欧洲的关系，还是想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
3: 不要只有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工具在使用，尤其是啊特朗普政府的每一次啊针对欧洲驻军调整的问题呢，它都是有具体的目标所指。比如说此前啊要削减在德国的驻军，显然呢是因为美国啊对近期德国方面的一些表态呢非常不满，而想要利用啊德国呢在驻军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来向德国呢施加压力。同时呢我看到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啊，美国方面呢就有意识的要在波兰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通过驻军的这个调整问题呢来收到不同的效果。尤其是现在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啊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美国看来啊为了达到某种对欧洲的政治目的啊，它是完全可以利用驻军增派啊驻军调整的这个手段呢来在欧洲国家之间呢制造不同的矛盾，这样的话来帮助美国呢实现啊它在欧洲的政策目标。实际上在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进行关系上的挑拨啊， 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长期以来啊，为了更好的控制欧洲国家，为了更好的利用欧洲来实现它的战略利益，美国方面在欧洲内部啊进行挑拨。

0: 然后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实际上已经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目标。
1: 嗯，一个不团结的欧洲，美国觉得用起来更方便哈。那现在我们看到欧洲那边呢，在安全保障方面，一方面是追求他们的战略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还是希望美国为他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在这个基础上，安保方面，美欧关系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0: 在处理在欧洲驻军的问题上啊，无论特朗普政府啊有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显然他目前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政策混乱呢，实际上是让欧洲盟友嘛感到困惑。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啊，在欧洲看来，现在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要调整他在欧洲驻军的计划，而究竟是要撤出还是要保持目前的水平，究竟是从德国撤出还是从波兰撤出，所有这一切释放的政策信号啊，在欧洲啊，甚至在美国内部的一些舆论看来呢，都是特朗普政府啊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的临时起意啊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想要通过调整驻军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向欧洲施压，然后获得啊他从欧洲呢想要得到的利益。我们看到最终啊，无论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是撤出啊还是保持，究竟是实还是虚，我想后面其实都反映出啊现在欧美关系啊变化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欧洲的确啊短期内尤其是一些国家呢可能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呢，从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啊这样一些政策非常不连贯而且也不确定的信号呢，也让这些欧洲国家呢在逐步的加强它的心理建设。换句话说啊，欧洲呢一些国家或许短期内呢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从长期来看呢，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美国的安全保障呢变得不再可靠，而且美国政府的调整的大方向呢仍然是会啊分步骤啊有计划的减少它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当然这种军事存在减少啊，可能目前主要还是体现在比如说驻军的规模啊、轮换计划的改变啊等等，但是我想美国呢不会实质性的减少它对欧洲安全的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啊，我觉得欧美关系在安全领域呢会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双方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呢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多国媒体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未来的双边关系。美联社报道称，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涉及贸易、媒体交流等领域。同时，两国还表达了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的意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报道称，中俄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表明两国长期合作的积极势头。两国领导人承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并一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报道援引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的观点说，近几个月来，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纷纷访华，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媒体对话的报道注意到，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
1: 好，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关注了一个点，就是关于美国政府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
3: 报道援引无党派研究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行动不仅造成移民劳动者失业，美国本土出生的劳动者同样丢了工作，而且薪资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根据研究，由于高度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美国建筑业在所有被调研行业中受驱逐移民政策冲击最为严重，本土工人失业人数甚至多于留居境内的非法移民失业人数。报道强调，研究并未发现企业为招揽本土劳动者有上调薪资的迹象，工作进度反而有所放缓。研究发现，在建筑行业中，本土劳动者为移民驱逐政策付出了代价。

没有大学学历的本土男性劳动者就业率下降了 3%， 无证移民从业者就业率下降 7.5%。 美国政府每实施一起非法移民抓捕行动，就会造成6名本土劳动者和4名非法移民劳动者失去工作。报道援引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经济学教授克洛伊·伊斯特的话表示，建筑企业更倾向于缩减生产规模，减少新房及各类楼宇建设项目，而非选择给本土劳动者加薪。报道称，以往相关研究同样证实，收紧移民管控会放缓住宅建设进度，推高房价，进而导致本土劳动者失业。报道还援引美国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经济学家阿尼班·巴苏的话说，居高不下的利率、持续上涨的建材价格，再加上屋顶施工、瓷砖铺设、地毯铺装等基建务工人员紧缺，大量建筑项目已丧失盈利可行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他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元素周期表中首位金属元素，锂的能量渗透了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技术和需求出发，首创盐湖卤水提锂技术，让沉睡的盐湖焕发新生，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资讯有故事，冶金科学家赵忠伟与稀有金属过招30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四月底，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随着地质找矿不断取得突破，我国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从储量来看，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钼、锑、石墨等14种矿产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铁、锰、钛、锂、锌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再从产量来看，2025年我国煤炭、钒、钛、锌、稀土、钨、金、磷、石墨等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稀土、钨、锑等11种矿产产量占全球50%以上。在冶金加工环节，我国优势更为突出，锰冶炼产品占全球99%，稀土冶炼产品占94%，铝占60%，钢铁占53%，铜占47%。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产品产量占全球半壁江山。我国不仅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更是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和主要引领者，不仅确保了我国产业链稳定和新兴产业发展，也为全球经济民生提供了保障。接下来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认识一位冶金领域科学家，他在稀有金属冶炼行业摸爬滚打30多年，目前元素周期表上118个元素中排名第3和第74的2种元素锂和钨，是他冶炼研究生涯的2个主要研究对象。其中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钨，几乎耗费了他大半生的心血。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冶金学教授赵忠伟。那为了让各位对钨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我先给大家出一道题， 您认为以下三种物品 LED 灯、战斗机的外壳还有手机中的震动块，哪一个用到了稀有金属钨？您说什么是手机的震动块？那就是当您把手机调成震动模式时，内部发出滋滋声音的那个构件。那这三样东西当中，到底哪一个用到了稀有金属钨呢？赵忠伟院士揭晓了答案，那便是手机中的震动块。
7: 我解释一下，钨的密度呢有 19.3， 钨的密度和黄金是一样的，就到小数点也有第二位了，再有区别。那么它特别重，你要想让手机要震动，搞一个小马达在旋转的时候把这个装个偏心，偏心的话它密度大一丁点，就密度大就可以震动了。战斗机的外壳一般用什么？用钛或者铝。那么钛又轻，它表面和铝一样的，都表面生成一层很薄的氧化膜就包上了，所以它虽然很活泼，钛和铝都活，但是有一层膜保护它，它就不腐蚀。所以钨的最大一个用途呢，是1/3的钨生产出来是用来做碳化钨的。碳化钨又硬又脆，超级硬，就是金刚石之外大概就是碳化钨了。今天我们中国生产11亿吨的钢，然后这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铝生产4000万吨铝，那么都占世界一多半。这些东西要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呢，那么你要加工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比它硬的东西能削铁如泥，但是它非常脆，怎么办呢？不能做一个整体的碳化钨，而做了很多碳化钨的粉，然后用金属钴呢，钴的熔点就比较低，钴相当于水泥，碳化钨相当于石头子儿，粘起来做一个家伙，做的挺高，哎，上哗哗就吃个东西出来了。
6: 30多年来，赵忠伟一直研究钨元素，作为硬质合金等的关键原料，钨一直被列入国家战略储备物资，广泛用于机械、建筑、交通、电子、化工、纺织、军工、航天、科技等各个工业领域。赵忠伟的工作就是如何找到更好的办法，把钨从钨矿石中提取出来。因为很多稀有金属在矿石中的含量很低，有时会低到只有0.001%，需要将它们富集起来才能提取，这个过程就是冶金。
7: 像冶金呢，就是把这个矿石里面的金属通过物理的主要是化学的方法把里面金属拿出来，做成纯金属锭，或者做成到今天做成化合物这么一个过程。冶金这个行业实际上很古老了，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们炼铜和我们今天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设备先进，工艺先进，我们这些大宗的金属，像铁我们炼到11亿吨，像铝炼到4000万吨，这铁铝千斤铜我们炼到这么大，我们仍然要炼。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小金属，这些小金属我们叫做关键金属，比如来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做航空发动机，比如稀土蓝四、铺尼、坡山、有嘎、特地、霍尔、丢一鲁15个，再加上碳17个元素，它是干啥用的？它是做手机用的，做通信用的，做能源电子用的，做半导体用的。那么这些金属每一个金属有它特殊的性质，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了。但是我们这些小金属，这些关键金属呢，在它的含量低到多少？0.1%、0.01%、0.001%，在冶炼过程富集起来才能搞到。关键金属叫什么？英文叫 critical metals， critical 就是临界的，要命的，一口气接不上来，下来可能就会过去的。所以 critical metals 你可以看对工业、对国民经济有多重要。再一个，这些小的金属、稀有金属、关键金属性质非常相似，你们钨、钼、钽、镍、锆、镉都是一对的，这一对兄弟啊都是双胞胎，怎么把它分开？怎么把它炼出来？怎么做成高纯？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冶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6: 在自然资源部最近公布的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中，我国钨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钨的提纯技术一直是个难题。赵忠伟介绍说，钨矿中杂质极高，除了钨还有另外一种稀有金属钼，因与钨元素性质极为相似，二者往往相互伴生，就像一对双胞胎，要将它们分离并不容易。赵忠伟回忆，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做研究就要做最难的，但往往这个时候研究从哪里开始就变得很重要了。
7: 其实无论做冶金、做材料，还是做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我觉得关键是要有思路。没有思路，做任何研究也不会就是跟着别人后面走。说老实话，前人做了很多东西对我们很有用。最简单的实验室里一个烧杯，我每次做实验看见烧杯，我都在想，烧杯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啊！它耐极冷、耐极热，是吧？而且透明，透明就是适合你观察呀。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人发明出来，我们今天做事是很痛苦的一个事。那么这些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是同时呢，不由自主对你是一种约束。就像我当年读到高中的时候，发现坐在后面看不清了，就去配眼镜。配上眼镜的第一天，我觉得很痛苦，我总感觉眼前挡个东西。大家可能戴眼镜都有这个感觉，而且这边上会变形。但是戴了一阵子以后，今天没有感觉了。那么我学了很多东西也会这样，所以做研究，我们不能够路径依赖。
8: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6: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

0: 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元素周期表中首位金属元素，锂的能量渗透了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技术和需求出发，首创盐湖卤水提锂技术，让沉睡的盐湖焕发新生，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资讯有故事，冶金科学家赵忠伟与稀有金属过招30载。赵忠伟说，中国目前供应了全世界80%的钨产品，但钨矿石中只有大概20%是黑钨，另外80%是白钨。黑钨的提取比白钨要容易得多。当时的普遍方法是把提取黑钨的技术照搬到白钨上，但结果适得其反。
1: 黑钨矿非常好选，选矿从里面拿出来选的也非常好冶炼，用烧碱一泡它就出来了。白钨是什么东西呢？白钨就是钨酸钙，钨酸钙呢就偏颜色淡一点。过去从国外传来的，包括我们以前做冶金都是用传统的处理黑钨的方法，当我们把容易处理的黑钨搞完了以后，处理白钨的时候，实际上做冶金的往往也容易路径依赖。为什么人会形成路径依赖呢？因为沿着老路走有时候还是有好处的，省事是吧。我们也用烧碱来分解，搞了半天冶炼出来的渣，我们国家已经把它归到危险废弃物了，那所以对冶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一个约束。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现象呢？依赖原来的老的路径，那么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打开门去看一看其他专业其他学科的东西呢？我觉得就很重要。有一天等我悟到了以后，我在想这个白钨矿这么难搞，那么它的地球化的性质是怎么回事？它成矿怎么成矿的呢？把书一看，白钨矿是怎么形成的呢？是这样的，钨呢实际上也比较活泼，一般都是氧化物，钨酸在水里面是不能溶的，所以就不能动。但是怎么样从这儿跑到那儿能移动到那儿成矿呢？如果水里面有一点点磷，这个钨酸本来不动的就变成磷钨杂作酸了，这在酸性条件下是磷钨杂作酸，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呢，一下遇见碱性矿石了，这环境就是碱性了，是吧？碱性了，你酸性条件下才能生成的东西，结果就破坏掉了。钨就跟比如说有钙，碳酸钙一反应，钨变成了钨酸钙，就是我们白钨矿。倒过来，我就是跟把钨矿放到一个酸性环境里面，理论上很少的磷存在，钨就应该转变成磷钨杂作酸进到水里面，对不对？然后渣子一过滤，是不是就把钨拿出来了？一旦你想到这个了，那么剩下的事儿我觉得都容易。这个技术实际上大概等我当年意识到，大概在2000几年意识到这个事儿，大概在2010年左右我们就做。现在这个产能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30%了。这个工艺是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过去非常复杂的条件我们一下就变得容易了。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要开门办学，从其他学科借鉴，然后就把我本学科里面的东西，我就搞出一个跟过去所不得完全不同一个新的思路就有了。而这个思路呢，在地质学科里面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了不得一个事儿，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活到老学到老是非常非常重要。
0: 通过冶金与地球化学学科间的交叉，赵忠伟运用逆向思维，创造性地将白钨矿置于一个酸性环境中，并加入磷，让钨转变成磷钨杂多酸，这样就成功地把白钨提取出来了。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成为国际上提取白钨的主流技术。赵忠伟说，多读书，善巧思，这是他屡次突破科研困境的一个捷径。锂排在元素周期表的3位，目前我国的锂储量位居世界4，主要用于锂电产业。赵忠伟回忆，大概20多年前，他的一个师兄在研究锂电过程中遭遇了难题，向他抱怨说，好不容易做出来的磷酸铁锂一点电都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年轻气盛的赵忠伟也想试一试。
1: 我那时候才34，正是少年气盛，所以我就在想，我也可以做锂电呢。我真做了一阵子锂电材料，而且我做磷酸铁锂做得非常好，我自

0: 自己说自己啊做得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入行有先后，我在物行业振臂一呼可能有人来，但是我发现在锂电行业我生成做得好，但是我也没有比别人做得好到哪儿，我振臂一呼发现后面没有人。其实研究过程当中当你不行的时候，你要不走寻常路，反其道而行是很重要的。当时知道大家都在做锂电，锂从哪里来呢？锂一个从矿石来，另外一个从盐湖里面来。盐湖的锂为什么难拿呢？盐湖里面不但有锂，还有大量的镁，镁和锂的性质非常相似，镁锂分离是个国际难题，大家都费劲。而且中国的锂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口呢？就在于我们大量都是盐湖锂，而且我们的盐湖里面镁特别多，南美洲也有盐湖，南美洲的那个盐有些盐湖里面镁不多，那所以它很容易提出来。因为把煤干掉都是要花钱的，如果你方法不高效你就搞不了，所以怎么把煤和锂分开是个非常重要的事。
1: 这一次又是反其道而行之，让赵忠伟找到了从盐湖中提取锂的技术，解决了煤锂分离的难题。这项技术为占我国锂资源 80% 的盐湖锂开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0: 那么我就在想，你们都做锂电，我去给你们提供原料，我去做冶金吧。我所擅长的就是做分离，那我不如把盐湖里镁给它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做锂电的，做锂电磷酸铁锂锰酸锂的这些过去的工作就起上作用了。在哪里呢？能不能把锂电的工作原理翻过来又做镁锂分离呢？锂电是怎么工作呢？它实际上就是利用的什么？利用过渡金属是电价，就是氧化还原，电价升高降低，升高降低，是吧？那么你给储藏能量的时候，一氧化，电价升高了，里面就有能量，然后电流一走，把它还原了，这个能量就出来，能量做功。好，那么我跟你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相向而行，把我同事都在做的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磷酸铁锂、锰酸锂，翻过来搞冶金，泡到盐湖里面去还原的时候，盐湖里其他粒子不应该进去。滋溜锂就进去了，等再吐出来放到一边，再氧化的时候滋溜锂就出来，就不就可以镁锂分离，镁不进去不就镁锂可以分离了。所以呢我就一样来做，我跟他们做一样的实验，但是他们声称是做锂电，我声称是做镁锂分离，那么我们就做出了新的工艺，这个工艺就可以把我们国家非常头疼的镁锂分离这样的难题，我们就能把它解决了，是吧？好，解决了这个，现在我们的全力再往工业上推。
1: 无论是钨提取还是锂提取，赵忠伟在稀有金属冶炼过程中一直不走寻常路，
0: 所以冶金一定要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越简单的方法能解决越复杂问题。到今天实际上锂电的技术发展到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工业应用技术最先进了，锂电的发展是翻着跟头往上涨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技术一定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锂电的任何进展我们都可以从其他学科里面借鉴过来，也许明天我们一下就做出更好的，能把镁锂分得更彻底的，那么更简洁更有效的，成本更低的，那样的话就也许我们一下推广开，我们中国就不必这样守着青藏高原上那么多的世界第四大量的盐湖里面的锂，只不过是镁高一点而已，然后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南美洲往家里拉盐湖卤水，那拉来的主要氯化钠到家里往外提锂，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就好了。
1: 1985年，当时19岁的赵忠伟考入中南工业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大学冶金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如今他在讲台上已经站了30多年，科研和教学赵忠伟做到了两手抓。凡是听过赵忠伟上课的学生，几乎都对他讲授的冶金原理这门课印象深刻。很多学生说，一本纯理论性质的课程，大量枯燥的冶金知识却被赵老师讲得妙趣横生。赵忠伟喜欢画画，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特别爱看赵老师的板书，仅用一根粉笔头写写画画就能把一个复杂的模型以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学生眼前。
0: 今天中国经济腾飞，国力这么强盛，已经到今天我们已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就需要大家去更加注重学科交叉，是逆向思维，是吧？不要走老路，我相信我们也可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5: 4年前，他是备战巴黎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2024年夏天在巴黎，他参加男子102公斤级比赛项目，并战胜两位实力最强劲的对手，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4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备战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纪最大的运动员之一。由于国际举重联合会调整了举重项目级别，2年后在洛杉矶，他将参加男子举重110公斤级的较量。资讯有故事，00后奥运冠军刘焕华，升级的奥运项目，不变的拼命三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6: 训练馆满满当当，人多不是为了热闹，而是高手汇聚，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于是有时就能看到类似这样的场面：奥运冠军刘焕华自己训练的同时，

0: 还抽空给后来国家队的新人答疑解惑，帮着纠正动作。
1: 看别人的练的话，就是能看出发现他们的问题的话，这样对我自己做动作的时候，我也会能够更清晰的去对这个技术动作的一个理解吧。然后而且这次上我们这次国家队集训基本上都是比我小的队员，而且他们也很愿意问我一些，然后我也愿意去帮助他们吧，就是我们共同进步。
2: 您刚刚听到的是记者今年年初探访中国举重队一次队内集训的情景。这是中国举重队正式进入2028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首次大集训，选拔的队员数量近70人，全部为00后，其中最小的队员15岁，05后队员占比达到 40%。 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的一支梦之队，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一代又一代举重健儿一共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43枚金牌，中国举重成为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师。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参加了男女共六个级别的争夺，最终取得五枚金牌，创下了中国举重境外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3: 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子102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刘焕华将会出战。
2: 在男子10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刘焕华获得冠军，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去年11月，国际举重联合会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级别，分别是男子65、75、85、95、110公斤级和110公斤以上级，女子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新级别将从2026年8月1号开始启用。级别改变意味着中国举重队的运动员们将根据队内及自身情况，在接下来选择增重或减重以适应新的级别。刘焕华成了那个需要增重适应新级别的人，他要从巴黎奥运会夺冠的102公斤级升到110公斤级。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我来说，上个周期就很困难，这个周期又很困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做好自己每一天的训练，我今年的主要目标是亚运会世锦赛，所以下半年才是真正看到我改变的时候。2001年8月，刘焕华出生在湖南郴州嘉禾县，自小就是亲戚朋友眼中的乖孩子。刘焕华幼时父母就到外地打工，如今回想起刘焕华踏上举重之路时的点点滴滴，一家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
4: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后面选去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妈，教练叫我去学举重，我说可以啊，反正现在是放暑假了，是不是？我说你去练，真的，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妈，你放心，我会很努力的。他说，
1: 我小时候比较胖，就是圆墩的，身高呢也不高，而且爆发力还好，因为小时候特别调皮，特别爱动。我记得当时是跳了一个立定跳，做了15个俯卧撑，然后他就写了张纸条拿给我，让我拿回去，晚上让我爸妈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那里去报到，第二天放学就过去了。就是我还没有完全没有接触到举重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家人就会跟我开玩笑，他说我就是举重的身材，就让我去练举重算了。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了解嘛，我也不知道举重是什么东西，因为很小，我说我不去，就开玩笑。就是当真正我那个启蒙教练来挑逗我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
2: 教练相中刘焕华的原因很简单，他身材壮实，双臂结实有力。
1: 因为我家以前养猪，我就会帮我爸背一些饲料啊，扛在肩上，其实也挺重的，扛在肩上。然后就是他打好猪食之后，我提着那个猪桶很重，我妈提不动的。然后我提着就跑过去之后，我又抬不上去，那个坎很高，然后我又矮，我就只能推着举起来。

0: 能玩你逗，就是以前不懂，以前就是帮爷爷奶奶干活啊，上山砍柴背柴下山，这些都是关于历练的一些运动嘛，就是等于说也是在锻炼身体，可能以前就不知道，以前只知道这些就是干苦力活，但是现在一想呢，其实也还是感谢干的那些活吧。
1: 2013年，刘焕华在嘉禾县五中举重队经过2个月的训练，便被选拔进入湖南省体校。到了2015年8月，他又被教练周胜选中，加入到天津举重队。从此，举重成了这个14岁男孩心中的梦想。
2: 就是那个时候，焕华刚来的时候，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他不到14岁，训练上成绩也不是多突出，因为他那个时候训练年限短嘛，才练了1年多，那时候体重才62公斤左右。但是焕华这小孩有个特点，特别自律，话不多，但是训练特别认真刻苦，特别特别能吃苦，而且特别善于动脑，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小孩。
3: 刘焕华，来自天津的小将，2001年8月20号出生的。
1: 2021年9月，刚满20岁的刘焕华在陕西举行的全运会上获得81公斤级决赛的铜牌。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引起了中国举重队的关注。几个月之后，刘焕华入选了巴黎奥运周期的首批集训名单。中国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对刘焕华的评价竟和天津队周教练说的一模一样，这个孩子太能吃苦了。
4: 喜欢这个运动员在训练当中这种真是拼的那种状况，给他的外号就是拼命三郎。
0: 3、2、1，冲！我就是累到不行了，就是我容易把自己透支，练得透支了之后第二天恢复不过来，恢复不过来呢我还是一样顶着练，因为身边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别人都那么厉害还那么努力，而你呢，你什么都没有还不努力，那你不是丢人吗？
1: 刘焕华说，训练拼命是性格使然，但慢慢的他也找到了事半功倍的窍门。
0: 可能就是我自己这个性格的原因吧，太想证明我自己了，这是好事但是也是坏事。好事呢就是能积极的训练，然后对训练比较认真，但坏事呢就是很容易内耗自己，所以我特别讨厌我这个性格，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因为太想要攒成绩了，然后就会想着哎呀我不能偷懒，我必须要练这个，必须要练那个，哎呀必须练得多，到后面也想，因为你很累了，练的质量肯定都不高，你还不如把这个白白浪费的体力留到明天，明天你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去放到专线上面，放到专线上面你反而把那个质量提高了，你后面还会轻松一点，就慢慢的然后就到现在就学会了，哎，这个我今天要主要的是练这个，我要把这个练好，其他的就可以稍微松一点点。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巴黎奥运会周期，举重级别进行了调整，男子81公斤级被取消，队内老将田涛和李大银都选择转战89公斤级。为了在大级别上取得突破，2023年5月，主教练于杰决定小将刘焕华从89公斤级升级至102公斤级。他希望刘焕华能在更高级别上为中国男子举重取得新的突破。
4: 焕华年轻，那应该是要往上冲的，你要去挑战的。那我们扩展出来一个级别来备战这个巴黎奥运会。
1: 经过半年多的坚持，刘焕华最终从89公斤开始成功跨级别升至102公斤级。在适应体重变化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举重生涯中快速成长的阶段。
0: 89到102这个期间有一年多的时间沉淀，然后才能在后面比较顺吧，身体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厚度啊，然后机能方面都比那个时候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 2023年8月举重世锦赛， 刘焕华赢得102公斤级冠军，这是中国时隔26年重夺世锦赛100公斤以上级的总成绩冠军。
6: 刘焕华这场比赛比得太精彩了，希望他继续延续这样的状态，在102公斤级在巴黎奥运征程当中继续大踏步向前。
4: 很难得的一个孩子，就是这么年轻01年的小孩，自从打了102以后，他每一场比赛他的成功率都是高，都在500以上。那而且他的成绩是在不断的突破，
0: 还是一如既往的练下去，因为你后面还有更大的目标，一定要拿冠军，一定要升国旗奏国歌。
1: 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由于当时未设102公斤这一级别，刘焕华以不到100公斤的体重跨级别参加109公斤级比赛，最终他以418公斤的总成绩夺冠。他战胜的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109公斤级冠军，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刘焕华赛后表示，他举起的这个重量在赛前是不敢想象的，以至于成功举起后他的手开始抽筋。以1公斤之差落败的朱拉耶夫并不甘心，赛后眼含泪水走进新闻发布厅，但谈及刘焕华他不吝赞美，他能升级别拿冠军真的很优秀，我们衷心祝贺他。赛后刘焕华和队友开玩笑说，我可能是唯一2年内跨过5个级别打比赛的运动员，我就感觉我能行。2年内刘焕华参加过81、89、96、102和109公斤级比赛，并屡创佳绩。主教练于杰评价，简直可以说是奇迹。2024年4月，在泰国举行的举重世界杯，刘焕华打破了102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为自己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举重运动员要提升比赛级别，就意味着要增加体重，而升级别的同时增重并不容易。刘焕华说，有时候一天得吃5顿饭，吃多了胃也难受，体重上来后体能和灵活性又要相应下降，又要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刘焕华一度练到吐。但是拼命三郎的绰号并非浪得虚名，训练时教练员经常需要时常提醒他不要再练了。2024年7月底，刘焕华踏上了巴黎奥运会之旅，他参加的男子102公斤级是奥运会首次设项，他的主要对手分别是东京奥运会男子109公斤级冠军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和来自卡塔尔的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金牌得主伊巴科哈。刘焕华后来说，他永远都记得决赛那天走进举重馆的情景。
0: 我永远都记得，真的，因为那场馆很冷很冷，我穿着那个外套，然后又披了一件那个浴袍，我人还在打抖，我不知道是那个空气冷还是我人紧张的发抖，我在那活动，真的这个手就不是觉得这样抖，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都已经临近比赛了，你都马上要上台举了，就是安慰自己安慰自己。但还好我是那种可能就像大家说的比赛型的运动员，但是当我摸了杠铃之后，就等于说是把老虎放出笼子里面，它自由了，我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下就没了。
6: 开把重量178，一把非常重要，漂亮，非常稳。刘焕华是这个级别的世锦赛冠军，在这场比赛当中将要面对东京奥运会两位奥运冠军的挑战。
0: 第一把举完之后我就放开了，真的就那种紧张的感觉完全没有，就是已经把整个人已经投入到比赛当中了。
1: 抓举比赛，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冠军埃尔巴赫因为连续试举178公斤失败，提前退出了竞争。
6: 非常遗憾，抓举3次试举全部失败。好，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朱拉耶夫上场了，在巴黎奥运周期他具有统治级表现的109公斤级变成了非奥级别，朱拉耶夫非常的挣扎，最终选择征战102公斤级。 场上他的比赛风格非常。

0: 稳的。
1: 为了紧咬对手朱拉耶夫，刘焕华在第二次试举中直接增加了5公斤，成功举起了183公斤。这个超出平时训练的重量鼓舞了刘焕华的斗志。
0: 来看刘焕华第三把加到186，这是刘焕华生涯抓举最好成绩的创造城市。成稳，稳住，漂亮，太精彩了。刘焕华总能够在大赛当中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太难得了。刘焕华是一名特别出色的大赛型选手，越是到了大赛当中，他越能够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往往他总能在大赛当中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2: 我就是感觉我能抓得起来。第二把183之后，于老师想让我加185，我就跟他说，我说直接加186，我说我感觉有。我一般做抓举是拉的时候感觉会重一点之后我就不敢发力了。我那天就告诉他，我说我拉的还行，我感觉我支撑再跟紧一点肯定没问题，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于老师也相信我嘛。
0: 来看一下朱拉耶夫的最后一把189公斤。哦，没有了。这样一来的话，刘焕华在抓举比赛过后暂时排在第一位。
1: 平举比赛是刘焕华的强项，带着抓举领先对手1公斤的优势，刘焕华采用高开把策略，220公斤。在经过长时间等待后，刘焕华轻松完成了这一重量。
0: 刘焕华目前保持着这个级别的平举世界纪录232，漂亮，太棒了。刘焕华他的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整个实力非常厚实的。
2: 220成功之后我还是领先他的，这就等于我领先他2公斤嘛，所以我们挺举战术上的安排就会很好安排，因为我挺举是前线。当时有一点小状况，就是因为我抓举太兴奋了，体力可能稍微过了一点点，所以平局就会状态会感觉差一点，兴奋不起来。
1: 关键的第二把，朱拉耶夫挑战224公斤，未能成功。
0: 没有了，朱拉耶夫失败了。祝贺刘焕华，中国举重队以一个非常成功的战术，让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
2: 身上的担子一下就感觉卸了一半了，就没有完全卸完，是因为我还有第三把，我还想试举第三把，然后我就上去举了，然后又失败了。那没办法，自己也想举起来，但是有点力不从心。
0: 但祝贺刘焕华，巴黎奥运周期他从89公斤身体重到96，再到102，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这是中国举重在男子大级别的重大突破。我们首次拿到了男子在奥运会赛场上超过100公斤级比赛的金牌。
1: 2025年11月，在第15届全运会男子举重102公斤级决赛中，刘焕华以414公斤的总成绩超越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该级别总成绩413公斤的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凭借此冠，他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和全运会金牌，成为中国男子举重首位实现全满贯的大级别选手。还不到25岁的刘焕华，如今已经在展望2年后的奥运会了。从巴黎的102公斤级到洛杉矶的110公斤级，刘焕华一直走在升级的路上，而他热爱举重的初心始终未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要特别拉拢一下王有龄的另外一位幕僚杨用之啊，杨先生。胡雪岩怎么拉拢的杨先生？要说这人嘛，就特聪明。胡雪岩拿捏准了这人的性格。您比方说吧，忠厚老实的人，特别呢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自己呢往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的言语无味，哎，他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有兴味。同时呢，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句，引申一两句含义，使得讲话者觉得对面听话者是自己的知音，莫逆之交。这样的话，那就正好是意气相投了。而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啊，就缺乏这种能听话者，动不动别人说两句，你觉得哎呀，他不如我呀，啊，也就不认真听了，或者是转移话题说别的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成功者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你不但会说，你得还会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再不济的一个人，你有他闪光的地方，也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听的本事，学会听才有长进。杨用之本事是不怎么好，但是他性格随和，交友甚广，加之遇着胡雪岩了，不知不觉谈起了兴头了，讲到许多识人的逸闻，最后也谈到了湖州府的人物。他提了一个人叫钱江，问王有龄认不认识。王有龄说，我听说过，应该是湖州府长兴县人，这人深得咱们福建林文忠公的赏。

时。王友龄听说，哎，怎么提到这人了？莫非您有他的新闻？哈，好说是新闻，不过这条新闻与各州县利害关系甚大，还不知道朝廷主张如何。哦，那倒要讨教了。嗨，其实这事儿要从一位达官谈起。雷以成其人，东翁总知道。哦，那我知道，此公乃是湖北人，以左都御史会同河道总督巡视黄河口岸。前些日子听说他要自请讨贼，现在募了一万来人驻军江北的高邮，守住扬州东南，也是打了几场胜仗。是啊，钱江目前就在他幕府里头。杨永之接着说了，有兵无饷，仗是打不下去的。朝廷宗旨是，反正只要你能募，募到了兵饷，自己想办法，无不赞成。听说钱江现在为雷军画了一册，在水陆要冲设局设卡，凡经商过的，看他所带货物，估价抽税，大致是千取一，称为什么离捐。除了行商，在当地店铺也照抽此税，收入颇为可观呐。听说各省都有照访的意思，但是此法对商不好，朝廷或者不许呀。杨永之所谈的新闻，以及呢认为在创意当中的离捐会并商的见解，恰好给了王友龄一机会。聘用行前两木友，他跟胡雪岩曾经仔细谈过，行名是外行，非依托秦守门不可，所以要考一考他的本事。而钱谷这一方面，王友龄自己很精通，但是木友的传统向来独立办事，不喜欢东家干涉，平和的表面上还有所敷衍，专断根本就是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岩设计由他自己用感情来笼络杨永之，而王友龄则要拿点本事给他看看，这样双管齐下，让杨永之怀德畏威，所以他会收服，这样才能指挥如意。那么王友龄听了他话，觉得不妨趁此机会展示一下所学。病伤，我看先生您严重了。本朝的赋税制度异于前代，一用兵之时必须另筹军费，依我看呐，开办离捐比较起来的话，还不失为利多害少的好办法。这传统的一句话是做文章的一个帽子，王友龄既有炫耀之意，便得从头讲起啊，开始讲自古以来国家的税收项目啊，国家怎么怎么样，就是什么地丁啊、钱粮啊，明朝年间不断的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庄稼人苦得要死，最后只好弄得弃地而逃，此为流寇猖獗、忠义亡明的一大关键。那么清兵入关到圣祖平定三藩之乱，使得奠定国基，介于前朝之师颁发永不加赋的一个诏令，此为大清国的一大仁政，亦为异族得以入主中原的一大凭借。后世朱棣对圣祖这个诏谕信守不渝。此外，国家税收还有关税、盐科两项，但是地丁占税收的一个总额的三分之二，既是永不加赋税的限制，则税收就有了定额。风调雨顺、刀兵不起的太平岁月固然可以支应，但一旦是遇到了兵，额外的军费负担就无着落。倘若是水旱年荒，一面要减免丁草，一面要办赈济，所以说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如何应付？再加上刀兵水旱一起来，那是火上浇油，两面发烧，这事儿更了不得了。王友龄接着又讲说，这两个办法以弥补，依靠平时的积蓄啊。虽然天子富有四海，国家收入与宫廷收入还是有区分的，这个制度从汉代就已经很完备了。大司农汉代时掌管国家的度支，少府管天子的私财，私财有余，国币不足，国家必乱。宋太祖平复十国，所得的金银财宝输于内府，但是另行封存，称为什么呢？封庄银。他打算是积累到相当数目，要把燕云十六州买

回来。可惜徽宗不孝，没把这钱用到正地方。咱再往后说，说明朝，明朝呢就更不用说了，户部穷得要命，宫内积蓄如山，到最后白白便宜了流寇了，是吧？本朝咱们就不同了，本朝积蓄于国库而非内务府。紧接着王有龄又用本朝的几个数目来论证了自己的一个论点。哇，这听的杨用知识心里头不但佩服，而且口风变了。王有龄在旁边卖弄学问，为的是震一震自己的幕僚杨用之。而胡雪岩呢，听这话之后啊，觉得效果可以达到了，于是赶紧转移话题。哎，刚才听说杨夫子认识钱先生。哈，钱江啊，我们不但认识，沾亲呢。跟你说，他字秋平，又名东平，对吧？祖上曾经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明，就是不喜欢八股文整。哦，那怎么称作奇士呢？像这样的人肯定是有别的抱负啊。杨用之接着胡雪岩的话说，嘿，他有一策，现在各省都已效仿，雪岩兄你也可以大办一下。请问办什么呀？对，钱东平的主意啊，请旨御领空白卷诏，随捐随发，人人称贬，所以生意好得很。杨用之一笑，本省已经照行了，雪岩兄啊，你大可捐个钱程嘛。而这话倒是把胡雪岩给说动了。这几个月他在官场打了几个滚，知道身份二字的重要，倒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方便。不论是拜客还是客人来拜，彼此请教姓氏的时候，称呼按照规矩来。所以两个人坐下来谈事儿，可以称兄道弟。但如果你是个白丁，你跟人家官员称兄道弟的话，那别人受了委屈了。原来那社会他就是这样啊，这个地位身份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天跟这个杨用之两个人谈话也不是没有什么收获啊，最少这条他记在心里了。因此晚上胡雪岩特地跟王有龄去商量，王有龄自然是赞成啊，我早就劝你快办了，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一直拖着。不是不办，我是没功夫吗？这事儿麻烦得很啊，你说费神光不说，还有层层需要挑拨的虚索，把人性质都磨光了。哎，你看现在这样多好了，随捐随发，一手交钱一手交照，这自然是另当别论了。王有龄一摆手，哎，虚索还是有的，就中间这些费用还是有，虽说讲的是随捐随发，但是也没那么快，只不过现在不到户部那边去领照了，所以说就快得多。哦，那于此可见，凡事要重脑筋。说到理财的话，到处是财源。胡雪岩又得到启示了，说一句话，不管是做官对老百姓，还是做生意的对主顾，你要人荷包里的钱，就得把人伺候舒服了，这样才肯心甘情愿的掏荷包。哎，这话在理。我这趟到湖州去，我就想办法把老百姓伺候舒服了，叫他们高高兴兴的来把钱粮送过来。胡雪岩接着说，嗨，您说这个对，其实老百姓也好伺候，你不打官腔，实事求是，老百姓自然会说你是好官。哎，学公啊，你看我捐个什么官好的？州县，这事儿你托杨用之。胡雪岩受了他教，第二天特地写了一个荐帖，把杨用之请到了馆子里小酌几杯，酒过三巡，谈起正事儿。杨用之一诺无辞，而且声明报捐向来是正向以外，另有杂费，经手人都有好处，我一份扣除，杂费可以打七折。不不不不不不不，胡雪岩赶紧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是老夫子你拿的，一分钱不能少，不然的话这事儿我不办。不是，那还能叫朋友吗？啊，我这层你不必管了。我问你，我现在问你，你是光捐个班呢，还是要捐花样？捐官的花样极多，最起码捐个空头名义，凭一张布照，就算是有了身份，可以光大门楣啊，荣耀乡里。如果想补个实缺，那就有种种先后次序，补缺省份的花样。前文王有龄那事儿咱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所以说这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阿朱他娘啊，前来找这胡雪岩，说是要请战。啊，什么叫请战？给点买卖做。啊，这回呢，王有龄到湖州去，啊，希望呢能把这游船的业务揽下来。但是王有龄说这业务已经包出去了，这么的，有个短途的买卖你做不做？阿朱娘说行啊，只要是买卖我就做。啊，于是呢就说了要送王有龄一程，让他们船跟着。那半路咱们就回来，一天的行程，来回来去2天，可以。买卖定完了，胡雪岩想这阿朱娘该走了，结果怎成想阿朱娘没走，反而有话要说。那胡雪岩说有什么你就说吧，阿朱娘却不说，反而起身看看屏风后面，唯恐是别人听见了。哎，这样一来胡雪岩就越发有点轻神凝神了，到底什么意思？阿朱娘放低了声音，胡老爷，我们的船呢就停在万安桥，请您呢现在过去坐坐。这么一说的话，胡雪岩是恍然大悟，不管是老张来还是他来，不是要兜揽生意，而是为了阿朱要他去见面。去就去，正中下怀，不过现在还不能走，一来呢是怕自己媳妇儿啊心里面生疑，再一则上午未曾出门，下午有许多事情不料理不行。好啊，老人家，我下半天来。下半天啥光景啊？今儿事儿有点多，这么的吧，太阳落山我才有功夫。那行，那我等胡老爷来吃晚饭，早点来哟。叮嘱完这一句话，转身走了。胡雪岩坐在原地发愣，想不到阿朱如此的一往情深，念念不忘，看来今天一去又有许多牵挂。转念到此，顿然是心生悔意。自己刚刚是跨开步子，正是要加紧时光打造事业的时候，哪有功夫去对付这段感情啊？但是回也晚了呀，你已经答应人家了，又不能失信于人。于是想了想，哎，既然非去不可，那就要搞得皆大欢喜。于是回到自己书房，打开柜子，把里面存着的一些上海带回来预备再给王有龄官场当中送人的洋货翻了翻。哎，巧得很，带了几样要送给黄府台小姐啊，这叫什么呢，闺阁青玩的一些东西。回到杭州才听说

王小姐感染了湿气，香消玉殒死了，要送的东西没送成，留在胡雪岩这儿，正好她转送给阿朱了。于是他把那些玩意用包袱包好，吃过午饭带出去，先到海运局，然后到富康新址，觉得油漆味太重了，又到外面看了一番，布置得井井有条，再最后来到厅座那边啊，看看，哎，收拾得挺气派啊，够富丽堂皇的。看来看去总觉得美中不足，少点什么，把这管事刘庆生叫过来了。庆生啊，我觉得好像少点什么东西。回老爷，是字画。哦，对对对，字画字画字画，这东西啊最见身份，弄得不好那现原形了。这事儿交给你办，但是你可不能弄些歪货回来，听见没有？哎，是假货是不会的，不过名气小一点。哎，名气小也不行，配不上富康这块招牌。你说说看，要哪些人的字画？于是刘庆生把他寻来的字画说给胡雪岩听，他也不见得内行，但是书画师的名气大小他是知道，只觉得其中有一幅杭州本地人啊，在即正奉旨办团练的戴侍郎戴西的山水和王梦楼四条字儿，配得上富康的招牌。不过他也知道要寻觅好字画要钱还要面子，刘庆生不能把开钱庄当作开古玩铺专在这上面下功夫，所以他反倒用加倍的语气连连说，好好好，也差不多了，我那里还有点路子，我再去寻几样来，你事情太多，这个客厅的陈设我来帮你忙。刘庆生当然懂他意思呀，不过他说话很入耳，并没有什么不快的感觉，于是只好说，好，那客厅的陈设我就听胡先生吩咐。话谈的差不多，看这时候也差不多了，胡雪岩离开了富康，径直来到万安桥赴约。这座桥在东城，与运河起点北新关的拱宸桥一样高大无比，是城内第一水码头。胡雪岩在桥弄下了轿，只见得人烟稠密时桅杆如林，一眼望去也不知道哪条船是张家的船。踌躇好一会儿，缓步踏上石阶，准备登高远眺，哪成想走的一半，听到背后有人叫，胡老爷，胡老爷。回头一瞧，老张，你船呢？哎，船不在这儿，阿朱说这儿太吵了，叫伙计把船撑到河中间去了，我叫我在码头上等着胡老爷。这是胡雪岩第一次听着老张谈他女儿，哈哈，说他女儿叫这个叫那个，这口气听起来倒像是佣人听小姐的吩咐，不免有些诧异。那古代时是讲什么呢？三纲五常，哈，老子得吩咐小子，小子不能吩咐老子，那这不变了吗？但是后来他又一想，阿朱已经被家里视为掌上明珠，所以这么说话也不足为过。胡雪说，啊，那行走吧，胡老爷，我背了个小华子，划你过去，这实在太闹了，我跟你说我听着都烦，河里清静多了。于是下了桥上了船，穿过向南那边，穿过了万安桥，折而往东出了水关，就是极宽阔的护城河，一面城墙一面菜畦，空阔无人。端午将近黄梅天，闷热不堪呐，所以一到这地方，胡雪岩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脱口说了句，阿朱倒真会挑地儿。老张指着胡雪岩的身后，那，我们船就停在那儿，船泊在一株柳树下面，那株柳树极大，而且是斜出临水，茂密的绿荫遮盖了大半条船，你不仔细看呐，还真不容易发现这条船。胡雪一瞧，哎呀，这情景太漂亮了啊！还没到那船上呢，已经觉得心旷神怡，一下子把什么海运局呀、钱庄之类念头忘了个干干净净，倒是转过身来，一直望着柳树下的船。其实柳树下面那船上也有人在望，自然是阿朱了。越行越近，看得真是，阿朱穿着一件浆洗的极其挺致的月白竹布衫，外罩一件玄色软缎的背心，
一根漆黑的长辫子依然是他改不掉的习惯，把辫

烧捞在手里，在那碾弄着。小船划进了，船上的伙计赶忙把他扶上船。只见的阿朱这阵儿回身向后面喊：“娘啊，好难请的贵客都到了。”阿朱娘在后面烧菜呢，分不开身来招呼。只听得他高声笑着说了：“阿朱啊，你说话可要摸摸良心，胡老爷那是一请就到，还说好难请，切，也不知道是哪个没良心的，人家船是长途，我们船就该是短途。”阿朱娘怕他得罪了贵客，哎，说话没轻没重的，越说越不好着。接着放下锅铲，探出身来，一面啊用围裙擦着手，一面呢向胡雪岩笑着招呼：“胡老爷，怎么这时候才来呀？阿朱这是一遍一遍的在船头上望您呢。”这话可羞着阿朱了，原来那张白里泛红的脸蛋现在呀红得像满天的晚霞。阿朱赶紧自己在那说了：“谁一遍一遍忘了？谁忘了胡说八道的？”说完话把长辫子一甩，扭着身子沿着船舷往船舱后面走了。水上女儿走惯了，看似那风摆杨柳摇摇欲坠，其实安然无事。但是胡雪岩大为担心：“哎，阿朱，当心当心，哎，别掉河里了。”阿朱没理他，不过他听胡雪岩这么喊的话，心里呢也颇为得意。于是他故意把脚步放慢，一步一步规规矩矩地走。阿朱娘仿佛很无奈：“胡老爷您看看，疯疯癫癫的，真没法子。”老张埋怨他老婆：“哎呀，少说两句啊，胡老爷，船舱里请坐。”进了船舱发现这条船是油漆一新，收拾得比以前更加整齐。船修过了？老早就修了，一直凑不出一笔整数，这不多亏上次胡老爷您照顾着。行啊，以后还有机会。王大老爷放了湖州府，在杭州还有差事，常常往来，总有用得着你船的时候。哦，那还请胡老爷给我们留意着。嗨，本来这事儿不该我管，不过你的船咱另当别论，是吧？我来想个办法。胡雪岩沉吟着，想把老张这条无锡快当做海运局或是湖州府长期租用的官船，然后让他按月有一笔固定的收入。沉吟未定，阿朱又出来了，打了一盆洗脸水，这下提醒老张了：“哎呀，胡老爷，您宽宽衣，洗洗脸，吃碗菜。哪天到临平要吃点什么东西，你等会儿叫阿朱娘啊和跟这个胡老爷咱们商量商量。”等老张一走，胡雪岩轻松了，起身笑着：“阿朱啊，脾气好厉害呀。”“啊，嘿，你还好意思说人家，你自己都不想想，一上了岸把人家抛到九霄云外了。平常不来就不用说了，王大老爷到湖州上岸，明明有现成的船，你就不用，你说说看有没有这道理。”他是一边说一边替胡雪岩解去纽扣，卸去马褂长衫，依偎在身旁，又是那种无限幽怨的声音，胡雪岩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当他低头去解他腋下的那颗纽扣的时候，就不由得伸手去摸他那如光似漆的黑头发。阿朱把头再往下低，避开了他的手，同时抗议着：“别动手动脚的，把我头发弄乱了。”“哟，你这头发是自己梳的？”“当然了，我自己梳的，我娘替我打辫子。我们这种人呐，难道还有丫鬟老妈子伺候的福气吗？”胡雪岩一听，也未必见得没有吧，丫头老妈子何足为奇。这话一说完，阿朱立刻抬起头来，双目流转，似乎有话要说但是没说，转而把长衫脱下来挂在了那边挂衣服的架子上，随后把一条毛巾递到了胡雪岩的手里。胡雪岩知道自己刚才语言轻佻了一些，于是呢把一个小箱子掏出来，仿照保险箱的做法，这小箱子是用铁皮锁装，漆成墨绿色，也装有暗锁。这是什么箱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百宝箱。嘿呦，哪有那么神奇啊。胡玄把这暗锁打开，箱子里面装有四宝：一瓶香水，一个八音盒，一把日本女人插在头上装饰的象牙细臂，一只景泰蓝的女表。阿朱一看呢，惊喜呀，看看这看看那，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胡雪岩把这个发簪插在阿朱头发上，接着把那只表上足了弦，以自己金表校时对准了时刻，替阿朱挂在了纽扣上，再把八音盒开足了发条，让着叮叮当当的响着，最后拿起那瓶香水，阿朱突然说：不要。胡雪岩惊愕：不要什么呀？傻瓜，不要打开。这时老张和那船伙计从来没听过叮叮当当的响声，都过来看了，想弄明白是什么东西在响。阿朱不容他们看个究竟，随手就把那些东西全划拉到环里，找他娘那边献宝去了。于是那帮船伙计只好听他们母女称赞说笑的声音，最后做娘的再告诫好好的去放着，有人的地方少拿出来，胡家阿毛手脚不干净，当心的顺手牵羊。怕什么呀，我锁在百宝箱里。什么百宝箱啊？阿朱比划着，这么长这么宽，是铁的，还有暗锁，怎么开法只有我一人晓得，偷偷不走。阿朱娘一说：嗨，那是首饰箱，傻丫头，人家不会连箱子一起偷走啊。啊，那哦，那倒是哈。正说着呢，胡玄在里面叫了：阿朱你过来，我有话说。于是阿朱把东西放到箱子里走了过来。胡雪岩叫阿朱过来说话，说什么话？这话呢，咱们可以都听听。胡雪岩把阿朱叫过来说：你娘说的话别太当真。这指的什么意思？就是刚才他娘说了，阿朱你把这东西收拾好了啊，说自己船上有一伙计手脚不干净要偷走。胡雪岩说：我劝你不要把你娘说的话太当真，身外之物看开些。于是他讲了一套身外之物的道理，说人以异物，不可为物所异。你可以拿玩这东西，但是你不能被这东西玩了。心爱之物固然要当心被窃，但是为了怕被窃才不敢拿出来用，甚至时时忧虑，处处分心，这就是为物所异，倒不如无此一物。阿朱是似懂非懂，点了点头。胡雪岩说了：所以你脑筋一定要转过来，这东西丢就丢了，没什么了不得的，要不然我送你这几样东西我倒成了害你了。这番道理讲得透彻呀，不过阿朱还是不大以为然。你说到大方丢就丢了，那你不心疼我心疼啊？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说丢掉就丢掉，一点情分都没有，对人对东西都一样。嗨，你说的对人对东西都一样，这人是哪个呀？阿朱一到这儿，好嘛，你又在这儿等着我呢，你还说得出口，可见你心里早就没那个人了。胡雪岩有点急了，都亏你想得出来，我们讲的是那几样东西，你无缘无故往人身上扯啊！我劝你不必太看重身外之物，正是为了看重你，你怎么连这点道理不明白？再说了，我那么忙法子，你娘叫一声我就来了，那还想怎么样啊？至于王大老爷上任雇的船，你也得替我想想。照我在王大老爷面前的身份，我管这种小事干嘛呀？那我知道，这些事儿都归那树老爷管。不过你也得提醒一声，是不是？这不要紧的，这不就是插手去管了吗？你总知道这事儿有回扣的，我一管，树不敢拿回扣了。别人不知道你家用船的道理呀，只说我想要回扣。那我怎么能背这种名声呢？阿朱听这话，胡雪岩呢，看他那表情，怎么看也猜不透。是啊，女孩心思男孩你别猜嘛，你猜不懂。女儿家的这些蛐蛐心儿，胡雪岩再机警也难猜透。不过阿朱还是有愧欠之意，看得出来胡雪岩的性情是不愿意做煞风景的事，我要么不做，做我就做得漂亮。所以说他避开这事儿，换了个话题。好了，话说过就算数了啊，不要想东想西的。喂，我问你，阿朱眉眉一挑，那意思问我什么呀？你娘今天弄了什么菜给我吃啊？我不知道。哟，这就怪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啊？莫非本来呀、莫非一句后面是，莫非你一遍一遍在船头上望我呢？后来想想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开不得，于是收住了口。阿朱那边不知道啊，莫非什么呀？莫非你生我气，所以懒得去问？哎，你这话真没良心了。

0: 阿朱说着也不见生气，转身出去，很快又回来，手里多一托盘，里面是一盖碗，揭开盖碗一看，里面是冰糖煮的新鲜莲子，还有一些茯苓，上面又用玫瑰蜂蜜酿的乳，还有桂花酱装点在上面，太漂亮了，而且啊味道也极佳。阿朱把这小盘子放在面前，打开这小盖碗，你看吧，我这一天就给你弄这么一碗东西，你说我这么一点心思，你说我懒得管你，你是不是没良心呢？胡雪岩看看碗中莲子等物剥得极其干净，粒粒完整，才知道阿朱花的功夫挺惊人的，心里觉得老大过意不去的。吃啊，不是我舍不得吃，我就留着闻闻。切，是跟小孩一样。你说着用小银匙舀了一缸玫瑰乳调在自己的碗里，然后往他碗眼前一推，吃，冷了不好吃了。那你自己呢？我自己才懒得弄呢，倒是我爹沾了你的光，难得吃这么一碗细巧的点心。是啊，真正的细巧点心，皇帝在宫里也不过如此，对不对呀？不过皇帝我觉得比不过咱们这儿。你说宫里虽然是48节都有各地进贡的鲜货，到底还是路途遥远，哪里一上市就有的吃？阿朱听他说话十分高兴，那说起来你福气比皇帝还要好啊。于是俩人就在船上啊，你一言我一语，吃罢了饭，阿朱要送客，阿朱娘说不忙，还早呢。阿朱说不留他，天要黑要下雨，路上不好走，滑一跤的话那不都怪你。阿朱娘啊转而又想，没事了，阿孩子黄梅天雨下一会儿就好了。阿朱娘这话的用意胡璇当然知道，是想留自己在船上住一晚上。于是他说了，随他下吧，啊反正不好走就不走了，你们船上我又不是没住过。这一说，这母女俩脸上的神色立刻就不一样了。哈哈，是啊，阿朱娘说的，明天一早走也一样。哎，不过胡雪岩这边还有件要紧的事要办，他说我今天晚上确实有件要紧的事儿，我写封信请你们哪位伙计给我送一趟。好啊，阿朱娘立刻吩咐女儿去取来笔墨纸砚。谁知道阿朱心思来得快，早就在动手了，打开柜子取出一个红木托盘，文房四宝是一应俱全，原来是为客人预备的，只是酒不用了。阿朱在那边给他研墨啊，胡璇在这边写，写给谁的？写给刘庆生，通知他到自己家里，说是今夜因为王有龄有要紧公事要彻夜会商，不能回家。其实就这么两句话，叫船伙计阿四给自己家送口信倒也简单，只是胡雪岩怕阿四去了会漏了自己行踪，于是就来这么一手。办完了这档子事儿，胡雪岩轻松了，但是阿朱看在眼里，不免又猜疑胡雪岩是个怕老婆的人吗？转念又一想，这正是胡雪岩的好处，换了那些浪荡子弟，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把太太丢在家里独守空房，提心吊胆一夜坐等，也不会把她放在心上。这个男人嫁得。不过就在这一夜闲谈当中，还有一件事儿又为胡雪岩开辟了另一条生路，那就是开私厂。这事儿啊还得感谢阿朱他爹。盐打哪咸，醋打哪酸呢？事儿得说个究竟啊，咱们后文再表。
1: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我们在讲定窑孩儿枕的时候提到要给大家专门讲一集瓷枕，那这集我们就以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枕头来说说。之前我们提到过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说的是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那我们今儿讲的这件枕头呢，不是从这墓出土的，而是由香港实业家杨永德先生及其夫人捐赠的，现在在博物馆里瓷枕专厅中展出。杨永德先生是位香港实业家，也是一位文物收藏大家、鉴赏家，被誉为爱国藏家。他出生于1921年，比我爹还大几岁，祖籍广东鹤山市共和镇南庄村。他之后到了香港经商，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从小到大，从逆境到顺境，杨永德成为了一位工商业巨子。他与夫人志趣相投，酷爱陶瓷，对中国古代陶瓷，尤其瓷枕呢，特别钟爱，收藏至今啊，享誉遐迩。我跟杨永德先生早年认识，他在当年的香港收藏家里呢，是个特立独行的，与当时香港收藏家们呢，都不太搭界。那时候的收藏家呀，都热衷于买什么呢？买官窑、考古玉器，但杨先生比较专一，他专买瓷枕。我听说杨先生呢，也是因为圈里的人都传他爱买瓷枕呢。那些年我老去香港，到香港的时候就发现那好的瓷枕谁都买不动，为什么贵呀？那人家告诉我说，因为有一个人啊，有一个藏家叫杨永德，这些枕头甭管你卖给谁，最多赚多少个圈，好的全赚到他手里去了，所以这瓷枕就变得特别贵。我之前只听说过杨永德先生，但不认识啊。印象中呢，也就是隐隐约约记得遇到过他，因为香港的合理活道就是一条街，一到能逛的这日子里呢，大量的藏家就在这街上来回来去的逛，谁都和谁能看见，所以也就是印象中看到过他，没跟他聊过。后来有一次呢，我去香港，人家告诉我说呢，杨永德先生想找你聊聊。哎，我才想，哎，我这回有机会认识他老先生。我在25年前啊，就写过一篇文章，这文章呢叫《宋人与宋枕》，说的就是这瓷枕。我估计杨先生看见这篇文章了，所以呢，他就通过中间人跟我说呢，想请我吃顿饭，跟我聊聊。我那时候说实在的啊，我到香港去最不愿意就是让人家请我吃饭，因为那时候到香港去啊，时间宝贵啊，每次去香港都一个店一个店的逛，需要很多时间，要有很多事情去做。就是你买不动的东西啊，你看到了有学习的知识，你也买不买都没关系，看到就值。另外这香港人请人吃饭，当时还不像内地大多数都安排在晚上，这香港人喜欢请人中午吃饭。我一开始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午请人吃饭，那浪费时间呢。 后来我才明白啊，感情这中午请人吃饭呢便宜。这杨先生约了我几次，终于啊约到了。那天我就去赴约啊，我在宾馆里准备了好半天，还特意换了身衣服，穿得很正式，准备好好去吃一顿。杨先生约我在河里活道一个店铺门口见面。我到那儿以后就看着他走过来，拎着个包就过来说，哎呀马先生啊，我跟这个店的老板很熟的，咱们就在里头吃吧。我当时就纳闷啊，这是啥意思？原来这杨先生拎着这麦当劳就走过来了，他说了好几次要请我吃饭，原来就是请我吃这汉堡包。他请我吃这汉堡包呢，还不在这个麦当劳店里吃，直接就在这古玩店里的柜台前面拉俩凳子往那儿一坐，边吃边聊。然后这杨先生还不停地跟我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啊，有营养啊，是专门营养师配备的。所以那一次我吃了一顿很神奇的饭。你想啊，香港一大富翁请我吃饭，就吃一麦当劳。其实我倒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是从这顿饭中能反映出杨先生的一个性格。他并不计较这些，他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你说他抠吗？但杨永德先生买东西以及他对待古董的态度可一点都不抠。1991年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成立之初，杨永德先生和他夫人将多年在海外搜集来的200件中国古陶瓷瓷枕无偿的捐赠给了这里。这些藏品无论从数量、品种、窑口等方面看，大部分都属于珍品，弥足珍贵。比如唐代巩献窑的黄釉角胎印花如意形枕，北宋磁州窑白地黑花池盒娃娃腰形枕，近代山西长治窑的虎形枕等等，都属于瓷枕中的精品呢。我们大家对枕头都不陌生，人一生中有很大一段时间都要与枕头一起度过，所以枕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这枕头有一发展趋势啊，就是越来越软，软到今天像我这种人都不愿意枕。那宾馆里的枕头啊太软的我都扔一边，枕头太软了，枕着实际上不舒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北方枕的最多的就是一种叫荞麦皮枕头，据说啊它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它有助于调节血压血脂，防治心血管病啊，还能促进睡眠，还有明目的功效。所以我说我到现在眼睛看什么都清清楚楚，跟睡这枕头有关系。但古人的养生跟我们现在讲究不是一回事儿，他对枕硬枕头这事儿并不抵触，他用的枕头普遍都高，讲究高枕无忧。我年轻的时候那枕头也高啊，我们原来睡觉啊都得俩枕头，时间长了呢也就养成一习惯，这些年枕头才慢慢降低的。高枕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不养生的，但是高枕无忧确实是我们历史上存在的一种文化。古代的枕头呢分两种，很好理解，一种是软的，一种是硬的。软枕头源于何时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因为他们出土的时候大多会烂掉，烂的痕迹都没有。但现在有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我们至少在汉代就已经有精美的软枕头了。1959年新疆民丰尼亚遗址一号墓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延年益寿大遗子孙锦鸡鸣枕。1972年长沙瓦王堆汉墓里又发掘出一件黄鹤捐地的枕头，而硬枕头由于材质的原因留下来的就比较多。人类使用硬枕头的时间比软枕头可能更早，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期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墓葬中啊，有 90% 的人呢枕骨啊都比较扁平，就是所谓的枕形，这应该是当时的人长期枕硬枕头造成的。1957年湖北考古队在位于黄冈市啊罗斯山遗址的发掘时呢，发现了两块石枕。罗斯山遗址的文化堆积为新石器时代到西周这么一段时间，所以这两块石枕可能是现存实物中最早的硬枕了。到了汉代啊，河北满城汉墓、北京大宝台汉墓以及江苏徐州的楚墓里都发现了不同类别的硬枕，有青铜的，有木头的，还有玉的。大多数人可能对古人枕硬枕头不好理解，确实啊，在有软枕头的时候你肯定不愿意选择硬枕头，但是在没有枕头的时候，甚至没有床的时候。

我这硬枕头就用得上了。我想起来啊，我过去在农村干活累了啊，直接就枕着铁锹棒躺地上就能睡着，觉得很舒服啊。古代不是还有个成语叫枕戈待旦吗？人们枕着兵器都能睡着。再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取弓而枕之。子曰，饭疏食饮水，取弓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我想每个人都枕过自个儿的胳膊吧，只不过有时候枕麻了，有时候没枕麻。我每次啊都能给自个儿枕麻了。所以孔子说取弓而枕之，这胳膊是你随身最方便的一个枕头了。硬枕头里头最多的一类就是瓷枕了。瓷枕最早烧制于何时呢？目前尚没有明确可寻的记载，但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张胜墓出土的明器中呢，有长约仅 3.9 厘米啊，宽 2.3 厘米，高 2.4 厘米的瓷枕模型，这表明至少在隋代瓷枕已开始使用了。唐代由于制瓷技术啊不断提升，陶瓷枕就开始流行，实物遗存非常多。但是隋唐瓷枕普遍都个小，业内一般认为这就是作为脉枕用的。什么是脉枕呢？就是你去看中医啊，胳膊底下垫着的那个就叫脉枕，号脉嘛。之前说过，我们可以把瓷枕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具象的几何图形的，或者一般简单图形的，比如六角形、八角形、腰圆形、云头形啊、鸡心形等等；另一类是具象的，侍女枕呐、孩儿枕呐，还有动物形枕呐，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虎形枕、狮形枕。到了清代民国还有猫形枕，这些动物形的枕头一般都作为辟邪镇宅用的。北京故宫有一件磁州窑的枕头，枕头的右面画了个狮子，左面写俩字儿镇宅，来表达古人祈求平安、逢凶化吉的一个美好愿望。具象中啊，有一种非常复杂的造型枕，比如啊，首都博物馆那件元代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的一个瓷枕，官复博物馆里也有一件很复杂的瓷枕，外面就是一屋子，屋子里头表现的是什么呢？是它的主题啊，这主题你们听着一定好奇，它表现的是个春宫。瓷枕的变化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由隋到唐，由唐到宋，由宋到金元，这枕头逐渐变大的。金元的枕头大到应该有40多公分。当然我们说过，所有的规律都不绝对。其实历史上瓷枕还有一个功能你们可能想不到，这功能呢夏天特实用，就是它可以避暑。咱们觉得瓷枕枕的不舒服吧，但古代的夏天跟咱们现在一样也很热呀，咱现在有空调有风扇呢，人工环境可以改变呢，所以夏天过得还比较舒服。古代没有这些，所以古人到夏天呢就一瓷枕枕着，头脑清凉倍儿爽。宋代有一个人叫张磊，写过一首关于瓷枕的诗，他怎么说的呢？拱人坐枕坚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瓷枕的避暑功能还是很强的。那么杨永德先生及其夫人捐献给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这批瓷枕就有一件非常难得。这件瓷枕俗称枕上枕。什么是枕上枕呢？就这瓷枕的枕面上写着一首枕赋。这件瓷枕啊，长42公分，宽 15.7 公分，高有 14.4 公分，整体呈现银锭形，就是两头高中间低一个造型。这件瓷枕一共有六个面，它前后左右啊，这四个面都是利用黑色线条画着牡丹花。在枕面上啊，则是以海棠形的开光，里头密密麻麻的写了17行字。这件瓷枕珍贵之处就在于上面的文字，这是目前我们所见的瓷枕中唯一一件枕上说枕的实物，也是目前所见的瓷枕中所示文字字数最多的，所以它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枕上的这段文字以特有的文学形式赋来描述这个枕头的产地、价值、功能以及当事人对瓷枕的钟爱，洋洋洒洒写了259个字，并署有制作者的名号，叫张冰翼人。
底部有

0: 王氏寿名的印款加在一起呢，一共266个字。宋代啊，由于手工业发达，使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瓷枕上或印或写有制作者的标记，比如张家枣、古相张家枣、刘家枣、李家枣，再有就是这件枕幅，瓷枕上写着张兵一人制，这在当时都相当于一个品牌了。那么这个张兵一人中的张兵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磁州窑、官台窑厂主要分布于漳河流域，当时在漳河之滨新建了很多窑厂，大量生产各种日用陶瓷，所以这个张兵就是由此而来。我们目前找到书有张兵一人制或者张兵一人造的瓷枕呢，大概有18方，主要表现于历史、戏剧故事、道教故事和诗词书法等等。比如现在收藏于河北磁县文保所的三顾茅庐枕呢，1969年在河北磁县出土的西游记枕等等。从这些流传下来的瓷枕来看，它应该是当时磁州窑制枕高手，绘画书法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诗经里有六艺，包括三个表现内容，风雅颂，三个表现手法，赋比兴。赋是中国古代一种文体，它讲究文采韵律，兼有诗歌和散文的性质，赋起于战国，盛于两汉。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文学题材呢，有汉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实行的文学形式。著名的汉赋莫过于我们熟知的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这三赋，到了魏晋左思的三都赋也非常有名，这在当时西晋都城洛阳，由于大家争相抄传左思的三都赋，以至于一时供不应求，或缺而贵，引申出洛阳纸贵的成语。还有大家更为熟悉的曹植写的洛神赋，这篇枕赋中开头便写有枕如丝，至大庭之行，含太古之粟，产象州之地，从而指出了这件瓷枕的产地在象州，就是现在河南安阳地区和河北省临漳县一带，这里也就是磁州窑的地带，与张兵相呼应。此后这枕赋上写道，来尺璧而不易，古万金而不遇。这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拿一尺的玉璧我也不跟你换，你用10000块钱我也不卖给你，可见古人对这枕头的重视程度，以及古人吹牛的能力。其中这里还说到，思原木景学之琴，乐仲尼曲弓之趣。这里有俩典故，原木景学，曲弓而枕。乾隆皇帝在御制诗啊，在那个枕头孩儿枕的御制诗中就说过这俩典故。我们之前讲过，原木景学的原木就是古代一种很少使用的硬枕，就是结一段原木的，两头缀上小铃，这枕头枕上去不舒服啊，睡觉必须小心翼翼，保持半睡半醒的状态，意在小憩，避免沉睡，否则这枕头一动啊，人就醒了。这种枕头被文人赋予了一个极为美丽的名字，叫景枕。宋朝有个史学家叫司马光，幼时聪慧过人，破缸救人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成年后的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全书洋洋洒洒300万字，贯穿1362年，至今仍是史学界重要的参考资料。那有一点恐怕鲜为人知，就是这部鸿篇巨著的编纂者常睡景枕，以此足见古人珍惜光阴的良苦用心呐。西汉南越王诺博物馆这样一个关于瓷枕的专题展览，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独此一份。这些瓷枕啊，是一位香港实业家叫杨永德及其夫人收藏半个世纪的珍贵文物，最后他们把这些瓷枕无偿的捐给了博物馆。对于杨永德先生及其夫人来说，使他们享受了收藏的乐趣，对于我们来说，能让我们有机会全面的看到这些瓷枕，同时这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 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

0: 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1: 先说一句有名的古话：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话谁说的呢？唐太宗。这话什么意思呢？以铜为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衣服是不是穿整齐了，帽子是不是戴正了。以历史为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别人是怎么兴亡的，又怎么被替代掉。那么以人为镜子的时候，可以知道自己的对与错。要知道，我们历史上是没有玻璃的，人没有清楚地看到过自己，清楚地看到的都是别人。那是古人怎么看自己呢？用铜镜。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出土的，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战国，铜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咱们今天说的正是一面这个时期的铜镜，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现收藏于日本永清文库。你也许要问了，这铜镜是什么时候流到日本去的呢？这要从它的出土时刻说起。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啊，有很多地方都叫金村。今天说的这个金村是在河南洛阳的东郊邙山脚下的金村。金村位于黄河下游，属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因为靠近黄河啊，地下水位都很高。用当地的人的话说呢，水都到喉咙眼儿以上，一个人一天挖个井很正常。但这地儿常常出现串井的现象。什么叫串井呢？就是说有的井本来水很多，一夜之间这水就没了，有的井呢没那么多水，忽然水就满得伸手可取，甚至往外溢。一开始啊，人们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谜底在1928年解开了。1928年夏秋之际，一场暴雨过后，金村的东北侧的田地出现了塌陷，露出了一个大洞。这胆儿大的村民呢，就进洞查看，发现里头有什么呢？编钟。那显然这里头有古墓啊，于是大家就开始挖掘。前后历时3年，共发现了多少墓呢？8座大墓。挖出来的陪葬品数以万计，有青铜器、金银器、玉器、漆器，包括9件一套的编钟、5件一套的编钟、错金银的青铜礼器、铜俑、银俑、龙虎式的大玉璧等一大批文物。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流散到海外。这8座金村大墓，墓道均于墓室的南端，平面呈甲字形，附近还有陪葬的马坑。据考古人员推测，这应该是东周天子的陵墓。这不得了，根据《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周景王葬于狄泉，狄泉正是在金村附近。很可惜啊，金村大墓出现的不是时候，那时候正值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文物得不到有效保护，直接在市场上就流通了。当时开封最大的古董商行呢，叫群古斋，各行各业都有个最大的啊，再穷的地方都有个首富，他基本上垄断了河南古玩行业的文物生意，经营的主项呢是河南地区出土的高古青铜、玉器、瓷器。这玩古玩的有两种啊，一种是传世的啊，主要是书画为多啊，叫软片，一种是出土的，大部分都是硬片。河南这地方太能出东西了，有一句话叫生在苏杭，死在北邙。北邙就是指邙山啊。大部分人会觉得这墓地的不吉利嘛，你错了，墓地都是风水宝地。群古斋的掌门人呢叫蔺石安，他和当时北京上海的啊古董商人卢芹斋、黄百川、岳斌、倪玉书等人呢来往密切。其中呢，蔺石安的一个重要客户呢叫怀吕光。这怀吕光啊是个加拿大的传教士，他就是个洋人。洋人呢特别喜欢起个中国名字，那有中国味儿啊。怀这个姓呢比较少，但有名的呀， 谁有名呢？草书之王怀素啊。怀素啊，俗姓钱，这个钱太俗，所以改僧名怀素。1901年怀履光受加拿大圣公会派遣，在福建教区呢担任牧师，在此期间呢建立了一所男子寄宿小学，还在麻风病人居住区为病人子弟开办了一所学校。他还与其他传教士合作，帮助鸦片吸食者呢戒毒。1910年怀履光来到河南开封，开辟圣公会河南教区，并担任首任主教。在他到达开封的几个月后，河南便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为此他从海外募集救灾款项，购买食物分发给灾民。他还通过加拿大圣公会向加拿大政府呢寻求援助。在此之外呢，怀履光还担任过河南公共卫生协会的会长，开封红十字会的会长，并建立了国际反鸦片协会的河南分会，自任会长，与政府的合作开展戒毒活动。那么这些活动不但促进了圣公会的传教啊，也扩大了怀履光本人的影响，因此他受到了北洋政府的多次表彰。我们可以说啊，怀履光在中国赈灾史上和红十字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到了1920年代，他喜欢上了考古。1924年，他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的委托，代为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说到这儿啊，我终于明白一事儿，我过去不明白，为什么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有那么多的中国文物。从此这考古就成了怀履光的主业，传教倒成了副业。1934年他退休后，怀履光成为多伦多大学汉学副教授，兼任皇家安德烈考古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他是个中国通，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这段时期金村大量的文物流向海外，在几经辗转中被收藏在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地，而留在中国本土的目前知道的只有区区三件：大铜鼎、铜尺和命瓜壶，分别藏于洛阳博物馆、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青铜器啊，是金村文物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而制作精美的错金银铜器呢，是金村这个出土器物中呢典型的特征。今天我们说的这件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它收藏在哪儿呢？在日本。日本的审美跟中国人很接近啊，他们在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时候往往能识别精品，它跟西方人不一样。那收藏这枚铜镜的是谁呢？是细川家族，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日本贵族。细川家族收藏的缘起始于日本战国时代的细川藤孝，在风行反叛、不求道义、胜者为王的战国乱世，细川藤孝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带领细川家族呢一步一步的走向辉煌。那他最重要的人生选择呢有几步呢？有如下三次。第一次，细川藤孝原本是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的臣子，在足利义昭与新兴霸主织田信长决战的时候，细川藤孝放弃了足利义昭，转而投奔了织田信长。最终呢，足利幕府灭亡，织田信长成为日本战国时代的第一豪强。第二次，在1582年本能寺之变，即将统一的日本的织田信长呢被属下明智光秀发动的叛乱杀死。细川藤孝和明智光秀本是儿女亲家，但细川藤孝不顾这种姻亲关系，协助丰臣秀吉讨伐明智光秀，最终帮助丰臣秀吉统一了天下。第三次，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在德川家康与石田三成之间决定天下归属的官员之战中，细川藤孝选择了德川家康，最终德川家康统一天下，开启了200多年的江户时代。细川家族也成为熊本城的领主，享尽荣华。这熊本县现在很有名吧，还有个吉祥物是个大狗熊，叫熊本熊。你看到了重要关头，细川藤孝第一次跟了织田信长，第二次选择了丰臣秀吉。

游走世界寻找最优秀的艺术品，尤其是中国艺术品，这正是我年轻时候梦寐以求的。1950年，细川护利在东京建立了永清文库，这永清文库实际上就是博物馆，里面所展览的有细川家族400多年来十几代人的收藏的各式武士刀、盔甲、古文书籍、古茶道具和日本能具服饰，另外还有细川护利收集的日本本土美术品8万件。这件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就在其中。现在永清文库的掌门人是细川护利的孙子细川护熙，他曾经是日本第79任首相，他还是一位陶艺家。2018年6月26日，细川护熙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其收藏的4175册中国古籍。这次永清文库的捐赠是1949年以来日本友人对中国无偿捐赠汉籍规模最大的一次。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枚有着细川镜之称的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铜镜是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的，你要注意看铜镜的钮啊，一般一看钮就知道制作年代。战国时期一般都是桥形钮，汉代都是馒头钮，唐代是兽钮。这枚铜镜的钮呢，它是比较特殊，它是个圆钮，镜背装饰着3组两两相对的连体龙纹，龙纹间配置3组纹饰，一组为身披盔甲持剑握缰的骑士，御赐一个张牙舞爪的猛虎，一组是两兽搏斗，另一组是一只展翅的凤凰，纹饰皆为错金丝，龙纹躯体并错银丝，这镜体呢为夹层，以镜背外缘包嵌着镜面而成。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骑士搏虎的纹饰，这个骑士头上带有和羽冠，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战国时期带有和羽冠骑士纹饰的镜子。和啊，是一种像雉一样的善斗的鸟，它一旦斗起来就会到死才停止，所以武将戴和羽冠呢表示勇猛。那这骑士是谁呢？他有可能是卞庄，卞庄刺虎。这故事见于《史记·张仪列传》。战国时期，韩魏两国相互攻杀，未分胜负。秦惠王想出兵援助，在征求大臣的意见时，陈轸就告诉他：“大王听说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吗？”卞庄子准备刺虎的时候，管束子制止了他，说呢，两个老虎正在吃牛，肯定会争斗起来，如此的话呢，大的会受伤，小的就会被咬死，等那时候你再刺虎，正可谓一举拿下两虎。卞庄子觉得有道理啊，就这么办了。后来卞庄刺虎成为一个典故，指趁着两股势力争斗两败俱伤之际将其一网打尽。那联想到细川的家族史，这块镜子是不是揭示着他的家族总能制胜的原因呢？卞庄刺虎这个成语在古代用的多啊，比如我们观复博物馆门窗馆里的风车紧闭12生肖隔扇门中，老虎这一节用的就是卞庄刺虎的这个典故。古代文学中讲虎的很多呀，你们知道的武松打虎、李逵杀四虎，但都不如卞庄刺虎有哲理。铜镜在过去是一个工具，照妆容的，但它背后为什么做得如此漂亮呢？我一开始也认为不值当，你看你又看不着，后来才知道古人的镜子是反着搁的，镜背朝外，用的时候才正过来，不用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这种文化遗存它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镜子不用的时候要给它戴上镜套或者盖上镜帘。这镜帘呢，在古汉语中也叫镜符，它始于元代，沿用至清。你看《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啊，黛玉会意，便走至里间，将镜符接起来照了照。它跟我们今天的习惯完全的不一样，咱们强调是镜子的实用性，着眼于其功能，但古人展示的是
文化。

0: 卫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1: 历史上有个名人叫商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永远活在我们的课本里。一提商鞅，我们就会联想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徙幕立信，几乎每个人都学过这一课。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为了让民众信服新法，就在闹市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呢，谁把这木头搬到了北门，我就赏他十金。老百姓觉得这事儿玩笑开大了啊，没人动。商鞅看没人动，就说谁能搬过去，我赏他50金。围观的人觉得商鞅这玩笑越开越大。就在他们等着看热闹的时候，出来一傻人，扛着这木头呢，就搬到了北门。商鞅当众就给了他50金。这一下围观的聪明人全后悔了。商鞅就用这样的方法表明秦国令出必行，绝不欺骗。今天说徙幕立信，我们都觉得这是一故事。如果我今天说这笔筒谁给拿到另外一屋子里，我给他100两黄金，估计现在也没人信。这事儿呢太不可信了，因为获得的报酬跟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嘛。那么徙幕立信这件事发生以后呢，在公元前356年，商鞅颁布了他制定的法令，重农抑商，建立20级军功爵位制，鼓励国民杀敌领赏，通过变法让秦国强盛起来，成为虎狼之师。6年以后，商鞅开始进行第二次变法。史记里记载，这次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复税平，凭斗统权衡丈尺。说的是这次变法废除井田制，实行平等的税赋制度，统一度量衡。我们今天讲的商鞅方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的。我们先解释一下度量衡。度量衡在我们今天生活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度，指的长短啊。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知道长度，比如你去家具市场买一个沙发，能不能搁到家里去，你就需要量一下长度。您家装修得量量门的高度，这些都是你生活中要碰到的问题。第二个量呢是容器。我们今天离普遍使用容器计量的生活比较远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按重量计算，不按体量计算。你比如过去啊，粮食是一升一斗的卖，它是靠容器的。我们今天啊，即便是按容器去买东西，我们并不在乎上面标的容量。比如你买一瓶酒，你先看它标的是多少，它说500毫升，这时候你心里呢就等同为1斤。其实500毫升酒没有1斤，你看重的是它的重量。第三呢，度量衡的衡就是重量。我们把容器和重量分得很清楚，凡是不宜用容器计算的就开始用重量计算。你比如同为粮食吧，这个斗啊可以量米和面，但它量不了白薯，所以白薯就得改用重量计算。我们现在生活中还是有大量的物品是用容器计算的，比如你去买油啊，买洗发水啊，这些容量的概念最初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器，准确的说这叫量器。方升就是从这儿来的。一个量器的标准告诉你一个标准单元是多少，只不过这标准是不断变化的。比如我们现在废了市尺，我们用的都是公制。我们现在说啊，一尺等于多少厘米呢？应该是 33.33 厘米啊，一米等于3尺嘛。历史上我们的长度单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尺只有22厘米，正常男人拇指到中指的距离。唐尺就有 30.7 厘米了，宋尺就更长一点，31.68 厘米。 你可以看到尺度是越来越长的，除了长度单位、重量单位、容量单位，每个历史时期的标准都不一样。过去啊，权、声这些东西都特别重要，尤其商鞅方声上面又有文字又有计量单位，还是2000多年的标准量器，这就使它变得非常的重要。现在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秦代的尺子或者容器，如果它不是标准器，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特别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世界时，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这就是大家都得有个标准嘛。今天你一个标准，明天他一个标准，结果大家都不活在一个时间段上，这就很麻烦。商鞅统一度量衡，是为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为后来的秦国统一以后车同轨书同文留下一个启示。今天我们中国依旧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跟这次革命有直接关系。如果当时文字不统一的话，那么语言也就不统一，语言跟着文字走，只要这个不统一，那我们今天就跟欧洲一样，都是小国。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小国也有小国的好处。商鞅方声啊，通常 18.7 厘米，个儿不大，高 2.3 厘米，呈长方形，是商鞅第二次变法6年后监制的。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没什么好看的，和其他的国宝比起来，它一点都不神奇，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方盒子带个把，中间是空的，插根木头，操作起来使用方便。这个方声最有价值是它中间的这个空间，是那个容量。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过嘛，凿户有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说的就是那个无有的地方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方声，它的空间给了我们一个准确的容量。按照我们今天的测试呢，它有 202.15 毫升。方声的三侧及底面刻有2段铭文，这铭文显然不是铸上去的，是后刻上去的。这2段铭文间隔120年。第一组铭文提供的信息呢，是秦孝公18年，即公元前344年，齐国卿大夫使团到访，这年冬天，商鞅的官职是大良造，相当于宰相，他监制了这件标准量器。这件标准器的体积呢为1升，方升就是用于重权这个地方。第二组铭文距离第一组铭文已经过去了123年，是秦王政26年刻的。秦王政2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公元前221年。这一年秦始皇统一了6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那他铭文刻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说念6年，皇帝进病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这条铭文翻译过来就是说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6国，前守就是说搭黑头巾的人，这里就代指百姓，就说百姓终于获得了生活安定，他立尊号为皇帝。于是下诏书让2个丞相规范度量衡，凡是不一样的地方都予以统一，凡是不清楚的地方都予以明确，方声用于临这个地方。从这2条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商鞅方声在沿用了120多年后，又一次成为了通行全国的标准量器。上海博物馆除了商鞅方声，还有一件始皇诏同方声，容积为 215.65 毫升，比前面那个商鞅方声呢多了13毫升，其器型与商鞅方声相似，外壁一侧所刻的铭文与商鞅方声上秦始皇发布诏书的铭文相同。始皇诏同方声出现，也印证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所使用的量器延续了商鞅定下的标准，这个标准的确立影响深远。现在你去故宫啊，太和殿外边一边是日晷，一边就是量，一个是时间单位，一个是容量单位，这就代表着政权的最高标准。那么关于商鞅方声，我们现在获得的最后一条信息就是秦始皇继续以它作为标准量器去使用，但这个标准在后来实行了多久呢？ 我们现在

而知。200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方生在大众视野中几近消失，直到100多年前才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方生这次重现和一个叫龚新明的人有关。龚新明是安徽合肥人，中过清末的进士，他的父亲叫龚兆元，曾任江苏候补道，中法战争期间负责为台湾守军运送武器兵员，发了点战争小财，后来还做过四川布政使，驻英法意等国公使。1897年因病去世了。龚兆元有俩儿子，龚新明是长子，次子叫龚新昭，也是清末的进士，兄弟二人都做过官啊。龚新明在翰林院供过职，龚新昭则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还做过清朝驻加拿大领事。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龚家的家道还是很殷实的。进入民国以后，兄弟二人就不再做官了，转而投资一些实业，继而成为当时的大藏家。他们兄弟俩的收藏呢，范围非常广泛，有玉器、金饼、印章、字画、青铜、瓷器等。官府博物馆里有几件瓷器就是龚新昭的旧藏。1903年，龚新明从清辉阁花重金买下了这件商鞅方生。宣统初年，龚新明在距离浦口60里地的地方买下了一眼温泉，在那里建了一座龚氏汤泉别墅。在别墅里，他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来放他最为看重的印字金和商鞅方生。龚新明把这间房子题作周元秦亮之室，并以此为自己的斋名。经过对这两件藏品的深入考证，龚新明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了《浦口汤泉小志》，将周元金考、秦鞅亮考两篇重要的考证文字收入其中。因为《浦口汤泉小志》的出版，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龚家藏有商鞅方生。当时龚新明家里用钱经常抵押，龚新明曾将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站抵押给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将至啊，还不上钱，银行提出你把商鞅方生来做抵押就可以，龚家呢就可以继续到银行支取银钱。当时龚新明年事已高，这事情都交给自个儿的儿媳朱静怡打理。当时这儿媳朱静怡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偿还抵押，才保住了商鞅方生。龚新民在弥留之际叮嘱儿子龚安东，商鞅方生和印字经是咱的传家宝，谁要是外卖谁就是罪人。日伪时期，日本人要花重金购买商鞅方生，龚安东以父亲把这东西卖给了洋人为由，骗过了日本人。到了1962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征集商鞅方生，由馆长沈之余亲自出面，在上海国际饭店摆了一桌酒席，宴请龚安东、朱静怡夫妇商请出让这件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啊、照顾孩子上大学等额外优惠。但是他们夫妻俩还是以早被父亲卖给外国人了为辞婉拒。又过了几年，文革开始了，龚安东的女儿所在工厂的人呢，就忽悠着到他们家抄寻文物。他们先找到了50多块印字金，因为没找到商鞅方生呢，他们就不愿意离去。后来又在龚家前前后后找了28天，仍然不见商鞅方生的影子。最后他们在朱静怡的侄子家抄出了商鞅方生，随带着方生扬长而去。商鞅方生被抄走后，龚安东得知消息后气急交加，心脏病突发，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就与世长辞了。得知方生从龚家被工厂抄走以后呢，上海博物馆马上就出面说服这些人呢，将印字金、商鞅方生呢等交给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直到文革结束后，上海博物馆按照相关规定将代管的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那时龚安东、朱静怡都已经去世了，龚安东
的子女们商

0: 义之后，最终将商鞅方生、印字经、符印等193件文物转让给了上海博物馆收藏。这件商鞅方生终于入藏上海博物馆，它显然是国之重器。它为什么重要呢？我们前面说了，首先它是商鞅变法的直接物证，其次它参与了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这一制度在全国的推行。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专家发现秦代度量衡除了在秦国旧址，比如陕西、甘肃等地有出土外，像齐国、赵国、越国等地，以及内蒙古的赤峰市、哲里木盟等古城遗址，也都有秦代度量衡器出土。这也正是商鞅为秦始皇皆令如秦制奠定了基础。秦朝结束后，汉代延续和发展了秦代的度量衡。西汉的刘歆呢，整理了秦汉以来度量衡的制度，后来被班固选为写进了汉书律历志，这是我国第一部度量衡专著，一直到今天。虽然我们的单位值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了，但秦代制定的基本单位以及近位关系则依然为我们所继承。我们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由商鞅所确立的标准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俗话说啊，没有五音难成六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秩序也不成章法。今天的这件商鞅方生则是秦国在2000多年前定下的经济秩序，作为国宝呢，当之无愧。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东坡养生集》。东坡养

0: 升级，北宋苏轼原传，明清之际学者王如溪编撰而成。苏轼在养生领域的成就令人瞩目，在王如溪之前就有不少人对其养生思想进行探讨，但像《东坡养生集》这样系统全面的著作还是第一部，可谓集大成之作。全书系统地收录了苏轼诗文杂著及同时代人相关记述，根据主题不同分为12卷，共收录1000多篇文章，既关注了苏轼在医药等方面的诸多实践，更强调了苏轼在精神调养方面的努力与探索，将养生由调理饮食、锻炼身体等扩展到琴棋书画、心理修养等领域。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东坡养生集》的由来。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